0: 精准控制，比传统大水漫灌可节水40%以上。
1: 一小时可以浇完10亩地左右，水肥直接送达根部，肥料利用率提高30%到50%，作物增产幅度可达30%以上。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等。眼下，中晚熟荔枝集中上市，为了延长荔枝的赏味期，福建厦门的加工厂采用新技术，让荔枝干风味更好。在厦门同安区西园村的加工厂房，三台真空微波果蔬干燥机正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烘焙时间到，原本红艳的鲜荔枝变成金黄油亮的干果，果壳薄脆透亮。这种干燥技术在密封环境下以微波均匀加热，能有效阻断氧化反应，大幅缩短烘焙时间，同时对果肉细胞结构形成更好保护。
2: 它的时间很短，传统的要80个小时，这个才12个小时，把这个鲜味都锁住了。
0: 现在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时节，山东运城县依托林下特色养殖，金蝉每亩稳定收益可达万元。夜幕降临，运城县顺河楼村的金蝉养殖基地热闹了起来，养殖户拿着手电和桶在林间捡金蝉。
3: 大约一晚上出土最多的一天就是在23000左右，平时就是17000-18000-15000。木蝉呢，基本上就是100多斤，就相当于卖1万多块钱，去了成本，利润能达到9000到12000左右。
0: 不少村民带着孩子走进林地，体验夜间捉金蝉的乐趣，既亲近自然，也丰富夜间生活。
4: 现在村里发展金蝉养殖，带着孩子过来捉金蝉，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见识家乡的特色产业，体验劳动的乐趣，收获满满。
0: 湖北潜江的土特产是小龙虾，依托四季有虾标准化种养技术，即使是处于高温伏季，依旧能稳定产出精品大虾。在湖北潜江市后湖管理区的2000亩四季有虾基地，养殖户们划着小船捕捞鲜活小龙虾。高温天气下，这些小龙虾依然活力十足，个个肉质饱满，体型匀称。
5: 我有20亩田，今天吃800斤蛤子，还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原来那个没搞这个模式的，热天的放蛤苗啊，全部不是死就是拱冻。在现在弄这个模式呢，还是比较可以，蛤子还是死的多。
0: 传统养殖模式受高温及小龙虾生长习性制约，在暑期消费高峰时易出现减产。当地联合科研院所攻克高温水质调控、越冬繁育、两种培育多项关键技术，全年虾田亩产稳定突破800斤，亩均增收超2000元，实现水产在夏暑严冬均能持续产出。目前潜江市已建成120个四季有虾示范点，示范面积5000亩。美食和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带火旅游市场的流量密码。在安徽淮北，当地以文旅赛事票根换餐饮优惠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夜幕降临，安徽淮北的龙虾餐馆夜市排档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蒜泥、十三香、麻辣、冰醉等各种口味的龙虾应有尽有，市民游客们一边嗦虾一边畅聊，享受夏日夜晚。这段时间当地还举办了水趣嘉年华、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省乒乓球联赛等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只要有赛事打卡凭证或者是参赛证等票根，就能在淮北全市的40多家特色餐饮店中享受7到8折优惠。
6: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比上个月增长了20%，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0: 在湖北孝昌县，随着暑期到来，农耕文化体验活动热闹开启。在农业科技示范园内，插秧大赛正在进行，选手们赤脚踏入稻田之中，弯腰分秧、定株、插秧，不远处的摸鱼区水花四溅。选手们追逐嬉戏，伸手摸鱼，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
7: 今天带孩子来体验插秧，希望通过这次农事的活动，让孩子体验到农耕的辛苦，懂得珍惜粮食。
0: 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美沙克6号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影响仍将持续。 水利部消息，5号到7号广西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

0: 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5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7月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镇子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由于防汛形势严峻，7月6号11点30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广西衡州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孝义镇的东墟。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0: 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疏散转移工作。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迅速勘察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点，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广西气象台6号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解除台风3级预警。广西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截至7月6号9点，广西钦州市共102,556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1,123人，紧急转移安置2人，因灾死亡1人。
2: 我现在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相关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大家注意安全，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0: 自7月4号0点到6号12点，钦州消防部门共接到涉及台风强降雨相关警情74起，出动132车、663人、99艘橡皮艇抢救转移群众331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江水位暴涨，5号江水倒灌进防城区鸭毛墩村，导致村庄被淹，7名群众被困。确认所在位置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刻赶赴现场，分批将7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强风雨造成广西东兴江平镇部分道路、农田被积水淹没。
3: 大家看到我前面一点的地方呢，这个马路的路面呢有1/4，就由于这

0: 个强降雨导致这个路基塌陷。那在前面一点点呢，这个大风还把一棵很大的树木直接吹倒，横跨了在这个马路的中间。
1: 目前镇上已加强排涝抢险，受损的电力通信设施设备正在抓紧时间修复。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广东湛江部分农田受损。
1: 在广东湛江赤坎区草苏村，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部门已提前通知种植户抢收成熟水稻，但仍有部分未成熟水稻出现倒伏受损。
3: 肯定有影响，你们有很多都吹倒了，吹倒了浪费了嘛，收不了就不好收割了嘛。
2: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当他行驶到茂名博鹤新港附近海域时，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三个小时，最后被执法人员发现，并安全转移到执法艇甲板。7月4号，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突发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山洪、道路损毁等情况出现。基层工作人员洪少峰的穿戴设备拍摄下了他们转移人员时惊险又暖心的过程。
1: 7月4号11点到7月5号8点，建德全市降雨量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4号下午，阳西街道多个居民点道路积水暴涨，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基层工作人员洪少峰在上门疏散群众时，村内山洪突然爆发，他发现远处有老人被困，于是一边阻拦村民，一边上前救援。成功安置老人后，洪少峰继续涉水前进到居民楼内，冒险成功营救了两名被困三楼的孩子。险情发生后，相关救援人员也第一时间赶往重灾区域，对村民进行救援安置。
4: 你们现在想想，好怕怕，真的是很惊险，很惊险。
5: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在这个时候，那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
1: 截止到7月5号16点，建德全市已经安全转移人口291人，并无人员伤亡。
2: 5号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不少地区局地降下冰雹。
1: 5号，浙江温州迎来短时强降水，下午3点多，鹿城区永嘉县冰雹伴随着雷电大风密集坠落，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5号傍晚，河北邯郸肥乡区西里营镇冰雹伴随降雨落下，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冰雹颗粒硬度较大，砸击人体有明显痛感。同一天，陕西榆林清涧县局部地区也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地市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大小不一，密集地砸落在路面上。5号14点到16点，榆林全市共有3个县、13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
2: 4号，黑龙江肇东东发乡一名高龄老人走失，当晚大雨持续，情况十分危急。
1: 老人家属自发搜寻数小时无果后，向相关部门求助，由于老人走失区域有水田，又遭遇大雨天气，当地迅速调派警犬赶赴现场搜救。受持续降雨冲刷，地面人体气味被大幅稀释，加之水田淤泥遍布，杂草丛生，野外追踪搜救难度大幅增加。半小时后，警犬在一片水田积水深处发现平躺被困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处于半溺水状态，现场民警立即将老人带离水田，并开展急救措施，使老人脱离危险。
2: 近日，在浙江宁波市的一处滩涂，有男子被困淤泥中无法脱困，附近的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
1: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男子正不停挥手呼救，此时正值退潮，两名消防员带着救生衣安全绳沿着浅水道以匍匐的姿势向前移动，靠近被困男子后，两人先帮他穿好救生装备，然后辅助其向岸边匍匐前进，但很快该男子体力耗尽，救援人员立刻调整方案，一名消防员趴在台板上，一端绑上绳索滑向男子身旁，随后他协助男子以同样的姿势趴上台板，岸边的救援人员拉紧绳索合力牵引。
6: 好了，绑在板上，
7: 来来来，过来拉一下。
1: 靠近岸边后，该男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名消防员合力将他抬上了岸。据了解，该男子刚从外省来此打工，当天私自偷开旁人停在岸边的小船出海，结果船只在中途抛锚，他跳船打算游回岸边，不慎陷入淤泥，幸好被赶海群众及时发现并报警。
2: 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对当地

0: 造成大范围破坏。台风过境之后带来的强降雨和断电等影响还在持续。在台风过境十多个小时之后，台风美沙克登陆中心的广宁省芒街市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1: 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十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0: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到37.8摄氏度。新泽西州卫生部门通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到46摄氏度。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导致山林火灾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葡萄牙境内的多处山火还在持续扑救中。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5号，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同样遭遇山火侵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5号，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截至当地时间5号，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并出台一系列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复苏。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儿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2: 这场灾难目前影响着所有委内瑞拉人，我们现在无法出海捕鱼，因为没有燃料，大楼倒塌了，很多同行的渔船也毁了，我们现在正努力抢修船只，希望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家当。
0: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损失。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首先关注晴热天气带来的影响。最近甘肃、河南等地持续晴热少雨，大家呢都在全力的做好抗旱工作。在甘肃静宁的辣椒种植基地呀，村民用磨下滴灌进行补肥灌溉；而在河南温县，农田喷灌设备在玉米田间进行喷灌作业。未来几天，静宁的气温会有所下滑，11日这里的最高气温有望会下降到25度，但是在河南温县气温居高不下，8日9日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7度，这里的抗旱工作依然不能放松。不仅是温县出现高温，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四川盆地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也将会发展增多。我们再关注一下降雨，近期东北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降水偏多地区呢，要及时的排湿降渍，水稻田要在雨后及时的排水，保持浅水层。此外，在华南早稻产区7日到8日仍多强降水天气，大家呢要注意避开强风雨时段抢收成熟的早稻。也要提醒大家，强降雨来袭时一定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注意人身安全。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5到31度。突泉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29度；中卫晴，16到34度；林芝小雨，15到26度；张家界多云，24到37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烟台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6度；淮南暴雨转小雨，24到27度；咸阳晴，24到37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倒春寒，暴风雨，荔枝种植户面临减产。
1: 不好做啊，都要减产90%以上哦。
0: 深耕荔枝种植40余载，老校长能否扭转乾坤？
2: 麻烦喽。
0: 三农聚英会为您讲述一位耄耋老人全情投入荔枝种植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连日的强降雨严重影响了荔枝生长，
4: 但是东莞即刻又要迎来一轮大风降雨过程。原本
5: 天线影响，11号开始我市是有大雨到暴雨降水，并且伴有是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降水
6: 接下来就转成北风，而且冷空气下来的时候这个北风是比较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0: 从2022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东莞地区遭遇了2次异常天气，气温骤降至6摄氏度到8摄氏度，恶劣天气持续了将近20天。
1: 由于受那个天气的影响，秋收抽得不好理想，最近的倒春寒，有些就冻坏了早花了，有些迟迟就抽不出花最来，所以今年荔枝成花率是比较大的。
0: 李寿华是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一位荔枝种植户，在他110亩的果园里种植着1000多棵荔枝树。2022年恰逢荔枝种植的中小年，又赶上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对李寿华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1: 不好做啊，真的是你都要减产90%以上哦。
0: 大岭山镇是东莞市中南部的荔枝大镇，当地出产的糯米糍荔枝曾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荔枝种植分丰产年、中产年和低产年，当地荔枝种植户习惯称之为大中小年。
1: 有20%以下能够跨果结果的那是小年了，20%到60%跨果的树那个时候就是中年了，60%以上的那就算是大年龄了。
0: 荔枝种植户意识到2022年的荔枝产量不会太高，应该是个中小年。一方面2021年的大丰收导致荔枝树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树体恢复较慢，营养储备不足。另一方面2021年冬天气温偏高，2022年年初又遭遇倒春寒，结果荔枝成花率明显偏低。
1: 今年那个温度也好长，就是4度5度，所以呢成花呢很难。荔枝一年就有一次，你没有花就没有荔枝了，你白做了，前面的半年就白做了，要做了白做了是吧。
0: 近几年东莞地区连续出现了不利于荔枝生长的恶劣天气，特别是2018年年底的长时间高温，以及2019年的倒春寒，让荔枝种植户遭遇了荔枝小年。结果2019年的荔枝产量只有2000吨左右，还不到2018年的1/6。
1: 我吃过那个亏，整个东莞的荔枝不单只是小年了，是最少的年份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岭山了，你找1000斤糯米糍都找不到了。
0: 40多年来，李寿华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荔枝种植上，他详细记录了荔枝生长的各项指标数据，并加以分析。对于2022年的减产，老李早在2021年9月份就已经预料到了。
1: 一般荔枝树呢，到了9月份呢，本来就很少出梢了啦，但是9月份呢，那个荔枝树还拼命出梢，是吧？所以我说天气就奇怪了，可能有倒春寒了。

0: 荔枝种植户习惯了看天吃饭，面对2022年的异常天气，他们也束手无策。而经历了2019年倒春寒的李寿华却显得十分淡定。
1: 我就反向思维了，我不是培养老秋收，我是培养嫩秋收，观察那个荔枝树的生长情况了，那个嫩秋收相当于人的年轻青年人抵抗能力就比较强了，所以呢我们的成发就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就培养嫩秋收，九月份还是让它多出一次收。
0: 为了促进荔枝树成花，李寿华代理他们修剪老梢，追加肥料。新培育出来的嫩梢最终还是抵御住了倒春寒的侵袭。眼下荔枝园里花开满树，荔枝种植户多少有了些丰收的盼头。
2: 我有，
3: 好棒哦，
2: 又吃你家的菜啊。
0: 在李寿华老人的眼里，每一棵荔枝树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对荔枝的这份感情还源于儿时的一段经历。
1: 因为我祖父是种荔枝的，所以我们小孩呀都很喜欢到荔枝头去搞。我们小孩三四岁都到荔枝头里面捡荔枝去了。
0: 1965年，李寿华从当时的惠阳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没想到任教期间，他又跟荔枝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65年就在东莞市林业学校做老师嘛，我就那个时候就尝试那个水果的种植，荔枝是我们大岭山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个比较特有的那个果树，还是比较有名又比较好吃的，所以我这方面呢花的时间是比较多，是研究那个荔枝了。
0: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李寿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到大岭山老家担任连平小学校长。与此同时，李寿华还主动提出了要承包荒山种荔枝。
1: 我就跟村长说，假如允许我长期种下去，你就给我种下去咯，不允许我呢，我作为绿化这个村的山头，也为村民造成一个绿色的环境，那个居住环境啊比较好的吧，是吧？所以就这个思想，所以我就生产队长啊就同意我了，就给了5-6亩亩地我。
0: 就这样，李寿华和村里合作，带领周边村民种起了荔枝，慢慢的，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李寿华也成为了大家眼中的荔枝校长。
1: 你要多高你就剩多高，好像这个种了3年我就有收成了。那个农民看见我，哇，那么快就有收成了啊！而且那个时候荔枝10多块钱一斤啊，那个时候10多块钱已经很好的了，所以那个农民看见我，哇，那么好赚的，个个都起来去种啊。结果我们村呢，就种了8000亩荔枝左右了。
0: 如今，李寿华退休已经20多年了，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荔枝种植技术的探索中，还被当地最大的荔枝合作社聘请为技术负责人。即便如此，李寿华的一些种植理念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4: 去老梢就是我们果农所说的培养晚秋收，如果倒春寒来了还好，万一没来会对我们整个花期果期一个严重的推后，会造成我们整个荔枝销售的一个冲击。
0: 尽管大家有所顾虑，李寿华老人还是把当年教书育人的那股劲儿给使了出来。他耐心地给大家讲解一年。

0: 年之计在于春，荔枝成花率高，丰收才能有希望。
1: 这个是叫嫩梢了，假如倒春寒呢，我们这个嫩梢呢，就它的抵抗力比较强的，这个就是老梢了。这些太老了，它就容易冷坏了，因为冷坏呢就来不了发芽。把多余的枝、有病的枝啊，都要汰掉，尽量让它的空间通风透光。出梢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梢都要观察它有没有害虫去毁坏那个新梢。假如有啊，你就要马上打药啊，为以后培养壮健的秋梢做好准备。
0: 五月，荔枝开始进入转红成熟期。经过小半年的努力，荔枝树的挂果量提高了1到2成。
2: 啊，这些荔枝呢还没有成熟，
1: 这个荔枝大概还要5天左右就成熟了。这里有一条叫做缝合线，那你们摸荔枝时也是这样，那个两个手指公连起来，一连这个缝合线，它就开了，开了就这样就可以吃了。那摸荔枝吃也是一个技巧，所以这种荔枝现在也已经很好吃了，是啊，这甜度就没有成熟的时候那么甜了。
0: 就在荔枝种植户坐等丰收之时，大岭山一带又遭遇了连续不断的暴雨天气。
3: 它的特点呢，就是荔枝的话肉多，那个皮比较薄，所以雨水多的话就很容易使那个肉啊长得快，把那个皮啊胀裂了。所以那雨水多的话，特别是连续几天大雨的话，它就会容易产生爆裂。果一裂的话就很容易掉果，所以呢对那个荔枝生长的话影响很大很大。
1: 你结了果要怎么样保果呢，就很复杂了，关系到施肥啊、管理啊、喷药啊，你要懂得那个，不单只要懂那个植物学的原理、荔枝的原理、荔枝的种植规律，还要懂得那个农药、那个药物对荔枝怎么样，好吧，要懂得好多知识的。
0: 排水抗涝是必不可少的，但果树的养分也会随之大量流失。在李寿华看来，眼下荔枝需要马上追肥，还要给荔枝树除虫杀菌。
1: 荔枝要靠叶绿素去制造养分供应那个果的，那下雨没有阳光啊，就制造不了养分了，它又猛长啊，等于是饿死了，饿死就饿坏了，所以它是猎狗丢掉自己的生命，就保留那个母那个它的树那个生长。我们就加强那个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呢，特别是要喷施耕二肥，耕二肥啊，特别是要补充啊磷啊、钾啊、钙啊、锰啊、铁啊等等那些微量元素，满足荔枝生长的需要，那个就可以减少一些掉果跟裂果。要耕二施肥啊，要就打上那个叶子去啊，是啊，不单只是地下施啊，是啊，地下要施，树上要耕二喷施那个耕二肥吧。
0: 一年到头，荔枝种植户有11个月都在果园里忙碌。如果荔枝在临近成熟时遭遇裂果落果，大家这一年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1: 你知道了，那个荔枝怎么样写的呢？是上面草字头，下面三个荔。你知道吗？草字头就代表戴一顶草帽，还要出三个荔。一个荔还不成，两个荔也不成，三个荔才是荔枝，所以呢是很辛苦的。特别是荔枝从跨果到收成，每天要做好多功夫的，要防虫治病、喷药除草、收枝、剪花短花，好多工具的。你一个工具搞不好，你就没有收成的。你一个完全把握不好都没有了啦，那年你就白做了。

0: 十几年来，李寿华老人和荔枝种植户一直都在寻找和培育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新品种，其中大家最看好的就是大岭山特有的岭峰诺。
1: 根据它的发现的基因呢，是有糯米奇、桂味跟槐枝等等这个品种杂交种啊，是由生繁殖的杂交种，那个果很好吃，而且呢鲜活率还非常高啊。第二个呢，裂果掉果是比较少的，很少很少的，经得起寒冷天气多雨水的天气的考验。
0: 从2010年开始，李寿华一直在为岭峰诺的品种推广做努力，他免费为大家提供树苗，一旦遇到种植问题，无论白天夜晚，荔枝种植户都会打电话向他求教。李寿华老人还自发或受邀去到实地，给大家做生产技术指导。在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大岭山镇荔枝两种覆盖率达到了85%。
1: 你看，黑红，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李寿华精心打理的荔枝树还是获得了不错的收成，而周边的荔枝种植户在他的帮助下也挽回了不少的经济损失。接下来就是火爆的荔枝销售季了。
2: 太重了，
3: 没亮呀！你看没亮，没亮。
4: 阿来，你头先摘那个，我是还没吹树根跌下。可以摸摸去。那你松树是一样好啦。
2: 你说喂，没跌倒呀，哎呀，你是担心。跌冇跌到哦，
4: 是个骨顶冇痛啊？
2: 冇啊冇冇，
4: 因为冇嘛，
2: 牙条跌搞受跌哦，
4: 这个意思
2: 冇问题哦，系啊系啊，
4: 你其他你冇是，你冇上中执件事，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4: 你其他有唔像个样，很真昏倒啊，安尼冇嘢个事个跌。
5: 都讲冇你，
6: 咁样嘅嘢太跌哦，真好麻烦哦。
4: 反正就冇撞冇撞。
0: 面对家人的反对，李寿华能否延续自己的荔枝梦？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佳，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

0: 作伙伴。
1: 2022年年初，李淑华老人就因为身体原因住过一次院，
2: 在那里修理修理一下了，那个身体啊，修理一下那个身体啊。
1: 这几年，子女们担心李淑华的身体，每家分别担负起一片荔枝林，只留下几十棵荔枝树让老人自己打理。这次从树上摔下来，全家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在果园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最主要你给他，阿仔，你给他，你变六十三岁，也八十三岁哦，知道吗？
4: 天家的体能，阿的自家的呀。
3: 你阿是爹爹那时做妈的，胖到好生那时，变到衰到咁，我都唔怕。
4: 冇，也没想冇，只
3: 要
4: 办。
3: 以后来，以后太家变得意见了，好生的。阿公的原来个两面是做以后个发展，冇可能冇讲嘞，你自家反正太个商量下，
5: 他就做事情就赖住那个呀，尊重你，你唔去帮尊重你，想做你就做，但系你冇个事大搞，
6: 你去乱接管，都搞唔好你。
5: 你那年纪太小，这好麻烦
7: 了。你带你爸去钓喎，
8: 上个月就
7: 好啦。成日你真系我钓落啲，
8: 系咪收？
3: 反正就冇做冇做，哎呀，我就做什么就做，老个好个，个事我落
4: 喎。你睇你睇，冇问题啊，冇问题。中年咧都系有种爱好。啊，那心情呢都得到舒畅，你就舒适些，啊。
5: 唔希望你唔好爱好，怕你唔好上树，多讲人难啊，弄
3: 你分那个事，拉人那么拉人事，大龙要拉人事走哦，什么人在，什么人操心呢咩？你讲阿条讲，分配边阿条定阿条去做，你自家按了没来去招呼个朋友，我见到对了你随便你。
5: 我只可以点
4: 点。连通啊，都要闯关啊，要冒。
5: 哎呀，我拢唔操老操心呢，要老心老去。
4: 操心啊！
5: 哎，你做操心。
4: 连生都系咁样啊！一通啊，一肉啦，一种精神寄托，你就目标。做嘛？佢話：而家要好好教育，好好教目標。
2: 家里人经常叫我不要管，但是我说我是一种爱好，我尽我这个力所能及，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我自己也拿了60棵，自己管的，主要是搞一下科研嘛，肯定的，要做到老学到老，对吧？
8: 你就一直坐喺呢度，
9: 我朝早先翻掉，
8: 我鏡頭不定時會
9: 見到你一嚟。
8: 然之後咧，差唔多到佩山，可能到
10: 三、二、一。
8: Hello， 欢迎来到文阳直播间，知东馆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文阳直播间。没错，今天文阳直播间又要送荔枝啦。今天文阳来到了大岭山连平纪岭的华丽农场，身边这位是老校长华叔，华叔，哎，华叔有啲紧张喎，唔会系啦。嗱，华叔同文阳咧就好熟噶啦，因为年年咧都会食华叔啲荔枝嘅。嚟，我哋对住啲观众吓。
1: 如今，李淑华老人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经常参与直播带货，为领风墨代言。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不仅把家人拉进了直播间，还邀请了能歌善舞的朋友来助兴。

0: 春宵乍来赏月赏，千墙玉砌呀、啊，好难忘。
1: 好，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3: 直播开始没多久，暴雨就赶来凑热闹，但坏天气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好心情，因为2022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4: 我们岭南最出名的还是荔枝嘛，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吃到我那个岭峰肉。
3: 接下来还能再种几年荔枝，李寿华老人也不清楚，但他相信自己亲手培育的每一棵荔枝树就像被他抚养长大的孩子一样，将一直陪伴着他。
5: 以后想不想种荔枝啊？
6: 想。

0: 荔枝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老人叫来还在果园里干活的家人，在这棵最老的岭枫墨下拍了一张合影，为2022年好不容易得来的丰收留下了一份纪念。
1: 好，准备啊！
2: 加一、三、二。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曼加塔蕴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6: 康达益森，自然本味。
7: 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
8: 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0: 土深耕十余年，彭双清夫妇想在稻米加工上寻求突破。
1: 你加工了就什么都可以出钱了，一粒谷子里面全是宝。
0: 瞅准休闲农业的蓝海，陈燕却深陷客流少的焦虑。
2: 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0: 专家的到来能否帮助他们平稳跨过这场农业变革，迈向成功？敬请收看《新农人的升级路》。夏日的湘潭，空气中处处弥漫着香甜，即将收获的水稻让人踏实满足。大棚之下，瓜果蔬菜绿意盎然，独特的红色沃土以及丰饶的养分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也正是这片热土上诞生的实事求是、勇于奋斗的精神，指引着新农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农业变革。
3: 过来了，
4: 哎，果子呢？飞机放到那边。
0: 今天，彭双清夫妻俩要帮合作社社员家的稻田追肥。当下水稻处于灌浆期，是收割前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大量营养，及时追肥才能保证颗粒饱满、产量稳定。
2: 现在咱们这边这个都是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是吧？
1: 对，现在都大部分是无人机搞了。哦，人工难得搞嘞，现在天气太热了，就很容易中暑的。
0: 机械化作业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减轻了农民繁重的劳作。30亩带施肥的水稻，彭双清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施作业，这样的高效率在过去简直是天方夜谭。
1: 以前就是背着那个手动的喷雾器嘛，就打那个药水，一个下午5点钟出来，搞到8点钟回去，还只有打到20亩田。现在这几百亩田，我一个下午就全部轻轻松松搞定了。
4: 这个灰机
1: 一天搞定2-3亩田呢，
4: 就是60亩地，1分钟1亩地。不像以前那面朝房土背朝天那样干活了。
0: 彭双清夫妇很早就看中了农业机械化发展，2007年就购进了第一台收割机，到2017年就全部实现了水稻机械化。俩人也从最初的几亩薄田发展到如今4000亩良田的规模经营，合作社总耕地面积更是达到了1.2万亩。
4: 不进则退嘛，你就是保持你自己的原状，别人追上来了你是后退的，我必须让别人追不上，我就只能拼命往前走。
0: 彭双清执掌无人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农机，驾轻就熟，是乡亲们交口称赞的铁娘子。
1: 以前传统的是手工插嘛，现在是机器插嘛，你看插得好匀称的。
0: 丈夫舒刚举更是将吃苦耐劳刻进骨子里，一双赤脚在田垄间劳作10数年。
1: 一年四季都是，
2: 冬天也是这样，不会冷吗？
4: 冬天是拖鞋，
1: 拖鞋穿上拖鞋，
4: 热天是打赤脚，
1: 省了一点，不用帮他洗袜洗臭袜子了。
4: 在田里面走路都快一点，你穿这个鞋子走路都慢一点。
1: 对，
2: 踩在这个泥里还是软软的，可是那旁边的石头不会硌脚吗？
4: 啊，不会，你像这样的呢，我这样的。什么都没问题啊，
1: 习惯了啦，
2: 适应了，直接和土地接触了。
4: 对对对。
0: 然而一直紧追发展的夫妻俩最近却被一个心结困扰，那是一次外出参观后在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长为让俩人辗转难眠的心事。
1: 我们去年到浙江那边去看了，他们那些大米啊买的10几块钱斤，他们是加工成了那个像我们吃的这样的大米饭了，我们这是直接是稻谷，不是大米的。我们销售的稻谷只有1块多斤，
2: 等于还没有精加工。
1: 没有加工的。
0: 同样是种水稻，人家加工成的大米要比自家卖的稻谷高出几倍的价格，这让彭双清夫妇刺激很大。自此以后，发展水稻加工的想法牢牢占据了俩人的内心。
4: 我自己就有水稻嘛，我把自己的加工出来嘛，这个基础打得很牢的。
1: 别人干得好，我们也肯定能干好，不是不？
0: 夫妻俩热爱劳作了半辈子的土地，他们想通过水稻加工跳出种粮人赚辛苦钱的困境，真正收获土地馈赠的丰厚回报，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1: 你加工了就什么都可以出钱了，一粒谷子里面。

0: 全是宝，全下来甚至全国的人都能吃到就更好了不？
1: 理想很美好，但受限于自身认知，水稻二产加工具体该怎么做？彭双清。

0: 早半个月之前才装好的。
1: 哦，半个月之前，
0: 装好的。
2: 今天，彭双清夫妇要在这里等一位农业专家前来指导。眼前的这个厂房是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筹建的，十台烘干机已安装完成，未来还要引进碾米机、抛光机。一直在迷茫犹豫的彭双清夫妇，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就有了清晰的规划和认知，建起了厂房呢？很快，谜底随着专家的到来揭晓了。
0: 我们这些加工的场地啊，都是我老师帮我们选址的，帮我规划好的。
1: 哦，所以今天吴老师专门又过来了，是吗？
0: 对，
3: 看一下这个现场进度的这个情况。
1: 马上要过来看一下哈。
2: 帮忙团专家吴卫国，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稻米加工技术研究。
3: 粮食烘干的这个厂房啊，还接得蛮快啊，接得蛮好。对，当时我们讨论的这个选址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车间呢，主要是要跟这个基地啊，比较近。因为这个收购机来了的这个稻谷啊，运费也少，那个及时的这个处理来进行烘干。
0: 主要的马路河的这边也只有几一两公里。
2: 当初专家来考察，发现彭双清对水稻二产加工无从下手，于是帮忙制定了一个清晰规划。第一步，要先把烘干机厂房建设起来，这样收获的稻谷就能及时烘干，长期储存。第二步，再陆续引进加工大米的机器。
3: 我自己建了这个烘干厂房，我随时就可以把这个粮食烘干就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这个粮价好的时候我再卖，我也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卖。当然来讲呢，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呢，我们还是为这个我们的好奇的加工呢提供这个原料。
2: 如今烘干厂房刚建起来，在专家看来，有一个紧要的事儿要尽快完成。
3: 你们现在两夫妻啊，这个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抓紧调试水稻的这个收购啊，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水稻出来之前啊，这个保证它正常的这个运转、烘干呐、这些把它做好。
2: 烘干机的尽快投产，除了能烘干自家的稻谷，还能帮别人烘干，收取加工费，带来经济效益。这也是当初规划时提前考虑好的。除了调试好设备，专家这次来还要督促彭双清夫妇在水稻二产建设的同时，抓紧谋划下一步。
3: 电商的可能这个销售啊，也要考虑起来，也要把这个团队建立。如果说你现在不行呢，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团队来协助你们来做一些工作。销售和服务这方面做不好，那你个产品就销不出去，那第二产、第一产就没什么。它是一个产业链，就是个链条。
2: 水稻一二三产之间相辅相成，二产加工需要三产电商销售的有力支撑。三产若能先行布局，提前打通市场渠道，将有效确保加工产出的大米销售顺畅。而对于这一点，彭双清似乎很有信心，他已经在为三产电商销售开始铺路了。
0: 朱三娘，来喽！
1: 听到了。
0: 的人才是我儿子嘞，自己家的孩子，他今年上半年大学毕业了。
1: 学的什么专业？
4: 我学的是无人机。
1: 哦，那是很对口啊。
0: 对，他想帮家里干接班嘛，接他父亲的班嘛。接触这个电商呢，我很难的。现在他们是00后，他们接触电商这一块是非常好的，他们也上手也很快的。
2: 舒长亮从6岁就跟着种田，早已将父母的辛劳刻进心里。如今他马上毕业，重返家乡回馈父母，这也是彭双清两口子最大的底气。跟着父母经常外出参观学习的舒长亮，对于电商销售也已经有了想法，并开始付诸实践。
4: 我想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画面，就是在我们的包子上面搞一个二维码，然后别人一扫就能看到我们的种田，就是怎么种的、怎么插的、怎么收割的一系列，全部都在里面，让大家感觉到这粮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大家吃得放心。
2: 年初，舒长亮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记录拍摄水稻不同的种植环节，积累素材，计划后半年开启网络电商平台，为水稻二产加工保驾护航。
5: 一二产业我可以跟我老来参与，但是到了第三产业
6: 线上的那些销售
5: 我们
6: 只能交给他
5: 了，只能由他去。到时候能找个老婆配合他就更好了，更完美了。

0: 听那个被父母悉心呵护的少年，如今已褪去青涩，成为一个能够为父母遮风挡雨的顶梁柱。农业的根基在于生生不息的传承，正如彭双清一家，从父辈的肩挑手扛，到如今的机械化耕作，再到下一代探索水稻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代代接力，勇于突破，而这正是农业永恒的生命力。大学毕业的陈燕放弃稳定工作，决心帮老乡卖菜。
1: 我从小也是看着父辈们怎么种菜的嘛，其实那时候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辛苦，我还是能够体谅的。
0: 从大棚蔬菜到休闲农业的转型，陈燕抓得准，但这条跨越之路远比他想象的难。
1: 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0: 思想转变，场地升级，专家该如何帮他破局？新农人的升级路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欢迎来到绿番茄奇异农场。到这边，这边比较多，来这边比较多。它要前面是偏黄的，才熟了才好吃啊。可以边采边吃。
2: 一大早，陈燕的农场迎来了一波采摘游玩的客人。
3: 你看这个好大一颗，你看好甜嘞。
2: 脆甜爽口的小西红柿是农场的主打产品，每周六日都会来客人采摘品尝。
4: 从哪里过来？
5: 是从湘潭九华那边过来的。
6: 周末带了小朋友啊，一起过来体验一下。
1: 对，帮我们多多推荐。
2: 然而农场看似热闹的背后，实则暗藏难以言说的困境。今天来的客人仅仅是陈燕打出促销的结果。
1: 像他如果买券的话，有2个人69的券和3个人99的券。像69的券，他可以带走4斤水果、2斤蔬菜；99他可以带走6斤水果、3斤蔬菜。哦，
4: 那相对来说还可以啊。嗯，
1: 对，不是很贵，就不知道为什么客流量上不来。
2: 陈燕整个农场占地480亩，其中大棚就有120亩，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农场的客流量低。采摘光光的营业额就上不来，陈燕一直靠着蔬菜配送的业务来反哺农场。
4: 蔬菜我看种类还挺全的。
1: 对，种类基本上所有的蔬菜类都会涵盖，还是走的最多的还是辣椒。哦，湖南嘛，嗯，辣椒大神嘛，
4: 都是这么一大袋一大袋的去进。
1: 对啊，红线椒啊，青线椒啊，螺丝椒啊。我做这一行的时候，因为做比较早嘛，2016年，当时当地像这种大型的配送公司类的其实不多，都是那种小农户骑三轮车送的那种嘛。嗯，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让他尽可能的正规化，就是走的这种正式的集采采集送的这种形式。
2: 最初建农场，陈燕看中的就是蔬菜配送的商机。除了自家农场的蔬菜，他还一直帮助老家的菜农销售。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陈燕始终怀揣着反哺家乡的初心。
1: 我从小也是看着父辈们怎么种菜的嘛，他们就是很早很早，早上5、6点钟、6、7点钟嘛，就要拖到我们卖菜的那个地方，离种的地方有7、8公里远。然后有时候卖不完又拖回来了，拖回来就烂了，第二天又不能卖嘛。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辛苦，我还是能够体谅的。
2: 随着发展，陈燕瞅准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机遇，他想把一产种植和三产休闲服务融合，这样农场就能一边销售蔬菜，一边搞采摘观光，未来向休闲农业发力。
1: 你批量的走出去的价格肯定没有人家来现场采摘的高。现场采摘，因为他除了买这个产品本身，他有这个体验的过程在里面，这个体验过程其实他是要付费的，我们是

0: 收费的，只要人来了，你就有就能产生很多的消费点。
1: 为了做好三产服务，陈燕特意拿出几个大棚，种植了适合采摘的小西红柿、黄瓜、甜瓜等，精心规划，细心种植，换来的却是冷清的现实。
2: 那你觉得和你一开始的预期差得远吗？
0: 差很远，就是这种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1: 休闲农业是陈燕认定的未来，农场巨大的投入也需要休闲农业的盈利来做支撑，如果不能盈利，将面临债务危机。然而客流量低的问题一直是农场营收难以突破的瓶颈。
0: 陶老师，
3: 哎，你好。
1: 直到一位专家的出现带来了转机，帮帮团专家唐文元，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休闲农业产业研究。
0: 唐老师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引流一定要走就是有创新、有特色、有亮点这条路。所以我们就建了这个大棚，里面呢就是不仅在种植方式啊，还有在产品的设置方面都是相对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大棚就是在唐老师的指导下建造的。点子也是，主意也是唐老师给的。
1: 陈燕在专家的指导下有了明确的方向，把农场的一个大棚进行升级改造，计划打造成为一个农业科普基地，而这将是未来吸引客流量的重要载体。
2: 那之前唐老师觉得咱们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4: 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路不是太清晰，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客户定位不准。
0: 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期望什么哪一类人来，我也没有思路，反正先做着吧，看看有没有人来，就这种态度。
4: 这个呢也是我们传统做农业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是觉得我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什么人能来，什么人来
2: 买，等着大家来，
4: 就等着大家来，
0: 就是这种心理。
4: 按我们市场导向来讲的话，就是我先了解市场需求，我要把我的客户是谁，我把我的产品卖给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定位好了以后，我再去设计我的产品，去规范我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它才是我们这个一二三产融合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
1: 原来陈燕农场客流量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准目标客户群体，导致农场没有针对性的服务，顾客的粘性就不强，来的人就少。专家唐文元根据农场的特点、地域优势分析，找到了农场未来的方向。
4: 第一个就是这种亲子游，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研学，这个定位一搞准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大棚要设计哪一些内容，要设计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一定是在这个产品和服务上让我们的这个客户他在这里的体验好了以后，他才会再次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而且也还会主动的跟你去传播。一个
1: 学期明白了问题所在，也找准了目标群体，陈燕在专家的指导下把一个大棚打造了几个园区，专门给小朋友带来美妙体验。整个科普基地有农业奇妙园，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丑蛙迷你版的小包菜，
4: 这个一看就改变我们对传统丝瓜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5: 这一根得吃好几顿呢。
0: 这个是巨型南瓜区，它最大可以长到500-600斤。
1: 有品尝采摘园，
4: 闻到有香，吃完以后你这个口齿还是感觉有香味。农业它有一个农食其实很重要，在打造这一个产品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这些，什么时候一来它都有东西看。
1: 有科技探索园，
0: 这边是我们的水培区，蔬菜水上漂说的就是这种栽培方式，这个蔬菜是种到水里的。
1: 一圈下来，对于科普基地的改造，专家唐文元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在他看来，基地还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4: 就是说缺少这种体验感，他自己亲自动手参与的这一个东西，这个比较少。
1: 在唐文元看来，体验感是游玩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让小朋友从被动听到主动做，调动情绪，增加情感记忆点，能为农场迎来更多回头客。
4: 我们这边这一块区域是干什么的？
0: 那边其实就是一个育苗床，只是因为暂时不需要用这么多，所以闲置在那里了，
2: 空间还挺大的。
4: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手工区加工平台，
2: 手工区，
4: 然后比如说让它在这里做这个番茄酱啊，小番茄它一个一个的，是不是很像糖葫芦一样的，
0: 对
4: 不
0: 对？对，
4: 做成这个糖葫芦啦，对不对？参观学习动手体验融一体，是不是大家玩起来就会更开心嘛。
1: 有了专家的补充，科普基地变得更具魅力。陈燕又把园区的细节进行了完善，几天后农场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0: 欢迎来到绿番茄奇异农场，开启我们的都市农夫之旅。 首先这边请先。

0: 们的第一站巨型南瓜区。大家猜一下，这个瓜为什么叫老鼠瓜？
1: 因为老鼠专门吃这种瓜。
2: 它形状像一个老鼠。
0: 对，这位美女说对了。尖尖偏黄，就是越黄它就越熟。看，尝一下。
3: 新奇的展示，快乐的游玩，让大家耳目一新。多样的参观体验，让小朋友玩得很尽兴。科普基地的成功运营，未来一定能给农场带来客流量的提升，助力陈业实现三产休闲农业的梦想。
4: 把那个写的去操作就行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3: 彭双清夫妇已将所有烘干机调试妥当，只待倒熟便可投产。尽管水稻三产融合之路道阻且长，但俩人满怀欣喜，因为他们已然坚定地踏上了征程。我们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如彭双清、陈燕般经过专业培训的新农人加入乡村人才大军，带着知识与热忱投身乡村沃土，让这片土地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稻田有江湖，你知道吗？我们天天吃的米饭就在他的老家稻田里，其实藏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江湖，里面各路大侠隐姓埋名，在稻田里可谓大展拳脚。第一个登场的江湖大侠就是他。

你没看错，就是鸭子。这鸭子怎么就成了大侠？它对水稻有何益处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除草，这效果有多猛呢？自己看。如果没看清，咱们把镜头拉近再看一遍。怎么样，这除草能力堪称一绝吧？鸭子在稻田中来回奔跑，杂草被连踩带拱，结结实实地按进泥里，失去阳光的杂草会逐渐腐烂，最终转化为滋养水稻的天然肥料。顺带手，水里的害虫浮游生物也一并进了鸭肚子，鸭子吃饱了也帮稻田除了害，鸭子还是称得上大侠这个名号吧。第二位大侠就是他，甲鱼。甲鱼堪称稻田里的全能清洁工，别被他慢吞吞的外表骗了，人家在泥水里可不是瞎溜达，那一爬一钻，泥土松了，水路通了，极大促进了水稻根系发育。他们还是天生的杀虫高手，看似慵懒的甲鱼一旦发现猎物便会迅猛出击。独特的生物特性使它们成为稻田里最可靠的杀虫克星，与水稻互利共生。第三位登场的大侠就是它，泥鳅。别瞧它个头不大，还滑溜溜的，对稻田里土壤作用大着呢。它在泥里钻来钻去，那叫一个卖力。这一钻，土壤松了，氧气进来了，水稻的根系想长不壮都难。顺带手，它也能帮忙除除害虫，吃饱了排出来的粪便，那可不是废物，是正儿八经的天然有机肥，肥力足足的。泥鳅在水里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要到水面换气，露头的一刹那，它会大口吸气，随后沉入水底，这时水面会波动。如果你在稻田里看到涟漪，大概率会有泥鳅哦。说到底，不管是鸭子、甲鱼还是泥鳅，稻田里请来的这几位江湖大侠，个个都不是白吃饭的。除草、捉虫、松土，对于农户来说，化肥、农药省了，水稻反而更壮实了。到了收获的季节，稻子归仓还能有额外收益，一亩田里收两分钱，何乐而不为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2: Welcome to my world。
1: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4: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他是驯鹿的守护者，用爱谱写生命之歌。
1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0: 他是漓江之上的捕鱼人。哇，
12: 这么快！
10: 在时代的浪潮中，依旧不断前行。他用一腔热血，让高原珍宝焕发新的生命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林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长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

我叫古木森，鄂温克族，主要从事驯鹿饲养工作。

0: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这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嗯，
2: 好阳光的名字啊。嗯，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它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地过去。
4: 没够着，
1: 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
1: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抓住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我来，
1: 来，来，去吧。这也这么老实呢呀？
5: 好嘞。

0: 上去就爆。
1: 对，
2: 可以吧？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0: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2: 是谁的是吧？
0: 对。
3: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

0: 怎么会喜欢拘束呢？他们东奔西跑的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哎，
1: 那他屁股上那是什么呀？
2: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0: 是小崽子的蹄子。
2: 对对对，他露出蹄子了。
0: 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是不是很难得啊？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3: 哦，我们太幸运了。
2: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
0: 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2: 一点时间，
0: 哦，3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2: 哦，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它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屋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似橙似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
0: 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2: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0: 梦蝶，出来，出来了，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好，哎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儿。 又出来点儿，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快快往这儿，放到面前来来，快快快！
2: 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 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
0: 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4: 养久了，它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它吃。
2: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能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能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能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鸦子好乖啊，在这儿登高望远是不是？嗯，它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

0: 站稳啊，宝宝！哎呀，它要掉！哎呀！行了。
1: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0: 黄师傅，这是要干嘛呀？
2: 准备出去打鱼了。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0: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2: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那鲁茨他这样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由于鲁茨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鲁茨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鲁茨是如何捕鱼的。
1: 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娣养的鲈鲩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娣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娣从小学习鲈鲩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娣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 鲈鲩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鲈鲩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娣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鲈鲩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 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娣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她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 这对于跟鲈鲩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娣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意。 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娣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的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黄师傅。
2: 好，下班了，收工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4: 我叫罗光荣，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食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4: 那你说过去
3: 4900，
4: 高了高了高了，好跟你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些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4: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口。
5: 怎么样啊，这个牙口
4: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它这个波纹，
5: 这个牛角的纹路，
4: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5: 一口价
4: 一口价6000，
3: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4: 来，你把那个照片我看一下来。
5: 小牛
4: 啊，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4: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 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

0: 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评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1: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
0: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2: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3: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4: 铁一牛的算不上。
2: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0: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2: 这样子过后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0: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0: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0: 半个月跑了9000公里，只为找一种甜瓜。
1: 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2: 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他收信的标准出了名的严格。
3: 就是我老爸上这卖信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把那三少气得一年没理他。
0: 一个换品种让甜瓜产量翻番，一个立标准把1元一斤的杏卖到了12元。两个人两条路，看他们如何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

0: 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一家出不少，这个瓜哎，大家都看着，还一个得6斤，还一个，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2: 咱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价格也偏高。
3: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4: 它是白皮，里边是绿色。
3: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3: 嘿，这都粘了，粘刀了，这个，看。
4: 太甜了，粘的是。
3: 你尝尝啊，你尝尝，齁甜齁甜的，
4: 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3: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了。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村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村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一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3: 看这个红皮的，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5: 不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你心没底啊？
6: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3: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你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10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0: 情况差不多。
1: 是我没见过这个东西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因为我是不种，他也不高兴的，来借三八五那老来找我来，哎。
2: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三番五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0: 急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的？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我要是那个这个检查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都。
2: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1: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五六斤儿，价钱比一粒上饭也不贱，一粒上饭能卖个六千几钱呢，这瑞红能卖一万来左右吧。
2: 看到市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村善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0: 通风量很小，
2: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0: 太热了。
2: 这个大棚是韩村山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村山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0: 尝一个，尝这个也行。
3: 对
0: 啊，好吃呗，绝对好吃。还有新品种，一会儿尝。
2: 每年五月，韩村善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4: 这瓜子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就熟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的。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伙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0: 一会儿尝尝这瓜的口头，尝尝量，哎，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哎，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互相了解，我开始大胆的试种。
2: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存善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万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0: 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5: 呀，两个瓜居然卖138，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2: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10几倍。韩村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0: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2: 求购被拒，却给韩村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0: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的。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
5: 可能这样的细。
2: 这个

让韩存善激动的甜瓜就是蜜玲珑。蜜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蜜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蜜玲珑甜瓜还能早

0: 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密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1: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钱。
0: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密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2: 没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望日小的点赞啊，谢谢。
3: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密玲珑甜瓜正在直播。
4: 你们经常直播吗？
3: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2: 好，点关注啊。
3: 好。
0: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3: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0: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密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韩存善的探索只是饶阳甜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饶阳县的甜瓜产业也进入了快车道，甜瓜种植面积达7.5万亩，总产量超33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11亿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5: 哥老弟呢，有打算卖杏的啊？
1: 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
6: 哎，这儿还有礼品杏啊，春鹏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7: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啥来买蟹的什么蟹的那都广播，
1: 我都是天天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蟹都是上底下合作社是首蟹。
0: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6: 合作社这还收好杏啊，有好杏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4: 今天价格多少呀？
6: 那比他们翻一番，
1: 给他们是这个价比较高。
4: 嗯，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1: 那高个1-2块钱，3-4块钱的时候也有。
0: 柴秀东香白杏收购价高，他收杏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8: 是不是？

0: 的、小的、坏的，
1: 这都不行哈。
0: 我的这样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子都坏了，这成九成熟了。这四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1: 就一筐达标了啊。
0: 对。
2: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0: 杏儿没长好。
3: 送来的杏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0: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杏儿，只认好杏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人呢，你都是多亲多近的，小杏儿这个不好看的杏儿、没口感的杏儿也不要，亲三收。
1: 亲三收。
4: 嗯，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3: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0: 经挑大的都省，
5: 我们的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1: 是吗？
5: 等着他销售，
1: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5: 是，
0: 功劳不小。
3: 通过蔡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0: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一块卖，客商说2块，你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了多少钱。
3: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蔡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6: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3万贯了是吧，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了，他们说有点不大适合。
7: 他这么说，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上。
0: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的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哎，我挺受打击。
3: 蔡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蔡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0: 我这儿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这是10两把。
1: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0: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1: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0: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3: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疏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杏剪得只剩下几颗。
8: 看着有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疏，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3: 改土施肥，疏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0: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1: 很熟了。很甜，甜度能多在多少呢？
0: 14到15的糖分。
3: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9: 又掉了，
1: 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9: 来，
1: 你拎得动吗？还
9: 行，来了就可以卖钱。
1: 没卖钱。
3: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0: 那鱼好了没？
10: 好了。
3: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0: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
11: 尝了。杏也好吃，菜也好吃。
1: 天哪。
3: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70-80斤香白杏。

0: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馅儿，主要是。行，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1: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幸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2: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下，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馅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恨不得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1: 既然要好性，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性，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性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性的分级标准。
2: 用尺量一下，哎，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性。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性，这算一等性，5.5到6厘米的。
3: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2: 最低5.5厘米以上。
1: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2: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00-700，或者是500-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了。
1: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0: 爷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心之康，幸福长。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哎，雪儿，你看我带的什么？汽水，我好多地儿才买的呢。老玉米、白薯，一会儿放在那个火上烤，特别好吃。那河里，河里有好多鱼。前两天我跟你哥捉了好多，我去给你露一手啊。
1: 雪儿，你跟迟帅捞鱼去，去吧啊，二哥在那看着。

0: 哎，慢点学啊，起步多点。啊，
1: 行。
0: 哎，小心点，小心点。
1: 慢点啊，学。
0: 就是，小心点，哎，看着点。
2: 真希望小雪赶紧忘记过去的那些事儿，
3: 一定会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池帅好像挺喜欢小雪的，
3: 是吗？

0: 哎，这原来有个修自行车的小伙子怎么没在啊？
1: 小林子，啊，他今儿没来，不知道哪去了。没来？
2: 咱们为小雪能尽快忘记过去，干杯！干杯！干杯！
3: 小雪啊，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以后的生活就会像这个天气一样，每天都阳光灿烂的。
4: 那你以后可得好好护着我妹妹啊！
5: 哟，
4: 这还没过门呢，就改口了。
5: 白哥姐，什么时候能管你叫嫂子呀？
2: 随时啊，我们俩不早晚的事儿吗？要么你现在叫一声听听。哎，嫂子，哎，
5: 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我，要不是我出的绝顶妙计。嗯？什么呀？你们说什么绝顶妙计啊？
6: 什么呀？说呀！哎呀，就告诉他吧，反正他早晚都得知道。二哥，白哥怀孕了。别动！
1: 刺挠你，轻点。
6: 哎呀，啥味儿啊？嗯，哎呀，衣服都馊巴了，穿几天了？哎，脱下我一会儿洗洗吧。啊，我也姑娘这屋，弄风。
7: 一天呢，他自己在家也不知道开个窗。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这不是瞎胡闹吗？就你馊主意多。
2: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我这不是为你俩好吗？
3: 我就知道跟你说完你是这样的反应，所以一开始就打算瞒着你。你别瞒元春了，这件事儿我也同意了。
0: 那你又是怎么想的？这事儿我传上去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3: 你知道我是干净的不就行了吗？现在是射出去的箭收不回来了，要不然我这些日子的罪那就白遭了。我不怕，我从跟你好上的那天起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不管到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站在我的面前替我遮风挡雨。你可以为我付出一切，所以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4: 是两边家里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可我们完全可以耐心的去争取啊，耐心的去说服他们。即便是遇到再多困难，我穆林一定会义无反顾。但如果是用欺骗家长的方式和你在一起，我是不能接受。即便是他们同意了，我这心里也会别扭一辈子。

0: 吧，难免要使点暗器什么的。
1: 我昨天晚上也没有把化验报告拿出来给我妈看，我根本就不好意思说这件事儿，因为我跟穆林有一样的担心。我觉得穆林说的对，等我回家了，把诊断书拿出来给烧了，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行吗？
2: 等会儿咱们回去，先去我们家。就算是我妈给我批了，我要把咱们俩的关系跟她挑明了。
3: 你自己看看吧。
4: 看什么呀？
3: 你儿子干的好事儿。
5: 哎呀，王丹呐，你说这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到人家闹什么闹啊？
3: 你闭嘴！姑娘都让人欺负了啊，你还在这让我跟她讲大道理是不是？我不来这闹，我去哪闹？
4: 不是，这怎么回事？
3: 你说怎么回事？你不是医院的护士长吗？这你还看不懂吗？我闺女怀孕了。哎呦，
4: 不是，我是想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你怎么不知道？我也是刚知道的。这阶段我就发现我闺女不对劲儿。刚开始我不敢往那上想了，都，我就想，我那么好个闺女，她又懂事又漂亮，谁能干出这种事？她都干不出来。可我万万没想到，我们家一朵鲜花，就让你们家这个臭修车的给毁了，给糟蹋了。你们丧尽天良！
4: 王牡丹，你说清楚了，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穆林的？
3: 你堂堂一个护士长，你们家出了这么丢人的事儿，不敢承认了是吧？你说不是穆林的，那你告诉我，还能有谁？
4: 不可能，穆林不是这样的人。
3: 哼，好，穆林不是这样的人，你那意思是，我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呗？
4: 不是的，我是说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吧？穆林是什么样的孩子我知道，白哥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也清楚，他们不可能做出像这样的事情的。
3: 这证据都在你手里呢，你们还不承认是不是？行，你把穆林的二混子给我叫出来，我当面跟他说清楚，你把他叫出来。
6: 啊，我回来喽。
4: 妈，
3: 你别叫我姨。妈，
4: 怎么回事？
2: 妈，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来说吧。爸妈，这份诊断书是假的，是我为了逼你们同意我跟穆林的婚事托人做的假诊断。
0: 对，这个诊断是假的，都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我二哥跟白哥赶紧结婚。
4: 你想害你二哥呀？
7: 假的呀，你看我说的啊，咱姑娘干不出这种事情来啊。行，回家回家回家。
3: 回什么家？回家？假的？诊断书不可能是假的。白哥，你每天吃完饭都去吐，半夜起来吃辣椒，这也是假的？我是生过孩子的人，这事你骗不了我，不可能是假的。我
4: 什么呀？
3: 你让我回来，让我回
4: 来！妈，
3: 我的清白，
4: 你怎么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相信啊？
3: 我的清白，
4: 行啊，别吵了。王牡丹，现在呢，我也拿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们去医院去检查，看看白哥到底有没有怀孕。
3: 去医院检查？亏你能想得出来这个主意啊！我闺女还没结婚呢，去医院做这种检查，我这脸往哪放？
4: 那你说怎么办？

0: 不可能是假的，这事不可能是假的。白哥，白哥，你跟他们一起合着伙骗我是不是？我怎么有你这么个闺女啊？你这是要妈的命呢你啊？
1: 那你看你在这闹有什么用啊？啊，你这多丢人呐！回去吧。
2: 爸，让他闹吧，反正说什么他也不相信。那就过几个月，到时候看看我这肚子，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0: 亏你还能说得出口，还过几个月，你倒是能挺，你那肚子能挺吗？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你怎么办你？
2: 怎么办？那就赶紧让我跟孩子他的爹结婚不就行了？
0: 你想气死我呀你？
2: 气死你干什么呀？我跟穆林结婚，你这个丈母娘还得出场呢。
0: 你想得美你！你跟穆林结婚，我告诉你吧，有我王牡丹在一天，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2: 你打孩子干什么？你打孩子干我？你打孩子？
0: 我打死你！
2: 你打孩子干什么？
0: 我的孩子，我愿意打。你起来！
1: 干什么呀你呀？
2: 王牡丹，你能不能冷静冷静啊？你这么吵吵嚷嚷的，这要是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相信他们呀？
0: 出这么大个事，你让我冷静，我怎么冷静？行，我冷静，我冷静。白哥，你不是铁了心要跟这二混子在一起吗？行，就算我白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送给老穆家，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别回家了。

0: 那个诊断是真的假的？假的，阿姨，真的是我没有什么好办法才想出这个馊主意。但是，我原本是想用这个假诊断书逼我爸我妈同意我跟魔灵结婚，但我没成想这件事儿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我没有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事要是传出去，你的名声就毁了呀！我想过，
0: 那你还这么干？你是不是傻呀，孩子？因为我爱慕林，只要能跟慕林在一起。 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别说是怀孕了，就算是有人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逼着我跟慕林分开，我都不会同意的。阿姨，我知道我们老白家曾经对不起你们，但我跟慕林是真心相爱的。 我知道他也离不开我。您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遗憾终生吗？
2: 白鸽，
0: 我今天必须要把话说出来，因为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在阿姨的面前说出这些话。

0: 不管我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总之都是我的错。您要是生气，您就打我吧。
1: 你也跪下。

孩子他爸，刚才白哥的话，你都听见了吧？你怎么想的呀？穆家跟白家结仇已经10年了，我原以为这深仇大恨一辈子都解不开了，可没想到两个孩子好上了。 太为难了，多少回在梦里我跟你讨个答案，你也不给我个准话。我要是不答应，太委屈孩子；我要是答应，我又怕到了那边见你的时候。 没法跟你交代，我可怎么办呢？

0: 你们起来吧。
1: 老穆啊，孩子们给你磕头了，你就心疼心疼他们吧。我也不问你了，你要是不同意啊，等将来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再跟我发火，别怨孩子们。

0: 你先吃吧，我回去了。
1: 你不跟我一块吃啊？
0: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弟弟那户口本啊，用完了没有？
1: 那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
0: 着急？我要是回去晚了，又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行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哦，慢慢吃啊。

0: 刘洋。
1: 嗯，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了，不过你家里人特别多，乱哄哄的，我就没好意思进去。
0: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就是那个诊断书的事情，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没出什么问题吧？
0: 没有，没问题。
1: 啊，那就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等等。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1: 好啊。
2: 牡丹，总之白鸽没有怀孕，这点我是相信孩子们的。我说带他去医院检查，你又不同意，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的？这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还我说怎么办？你这是跟我发脾气呢？
2: 没有，我没有发脾气，也不是来指责你，我是想着为了孩子们好，找你们想个办法。
4: 啊，霍市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5: 同意个啥呀？
6: 我不同意，谁同意都不好使。
5: 不同意就完了，您不是认定了吗？我肚子里有了。那您这当姥姥的，给拿个主意吧，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2: 不要脸，白鸽，别气你妈。牡丹，我直说了吧，我今天来你们家，是跟你们两口子来提亲的。我们家想娶白鸽。
4: 啊，好，好，好，好。我看这个主意好，不管是真怀孕也好，还是假怀孕，只要一结婚就都不重要了，什么都不耽误。
7: 叔阿姨，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一定会对白鸽好，我一定会让白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4: 好，
3: 好，说的比唱的好听。你说你一个修车的，你怎么能让他过上好日子啊？你告诉我，
2: 牡丹，不管诊断书是真是假，两个孩子的感情是真的，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当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的幸福，咱俩家从前的恩怨在我这儿就一笔勾销了。你消消气儿，咱们想想往后的事儿。
3: 李爱玲，你来跟我提亲来了是吧？好，我答应你，我想都不用想我就答应你。我姑娘的彩礼是三砖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2: 应该的。
5: 手表收音机必须是大牌子。
2: 好，咱可着好的买。
3: 缝纫机最差也得是蝴蝶牌的。
2: 没问题。
3: 自行车必须是凤凰猛钢的。
2: 行啊，
3: 差不多得了啊。闭嘴，我这都是替你要的。
2: 牡丹，还有什么尽管提。
3: 彩礼1000元。
4: 哎呦我的妈，
8: 1000块钱。
5: 妈，您别太欺负人了啊。
3: 我养了你20多年，我要这些多吗？

0: 自己要的吗？他一个修车的，他养得起你吗？我这是给你攒点家底儿，以后你到那儿好过日子。
1: 你们把人家家都给掏空了，我拿什么跟人家过日子啊？
0: 这还没等结婚呢，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2: 姑娘说的对，你不能想一出来一出啊！谁家彩礼要1000块钱呢？
0: 谁家姑娘是歌舞团大明星啊？
2: 你，
1: 行，我答应。
3: 妈，咱家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1: 别说话。牡丹，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你说吧。暂时没有了，不过呢，我要是想起来我再通知你。
1: 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回去准备彩礼，争取早点把白哥娶回家。
4: 真羡慕你啊，未来的大学生，每次护士长提起你，眼睛里都是笑，你就是他的骄傲。
3: 嗨，还没公布成绩呢，考成什么样还不一定。
4: 护士长还说，你一定会在大学里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朋友。
3: 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妈就是喜欢做白日梦。
4: 那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什么问题啊？
4: 关于个人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
3: 这个我还没考虑过呢。男人不是应该以事业为重吗？
4: 虚伪，我才不信呢。
3: 那你考虑过呀？
4: 这些年倒是也有几个男孩追过我，我亲戚也介绍过几个，但是没一个我有兴趣的，是我标准不高的，是有一个人的影子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他高高的，很干净，很斯文，不太爱说话，我就想找一个像他那样的就行。
3: 谁呀？
4: 你认识？
3: 我认识，咱们班同学。
4: 嗯。
3: 哎呦，那人多了去了，我猜不出来。
6: 老同学呀，我离老远就看像你们了，真巧啊！
7: 可以，李凯旋，你都有自行车了。
8: 李凯旋，你这大半夜的在这晃悠什么呢？
6: 什么叫晃悠呢？哥们儿干的可全是正事儿。既然碰到了，那就是缘分啊！送你们件礼物，拿着。哎，
8: 李凯旋，你是开袜子工厂的？
6: 差不多吧，做点小生意。
3: 你们这大学不上了啊？
6: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我能考上大学吗？不像你上学的时候就是好学生，我去考大学那就走个形式，给家里人个交代。
3: 那你至少也得琢磨个正经工作吧。
6: 这也是正经工作呀。不，咱们知青回城有几个能找到正经工作的？还不得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吗？我告诉你们啊，自从我干了这个生意以后，我都不想找工作了。我觉得呀，上班影响我挣钱。
8: 怎么看不起我们上班的？总也改不了爱吹牛的毛病。
6: 不敢，那我可不敢，我有病还得找你呢。哎，你们两个这是在革命道路上手牵手了，还是马上要手牵手了？
3: 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在这儿，我们就是在大马路上碰着了，我送他回家。
6: 我天天走这条路也没碰到他呀。行了，不耽误你们两个了啊。以后买袜子去迎宾广场找我啊！走了。
3: 不管你心里那个人是谁，但是我敢肯定，一定不是他。

0: 王牡丹，她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来，你怎么也能答应呢？
1: 还能怎么办？你不想娶白鸽了？
0: 想是想，可他们家提那个条件也太刻薄了，咱们哪能承受啊？
1: 我都答应了，你有什么担心的？给儿子娶媳妇儿是当妈的责任，再大的困难我也能承受。咱回去商量商量，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还轮不到你为难，你就只管保证往后对人家姑娘好，把日子过美了比什么都强，别想太多。
0: 妈，我又让您操心了。
1: 林子，其实这些年倒是你操了不该操的心。你爸走的时候咱家庭负担重，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却早早退了学去打小工，为了这个为了那个，自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妈知道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其实你心思比谁都重，这几年妈挺亏欠你的。不管怎么说，妈保证给你办个隆重的婚礼，让你敞敞亮亮的把白鸽娶回家。
0: 谢谢妈。
2: 什么？1000块钱的彩礼，钻石牌手表，锰钢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他怎么不去抢啊？
3: 一研究事你就废话连篇的。
2: 不是，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过分，这嫁公主呢。
3: 给你们交个家底儿吧。这两年呢，林子摆车摊修车，再加上去机械厂帮忙，一共交给了我475元钱。春儿呢，在歌舞团的工资是3年0.7个月，交给了我604块钱。我这几年的工资呢是936，刨去这几年的生活费用，还有你回城买那个高考复习资料，还有考试的钱，把这些都刨出去，我粗略算了一下，还剩489块钱，其中有100块钱呢不能动，这是丰盛大学的费用。那么能用的活钱呢？389块钱。
4: 这钻石牌手表就得100多块钱，咱们就算它100块钱吧。蝴蝶牌缝纫机也得100块钱，最贵的锰钢自行车最便宜也得150块钱，这现在加起来就350块钱了。
5: 收音机还没算呢，
4: 只够勉强凑齐这三大件。
0: 妈，要不这样吧，就把我那个上学的这个钱先拿出来给林子结婚用，我反正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我再想想办法找点活干挣点钱，林子的婚礼可不能耽误。
6: 不行，大哥，绝对不行，你上大学的钱无论如何都不能动。
0: 行了吧，这事你就听我的。林子，这么些年你替家里付出太多了，现在你结婚可不能亏着你了。
3: 哎呀，行了，你上大学的钱呢咱先挪出来，等你真正去上学的时候呢咱再想办法凑，先把眼目前的难题解决了啊。
4: 加上大哥上学的钱，这3赚1饷是凑齐了，可这置办婚宴的钱呢？
3: 咱们俩不是快开公司了吗，置办婚宴的钱应该够了。
4: 3赚1饷的钱有了，置办婚宴的钱也有了，可那1000块钱的彩礼钱

0: 咱家的日子还得过，这婚我不结了。
1: 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2: 答应的事儿，绝不反悔。这不仅是老母姐的颜面的事儿，更代表着你对白哥的承诺。有再大的困难，

0: 也应该说到做到。
1: 妈，大哥，二哥，给我找个活儿吧，我想出去挣钱。
2: 小璇，二哥知道你心疼我，可是你现在说
1: 我没事儿，我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跟个废物一样。
3: 那你能行吗？
1: 二哥跟我说得坚强起来，我不能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2: 好，小璇，只要你能坚强起来，彻底的走出来，咱们全家都为你高兴。
4: 是啊，小雪，挣钱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
5: 看看，哎，这包子怎么样？啊，1块钱3双。你自己拿，自己拿。谢谢。瞧一瞧，看一看啊，杭州货，结实保暖，颜色好看，结实保暖，颜色好看。
6: 甭管这袜子多少钱？
5: 1块钱3双。
6: 10块钱3双卖吗？
7: 您这价，我说谁呢？这么逗啊！
8: 来来来来，让我感受一下当老板的感觉。
7: 你让开让开让开，你这马上就天之骄子了，你别寒碜我啊！你坐这儿啊，丢人。
6: 我这回来呢是给你摸个底，你得跟我透个实底，这袜子你能挣多少钱啊？
7: 去杭州拿货呀，1毛，背回来呢能卖4-5毛吧。
6: 你能赚这么多呀？那你岂不是发大财了？
7: 发什么财，哪那么容易呀？这虽然不是偷鸡刀把，公安也不抓，但是工商管啊，我没有营业执照，只能偷偷摸摸的卖。
6: 那你岂不是违法了？
7: 违什么法呀？我就卖个袜子还违法？我卖的又不是钢筋水泥那些重要物资，只要没人举报，就基本上没人管啊。毕竟大家都不容易。
6: 哎，我能干这个吗？
7: 你干这个干嘛呀？你上你大学去啊！
6: 现在成绩还没出来呢，即便是考上大学了，那也得9月份才能报到呢。是这样，我弟弟要结婚了。家里着急用钱，我是当大哥的，我想趁这段时间呢替家里出份力。
7: 啊，这回事啊，那我先跟你说好啊，干买卖是个辛苦活，进货呢要长途奔波，卖货没时没晌的。我先跟你说明白，
6: 咱俩都是下过乡的人，还用得着说这个吗？
7: 行，刚好我过两天要去杭州进货，那你跟我跑一趟呗，
6: 说定了啊，真仗义。我走了。
5: 哎，等等，
7: 也没多少钱，20多块钱，拿着。
6: 这干嘛呀？
7: 当我随礼。
6: 开什么玩笑？
7: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
8: 你干什么？太多了，
7: 你跟我客气，
8: 这让人看见。
7: 快点，快点，快点，拿着，别客气。你弟弟就是我弟弟，啊。
6: 谢谢兄弟。走了，
7: 走吧。
5: 来，哥哥，看我袜子吗？结实保暖，颜色也好看。
0: 随礼哪有随这么多的呀？顶天10块钱了，赶紧给人还回去。
6: 一开始呢，我也没想要，可是后来我一想啊，咱家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所以，
0: 着急也不行啊，这都是人情，以后人家有事儿要加倍还的。
6: 那行啊，那我一会儿给人还回去。哎妈，凯旋看来是真的挣到钱了。我仔细问了一下，他呢是从杭州那边一家工厂呢往咱们这边倒腾袜子，就是那种花式啊、颜色啊特别好看的那种，还挺受欢迎的。
1: 真的妈，这一次大哥带的袜子都特别好看，比从前那些灰的、蓝的好看多了。
0: 一个袜子有什么好看赖看的？这是不是偷鸡刀把呀？抓着要判刑的。

0: 他。
1: 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挤在一个屋子里呢？
2: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没房子，那这婚就别结了。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啊，不是跟我假离婚，你就是想甩了我。
4: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5: 这么好的料打家具啊？
4: 为什么要打家具啊？
5: 有喜事儿，这家儿子结婚。
6: 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爱眼护眼，创造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个袜子有什么好看赖看的？这是不是投机倒把呀？抓着要判刑的。
1: 妈妈妈，没那么严重，就卖卖袜子而已，又不是倒腾钢筋水泥什么的。我跟凯旋商量了，下次他去进货的时候呢，我跟他一块儿去。我合计着呢，我上大学之前我还能折腾一阵子，也算是替您分分忧嘛。
0: 用不着，再说了，你跑那么远我不放心呢，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妈，没事儿。
2: 妈，要不我去卖袜子吧，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我想出去干点事儿。
0: 雪儿啊，你能这么说妈特别高兴。这段时间你老闷在家里，妈真怕你闷出病来，想出去干事儿是好事儿，那也不用跑那么远去啊，妈不放心。这么大个河山还能找不到你能干的事儿？
1: 妈妈，不用小姐去，还是我去吧，我是大哥，您得让我帮帮家里啊。
0: 那行吧，你小心着点儿。
1: 哎，你放心吧，妈。
3: 哎，王阿姨。
4: 哎，春光。
3: 哎，
4: 看白哥的了。
3: 对啊，怎么样？他脚好点了吗？
4: 还是不行，不敢下地走。
3: 哦，那这样，我进去看看他，正好我有点事儿了。
4: 啊，那不用不用，他今天那个不方便。
3: 不方便？
4: 嗯，今天也不太方便。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完我告诉你。

0: 告诉他，没事，那就您转告白哥，让他好好养伤，不用着急。我呢，已经托我父亲跟我们于团长打过招呼了，这住院的位置还给他留着。哎呀，
1: 太谢谢张厂长了。哎，那什么，你回去你告诉张厂长，我过几天我再给他买两大猪蹄子。
2: 哎，就不用麻烦阿姨。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好嘞，
2: 慢走啊。
3: 哎，
0: 好嘞，您回吧，回来。
3: 您看看这张照片，背景布置怎么样？
1: 大红的喜字配上盛开的牡丹，
3: 象征将来生活幸福美满。你看看，
1: 好看嘛，是挺好看，但我觉得有点俗。那您再看看这张，
3: 谁来了呀？
1: 还能有谁？张晨光，
3: 他人呢？
1: 让我给撵走了，我就服你了。
3: 你说那老穆家什么都没给你，你就着急在这筹备上婚礼了？哎呀，
1: 我闲着也是闲着嘛，
3: 什么闲着也是闲着呀，再说就这些事儿，这都应该是老穆家做的，你操什么心呢？
1: 谁操心不是一样的？那不都是给我办婚礼的吗？
3: 同志，哎，还有别的样子的吗？再帮我推荐推荐。
2: 这些啊，都是我们广州那边新学来的，在时下最前沿、最时髦的布置了。
3: 我敢说，在咱们鹤山市，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这要是给您放到半边墙上，
4: 行了，就那么大照片放他们家，那他们家……
5: 我等……您再看看这张，
3: 哎，您看，
5: 你看看啊，
3: 这可好了，杭州货，
5: 十年都不带破的，
6: 豆子不错，多少钱？
5: 一块钱三双。
6: 别走啊！哎，给你便宜点，便宜点，回来回来，便宜点，便宜点。
5: 那我要三双，
6: 你自己选颜色。啊，行。哎，沐风，哎，别，你先忙。不，我正要去找你呢。我告诉你啊，票我买好了，明天下午4点的火车，咱俩火车站集合。啊，
5: 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你说我带多少钱当本钱？
6: 头一回我觉得少进点吧，你就带5000块钱够。
1: 行，我知道了。嗯，那我走了，你先忙吧。
7: 行，别晚了啊。哎，哎呦，三嫂，阿姨，您喝茶。牡丹，你来了。林爱玲，我之前跟你说过，要是缺什么呢，我想起来我再来找你。我今天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儿，
8: 牡丹。
1: 这是医院，我才工作，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吧。哎呀，就在这说吧，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就想问一下房子的事儿。你们有吗？白哥结婚以后，你们打算让他住哪儿？哎呀，
8: 目前还没有。实在不行，我先给他们租一个房子，行吗？
1: 租房子结婚？那不让人笑话吗？我知道你们家孩子多，那。
8: 其他的兄弟姐妹能不能挤在一个屋？那白哥，他俩是不是得有个屋啊？要不不方便。
1: 牡丹，这不为难我吗？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挤在一个屋子里呢？
8: 那我不管，是你们家非要娶媳妇儿，这条件我提出来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没房子，那这婚就别结了。

0: 行了，没问题了，袁超哥。
1: 哎，辛苦了啊！哎，
0: 谢谢袁超哥。
1: 没事。
0: 哎，哥
1: 啊，
0: 有活您还是得多叫着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嗨，没事儿。这不张罗结婚呢吗？凑彩礼钱。
1: 明白，得不少钱吧？
0: 是啊，正想办法呢。
1: 林子，我自打见到你开始啊，你都是咧着一嘴的大白牙，看来这次啊，你是真着急了。好事多磨嘛。
0: 行哥，那没事儿，我就走了。
1: 哎，好。哎，林子。

0: 啊，
1: 我这还真有个挣钱的活，你想不想干？
0: 想干呢，啥活？
2: 妈，行李咱俩搬得动，这屋这俩床可怎么弄啊？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回来再搬。
0: 妈，
2: 啊，
0: 您是干什么呢？来，给我来。
2: 哎呀，不用，你回来的正好，搭把手，把你妹妹他们俩的床啊搬到我那屋去。去，
0: 搬床干什么呀？
2: 这不是为了二哥结婚吗？我跟我姐搬妈这屋，你搬我俩这屋，你跟二哥这屋就能当新房了。
0: 妈，没必要这么折腾，我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在家里也住不了几天，就把我那屋两个床一拼，给林子当婚房就行。
2: 你上学之前也得有地方住啊。
0: 没事妈，差不了几天，我随便在哪儿搭个行军床就行。
2: 哎呀，不行，你上大学也不能总在学校住啊，家里怎么也得给你留个地方。再说了，不能光考虑林子，你今后是不是得结婚呢？
0: 妈，我结婚那是以后的事儿，咱们先解决眼前的事儿呗。就按我说的办，把我那屋给林子当婚房，我上大学之前呢，就在您那屋对付对付，跟您做个伴，行不行？我结婚的时候再说。
3: 阿姨，您妈，听大哥的吧，要么太折腾了。啊，
2: 风啊，那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0: 瞧您这话说的，感觉我不是家里人似的。行了啊，就这么定了。妈，上我那屋去。走。
2: 林子要对你不好，他就没良心。
1: 你看见没？那个呀，是我小舅子，是化肥厂的司机。平常单位不忙的时候啊，这小子就开着借来的车，从山东农村往咱这儿运瓜果蔬菜。这跑一趟啊，能挣小一千呢。
0: 啊，这么多啊？
1: 对呀，富贵险中求嘛。干这活儿有风险。我看你是趁着急了，所以才介绍你来这儿。你自己干不干，自个儿拿主意。老三，
4: 姐夫，你咋来了呢？
1: 姐夫，老三，这是我兄弟穆林，林子，你叫他三哥就好。
0: 三哥，
1: 哎，老三，
4: 啊，
1: 你现在还要帮手吗？
4: 咋不要呢？可着急了，这跑长途啊，就得两个人搭伙，俩人轮流开车，日夜不停，又安全又快，并且啊，这样货到了还是新鲜的。
1: 哎，那正好。林子他也会开大车，你们两个好好聊聊。那我先走了啊。
4: 行
1: 啊，
4: 兄弟，你知道我这什么买卖吗？
0: 知道啊，就长途贩运嘛。
4: 对，干这个活他风险很高，这一路上呀，他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敢吗？
0: 敢呢，凭自己力气挣钱有啥不敢呢？咱又不亏心。
4: 这话我爱听。会开大车？
0: 会，我不但会开，我还会修呢。哎，
4: 行啊，那咱来跑一趟试试呗。
0: 好啊，那咱啥时候走？
5: 来，师傅，就这个屋，你看一下。
6: 好嘞，大姐。
5: 嗯。嗯，师傅
6: 啊，
5: 我想在这个地方打个大衣柜，要大一点的。我儿媳妇是个演员，衣服比较多啊。
6: 行，
5: 就在这儿。
6: 正好。
5: 嗯，
6: 我看啊，来，量量一下。

0: 哎，师哥，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1: 这么好的料，打家具啊？
2: 为什么要打家具啊？
1: 有喜事儿，这家儿子结婚。
2: 麻烦了，辛苦了。哎，
1: 晨光哥。
2: 哎，
0: 小雪，哎，你家这是有喜事儿啊？
2: 嗯，我二哥要结婚了。

0: 你二哥跟谁结婚啊？
1: 白哥结啊。
0: 白哥？
1: 啊。
0: 木林呢？
1: 他不在家，你找他有事儿啊？

0: 他怎么又来了？白哥，真奇怪，以前他来我们家都是小心翼翼的。白
1: 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你怎么敢砸门了？
0: 我知道你在里面。
1: 估计是知道你跟我二哥的事儿急眼了。
0: 白哥，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我要跟你谈呢。白哥，
1: 怎么跟他就说不明白了呢？
0: 要不跟他摊牌吧，省得他以后老找你。哎，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呢。
1: 现在不想跟他说这些。
0: 白哥，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我要跟你谈呢。白哥，
1: 没动静了，可能是走了吧。应该是，我去看看。
0: 嗯。
2: 白哥，我要跟你谈谈。哎，他没什么可跟你谈的，你走，你走。白哥，白哥，我要跟你谈谈。
1: 进来吧。
2: 白哥，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我爱你，甚至超过于我爸我妈。可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点机会呢？
1: 晨光。
2: 我跟你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但是，我也只能把你当成我的朋友，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不明白。但凡你找个比我条件好的，我认了，我都认了。可。
1: 穆林，你穆林，他哪一点比得上我？啊，不论是长相、收入、工作、家庭，那哪一点比得上我？你告诉我哪一点？本来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但如果你这样逼问我的话，我只能把我对你的感受实话实说了。也许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不喜欢你的原因，就是你这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让我非常难以接受。 是，你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有权利的父亲，有不错的长相，还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你认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等于你的能力和你的魅力了吗？你动用了你父亲的关系，帮我争取到歌舞团女主演的位置，还要送给我一份那么贵重的生日礼物，费尽心思的讨好我妈。你以为？ 这些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不是的，你只是在展示你的优越。所以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像在看一个幼稚的弟弟。说白了，你拥有了一切外在，但你的内心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大男孩。 可是穆林跟你恰恰相反，他没有好的背景，也没有好的工作，甚至早早的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感到自卑，相反，他很乐观。他甚至一个人硬生生的撑起了全家。在他朴实的外表之下，我看到了一个墙。

0: 又有趣的灵魂。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踏实，也很安稳。我说了这么多，你能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穆林了吗？
1: 然而，然而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0: 鸽子，你是不是说的有点狠了？他不会自杀吧？
1: 我不这么说，他永远都清醒不了。

0: 小晴，小晴，你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
0: 你哥来了，在门口呢。
1: 哦，你替我一下。
0: 好。

0: 你怎么啦？
1: 我今天我白鸽了。
0: 哦，又吃闭门羹了吧？那你也用不着这副样子吧。
1: 他要跟木林结婚了。
0: 什么？还要跟小林哥结婚？
2: 行，我要去找小林哥。
3: 小晴，小晴，你别去找木林。
0: 他们都要结婚了，我怎么办？
1: 放弃吧，咱们兄妹俩这次是一败涂地。
0: 你为白哥做了那么多，为什么换不来他的心啊？
1: 他说我是一个优越感十足的幼稚的大男孩，他还说我除了外在的东西，内心一无是处。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接受，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他说的那样。虽然我内心不愿意承认，但我就是太脆弱，太虚弱。白哥这顿骂虽然狠，但是也把我骂醒了。张永宝，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个真正的男人。

0: 运动汤解解暑。
1: 谢谢大姐啊。
0: 哎。
2: 哎，妈。
0: 哎。
2: 那个，我有点急事出去一趟。

0: 去还几天？去哪儿啊？
1: 我去趟山东，郭哥跟我说有车坏那边，让我过去跑一趟。
0: 那你小心点啊。
1: 放心，没事，我收拾东西了嘛。
0: 山东，去那么远呢？

0: 咱为啥非得夜里出发呀？
1: 咱俩人轮流休息，不是能省一晚上旅店钱？关键是明天上午到了村里就能收菜，然后马上往回赶，隔天早上咱就回来了，这样才能保证菜还是新鲜的。哦，
0: 那咱们晚上就睡车里了。
1: 操，想赚钱还怕吃苦啊？
0: 这有啥怕的，这点苦还吃不了。三哥，那为啥跑长途这么赚钱啊？
1: 这两年年景好，大丰收，农民种出来的菜堆在地里吃不完，城里呢一到秋冬就没有新鲜的菜，咱啊开着货车到地头收新鲜的菜，运到菜市场或者单位食堂都抢着要。哎，我听我姐夫说你小子出来跑长途是为了娶媳妇儿啊？
0: 是想挣点彩礼钱，
2: 等挣够了就不出来了。
3: 假活验报告的事儿，我妈没训你吧？
4: 你说呢？
3: 那完了，凭我妈这性格，肯定是先狠狠地训你一顿，然后又谢谢你呗。
4: 这你可就说错了。护士长先是谢谢我帮你弟弟的事，然后警告我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3: 是吗？我妈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那这件事后来败露了吗？
4: 败露了呀。人家患者家属问护士化验结果出来没有，把护士都给问迷糊了，说没找你们化验呢，你看这不就对不上号了吗？
3: 那后来怎么办了？
4: 坦白从宽呗。护士长带着我主动去向院长道歉，还要承担全部责任，院长看在护士长和我爸的面子上才没有深究。
3: 其实你们院长是看着你爸的面子才没有追究这件事。
4: 嗨，管他看谁的面子呢，反正当时差点把我吓死了。
3: 哎，刘洋，那我请你吃顿饭吧，就当是给你压压惊了行吗？
4: 吃饭就算了吧，护士长那么要强的人，为了你弟弟的彩礼跟其他同事借钱，我看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你就别乱花钱了。
3: 那行吧，反正你这人情我是记心里头了，将来我一定还你。
4: 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我是愿意帮你才去做的嘛。
3: 谢谢你刘洋。
4: 你别总是谢啊谢的，要不你再陪我看场电影吧，就当是还人情了。
3: 这是好事啊，当然没问题了。
4: 没准你下个月就要去上大学了，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让你陪我看电影了。
3: 刘洋，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要是上不了大学，你会瞧不起我吗？
4: 怎么会呢？不管你上不上大学，在我心里你都是了不起的人。不过你可一定要上大学啊，那是你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3: 谢谢你的理解和鼓励，我明天要出趟远门，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看电影。哎，不过这回电影票我买啊。
4: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5: 这么早就来了杨老板？
1: 咋样，都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保证比你们当地的菜啊便宜又新鲜。走，我带你们看看。
1: 走走，林子一起看看去。
5: 走吧，这边。

0: 了。
1: 你妈呢？
0: 在屋呢。妈，牡丹姨来了。
1: 哎呀，亲家母来了，来进屋。
2: 可别叫我亲家母，这婚还没结呢，你这称呼有点早吧？再说了，结不结得成还不一定呢。
1: 怎么不一定啊？你看，条件你也提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家了，肯定能结得成。
2: 那这么说，这彩礼都置办齐了，我还真小瞧你了。
1: 暂时还没有。
2: 没有？那你打这些家具干啥呀？
1: 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家具呢也打着，彩礼也备着，不能让这么好的事儿泡汤了。
2: 那好，那我就把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三转一响，房子、彩礼、钱，缺一样，就算你把这家具都打完了，我姑娘也不会嫁过来的。
0: 放心吧，您一定给您置办齐了。您就负责把我嫂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准时送过门就行。
1: 大人说话别插嘴，
2: 人儿不大，口气不小啊。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啊。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0: 妈，做买卖呢，还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什么东西啊？
2: 说谁呢？说谁什么东西呢？
0: 我说家里东西挺乱，
2: 什么家教这是？哎，
1: 行啊，嘴茬子变厉害了，会接话了。
0: 家里该养条狗了，专咬生人。
1: 别跟着掺和，人都养不过来，养条狗。

0: 啥？户口本又没拿着，那咱们还复婚吧？你不着急，这娃都着急出来了呀。
1: 薛华，有一个情况，我得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虽然没有人在意这个，但是。
0: 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2: 那你啥意思啊？那就是不能复婚了是吗？不，不是不能复婚。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等我几年？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们立刻就复婚。
0: 你少糊弄我了吧！
2: 等你大学毕业了，你就会说我要等着分配，等我分配了工作再跟你复婚。
0: 我算看明白了，
2: 你啊，不是跟我假离婚，你就是要甩了我。
0: 天地良心啊，我没有半点想要把你甩掉的想法。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复婚。
2: 上大学是我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步，你能不能明白呀？哎呦，我真的不明白呀。
0: 能当吃啊，还是能当喝呀？我们村足足辈辈没有一个大学生不照样结婚生娃吗？啊，你看看有打光棍的吗？
3: 雪华，你我简直没法跟你讲道理。
0: 啊，
3: 你嫌弃我了是吧？不是你当初要娶我的时候了是吧？行，
0: 没事儿，我呀不死皮赖脸的缠着你。
3: 行了，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了，行吗？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我还有急事儿。 这几天我也不会回来，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好不好？
2: 不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出这个门。
3: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2: 你还拿眼睛瞪我？来来来，往这儿拿。

0: 求求你了，玄华，我是真的有急事儿啊！
1: 啥急事儿啊，不好使！你今天要敢走，我就死！

0: 哥，
1: 沐风妹妹呢？沐风呢？
0: 她不在家。
1: 去火车站了？
0: 应该不是，她打好的行李还在屋里呢。
1: 哎呦，这个沐风，这个来不及了。
0: 你是我大哥的同学李凯旋，李哥吧？
1: 对。
0: 你们要一起去杭州？
2: 我俩约了4点的火车，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算了，我不等他了，他一定来不及了，我得回车站了，要不然我的票也作废了哈。
0: 李哥，
1: 啊，

0: 怎么回事？开锅了。俩月之前就来过这么一回，害得我在路上整整耽误了2天，回到家一车彩全都蔫巴，赔了7-8百。这什么破车呀？又开锅了。这个车水箱设计有缺陷，回路不通畅。这是这车通病，我爸当年一直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先上车等着吧。
2: 哎，
0: 你干啥去啊，三哥？
2: 我让村里找个拖拉机去最近的县城找个修车师傅来。
0: 不用，那个你先打2桶水去吧，我想个办法，咱们先应急。
2: 你会这个？
0: 算是半个老师傅了。
2: 行，等着我打水去。

0: 行了，你别呜呜喳喳的了，哎，赶紧准备吃饭。
1: 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1: 哎呀，这个真帅气。哎，
2: 大哥，你不是去杭州了吗？
3: 啊，有点事耽误了。

0: 没去成，下次再说吧。
1: 嘿，这事儿闹的。
2: 吃饭吧，喊一下小雪。
3: 哎，怎么又窝在屋子里不出来？
4: 小雪，吃饭了，小雪。
2: 高考成绩快出来了吧？
0: 啊，还没呢，还得有一阵。
2: 啊，别愁眉苦脸的，肯定没问题，啊。
0: 嗯。
2: 我给你盛碗饭啊。
4: 哎妈
1: 啊！
5: 小雪没在屋呀？
2: 出去了。不能啊，
3: 自己出去了。
5: 你去那屋看看，
3: 去仓房看一眼。
5: 哎，
4: 小雪，
3: 雪啊，
6: 娘，把礼堂放
5: 了。
0: 小孩子骗子，
6: 啊，
0: 跑挺快。
6: 我呀，
0: 怎么了？
2: 我低血糖。李哥，
7: 啊，
2: 我大哥的车票在你这儿吗？
0: 在呢。
2: 我替我大哥去吧。
0: 算了，不合适。
2: 李哥，都是为了给我二哥挣钱，我们兄妹俩谁去都一样。
8: 峰啊，你去那边看看，啊！
7: 啊，好，
8: 快去。

0: 到他没有啊？
1: 没有啊，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是没有。
0: 是不是心里还憋不过来劲儿，离家出走了？
2: 不可能，妈，小雪最近已经开朗很多了。
0: 也是啊，那又有什么事刺激到她的？
1: 不会吧？
2: 妈，要不然咱们去派出所吧。
3: 吃个鸡蛋，我们吃的没带吧？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瞪我干啥呀？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沐风的妹妹，拐谁也不能拐你啊！再说了，卖袜子可比卖你挣钱。
4: 李哥，
3: 嗯，
4: 我不光没带吃的，我还没带钱。
3: 你没带钱，拿什么进货呀你？
4: 可以赊账吗？
3: 跟我赊呀。
4: 啊，
3: 行，那我就看沐风的面子，把货款先给你垫上，你看行吗？
4: 行。那只要一把袜子卖出去，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3: 行，
4: 李哥。

0: 他。
1: 从春天开始就想给你织一副手套，刚织好就听说你跟白哥要结婚了。
2: 在白哥这件事上呢，我确实是输了，虽然结果让人十分痛心，但也让我看清了我自己。
3: 老穆啊，跟你汇报一下，老大呀考上了，考得还特别好，咱家呀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条。

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与您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这种玉米不去雄，也能结出优质稳定高产种。临夏养金蟾，四季产小龙虾，特色产业助农增收。安徽淮北凭赛事票根换优惠，湖北孝昌插秧大赛浑水摸鱼，带火暑期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农业生产，当前西北地区的麦收工作还在进行，在甘肃天水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推进下收工作。 天水市甘谷县的小麦目前已进入大面积集中收割阶段，针对梯田连片种植、集中成熟的特点，当地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补齐本地农机缺口，保障成熟小麦应收尽收。而在清水县，小麦呈现自南向北梯次成熟、错峰收割的特点，当地设立服务点，登记跨区作业车辆，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机收减损技术指导。
1: 目前的接种来说，料钱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内供呢达到600斤以上。这段时间，江西的早稻正在收割，为了应对近期的阴雨天气，当地统筹农机资源，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2: 江西永丰县早稻种植面积36.7万多亩，收割高峰期，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陆续赶来。当地组建了助农服务群，村干部实时汇总农户的收割需求，农机手则可以在群内精准接单，群内还同步推送维修、加油、就餐等配套服务信息。
3: 吃饭、收割机有问题，这些跟到群里面发个信息，都会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0: 在南昌县三江镇竹山村，重量大户罗建飞500亩特早熟早稻迎来开镰收割，受前期降雨。

0: 影响，水田泥土湿软，当地调配4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收获。
1: 我2天就能收完，收上来的稻谷直接运到风干厂风干，不会有任何损失。今年的收成还很不错，

0: 基础的话，实际上是让雄树不育了。你看我们不育的话，就是没有这种裸露的这花药了，就没有花粉了。未来的话，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去雄了，大大的节省了去雄的成本。
1: 据了解，这项由中国农业大学赖锦盛教授团队历经十余年创新研发的杂交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利用调控籽粒大小基因、植株形态基因及控制雄花育性基因等技术，使玉米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可以通过籽粒大小和植株颜色快速分选，让一直以来耗费极大人力及成本的制种玉米去雄难题得到解决。
2: 不产生花粉之后，节省下来的能量会让它的植株长得更健壮，让它的产量提升10%以上。同时呢，它不散粉，就没有污染的产生，它的纯度能够提升1%。纯度每提高1%，它就能够让我们国家玉米粮食的产量水平提高3%左右。
1: 目前这项新技术陆续在海南、甘肃等地开展试验示范，并取得良好效果。今年开始在新疆进行大面积试种推广。吉林梨树是我国玉米主产区之一，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超过340万亩。眼下，当地玉米即将进入抽雄吐丝期，这一时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但近期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偏高，玉米各类病虫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农户利用无人机植保作业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综合防控。
3: 未来吉林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可能是降雨量比较多，我们要以防为主，配套着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才能够使自己的产量更好的提升。
1: 近期山东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在山东滨州，高温导致土地伤情快速挥发，对刚刚播种的70多万亩秋粮作物造成一定影响。当前滨州秋粮作物进入发芽关键期，为应对高温天气，吴地县海丰街道农技人员指导农户使用水肥一体化喷灌设备为大豆进行补水降温。这种灌溉方式可以做到水量精准控制，比传统大水漫灌可节水40%以上。
4: 一小时可以浇完10亩地左右，水肥直接送达根部，肥料利用率提高30%到50%，作物增产幅度可达30%以上。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等。眼下，中晚熟荔枝集中上市，为了延长荔枝的赏味期，福建厦门的加工厂采用新技术，让荔枝干风味更好。在厦门同安区西园村的加工厂房，三台真空微波果蔬干燥机正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烘焙时间到，原本红艳的鲜荔枝变成金黄油亮的干果，果壳薄脆透亮。这种干燥技术在密封环境下以微波均匀加热，能有效阻断氧化反应，大幅缩短烘焙时间，同时对果肉细胞结构形成更好保护。
5: 它的时间很短，传统的要80个小时，这个才12个小时，把这个鲜味都锁住了。
1: 现在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时节，山东运城县依托林下特色养殖，金蝉每亩稳定收益可达1万元。夜幕降临，运城县顺河楼村的金蝉养殖基地热闹了起来，养殖户拿着手电和桶在林间捡金蝉。
6: 大约一晚上出土最多的一天就是在2万3左右，平时就是1.7万-1.5万。目蝉呢基本上就是100多斤，就相当于卖1万多块钱，去了成本利润能达到9000到12000左右。
1: 不少村民带着孩子走进林地，体验夜间捉金蝉的乐趣，既亲近自然，也丰富夜间生活。
7: 现在村里发展金蝉养殖，带着孩子过来捉金蝉，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见识家乡的特色产业，体验劳动的乐趣，收获满满。
1: 湖北潜江的土特产是小龙虾，依托四季有虾标准化种养技术，即使是处于高温伏季，依旧能稳定产出精品大虾。在湖北潜江市后湖管理区的2000亩四季有虾基地，养殖户们划着小船捕捞鲜活小龙虾。高温天气下，这些小龙虾依然活力十足，个个肉质饱满，体型匀称。
8: 我有20亩田，今天吃100斤蛤子，还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原来那个没搞这个模式的，热天的放蛤苗啊，全部不是死就是滚冻。在现在弄这个模式呢，还是比较可以，蛤子还是死的多。
1: 传统养殖模式受高温及小龙虾生长习性制约，在暑期消费。

0: 高峰时易出现减产，当地联合科研院所攻克高温水质调控、越冬繁育两种培育多项关键技术，全年虾田亩产稳定突破800斤，亩均增收超2000元，实现水产在夏暑、严冬均能持续产出。目前，潜江市已建成120个四季有虾示范点，示范面积5000亩。 美食和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带火旅游市场的流量密码。在安徽淮北，当地以文旅赛事票根换餐饮优惠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夜幕降临，安徽淮北的龙虾餐馆夜市排档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蒜泥十三香、麻辣冰醉等各种口味的龙虾应有尽有。市民游客们一边嗦虾一边畅聊，享受夏日夜晚。 这段时间，当地还举办了水区嘉年华、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省乒乓球联赛等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只要有赛事打卡凭证或者是参赛证等票根，就能在淮北全市的40多家特色餐饮店中享受7到8折优惠。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比上个月增长了20%，外地的消费者达到了40%。
1: 在湖北孝昌县，随着暑期到来，农耕文化体验活动热闹开启。在农业科技示范园内，插秧大赛正在进行，选手们赤脚踏入稻田之中，弯腰分秧定株插秧。不远处的摸鱼区，水花四溅，选手们追逐嬉戏，伸手摸鱼，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
2: 今天带孩子来体验插秧，希望通过这次农事的活动，让孩子体验到农耕的辛苦，懂得珍惜粮食。
0: 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美沙克6号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影响仍将持续。
1: 水利部消息，5号到7号，广西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5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7月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 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镇子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由于防汛形势严峻，7月6号11点30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0: 目前，广西衡州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孝义镇的东圩。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 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0: 广西南宁市5名。

0: 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疏散转移工作。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迅速勘察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点，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广西气象台6号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解除台风3级预警。广西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截至7月6号9点，广西钦州市共102,556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1,123人，紧急转移安置2人，因灾死亡1人。
1: 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相关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大家注意安全，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0: 自7月4号0点到6号12点，钦州消防部门共接到涉及台风强降雨相关警情74起，出动132车、663人、99艘橡皮艇抢救转移群众331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江水位暴涨，5号江水倒灌进防城区鸭毛墩村，导致村庄被淹，7名群众被困。确认所在位置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刻赶赴现场，分批将7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强风雨造成广西东兴江平镇部分道路、农田被积水淹没。
2: 大家看到我前面一点的地方呢，这个马路的路面呢有1/4，就由于这个强降雨导致这个路基塌陷。那在前面一点点呢，这个大风还把一棵很大的树木直接吹倒，横跨了在这个马路的中间。
0: 目前镇上已加强排涝抢险，受损的电力、通信设施设备正在抓紧时间修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广东湛江部分农田受损。在广东湛江赤坎区草苏村，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部门已提前通知种植户抢收成熟水稻，但仍有部分未成熟水稻出现倒伏受损。
3: 肯定有影响，你看有很多都吹倒了，浪费了嘛，收不了就不好收割了嘛。
0: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当他行驶到茂名博鹤新港附近海域时，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最后被执法人员发现，并安全转移到执法艇甲板。7月4号，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突发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山洪、道路损毁等情况出现。基层工作人员洪少峰的穿戴设备拍摄下了他们转移人员时惊险又暖心的过程。7月4号11点到7月5号8点，建德全市降雨量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4号下午，阳西街道多个居民点道路积水暴涨，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基层工作人员洪少峰在上门疏散群众时，村内山洪突然爆发，他发现远处有老人被困，于是一边阻拦村民，一边上前救援。成功安置老人后，洪少峰继续涉水前进到居民楼内，冒险成功营救了2名被困3楼的孩子。险情发生后，相关救援人员也第一时间赶往重灾区域，对村民进行救援安置。
4: 你们现在想想，好怕怕，真的是很惊险。
5: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在这个时候，那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觉得直哭。
0: 截止到7月5号16点，建德全市已经安全转移人口291人，并无人员伤亡。5号，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不少地区局地降下冰雹。5号，浙江温州迎来短时强降水，下午3点多，鹿城区永嘉县冰雹伴随着雷电大风密集坠落，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五号傍晚，河北邯郸肥乡区西里营镇冰雹伴随降雨落下，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

0: 显示，冰雹颗粒硬度较大，砸击人体有明显痛感。同一天，陕西榆林清涧县局部地区也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地市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大小不一，密集地砸落在路面上。5号14点到16点，榆林全市共有3个县、13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4号，黑龙江肇东东发乡一名高龄老人走失，当晚大雨持续，情况十分危急。老人家属自发搜寻数小时无果后，向相关部门求助。由于老人走失区域有水田，又遭遇大雨天气，当地迅速调派警犬赶赴现场搜救。受持续降雨冲刷，地面人体气味被大幅稀释，加之水田淤泥遍布，杂草丛生，野外追踪搜救难度大幅增加。半小时后，警犬在一片水田积水深处发现平躺被困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处于半溺水状态。现场民警立即将老人带离水田，并开展急救措施，使老人脱离危险。近日，在浙江宁波市的一处滩涂，有男子被困淤泥中无法脱困，附近的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男子正不停挥手呼救，此时正值退潮，两名消防员带着救生衣安全绳沿着浅水道以匍匐的姿势向前移动，靠近被困男子后，两人先帮他穿好救生装备，然后辅助其向岸边匍匐前进。但很快该男子体力耗尽，救援人员立刻调整方案，一名消防员趴在台板上，一端绑上绳索滑向男子身旁，随后他协助男子以同样的姿势趴上台板，岸边的救援人员拉紧绳索合力牵引。
1: 好了，绑在板上，
2: 来来来，过来拉一下。
0: 靠近岸边后，该男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名消防员合力将他抬上了岸。据了解，该男子刚从外省来此打工，当天私自偷开旁人停在岸边的小船出海，结果船只在中途抛锚，他跳船打算游回岸边，不慎陷入淤泥，幸好被赶海群众及时发现并报警。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对当地造成大范围破坏。台风过境之后带来的强降雨和断电等影响还在持续。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台风美沙克登陆中心的广宁省芒街市，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3: 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0: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
4: 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
0: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到37.8摄氏度。新泽西州卫生部门通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到46摄氏度。
4: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导致山林火灾持续蔓延。
0: 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葡萄牙境内的多处山火还在持续扑救中。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5号，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同样遭遇山火侵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附近已有约5万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5号，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一百六十。

0: 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两架灭火飞机与两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截至当地时间五号，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并出台一系列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复苏。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儿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1: 这场灾难目前影响着所有委内瑞拉人，我们现在无法出海捕鱼，因为没有燃料，大楼倒塌了，很多同行的渔船也毁了，我们现在正努力抢修船只，希望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家当。
0: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损失。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首先关注晴热天气带来的影响。最近甘肃、河南等地持续晴热少雨，大家呢都在全力的做好抗旱工作。在甘肃静宁的辣椒种植基地呀，村民用磨下滴灌进行补肥灌溉；而在河南温县，农田喷灌设备在玉米田间进行喷灌作业。未来几天，静宁的气温会有所下滑，11日这里的最高气温有望会下降到25度，但是在河南温县气温居高不下，8日9日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7度，这里的抗旱工作依然不能放松。不仅是温县出现高温，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四川盆地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也将会发展增多。我们再关注一下降雨，近期东北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降水偏多地区呢，要及时的排湿降渍，水稻田要在雨后及时的排水，保持浅水层。此外，在华南早稻产区，7日到8日仍多强降水天气，大家呢要注意避开强风雨时段抢收成熟的早稻。也要提醒大家，强降雨来袭时一定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注意人身安全。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5到31度。突泉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29度；中卫晴，16到34度；林芝小雨，15到26度。

0: 张家界多云，24到37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烟台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6度。 淮南暴雨转小雨，24到27度；咸阳晴，24到37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侠。种水稻我最在行，拍写真我是第一回，我得摆一个酷酷的姿势。
1: 笑一个，笑一个。OK， 再来一张。
2: 喂，有200亩的水稻要插秧，特别着急。好，我马上过去。不拍照了，要去工作了。
3: 好 ，OK。
0: 啊，难得拍次照片，不再多拍几张吗？
2: 隔壁村的大哥着急要插秧。
0: 好吧，还是工作重要。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我就是农机界的花木兰，外号插秧女侠。无论东北平原的千里沃野，还是华南西南的丘陵小田，我的功夫都能施展自如。正在我的驾驶位流畅操作的就是我的好姐妹周娟，她在当地可是有名的农机手，从完全不懂农机的小白到勇夺全市插秧比赛冠军，她仅仅用了4年。
2: 这不仅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更离不开你的智能简洁。
0: 要知道在过去农机手的行列里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我的祖先，世界上第一台成型的水稻插秧机是由中国农机工作者发明的，此后我们又经过了多次发展，首幅步进式插秧机、简易乘坐式插秧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等等。在过去很少有女生喜欢我，
2: 为啥呢？
0: 以前我身形笨重。

0: 更复杂，但在一次次的升级中，我变得越来越灵活，操作也更加便捷。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女生经过简单学习就能轻松驾驭。
1: 今天我要带这些女生熟悉你身上的操作按键，让她们快速掌握和你交流的秘诀。
0: 小姐姐们别紧张，只要你细心了解我，有耐心的学习我的操作盘，你一定能跟我的姐妹周娟一样，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农机手。
2: 把这个打开，
3: 这边有一个，
2: 那边有一个。
1: 看来大家今天都学习得非常认真，你看他们操作得多流畅。
0: 说了这么多，也该展示一下我的工作能力了。工作中的我是最有魅力的，你看这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秧苗就是实力的最好见证。下面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两大绝技，拈花指和点穴手。拈花指是将秧苗从秧盘中取出的功夫，这看上去简单，但必须做到轻盈丝滑才不会伤及秧苗。而我们的看家本领点穴手，则要将秧苗整齐的竖直插入土壤中，这更是需要力道精准。
1: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插秧的，
0: 而我则会根据农机手的设定，将秧苗插得深浅一致，棵数一致，并且株距行距都保持一致，这是传统的人工插秧难以实现的。
4: 哇，这简直是一门艺术。这是强迫症的福音。
0: 美观只是附赠的，做到整齐一致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每株秧苗都能有自己的空间，如果有秧苗生病了，就不会传染给其他秧苗。在给秧苗们补充营养时，一样的株距行距也能保证每一株秧苗都能均匀地得到营养，茁壮成长。
4: 哇，原来是这样。
0: 未来的我还会向着更加简洁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看，罗西维院士已经研制出了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头顶上两个模糊一样的卫星天线专门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只需按下启动键，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就能规划插秧路径，自动转弯，自动掉头。呵呵，秧苗插得又快又直，直线误差不超过2.5厘米，是不是超级厉害？等我去罗院士那里进修成无人插秧机，我的搭档甚至不需要来操作，只要在家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能轻轻松松完成了。
1: 这么轻松的话，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愿意成为农机手的。
0: 那就太好了，欢迎加入我们插秧机的大家族哦。

0: 什么样的猪有五只脚呢？
1: 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
0: 三峡生态黑鸡如何做成别具一格的鲜香月饼？
2: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
0: 什么样的鱼被称为翘嘴鱼呢？
3: 那个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0: 百态十味，四方水土，每一味都扎根在生长的土地上。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广袤的华夏大地，不同的山水滋养出不同的特色物产。各地依托本土优质食材，结合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打磨出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每一口原汁原味的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老百姓扎根乡土、用心生活、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山林里，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猪，它们的名字叫五角猪。
2: 为什么称为五角猪呢？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嘴巴都是垫着路来去采食拱食，所以呢，我们从猪的侧面或者是后面看，那嘴巴就像一只脚，就这样称为了这个五角猪。
1: 五角猪学名叫五指山猪，它并非真有五只脚，而是因它尖长的嘴巴贴近地面行走，远看如同多了一只脚，故而得名。这是黎族百姓对它最质朴的命名，藏着对生灵最直观的认知。作为海南特有的小型猪种，它体型小巧，成年后体重不过70斤上下。
2: 它长不大的就不是这个饲料的问题，是它的体征，本来就是这种猪的品种，
3: 基因决定的。
2: 对
3: 啊，所以说它长不大。
1: 五角猪们不知道的是，每天在山林里跑上几公里，拱上几百次土，那些看似辛劳的觅食劳动，正在悄悄改变他们身体的秘密。
4: 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猪的猪肉，右边呢是五角猪的猪肉。普通猪肉的颜色啊稍微淡一点，浅一些，然后五角猪的猪肉呢颜色比较红。
1: 这种颜色的秘密藏在一个叫肌红蛋白的物质里。鸡肉里肌红蛋白含量越高，肉色就越红，汁水和风味也越丰富。五角猪的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骨头长的，全是紧实的红肉。这种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炭火烤制是五角猪最浓烈的风味。以木炭慢烤，把控火候，不刻意雕琢，不繁复调味。师傅持叉不停翻转，1小时后，猪皮焦红油亮，油脂飘香，外皮酥脆，肉质细嫩，烟火与肉香在唇齿间交融，是离乡最酣畅的滋味。
4: 看看颜色特别棒，又脆又香，而且这肉质肥而不腻，太好吃了。
1: 芭蕉根茎炖五角猪是山林间最清鲜的滋味。砍下新鲜的芭蕉茎，剥去老鹰外皮，只留嫩心，切成块状，形似肉块，被黎家人称作芭蕉肉。将五角猪肉焯水去腥，与芭蕉肉、五指毛桃一同入锅，加入山泉水慢炖。文火慢熬煎，猪肉的鲜香、芭蕉的清润、五指毛桃的淡淡椰香融为一体，汤清味浓，是最贴近山林气息的养生美味。五角猪肉粽则是黎族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之一。将五角猪肉切成小块，用大蒜、

0: 酱油简单腌制，激发出肉香。选取当地特有的粽叶，沸水焯煮，消毒杀菌，更添一缕清香。
1: 卷成这样，
2: 也对，
1: 卷了两个。先来一碗米，哎，这差不多了吧？倒在这里边，真不错，这猪肉。第二块五角猪肉，第三块五角猪肉，来一个咸蛋黄放在中间，再来一碗米，把它铺在上面，对吧？两边对折，按压住，哎，这样可以吧？
2: 可以。
0: 包裹紧实，捆扎成型，入锅慢煮三个小时，粽叶的清香渗入糯米，猪肉的油脂融化其中，咸蛋黄的油润裹着每一粒米。咬下一口，糯米香绵软糯，猪肉油润清香，糯而不黏，咸甜适中，是黎家人节日与日常里最温暖的烟火滋味。
3: 五角猪包粽子肥而不腻，
2: 吃起来一点油腻都没有。
4: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上粽子，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
0: 从热带雨林的滋养到散养山野的本真，从炭火烤制的热烈到慢炖包粽的温润，五角猪承载的不仅是海南白沙的水土风情，更是黎族人民顺应自然、珍视食材的饮食智慧。告别海南的雨林山野，我们一路北上，走进另一座被草木与药香包裹的深山。在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北武峰，中草药随处可见，田边、林下、石缝里随手一挖就是一味药。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鸡自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速成者，而是满山跑的慢行者。一身黑羽红冠活成了山的一部分，它叫三峡黑鸡。黑羽、黑皮、黑爪、红冠，长得不算快，一年才出栏，两年才称得上老鸡。但时间没有浪费，它们吃什么呢？
5: 这你能找到吗？这都是绿草。
1: 对，你看这不都是吗？
5: 这些都是啊。
1: 对啊，
0: 山里采的天麻、独活、贝母，地里的玉米、豆粕、野草，日复一日，药香渗进骨血。三峡黑鸡的肉紧实而不柴，耐嚼多汁，炖汤的时候油脂是金黄的，香气是沉下去的，就连骨头都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当地人说，一只好黑鸡不用放味精，它自己就是味精。但光好吃还不够，五峰在深山，路远运输难，鲜鸡炖汤走不远。刘大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走进加工车间，眼前一大盆红彤彤的东西，这跟黑鸡有什么关系？
6: 你看看这个馅料，你看是什么东西？
5: 我知道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峡黑鸡肉块？
6: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这是做月饼的。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月饼。
5: 可是叶大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剂子特别小，但是呢，这个馅料特别大，这足足是两倍多。那这么大的馅儿，怎么能包到这么小的剂子里面呢？
6: 这个剂子，压扁一点，我们再把馅料就往这上面晃，那么转，边转边把这个馅料往里面。
5: 哇，这真的就转进去了。
6: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包月饼的一个方法。
0: 包好的月饼，烘烤脱氧杀菌，能放六个月。广式黑金月饼，苏式酥皮月饼。咬一口微辣鲜香，完全不像传统月饼。
2: 外围的香料带着里面的辣味，它融合起来口感就很特别。
7: 不仅仅是宜昌人喜欢吃，应该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吧。
0: 月饼是巧思，但山里人最爱的还是锅气。新鲜藤椒配黑鸡，猛火爆炒，

0: 加二荆条、本地辣椒，麻辣鲜香，一瞬间炸开。这是藤椒黑鸡块最接地气的山里味道。而最顶级的吃法还得是天麻炖鸡，新鲜天麻切厚片，和黑鸡一起入锅，只加葱姜清水，小火慢炖，鸡肉酥而不烂，天麻绵软回甘，盛一碗汤，金黄透亮，暖到心底。从大山深处到城市餐桌，从一锅老火炖汤到一枚黑金月饼，从藤椒的烈到天麻的干，三峡黑鸡没有走寻常路，它用时间养出来的风味，用大山赋予的底气，让一座深山的味道飞向了更远的地方。一杯羊奶则是大地与人合捧的温度。陕西关中800里秦川，这里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中国奶山羊养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奶山羊数量占了全国的一大半。为什么是关中？因为关中的牧草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适中，是奶山羊最喜欢的口粮。黄土苔原的地下水经过厚厚的黄土层过滤，富含矿物质，清冽甘甜，还因为这里的人会养。
1: 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半饲半牧的这样的一些牧场。我们的羊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从我们的这个羊场里边赶出来，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深山里边，让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吃着我们天然的百草，这样的话我们的羊奶的品质才能更好。
0: 关中的农民养了几百年的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知道怎么让羊吃得香，产得好。
1: 这是我们引进的先进的我们的一个叫转盘式的挤奶机。
0: 挤奶是守护奶源品质的关键一步，这里早已告别传统手工挤奶，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转盘式智能挤奶设备。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挤奶杯，
2: 这个口可以触摸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的。
2: 可以哈，
1: 对，
2: 我来试一下哈。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
2: 很舒服的，对
1: 对。
0: 挤奶杯内侧柔软亲肤，如同婴儿奶嘴般温和，不会损伤羊脂。羊群有序登台，先对乳房清洁消毒，弃掉头三把奶。
1: 前三把奶要取出来，因为这三把奶里面有可能含有一定的细菌的含量比较超标，所以这个奶呢是要作废的，要废弃的。然后呢，挤完前三把奶以后，再进行我们第二次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消毒。消完毒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挤奶器的
2: 奶杯羊的乳房上，
1: 套在羊的乳房上，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什么样一个挤奶的一个过程。
2: 然后咱的奶箱也开始工作了，
0: 全程密封管道输送，羊奶不接触空气，极大降低污染风险。每只羊佩戴电子耳标，产奶量、健康状况实时监控，数据化管理让每一滴奶都可追溯。当然，也有人觉得羊奶有膻味儿，这个膻其实是羊奶的一个特点。羊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乳腺会分泌一种叫脊酸的脂肪酸，这就是膻味儿的来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加工工艺，这个膻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1: 其实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们闪蒸工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奶达到了90度左右，就快速瞬间把羊奶里面的可能一个膻味给它蒸发掉。
0: 好羊奶喝起来只有香没有膻，好食材总能成就好滋味。厨师以羊奶入菜，烹制经典的鱼羊鲜。
3: 今天给大家做的美食是鱼羊鲜，这个鲜字拆开就是鱼和羊。鱼我们选用的是大花鲢，选用10到12斤的花鲢，鱼头不低于4斤。羊是羊奶，是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营养价值更丰富。
0: 大花莲鱼头煎香，冲入开水与冲好的羊奶，大火煮沸，小火慢煨，奶白的汤汁翻滚，鱼的鲜与羊的香完美融合，温润醇厚，鲜香不腻，一口下肚，满是孜然与酱心交织的美味。从关中的草原来，从黄土台原的泉水来，从几百年的养殖经验来，也从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来。一杯羊奶不张扬，但喝下去，你喝到的是整个关中的风土。走进南宁街头，大大小小的售奶站里，水牛奶是雷打不动的招牌。拿起一瓶倒进杯中，入口那一刻，舌尖最先捕捉到的不是奶香，而是甜。
4: 它其实是有一点清甜的味道的，有点像是喝那种加糖牛奶的感觉。
0: 可配料表上只写着生水牛乳，没有任何甜味添加剂，这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他们挑剔的嘴里。水牛是出了名的挑食，为了让他们吃得满意，人们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别的零嘴——火

0: 这个呢是我们牛最爱吃的火龙果啊。
1: 牛吃火龙果？
0: 对，
2: 不是随便什么火龙果都行，果形要圆润饱满，颜色要鲜红透亮，成熟度刚刚好，不青不过黑。
0: 你看它整个的话呢是非常圆润的啊，它大小上下非常均匀，非常一致。第二个，它的颜色啊是属于非常鲜红的啊，这种果的话呢，它选出来的话就特别的甜。第三个，这个片不能是太黑，也不能是太青色的，太黑就说明已经熟过度，太青说明它成熟度还不够。所以我们牛也一样，牛吃了这种形状好了，甜度够甜的，产出来的奶才香才甜。
2: 除了火龙果还有菠萝，这些热带水果的香甜通过水牛的日常饮食一点一点渗进身体里。水牛奶的乳含量本就比普通牛奶稍高，再加上水果喂养带来的风味加成，无需加糖，自然甘润。在广西，水牛奶的吃法远不止直接饮用，有一道菜叫蛋奶虾仁。水牛奶、蛋清、淀粉水按1:1的比例混合，搅打均匀，热油入锅，小火慢炖，待蛋奶液底部微微凝固，迅速加入虾仁，炒至定型。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小了不成形，大了失嫩滑，只有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让牛奶的甜与虾仁的鲜在口中温柔相遇。除了奶，水牛肉也是一道被低估的美食。与黄牛肉不同，水牛肉性微凉，正好缓解南方的湿热之气。牛肉经过酱油、鸡精腌制，滋味渗入每一丝纤维，配上广西特有的山黄皮，这种腌制过的果皮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再与爽脆的酸笋同炒，一道酸笋牛肉，咸酸鲜香，浓郁中带着清爽，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家常味道。一杯水牛奶清甜顺滑，一道蛋奶虾仁嫩如凝脂，一盘酸笋牛肉酸香开胃，这就是广西人家门口的味道，也是这片水乡最朴素

0: 最自信的表达。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岷江腹地的四川眉山，山水环抱，丘陵绵延，湿润的气候与优良纯净的生态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物产禀赋。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1: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2: 哎，我是找那个鱼吗？
1: 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3: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1: 对呀、啊、这个鱼太大了。
3: 有这么长。
1: 对，
3: 这什么鱼啊？
1: 鞘壳。
3: 鞘壳。
1: 嗯，那个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3: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它是往上面翘着的。
1: 对对，所以它叫鞘壳，也叫鞘嘴。你看它身形。
3: 嗯，
1: 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
0: 人兽鞘嘴鱼体态修长，下颚上翘，它们活跃于水体中上层，专以小鱼小虾为食。上翘鱼口便于迅猛突袭捕食，鱼鳃两侧以中线为界，各生长五排对称鳃耙，如同倒刺。人兽优质清洁的水源，原生态自然水域环境，加上鱼儿终日游弋觅食，野性十足。鱼肉纤维细腻紧致，肉质细嫩鲜美。在川渝地区，最被人熟知的莫过于经典川菜水煮鱼。将鱼肉和豆芽一同焯水，三分钟后捞出，热锅放油，将川椒和花椒入锅爆炒，高油温激发出了辣椒的辣与花椒的麻。将炒好的辣椒、花椒连同热油一同浇到鱼肉上，鱼肉鲜香，麻辣厚重。经典川菜水煮鱼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川菜麻辣鲜香的特点。
1: 这鱼啊，我们这还有一种吃法，吃出它的鲜味来。
2: 啊、哦，是怎么弄啊？
1: 就是一鱼两吃。
2: 但是您怎么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这冬瓜呀？
1: 对啊。
2: 那这准备这么大的干嘛呀？
1: 我就用整个冬瓜做。
0: 一面改斜刀切至鱼骨，另一面用直刀只轻轻划开，
1: 这样每片每片的要抹上，然后得到均匀。
0: 鱼肉处理好之后，先拿六成热的油单面淋炸，鱼肉表面会形成一层脆脆的外衣，能让鱼肉表面快速变干，炸得蓬松定型。与此同时，把冬瓜处理一下，去掉籽，挖个凹槽，再修成鱼的形状。接着把鱼肉平放进冬瓜凹槽里，没炸过的那一面要朝下，紧紧贴住冬瓜。食材下锅，热油翻腾，用油不断淋鱼身，朝向内壁的鱼肉紧贴冬瓜。在双向加热中，厚实的冬瓜内部温度升高，形成好像蒸笼一样的密闭空间，让底部鱼肉在油锅中呈现清蒸的质地，同时上层经过复炸变得更加香脆诱人。二荆条明火烧至微焦，充分切碎调制的烧焦酱别具风味，番茄切碎熬制成酱，酸甜适口，一面橙黄脆嫩，一面细腻油润，咸香馥郁，一鱼两吃，令人叫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真正的好味道，从来不在高档宴席，而在乡土田间、河湖山野的自然本味。各类独具特色的乡土美食，汇聚山川百味，承载地域风情。这份舌尖鲜香，藏着地道的乡土烟火，藏着代代坚守的匠心，更是流淌在寻常生活里的地域味道与文化传承。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糟了，
7: 老汉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快点找到了。
8: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9: 对呀、啊，
8: 当年进去就是你。
10: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11: 死者为男性，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2: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11: 大约是15年前。
6: 没有错，是这把刀。
13: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6: 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4: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1: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
7: 致远货运，致远。
15: 尸体旁破碎的票据拼出致远两个字，白局便根据此查起了线索。
16: 姐，这个马致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17: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7: 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16: 嗯，
6: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17: 你是来相面的呀？
6: 哎，姐，
17: 你这我干嘛？
6: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17: 是挺像的。
15: 下属指的人员资料让白菊皱起眉。
17: 等会儿，翻过去。吴江，
14: 我们公司那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广。

0: 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1: 那人正是新海煤矿二矿的矿长，白局他们也因此找上了门。
2: 警察同志啊，抱歉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2: 哦，好啊。
4: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到新海煤矿的副总。
2: 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4: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2: 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
5: 那你认识多街县长吗？
2: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5: 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2: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5: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2: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
5: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2: 李永强？
6: 想不起来了。
2: 哎，他有外号吗？
3: 外号？
2: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4: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2: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5: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2: 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
5: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5: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2: 哦，这样啊。
5: 这件事情当初在马志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2: 没有啊。
1: 吴江详细的阐述反而引起了白局他们的怀疑。
7: 他的话有点多了。
4: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7: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4: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7: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上述出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4: 嗯，
7: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
5: 当年林永强被击毙，起码金矿被关闭，
7: 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这太不合理了。
4: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1: 自从找到了遗体，桑巴心里的牵挂没了，决定搬到成都去。
8: 我身体要好啊。
4: 好。

0: 这个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你之前借我的那本《秦兵器》还没还我，
1: 我现在就要。 不是还没看完吗？我妈说，虽然刘怀林一个主子，可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光环，咱就修好。其实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怀的。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0: 还在查呢。
1: 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
1: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0: 谁告诉你的？
2: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0: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
1: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0: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那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0: 有组织就有纪律。
1: 我操！
0: 哎呀，我不跟你争这个。老师，开车去。
1: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1: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1: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3: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4: 哦，
3: 你是叫李海源是吗？
4: 是是是，
3: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4: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0: 这个资料您先看一下。
4: 哦。
5: 老韩和扎措则决定在暗中帮助白局。
4: 哎呀，那桑巴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2: 他这样呢，说天天犯困。
4: 哎，李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
6: 哎，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
4: 哦。
5: 有些人不会和警察说实话，但对他们却是不设防的。
4: 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就那个丢了那页，身上都有谁？
6: 哦，
4: 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
7: 你是想去哪就去哪是吗？啊？
8: 只要让我在天都常住，怎么着都行。
9: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7: 你给我出去！
10: 听说这个白局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
5: 知道吴江被警察找上门，孟耀辉坐不住了。
10: 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11: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5: 吴江像块滚刀肉，吐不出

0: 方耀辉只能从白菊这里探听情况。
1: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2: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这么直接啊？
2: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1: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到底……
2: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1: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
2: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直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1: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
2: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2: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1: 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2: 你有这感觉？
1: 嗯。
2: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1: 职业病。
0: 因为白菊和孟耀辉的这顿饭，邵云飞也忍不住找上门来了。
3: 你怎么来了？
4: 吃饭去了
3: 啊？不然饿着。
4: 跟谁呀？
3: 没谁。
4: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3: 白吉这个墙头草。
4: 白吉，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3: 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4: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3: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4: 你说小东啊。
3: 哎呀，你爱谁谁吧。
4: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3: 邵云飞，你跟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
4: 哎呦，
3: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4: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3: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4: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翻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这事儿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得等会儿。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3: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
4: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菊，我在关心你。
3: 从新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地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哎，上哪儿去啊？
4: 我租那房子在上边。
3: 你帮谁呢？
4: 真的，我调回来了。
0: 邵云飞没说谎，他申请调回来的事儿把领导气得够呛。
5: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
6: 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0: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说吧，到底为什么？
1: 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作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0: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1: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作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2: 这车坏车了，
3: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2: 这车坏了，
4: 哎呦，我科长怎么来了？
5: 西海门口来巡视整改情况的人被堵在了门外。
3: 什么意思？
1: 哎呦，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4: 啊，
3: 走吧。
2: 哎，好好。
3: 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3: 喂，郝局长。哦，没问题。
1: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
3: 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1: 好，
3: 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1: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去。
3: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1: 好，再见啊，慢走。
6: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7: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8: 白队长来监工，怎么不进去啊？
9: 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5: 白局心心念念的 DNA 检测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8: 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
9: 哎，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
7: 未检出，
9: 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
7: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9: 目前是没有了。先别急，
7: 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6: 夏姐，
8: 进。
6: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9: 齐马尔金矿？
6: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
5: 白骨身份无法明确，但弹道痕迹比对却有了新的突破。
7: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10: 在牧区，很多线索不在档案里，而在群众的记忆里，要用脚步和耐心去一点点挖出来。这不仅是剧情，也是高原刑警的真实日常。共和县侦破一起长达16年的命案积案时，80名警力在高寒缺氧的荒芜高原上，配合挖掘机作业，筛网、铁锹、刷子轮番上阵。挖掘土方量达40立方米，一代代民警接力追凶，专案组辗转省内外多地排查线索，固定证据，技术对比，累计出行

0: 1万公里。天郡县2005年抢劫杀人案，完整物证被送至江苏苏州检验鉴定，成功获取关键 DNA 信息，循线追踪后，在山东和青海两地将两名嫌疑人抓获。九至县公安局侦破尘封13年的枪杀案，同样依靠跨区域协作和技术攻坚。草原上的风依然在传递线索，但风中的线索正在被更牢固的物证和更前沿的技术一次次验证。
1: 白菊去找扎措和老韩，除了自己，他们应该是最了解当年齐马尔金矿线索的人。
2: 我们有嫌疑吗？
3: 话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
2: 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那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3: 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4: 当年打击齐马尔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2: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DNA 没验出来，但案子没停住，因为还有刀，还有子弹，还有这群记了17年的人。下一期，白菊怀疑开枪的那个人不是普通盗猎者，扎措和老韩私下调查，真相正在一寸一寸地靠近。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姨，
1: 你坐，说说。
0: 哦，
1: 明珠起来了。啊，本来想着眯一会儿，没想到一睡就睡到现在，天都黑了。哎呦，
0: 没事的，你呀就该好好的休息，来坐。这段时间啊，你不用急着去上班啊，爸爸已经给你们领导打过招呼了。
1: 是的。
0: 那，这是我给你订的孕妇餐。 他们家的食物啊，都是有机的，你放心的吃。啊，还有顶级的燕窝，虽然贵点儿，但是物有所值。我不用吃这么好，我补点孕期维生素就行了。
1: 那不行，你必须要吃好喝好，你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这个孩子健不健康，还得去复查。而且我现在。
0: 还没想好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对不起啊，有明珠啊，你这孩子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说都说好了，讲也讲好了吗？你还担心什么呀？你跟建青感情那么好，你就不想给他留个后吗？啊？就这么决定了，这个孕妇餐我已经给你订到预产期了。
1: 到时候直接转成月子餐，这件事情我自己决定。这个孩子不仅是建琪的，也是我的。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行了，该说的都说了，这件事情让明珠自己决定吧。好，阿姨。 能把手机还给我吗？
0: 我已经关机了，它太吵。吃了啊，吃了。

0: 您好，医生。
1: 你好。
0: 哎，你不是那个替医生妻子出头的那个医生吗？哎呀，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条好汉。我刚刷到视频。
1: 怎么了？可能不舒服。
0: 啊，我二胎八周。之前怀疑胎的时候没有任何妊娠反应，最近就是一直在。

0: 突突的比较厉害，毫无征兆的那种，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呀？
1: 你说呢？
0: 应该有吧。
1: 保持好心情，注意饮食，没什么问题的。
0: 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哎，他叫水明珠是吧？啊，他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1: 你想打听什么呀？
0: 随便问问，中年妇女好打听八卦。
1: 少打听八卦对声音都有帮助。来，重新做个 B 超，出门右转交费。
0: 谢谢啊。
2: 老公，你马上要当爸爸了，你什么心情啊？
3: 什么心情？嗯，用首歌可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吧？
2: 你唱呀。
3: 我唱啊。
2: 啊。
3: 哎，什么词来着？
4: 咋了？
5: 喏，这给你姐送去。
4: 哦，行。
5: 鱼汤，你爸都威力上午了啊。
4: 好。
6: 车钥匙，车钥匙。
4: 这。嗯。走了吗？
5: 哎，你端着稳了啊，
4: 端着端着
5: 别洒了可。
4: 爸。
7: 啊。嗯。你去了。带你姐下楼溜达溜达啊，别让她整天闷在家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封建气。
4: 好，走了。
5: 哎，慢点啊。
4: 好。
5: 不是，你怎么又去刷上了？剑奇不都刷过了吗？
7: 你看他刷的啥玩意儿，魂化的。这小子他就不适合干活的料。你说，当初咱就不让人孩子在咱家待着，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
5: 不是你，你想这干啥呀？都过去的事儿，你想都没用了。走吧，咱不弄了，嗯，走。
7: 哎呀。

0: 哎呦，开个门呗，哥们。你好，你找谁？去哪家？
1: 6栋8002，我找我姐。
0: 请稍等。哎喂，业主您好，有位先生贵姓？
1: 我姓沈。
0: 有位沈先生到访。
1: 啊，好的好的。
0: 先生，您先把车子停到门口，业主一会儿下楼接您。

0: 美琪。
1: Hello。
0: 秀，这么客气，还亲自下来接我一趟呢。
1: 大门和电梯要刷卡，我不接你，你上不来。
0: 哦，高档小区，就是不一样哈。
1: 所以安全啊，闲杂人等一律进不来。
2: 嗯。美琪。
1: 哎。
2: 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没空。
2: 没跟你说话。我晚上没空，我晚上我得回家吃呢。
3: 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4: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3: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4: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我姐睡了吗？
1: 没有。穿拖鞋。
0: 光脚舒服。

0: 你以后不用送汤了，我妈订了营养汤，五星厨师亲自烹饪，很贵的。
1: 再贵能有妈妈的味道吗？
2: 姐，来喝喝这鱼汤，
3: 热乎着呢。
0: 你今天没去补课吗？
2: 我也不爱补，浪费这钱干嘛？快，尝一下，
1: 好喝吗？
0: 嗯，有妈妈的味道。
2: 妈今天下午都让爸去乡下抓老母鸡去了，明天鸡汤伺候。
0: 你让妈别这么辛苦。
2: 我也吃不进去多少，那不行的，姐，让妈每天忙点才好，不然她每天絮絮叨叨，烦死人了。
0: 我真喝不下去了，你帮我喝点。你就喝这么点儿，
2: 不行，妈说了，你得多喝一点，喝不进去也得喝，你就当药喝了。这什么陈旧的观点啊！
4: 明珠姐，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我知道。啊，对了，美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弟办一张电梯卡，他这样来回方便一点，省得你再下楼接他。
4: 谢谢美琪姐。嗯嗯。那不行，这是没会办什么电梯卡呀。
0: 到时候他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怎么办？烦死人了！不行，你以为我想给他办啊？看着他就烦，一看就没什么家教。哎，
2: 姐，你别弄了。妈说了，你就吃好喝好就行了，其他的一律别管。
0: 妈已经够辛苦了，我顺手就洗了。
2: 妈，
0: 你最近学习跟得上吗？
2: 都学了好几轮了，肯定能跟上。
0: 你用点功。
2: 你姐夫那么认真帮你补课，知道。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让我姐夫含笑九泉。姐，你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0: 还好。
2: 要不然你跟我回家住吧。
0: 我住在这儿对大家都好。
2: 你都憔悴成什么样了？你不能总是委屈你自己啊。
0: 没事儿，我会调整好的。
2: 那你照顾好自己，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0: 你要支持我，你就把学习搞好。明珠姐，我妈让我给你送点坚果。哦，谢谢。哎，美琪，电梯卡办好了吗？
5: 还没来得及。
0: 妈妈问明辉晚上想吃什么，她安排阿姨做晚饭。
5: 哦，不用了，明辉马上就走了。啊？
2: 别走呀，难得来一趟。不难得，明天还要给我姐送鸡汤呢。我姐姐家，那还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0: 好走不送，下楼不用刷卡，按一楼就行。我走了，姐，你照顾好自己。你慢点啊。
5: 学步滥竽充数言耳道，直接。你看，我找到沈明珠教钢琴课的账号了，她在线上教小朋友们弹钢琴，一节课200块。
6: 这样，你赶紧跟他联系，就说咱们家孩子要找他学钢琴。
5: 啊。
6: 喂，你好，沈老师，你好。 沈老师是这样啊，

0: 我们家孩子呢，明天有个钢琴比赛。啊，就是想请你跟他辅导一下。
1: 哦，最近不行，要不然你换其他老师吧。
0: 就是线上辅导就可以，其实。哎呀，沈老师十万火急，几分钟就行，行吗？
2: 哦，那你加我微信吧，微信聊。
0: 哦，好，好，好，稍等啊。啊，你说。啊，我加了，你通过一下。
2: 哦，好。
0: 哎，谢谢啊，谢谢。加上了，加上了。
3: 我明天不比赛啊。
0: 啊，娇娇，你们年底不是有个音乐会吗？
3: 嗯。
0: 明天你们老师啊，会暗中观察，从中选出一个种子选手。你说这不就是跟比赛一样吗？对吧？
3: 那我要吃个辣条。
4: 可以。
0: 可以，但你要听我的。
2: 喂，你好。你好。
0: 啊啊，有信号，有信号。啊，我啊，这是我女儿娇娇，叫沈老师。
3: 沈老师好。
2: 娇娇你好。
0: 沈老师，那啊，我让娇娇跟你弹一段，你先听听好不好啊？啊，好。
3: 作业还没写完。
0: 辣条。稍等啊，
1: 你看像不像？
5: 这个跟那个怎么看的？跟你好像有点
1: 凶狠。你看像不像志东？
5: 快点，
1: 鼻子、眼睛，
5: 哎，跟志东还有一点，
1: 是不是？志东
5: 还是
1: 瘸子。

0: 乔乔，
1: 哎，啊，来，乔乔，
0: 乔乔，这首曲子有很多高音不双音，所以要弹得足够轻，有时候弹得轻比弹得重还要难。
1: 你就感受一下你的手指触碰湖面波光的感觉。对，就是这样。老师说一遍你就明白了。
0: 你对音乐很有天赋，
2: 沈老师，我好喜欢你，以后你教我好不好啊？
1: 娇娇，沈老师很忙的，这样你自己练啊。沈老师，沈老师，谢谢啊。怎么收费啊？
3: 有优惠吗？
0: 不用了。孩子的脚如果够得到的话，
1: 可以加上踏板。感受一下声音的延音，很美妙的。
0: 以后小朋友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那就先这样。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这就是缘分啊。他教钢琴，娇娇正好学钢琴。笑容就好温暖，就觉得好熟悉啊。你说他不会真是我亲妹妹吧？
4: 我可看见了啊，你根本没按我们家门铃就把人放进去了。
5: 阿姨好。
4: 你怎么有电梯卡呀？

0: 冯美琪给我的，冯美琪，嗯，神明会那电梯卡是你给他的吗？
1: 电梯卡？
0: 对呀，
1: 我没给他电梯卡呀，怎么可能啊？他说是你给的，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2: 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啊！你干嘛去啊？你别管。哎，最近家里没人来骚扰了吧？放心，我在呢，谁敢造次啊？
1: 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
2: 知道了，来，我再给你撑开。 好喝吗？
1: 你熬的？
2: 嗯，
1: 骗人，肯定是爸熬的。
2: 来，都一样，我熬的肯定比爸好。

0: 沈明辉，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去哪儿啊？哎，我哪儿都不去。我姐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张卡坏了，你待会送我上去。
0: 你姐姐在上面午休呢，你别打扰她。
1: 行呀，等我姐醒了，我就带她回家住。
0: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1: 谁无理取闹了？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变相软禁。我姐好说话，我可不好说话。你们再这样防火防盗防我们家，我沈明辉别的不行，第一个让你们家鸡犬不宁。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办卡。

0: 沈老师，你好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娇娇今天钢琴比赛拿了第二名，多亏了你辅导了。
1: 啊，哪有，是小孩子自己有灵气。
0: 哎呦，沈老师，你这个脸色看着不是很好哎，没休息好吗？
2: 啊，我怀孕了。
1: 哎呦，真巧啊，我也怀孕了。
0: 我是二胎。哦，我最近也是，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的。哦，对了，我推荐你去挂那个人民医院李景哲医生的号。这个医生啊，虽然年轻，然后又是个男孩子，但是专业还是蛮专业的。
2: 我就是在李医生那儿看的。
0: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沈老师，你说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还挺有缘分的？
1: 啊，那个，
0: 这样啊，既然咱们都是在人民医院李景哲大夫那儿，那我们以后就约着一起去产检，好吗？
2: 啊，好。
0: 哎，行，啊，那不打扰你了啊。啊，嗯，
3: 志东，志东哎，再给我拿个罐儿。
4: 在哪儿啊？
3: 在你橱柜底下。
4: 这说了多少回让你给我坐着带单位去吃，你都不理我。
3: 哼，能一样吗？你二姐姐怀孕了，你也怀孕了，
4: 就是偏心。
0: 我怀孕了，也没吃上呀。
3: 吃下来了。
0: 正好他们单位发的提子很甜的。
4: 我去洗啊。
3: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孝顺呐。

0: 这下呀、啊
1: 嗯，
0: 我呢是左思右想哎，就这个孩子啊不能要。
1: 啊？
0: 嗯？哦，我。

0: 他不叫植露，他叫沈明珠。这叫甭管叫什么吧，甭管叫什么，我就是说啊，现在他这种情况，对吧？你是不是有人帮他拿个主意啊？啊？我是想啊，之夏。
1: 你去问问他啊，劝一劝他，好吧？妈，
0: 我再说一遍啊。嗯。他不叫植露，他叫沈明珠，他有他的爸妈，他的弟弟，他的生活。
2: 我要以什么身份？
0: 我以个什么立场我去过问他的生活呢？
1: 爹，这提的可真甜。
0: 他。嗯。
1: 这个给你，这个送你妹妹哦，这个你的，谢谢妈。
0: 植露，嗯，妈，我现在刚跟他搭上关系，我敢送，人家敢吃吗？
1: 哎姐，要不你叫个跑腿的，你就以娇娇的名义送的，是不是？
0: 哎，儿子，这个主意好，娇娇的名义，
3: 这个主意好，让你儿子送，我不管。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芝夏姐，你寄的大头菜我收到了，替我谢谢你妈妈啊，有心了。
1: 您吃啊，
0: 阿姨。
1: 哟，什么味儿啊？
0: 哦，这个是我朋友给我送的大头菜，他妈妈自己炒的。
1: 明叔啊，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进我们家的门呐，这里边亚硝酸盐很多的，吃了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谁呀？什么朋友啊？他安什么心啊？不知道你怀着宝宝吗？哎呀，不是，这个不能吃，你给扔了。
0: 不是，我偶尔吃一下没关系的。
1: 不可以。那这个
2: 不客气啊，吃完跟我讲，我让我妈再做。
1: 明珠啊，你现在怀着孩子不能老玩手机，这个辐射很厉害的，对宝宝健康没有好处。那手机呢，我替你收着，有电话我叫你啊。还有啊，这个专门给你炖的银耳羹，我特意让毛姐放了阿胶，很营养的，你吃吧啊。
0: 谢谢阿姨。
1: 吃吧吃吧。啊，对了，这个我拿走了。毛姐，
3: 哎，来了。
1: 那把这拿去扔了，什么都往家里放，真是。
3: 姐，啊，
1: 哎，丽亚来了。
3: 我给明珠拿的海参，野生的，一百头的。
1: 哎呦，我真是得谢谢你了，毛姐。
3: 累死我了。哎，来了。
1: 来来来，把这个拿去，哎，先发20个吧。啊，
3: 哦，好嘞，
1: 给丽亚倒杯茶来。
3: 哎，好。
1: 哎呦，谢谢了，
3: 不错。谢什么？哎呦，
1: 真
3: 姐，嗯，怎么样？明珠同意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啊？
1: 没有，她没说。哎呀，公叫妊娠，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3: 都是借口。那肯定是想让你先把那套房子过户给她再说呀。
1: 为什么？
3: 小市民，这不见兔子不撒鹰，最喜欢搞这一套。
1: 哎呦，要真是这样，那就那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房子直接就过户给明珠好了，反正这房子也是给他们母子俩的。
3: 你过户之前啊，最好还是让他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1: 干嘛呀？
3: 哎，现在年轻人很乱的，万一不是见齐的呢，对吗？
1: 你不要搞错了，瞎讲什么呀？孩子肯定是见齐的。

0: 怎么了嘛？你走个流程嘛，对吧？做个亲子鉴定，啊，生个孩子，过户套房子，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在乱讲什么？你怎么脑子都讲乱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瞎讲，孩子就是见奇的，我相信明珠。我告诉你，这可是人品问题，不要乱讲。
0: 我跟你讲啊，以防万一啊，
1: 不懂。万一什么？不要瞎讲了，这真是。
0: 明珠啊，哎呦，我就是走一个流程，对吧？这房子确确实实是要过户给你的，是吧，姐？
1: 明珠啊，你别误会，
0: 我没误会。
2: 阿姨，把手机给我吧，我要出去透透气。
1: 啊，好啊，好啊，到楼下去透透气，对宝宝有好处。明珠啊，这手机辐射太厉害了，对孩子不好。
3: 我要是连辐射都害怕，我还敢不敢当一个单亲妈妈？

0: 你慢点啊！
1: 哎，明珠，明珠，明珠，
2: 你去哪儿啊？我陪你走走。
3: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2: 哎哎，你这怀着孕呢，你自己出去我们也不放心的呀，是吧？
3: 小姨，你如果成天被人盯着，你会舒服吗？
2: 我这哪是盯着你啊，我这是关心你。
3: 关心我？还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有这个孩子，我们现在还会有交集吗？
2: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识好歹吗？
4: 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呀？
2: 你谁啊？
4: 我明珠小姐妹，却变好歹专家。这个理解人、尊重人是好，打着关心你、为你好的旗号控制人，那就是歹了。明珠，上车。
3: 嗯。小姨，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
0: 哎，坐好啊！
1: 你当心一点，走了啊！

0: 明珠呢？
1: 跟小姐妹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姐，你这个儿媳妇可了不得啊！跟你讲，管不住。哎，你那房子不要轻易给啊！听到没有？妈耶，你这家里头是住了个皇上，生孩子要慎重啊。
2: 对啊，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不说，我还要跟他们一大家子人纠葛一辈子，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1: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打架闹离婚那会儿，我有的时候饭都吃不上，恨都恨死了，我想你们把我生下来干嘛呢？但是现在我长大了，自己开店赚钱了，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哎，想干嘛干嘛，谁的脸色都不用看，我又觉得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哎，挺好，幸亏他们把我生下来。
2: 丹妮，你说如果不靠他们家，就我自己一个人能把这个孩子拉扯大吗？
1: 那要看你怎么拉扯了，你是喂母乳穿小妮旧衣服，还是喝进口奶粉穿名牌童装，都能养都能活。
2: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说重点。
1: 行，我说重点。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建奇，你俩真心相爱，所以你打心底里想留下这个血脉延续你们的爱情。但是吧，怀孕这个事情一开始是跟爱情有关，到现在你就跟爱情无关了。你要考虑的是实际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生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你有没有能力给他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有教育，你是不是心智成熟能当一个好妈妈。哎，其他人的意见你都不用管，因为这看似是两家人的事，一群人的事情，但说到底它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生活里也不像教科书有标准答案，所以你还得自己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生这个孩子，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生这个孩子。

0: 把我压着那
1: 儿。爸，你这防滑的还要摁着呀？
0: 这防滑是上边，下面呢？
1: 你弄吧。
0: 你对准那个缝。
1: 哪个？
0: 那个地板缝。
1: 行。
0: 好。
2: 这个棉花是心疼的，可恼火。跟你说，让你买一个正好的，非得弄回来自己裁，麻烦吧？
0: 就说那玩意儿说的，啥玩意儿能磕你心儿啊？正正好好啊，你这物尽其用的事儿，你这块不滑，你这边要不要铺？嗯，
3: 这边不用了吧？
0: 啊，
2: 他从这边下床吗？
0: 那我就从这儿剪了啊。好，
1: 妈，你给剪了吗？
4: OK。哎
2: 呀，你给剪了没有？
4: 怎么给吗？
0: 一点都不滑了，
4: 走。
2: 你快起，怎么穿鞋上来了？
4: 防滑垫嘛。
0: 这边就都不用。
1: 姐，吃橘子。都给你了。走了。
2: 这回好了，不滑了。
3: 妈，
2: 怎么？
3: 今晚能不能陪我睡啊？
2: 好呀。小时候一样，就喜欢抓着我的手睡。有时候我一以为你睡着了，就把手抽出来，你就拿妈妈妈妈手。
3: 妈，
2: 嗯，
3: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2: 这不是你妈呀，傻孩子啊。
3: 我不是你和爸爸抱养回来的吗？
2: 生的哪有养得起呢？你看他那妈，对他那猫，哎呦，整天抱着还喂吃的。你说那猫是他生的？有时候啊，就吃完饭的时候，看着你和明辉那儿这儿叨一下那儿抢一下，两个人在那儿斗吃，妈妈看着可高兴，就觉得这辈子真的很够了。我觉得怎么那么幸福，再苦再累都值。
3: 你和爸对我好，明辉吃醋，我加什么他就抢什么。
2: 早知道他这么淘气，早做掉了。
1: 说话粗一点啊。
2: 闺女啊，你爸不让我啰嗦，他说这孩子要不要呢你来决定。他妈就想跟你说哦，咱不管老冯家有没有钱，也不管将来他养不养，你只要自己决定了，妈都帮你带啊。
1: 辉哥也帮你。
2: 沈明辉，你赶紧给我睡觉去。不急啊，慢慢想，来得及。

0: 每天入住房间的数量你们一定要做到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能出什么疏漏啊。哎，这个
1: 明珠姐。
2: 哎，
1: 明珠姐，
2: 你怎么来了？
3: 赵总，
0: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上班啊。
0: 瞎搞，你上什么班？你现在怀着孕呢，再说家里又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呀，再给你一个月假，赶紧回去休息吧。
3: 一个月
0: 啊？一个月怎么了？
3: 那这算事假还是病假？我需要给您开个假条吗？
0: 用不着，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儿还是有情有义的团队嘛，再说不是还得承蒙你公公的多关照吗？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吃好睡好才是你现在最大的工作，走吧。
3: 啊，那我走了，赵总。
0: 走吧走吧走吧。
4: 他现在有身孕，你们又要忙生意，没人照顾他，我不放心啊。不行，得让他回来。
5: 不不不，我给他打电话。
4: 你瞧瞧这个，做了不是亲生的。
6: 好了，我去趟公司有点事
4: 儿。哎，老冯，你说这都出了事儿了，你怎么不管啊？你怎么一天到晚还往外跑啊？
7: 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4: 美琪啊，美琪，
8: 干嘛？
4: 美琪啊，快快快，你啊，用你的电话给明珠打个电话。我用我的手机打的，都打不通了，看看他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8: 你不能这么盯着明珠姐。
4: 什么叫我盯着她呀？她怀着你哥的孩子呢，你哥哥没有了，她的骨肉我一定要保住的。
8: 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明珠姐自己说了算，生育权在她手上。
4: 那你哥呢？你哥死了就没有生育权了吗？
8: 理论上说是的。
4: 这什么理论啊？你哥是救人死的，知道吧？他是英雄，英雄。他死了就白死了，死了就不能当爸爸了吗？他就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8: 怎么会呢？哥哥还有我们呀。
4: 你给他打电话。
8: 我不打。
4: 你打不打？
8: 我不打。
4: 你打不打？
8: 哎呀，
4: 烦死了，烦死了。冯建奇，
8: 我叫冯美琪。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啊。
2: 我也觉得不像，就我爸妈觉得像，尤其是我妈。哎妈！
3: 等一下，孩子，
4: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1: 我不认识你，
5: 这么多年也没人找，咋突然间就找到咱家门口了？哦，
6: 所以是因为小女儿不认你了，所以才心慌气短的是吧？你母亲这个状态呢，是重度焦虑，伴随抑郁。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李医生在吗？
1: 好像在呢。啊，
0: 他还在八诊室是吧？
1: 对，
0: 谢谢。
2: 进。
0: 李医生，不打扰你吧？
2: 不打扰，不打扰，进。
0: 你中午就吃这个啊？
2: 哦，我今天忙就没下去吃午饭。

0: 随便垫吧，一口。
1: 这辣条也不能当饭吃啊！哎，你吃这个吧，这是我妈给我带的工作餐。啊，我本来回单位上班，结果被领导赶回去休息，我一会儿就回家吃中午饭了。
0: 你们这什么神仙领导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别客气。
0: 我记得你应该是下周哈。
1: 对对对，是下周复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一个公角妊娠的假条。我们领导让我休病假，我怕哪天上头查起来他得担责任。
0: 明白，我给你开。
1: 谢谢。这还热着呢。
0: 谢谢。你这给单位，别忘了让分诊台护士盖个章，既符合程序又不得罪领导。
1: 啊，你还挺有经验啊，谢谢。
2: 林先生，
3: 李院长，
2: 你给我出来！
3: 出来，李院长。
2: 您忘了耽误什么？
3: 领导，
1: 谁呀？
3: 李院长，
0: 您等，我带你从后门走。
2: 林先生，
1: 这怎么还有后门啊？
4: 这是医院。
5: 别动！
4: 别冷静，
5: 我是打人了。
4: 哎，前面。

0: 你没事吧？不是你们经常遇到这种事吗？也不是，上个月我们科一位孕妇胎盘早剥，早产太死腹中，家属接受不了，隔三差五就来闹，我说我们科为数不多的男医生，年轻的能跑的，无奈只能派我一个人来应对一下。
1: 这样啊？
0: 你真没事啊？
1: 没事。哎。
0: 我现在是一颗红心，做两手准备，一边救死扶伤，一边搞清楚医院地形，准备随时撤退自救。
1: 刚刚那条通道是通太平间的，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那天我在这儿打电话，没想到让你看见。要不是生离死别，我也不会跑这儿来。你知道吗？那天我突发奇想，要是我老公只是出轨就好了，只要人在。
0: 什么都是小事儿。那要是你碰到出轨的事儿，你怎么办？
1: 祝福他。果然是要当妈妈的人，心胸大到能撑船。心胸都是被船撑大的。
0: 每一讲都很痛，但还得滑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还好。难过时候有人能说话吗？没有人。
2: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对吧？对啊。像什么亲人嘛，对象我自己会找的，你不用操心。包你满意，行不行？嗯，那你说问这事儿是能急得来的吗？真是，哎，不跟你说了，挂了。
3: 你好，什么线啊？
2: 朱若大通，咋了？我问你，什么线？实线？哦，对不起，马上走啊，马上走。哎，明叔，快点，有交警，
3: 马上走啊。行了啊。 分儿我就不扣你了，罚款200元。
2: 啊，别，那个我朋友她怀孕了，她走不快。对，
4: 我是孕妇。
2: 你 B 超照片有没有？你找给人交警看看。哎呀，
4: 货真价实的，这真怀孕了。
2: 行，抓紧时间开走啊。好，谢谢。下次注意啊。谢谢帅哥。
4: 一包邮，可好吃了，一咬一包邮。哎，你不知道刚刚我在医院碰见医闹了，怪吓人的。
2: 医闹啊？那医闹就是负责吓人的。你要被他们吓到，那他们就成功了。你要跟他们说，哎，来冲着老娘来，老娘怀孕了啊！你要是打赢，养我们一辈子，打输我养你们一辈子，那你就成功了。
4: 你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2: 离了谁都能活，离了冯建奇也能。
4: 不出我也知道，我亲生父母都把我送人了，我都能活，所以我怎么都能活。

0: 这么说你姐姐找到了？
1: 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这也不确定是不是。
0: 不是说是双胞胎吗？看着也不是很像啊。
1: 是吧？我也觉得不像，就我爸妈觉得像，尤其是我妈。夸张了，仿佛看人家面相就能算出人家30年所遭受的苦难，这恨不得连夜就去认亲呀。
0: 我要是你妈妈，活到50岁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肯定是要连夜去的呀，一分钟都等不了。
1: 也能理解。你说我外婆怎么不早点把这事告诉我妈呢？
0: 迟冬啊，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
1: 有可能。
0: 我们去沈家饭店吃饭吧，看看你姐姐长什么样，真人到底跟你像不像。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1: 就算她是亲姐姐，人家也不一定想我认。我这冷不丁的出现算怎么回事？那网上不还说了吗，她怀着孕，这不给人添堵。
0: 说的也是。
1: 小宝宝，
0: 那我先走了，回去慢点。
1: 就这么就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0: 要不是你外婆重男轻女，被送走的可能就是你了。她是你亲姐姐，你不想知道啊？

0: 回来了。
1: 哎呦，宝贝，哎，你爸给你买的最爱吃的榴莲，这么贵，就他舍得给你买。哇，
0: 爸。
2: 哎，你回来了，
1: 赶紧坐下吃吧。
2: 吃水果。
1: 晚上有饺子，有馄饨，
0: 包这么多了。
1: 嗯。哎，志东送你回来的。啊。

0: 这你们俩要结婚了，两家人总是要碰到一块商量一下的呀。
1: 急什么呀？这种事，哎，哪有女方家着急提的？我们家碧晨还愁嫁吗？
2: 就是，
3: 切，
0: 是你个头啊！是，但许家人现在成天着急找女儿，儿子的事他不管了。
1: 管黑，样样来嘛。
0: 哎呀，我不要，我不要。许志东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了，早知道是这样啊。
4: 我当初绝对不同意碧晨跟他谈。喂，你干嘛呢？ 你在我家门口干嘛呀？我问你话，你听不见啊？你谁呀你？哎，你别跑！又来偷拍是吧？你谁呀？啊，说话，你干嘛呢？

0: 哎，身份证想还给我，谢谢。这你的，你跟我姐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1: 南州人。啊。
0: 南州哪儿的？
1: 不是我追你，你跑啥呀？你爸妈谁呀？你家老底子哪块的？你怎么那么多话？
2: 轮到点你问吗？一会儿家里边谁过来？我姐。他哪儿啊？快问问情况！警察同志，在后面稍等一下，
3: 一个一个来啊。
2: 哦，哎，白的，志东呢？志东怎么样？没事儿嘛，志东是被打的，咱们再理啊，没关系。哦，
3: 是家里有人犯事儿了？
2: 不是。 不是的，是我们让人给打了，我们是受害的。哦，是不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架，跟小辉子？小辉子啊？你不晓得啊？
3: 不晓得。
2: 哎呦，那个混小子可不好惹，高中读了5年都没有毕业，街坊邻里都没有少吃他的苦头。哦，哎，连自己的姐夫都不放过，
3: 那么大一条蛇，往他姐夫裤裆里面塞。哎呦，那。
2: 那他姐夫怎么样啊？死掉了。啊！哎呦，哎呀，你弟弟这么老实一个孩子，你让这样的人给盯上，咱这麻烦可就摊上了。这，
3: 你什么？是活的。嗯。
0: 许志东和沈明辉的家属来了。
2: 在啊。
0: 那你们先跟我来吧。
2: 不是，上哪儿去？
0: 明叔，对方家属已经到了，我刚把明辉的光荣事迹跟他说了一下，估计被吓到了，应该不会为难他了。你赶紧过来啊！沈明辉、许志东，哎，你们出来一下。
4: 哎呦，
2: 志东，我来接你。
0: 志东，
2: 哎呀，志东，哎，
0: 妈怎么来了？
2: 志东，你打成这样啊？衣服都扯成这样了。
0: 沈明辉的家属还没来，等到沈明辉的家属来了之后，咱们一起协调。
2: 哎，谢谢您。
0: 哎，你们跟我进来。
2: 马上
3: 先回去吧。哎，我不懂，我不能让你姐。
2: 你打的？
3: 对的。
2: 我弟弟从小就老实，根本就不会打架。哎呦，
0: 老实，
2: 老实来派出所干嘛？
0: 领身份证啊？
2: 哎呦，别！
3: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你先欺负他，把他逼急了才反抗的。
0: 阿姨，反抗那也是打人。你都把你弟弄错误了呗？
3: 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阿姨，
3: 你个混小子，你是不是眼睛瞎？你管我叫阿姨，阿姨，没管得了你了是吧？我今天好好管管你。
0: 姐，来来来，你这个畜生！来来来，
3: 我没动你啊！
0: 哎呦，打人了！
3: 我没动啥。
0: 干嘛呢？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们孩子受委屈，我们不追究

0: 这个事儿了，咱们私了行吗？
1: 私了？
0: 私了。
1: 私了就私了呗，
2: 私了绝对不行啊！便宜你个臭小子了，我今天就得把你这
3: 事儿给你解决。姐，我接受私了，
2: 又倒下了，
3: 我接受私了，
0: 又动手了。
4: 不是我说的也不好，刚才我跟警察同志承认过错误了，互相也道了歉了，就私了。
2: 许志东，你个大小伙子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主动道歉，你怎么这么怂啊你？什么？眼睛怎么了？被打了啊？
0: 妈，
2: 明辉。
1: 姐，
0: 哎哎，你慢点，哎，
2: 明辉，
1: 姐，你怎么来了？
2: 你没事吧？
1: 哎呀，没事儿。
2: 怎么打成这样了？
0: 啊，住！
2: 你又惹事儿，是怒火。沈老师，
1: 哎，背叛我？
2: 哦，娇娇妈妈，哎哎，真巧哈、啊，这是啊，我弟弟。这个是我弟弟。
5: 哦，原来你们都认识。
6: 你们怎么会认识啊？
5: 这不是拉家常的地方。行了啊，当事人愿意调解，双方家属如果说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待会儿跟我签个字就可以回去了。
2: 行吗，娇娇妈妈？
0: 好，好。
5: 行，那你们稍等一下。
0: 等一下，孩子，你等一下，
5: 啊！你干嘛？
0: 孩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叫玉金星，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5: 不是你谁呀、啊？你在这胡说八道呢？
0: 不是，我那个
3: 我妈。
0: 沈
2: 老师，
3: 先不说，
2: 沈老师不这样，我们家呢。送出去过一个女孩，我爸妈最近都魔怔了，到处找，最后找到你这儿了。我外婆送出去的时间地点全都对上，所以志东，身份证啊，
0: 对对，
2: 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的双胞胎弟弟。
0: 对，
2: 你看看身份证，看看出生年月，你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对吧？看。啊，来，沈老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0: 亲子鉴定？
2: 对，现在做这个很方便的，就是头发呀、牙刷呀、口水什么的都可以的。
0: 什么学钢琴，什么送大头菜，你就是有目的接近我的是吧？
1: 你搞半天在这演戏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把我姐抢走，你们卑鄙！哎，
3: 你们无耻！你们别过来！你们无耻！哎，
2: 你干嘛呀？
3: 你干嘛呀？
2: 你说你怎么
3: 了？你咋告诉你？是不是咋告？
2: 你别打了！别打了！明慧！
3: 哎，你怎么看见了？哎，
2: 这你别
3: 好好好！你敢动我姐？
1: 就是不行！
0: 手枪！别动
2: 手！
3: 我要不看清沈明珠的弟弟，我揍死你！
1: 扎他是吧？
2: 谁先动手，谁就理亏。回头沈家求着咱们求和解的时候，两家不就扯上关系了？
0: 沈明慧，你别动脑子，你这拳下去，你第二你亲姐，你姐就不一定是你亲姐了，你想清楚。
3: 可以打我，你不能动我姐。
0: 那受委屈
2: 了吗？啊，受
0: 委屈去了。
1: 对不起，今天是算我的，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和您道歉。道歉归道歉，我姐呢，还是我姐。
0: 夫人，孩子啊。
3: 妈，
0: 我再跟你说一句，我再跟你说一句，
2: 你别说了，
0: 一句，我就说一句，
2: 你不用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叫沈明珠。哎，你慢点，
0: 志乐，孩子啊，
2: 妈，
0: 什么呀？
2: 这是我的头发。
0: 我不要头发，我要我的孩子。
2: 亲子鉴定。

0: 小丫头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1: 她说她不认识我。
0: 今天之前啊，人家确实不认识咱们，她今天之后不就认识了吗？而且认识了他们俩。

0: 血永远比水浓。这孩子怎么让人家养得这么无情无义了呢？
1: 爸，咱们许家的女儿为什么要给别人养呀？
2: 你问谁啊？
3: 你问于老婆子呀，你问她呀。我告诉你，今年啊，老子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年你们哪个要敢去给他上坟，老子
4: 我去。你要干嘛？
3: 我打断你们的腿。
4: 你打，来，你打，你不打折都不是你。我跟你说，你给我打折了，我坐轮椅，你坐牢。
3: 老子就不怕坐牢呀！哎，我告诉你啊，姓于的，你不要惹老子。
4: 我。我惹了，你怎么着？
3: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4: 你说干什么？别过了！
3: 你动老子一下！
4: 我动你了！哎，
3: 你真动？
4: 对，
3: 你再动一个！
5: 好了，咱们家这日子过的，天天不是上坟就是公检法，别说沈明珠不认你们，我都不想认你们。
6: 先吃饭吧。
7: 明慧，
8: 咋了姐？
7: 今天的事情不要跟爸妈讲啊。
8: 我都说了。
7: 你怎么说的啊？
8: 我就如实说的呀。他们家老谋深算，早就盯上我们家了。
7: 你嘴怎么这么快啊？
8: 说都说了嘛，爸妈迟早会知道的。
7: 去吧，写作业去。
8: 嗯。

0: 咋的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啊？
1: 不是那家，明慧说那家人都盯了咱们好久了。
0: 啥时候说的？
1: 他今天说了吗？你是个脑子，他早就盯上咱们了。

0: 呦，我当时是印象不深了。那老太太当时把孩子送给咱们养，她有没有给咱们个地址啊、电话啥的？
1: 没什么地址、电话什么的呀，没有，啥都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不是，我纳闷啊。你说啥也没有，那这么多年也没人找，你咋突然间就找到咱家门口了，而一下找那么准？你这玩意儿，
1: 就是我也觉得纳闷。那个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纳闷啊？
1: 好渴一会儿，闷得慌，给我弄点水呗。不是太凉了，给我加点热的。
0: 等着，你拿杯药啊。
1: 不用药，不用药，加点热水，去楼下倒点热水就行了。Thank you.

0: 开饭喽！今天有大鸡腿儿，明珠一个，明辉一个。
1: 姐姐吃大的。
2: 哎呦，看看大儿子，从小就知道疼姐姐，真棒！
3: 来，明珠，小心烫啊，快吃。
4: 妈妈，
2: 嗯，
4: 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对吗？我们学校体检，我是 B 型血，但是书上说两个 A 型血的人不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小孩。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妈是 A 型血的？
4: 你们上次献血的时候，我在耳边听到的。
0: 圆满了，办不出。明珠，就是有一年我跟你妈妈下乡去收菜，然后正好有一家人生了双胞胎，养不活了，就把你送给了我们。那个时候你就这么一咪咪大一点，我们把你抱回来，跟亲生宝宝一样一样的。
2: 明珠，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是我们把你养大的，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0: 明珠，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生的没有养的亲。
4: 我不用长大也晓得这个道理，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明珠，明珠，你多吃点，多吃点菜啊，多吃点饭。
1: 姐姐吃，姐姐多吃。
2: 对，姐姐多吃，弟弟也要多吃
0: 啊。明辉也多吃啊。
5: 喂，大妮，
6: 明珠，睡了吗？
5: 没呢。
6: 我就知道，出来吃宵夜。
5: 啊，现在？我是孕妇哎。
6: 孕妇不能吃宵夜吗？哪个医生讲的？
7: 我今天在家翻相册，从一岁到现在每年都有生日照。从一家三口升级到一家四口，去年因为有健齐升级成一家五口，后来健齐走了，我亲生父母又冒出来了。
6: 还有姐姐弟弟呢，俩弟弟今天还打架呢。
7: 这个人生的悲欢离合跟恶补似的，就这一个月让我尝得透透的。
6: 老板，来两炒鸭蛋。
8: 好嘞。
6: 哎，你吃点吧。
8: 炒鸭蛋。
6: 哎，谢谢。
8: 哎，
6: 我跟你说啊，悲欢离合可不管饱。
7: 哎，大妮，你说，要是我亲生父母非要认我，那怎么办？
6: 有钱你就认呗，白给的干嘛不要？
7: 要是建奇在就好了，他肯定能帮我理清。我知道，建奇已经走了，现在只有我自己，还有你。
9: 娘啊，你既然显灵，让我跟香香找到了这个二丫头，那就再给我们加持一下，再给那二丫头发发功，让她愿意认我们，好吗，娘？亲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给您磕头。

0: 哎，妹子，那个麻烦我问你一下，就那个沈家饭店在什么地方呀？
1: 沈家饭店就在这儿呢。
0: 啊，哎呀，这就是啊。好嘞，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哎，好。

0: 今天的比那几天
1: 好吃啊，
0: 没那么甜。干什么？
1: 妈，
0: 咋了？
1: 就那女的。
0: 谁啊？
1: 上次派出所非要认我姐的那个。我去把她赶走。
0: 你不去？你先进去。
1: 我先进去啊。
0: 啊，去去去。行，对不起，大姐，泼着你了。不是你，你这是干嘛呢？怎么了？你家啥丢了？跑我们家门口哭丧个脸呢、啊？这个做生意的不能这样啊，不吉利。
2: 妈，吃饭了
0: 啊，走吧。那个，再说了，我们这儿杂人太多，别来了啊，不安全。吃饭，走。回家，回家。走了。

0: 手指像触碰湖面的波光。
1: 哎呦呦呦呦！快看看，我们娇娇多用功啊！啊，娇娇！
0: 啊！
1: 爸爸又来催你吃饭了。
0: 我来了。
1: 所以这就是表扬的力量。
0: 嗯，
1: 自从上回明珠给娇娇上完课，嘿，你看我们娇娇现在这个状态啊。
2: 哎呀，别说了，一说到我这个亲生的野生的弟弟妹妹，我头都大了。
1: 那咱们就不提他们啊，
2: 嗯，
1: 反正都成年人了。来，单面煎蛋。怎么了？怎么？哎呦，
0: 妈，你怎么了？
1: 擦擦擦擦。嗯。
0: 乖宝宝这么难受，要不还是别生了。
1: 嗯，哦，我知道妈妈现在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妈妈，好不好？
2: 没事啊，吃饭了，
1: 吃吧吃吧。这怎么回事啊？这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感觉比怀娇娇的时候吐的还厉害呢？
2: 你懂什么呀？两个月正是对气味敏感的时候。你呀，真的。好好看看这个 app， 看看我们女人怀孕有多难。
3: 孕九周，宝宝大概樱桃大小，四肢发展迅速。哎呦，就这么个小玩意儿啊，你就折腾你妈妈！我跟你说，我必须得批评你。
0: 不许欺负妈妈！
1: 就是再欺负妈，我就揍你！
2: 揍一个，揍，使劲儿，
1: 口头批评一下啊。
3: 你别说，这个 app 还挺专业的啊。
2: 嗯，
3: 我多学习学习。
1: 哎。从现在开始，你就负责吃喝玩乐，你就躺着，其他什么？哎，来了。

0: 你先放哪儿？你赶紧送她上学去。
1: 她在马桶上下不来了，你女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娇娇，快点上学，迟到了。
2: 好，马上。
1: 怎么妈还抖啊？
0: 你去给妈找双袜子，抽的里有新袜子。
1: 哎，好。
3: 所以是因为小女儿不认你了，所以才心慌气短的，是吧？
4: 就是。
0: 小女儿她不认你，所以平时就心慌气短，是吧？
3: 平时睡眠好不好？不好，就是一直的就在那儿做噩梦。胃口呢？吃饭香不香？不香，吃什么都吃不下去。医生，我妈……还行，不错，整体状态挺好的。
0: 妈，等会儿啊！
3: 我跟你说啊，你母亲这个状态呢，是由于重度焦虑伴随抑郁，一定要及早的控制和治疗。

0: 姐，妈。怎么了？这是
1: 抑郁了。
0: 真抑郁了。
1: 半个

1: 你把他俩看好了，我有空就过来。行，哎，那这药我还能吃吧？你吃了得了。我生日快到了，嗯，我今年都计划好了，我请全家去吃海鲜大餐。嗯，
2: 真的啊，姐？
1: 真的。
2: 真的，海鲜大餐多贵啊，买过来让你爸做。嗯，
1: 怎么抠啊，妈？就是，爸都长寿一辈子了，也该出去享受享受了。
2: 就是，咱们做餐饮的就要多出去走走，你要多去考察多切磋。
3: 他说的对，女儿过生日，女儿说了算，啊，出点出去考察考察。嗯，
1: 好，闺女开心就好，咱去，啊。
3: 那个，今天天不错，妈陪你出去走走一会儿啊。
1: 不用陪妈，我今天想去把婚纱照退掉。
0: 我去帮你退吧，姐。
1: 你是主人公啊，你去。你留在家里好好写作业。
0: 那我走了啊。
3: 嗯。
1: 小心点啊，姐。
0: 嗯。
1: 那个，早点回来啊。
0: 好。
2: 你们说那些人不会一直盯着我姐吧？嗯，那就给我盛点饭。
1: 我跟你说，你慢慢吃。
2: 哎呀，你快坐下吧，你那还能跟一辈子呢？啊，好好吃饭。
1: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现在就是我妈妈的药，我现在一脑蚊子官司，你把我当药，我能治病救人吗？我有这个能力吗？
2: 能好好谈，咱们就谈；不能好好谈，我们就天天来找你谈。
3: 你就是想天天找我麻烦，想打架呀？
0: 扯！
2: 进一步说话。
4: 我来帮你们造饭是可以的啊，坏到孕天天往娘家跑哎！
5: 不要一边干活一边批评我们，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4: 我批评的不对呀、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沈老师，医药费我们赔。哦，不用不用，我弟弟没有去医院，一点皮外伤不碍事的，那就好。沈老师，明珠，但是我妈妈有事，因为你不肯认她，她现在。 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就成天唉声叹气的，眼看着磕头就要得病了。我要认他，那我妈妈该得病了。明珠，我知道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但你先听我解释啊。是我外婆把你送出局的，我爸妈根本就不知情，他们一直认为你一出生你就没有了。
1: 外婆也是临终前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我爸妈急疯了，真的到处在找你。
0: 明珠，他们是无辜的。
1: 那谁是有罪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既然这个错误已经铸成，那就将错就错吧。我爸妈对我非常好。
0: 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我亲生父母。对对对，当然是要顾及你爸妈的感受的。就从你答应要教钢琴，我就能看出来，明珠你是一个好心的姑娘。我想拜托你帮帮我，就是你哪怕是假装的，你哪怕就。
1: 给我妈一个笑脸，好不好？不好，我笑不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们家把我送人是事实吧？你们养过我一天吗？我为什么要对你们笑？
0: 我的意思是说。 见到我妈妈的时候，点个头，你打个招呼也行，你就当做好人好事了。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就是做好人好事？明珠，我也没办法，你现在就是我妈妈的药，
1: 你们把我当药。 我自己还在找药呢，现在我老公走了，我肚子里怀着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舍不得不要，但我又不敢要，我害怕我弓脚妊娠大出血，我怕我将来养不起，我害怕孩子有一天管我要爸爸。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你把我当药，我能治病救人吗？
0: 我有这个能力吗，明珠？我特别能理解你。你说的这些我也很清楚，我知道。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突然了。我更知道，我在这个时候跟你提这些，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 可是我爸妈自从知道了你的存在，他们吃不好睡不好，天天吵架。我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还有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那天在派出所，我拿到了你几根头发，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做了一个 DNA 检测，结果证明我们就是亲姐妹。 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

0: 死了。
1: 哎呀，志霞，你回来了啊！就那鉴定，那个亲子鉴定出来了吗？那结果
0: 哪那么快啊？啊，
1: 那得多久的时间呀？
0: 妈，您放心，只要一出结果，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好吗？饿死了，来，志东，给我盛碗米饭，快点！
1: 好，我给你再做个汤。
2: 姐，嗯，他俩一心就想着那个。亲子鉴定饭都不吃了，凡人修仙啊！
3: 你还知道爸妈不吃饭啊？你倒好，吃饱了不饿是吧？你能不能关心一下他们啊？
2: 你真的饿了，他不吃了。
0: 怎么了爸？嗯？怎么了爸？
4: 你跟爸说实话，结果真没出来。
0: 没有。
4: 你回来，你是不是怕你妈妈太冲动，故意瞒着我们？
0: 没有，
4: 大丫头，爸爸跟妈妈真的不一样。爸爸知道这件事不能心急，关键是我害怕再次认错人。
0: 保密。
4: 保密。
0: 脾气您是晓得的呀，哎呀，我说他现在还病着吃着药呢，不能受刺激。
4: 知道，我来保管啊。
0: 石大成同志
2: 在，
0: 组织能信任您吗？
4: 请组织放心，快吃饭去。
5: 妈，好了没有啊？
6: 沈小姐，
7: 谢谢。
6: 您的情况店长已经跟我说了，我这就给您办理退款。
7: 谢谢。
6: 请稍等，我去拿一下单子啊。嗯。

老婆，你真漂亮。这是退款的金额，您核对一下。嗯，麻烦您签个字。 送给您做纪念吧。

0: 哎，走，来来来，
1: 怎么了？
0: 哎，你给我买挂挂。
1: 哎，等会儿杯子，哎，
0: 啊，
1: 快来看。哎，单位在竞聘主任，你够资格呀，你赶紧来我这报名。
2: 人力资源部主任，
1: 不行，
2: 我当不了领导，我得接我们家小祖宗去了。走了，老黄。
1: 是，拜拜。
3: 哦，
4: 换钱。
5: 妈，我们回来了。
6: 奶奶好。红烧鸡翅。
0: 哎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对，先要做功课。今日事今日毕。去做功课。
5: 加油吧。

0: 张翰，我跟你讲啊，我来帮你们造饭是可以的啊，但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够临时帮帮忙，救救急。
1: 你跟十三啊，哎，要负起责任来，经营好这个小家庭是现阶段你们的重中之重。
0: 知道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啊你？
2: 我知道不该请您过来烧菜，我很抱歉，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哎呀，
1: 你什么态度啊？
2: 我的态度就是，您能来帮忙，我们感激不尽。您要是没得时间，我也没得意见。但请您不要一边干活一边批评我们，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1: 我批评的不对呀、啊！哎，人家老婆哎，怀到孕天天往娘家跑哎，还帮娘家解决什么哎历史遗留问题？那自己小家呢，不闻不问啊？这是一个妻子跟一个母亲应有的样子啊！
2: 回来了
3: 啊、妈辛苦了。
1: 不辛苦，你怀着孕还往娘家奔波更辛苦。
3: 我去洗手。
4: 给你一个拥抱。
2: 我辛苦。
5: 你好，请问有预定吗？
6: 哎，有的，我姓沈。
5: 啊，沈小姐，
6: 对，
5: 您今天过生日是吧？
6: 啊，
5: 生日快乐！
6: 谢谢。
5: 这边，
6: 妈。
4: 哎，请啊。
6: 好，谢谢。
7: 那还有灯呢。哎哎。呵。啊，这是好看啊。
6: 好看吧？
4: 是。
5: 咱们这边可以先看一下菜单。
4: 哎，谢谢。
6: 哎。哎。我已经在线上下过单了，就按我点的那个上吧。
5: 好，请稍等
6: 啊。
4: 哎，你别在那儿吃了，太贵了。一个螃蟹1680。
6: 哎呀，我钱都已经付完了。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天天来这儿吃，不就一年一次吗？
8: 来都来了，我姐今天生日，我姐最大，咱都听她的。
4: 你拉倒吧，这一顿饭你姐得花多少钱？
6: 妈，我给你看看啊。我工作以后吧，吃家里的住家里的，攒下来这么多呢。你看，本来这钱是准备留着结婚用，没用上。
4: 你还怕这钱花不完呢？花钱的地儿多着呢，是吧？
6: 没事儿，这家餐厅建奇推荐过很多次，本来一直说好要带你们来的，他没来得及，那我跟上。
7: 建奇要在不好。
4: 说你说那事儿干啥？
7: 不说。
4: 闺女，妈还是那句话啊，

0: 生这个孩子的话，把他老冯家管一管。咱家这么一帮人，那不就养个孩子吗？一点问题都不是。
1: 就是，
2: 而且最好吧，请我们吃大螃蟹。
3: 你今晚多吃点啊。
1: 必须的，我把你那工资都吃完。
4: 祝你生日快乐，大大大大儿子，
5: 妈，
4: 生日快乐！
5: 谢谢妈。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呢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啊。哎呦，好香！哎呀，儿子的生日，妈妈的寿难日哦。
5: 辛苦了，妈。嗯。
4: 行了，这又长大了一岁了，你慢慢得懂事了啊。嗯。跟碧晨呢，好好的处。
5: 哎，我俩处的可好了。
4: 对了，一会儿吃完面，你就跟那个碧晨啊，你们不要出去吗？
5: 嗯。
4: 来，给你。你们俩好好的在外面吃一顿啊。
5: 不用妈，我有钱。
4: 啊，不行，这是妈妈的心。
5: 我有钱。不是，真不用。
4: 哎呀，你
5: 听我说，听我说。晨晨他们文化馆今天有活动，你说陪不了我了。
4: 啊？
5: 嗯，没事。
4: 那不早说呀！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生日蛋糕什么的，真是的，你。
6: 夏夏。
4: 哎。
6: 哎呦，儿子，生日快乐啊！过生日了。
4: 对呀。
6: 生日快乐！
5: 你才故意说没准备生日蛋糕，瞒着我呢。
6: 啊？谢谢爸。
4: 哎。哎。不是，
6: 徐东啊，这是给你二姐的。
4: 对，
6: 你不是每年都不在家过生日吗？
4: 对呀，说好了不是跟碧晨在外边过吗？
7: 同学，生日快乐！
4: 哎呦，碧晨来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呦，哎呦，太好了！
6: 哎呀，哎呀，真讨厌！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7: 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
6: 你这弄得我生日都不想过了，你知道吗？
5: 还说什么文化馆有活动，你真是坏死的。
4: 碧晨，碧晨，
7: 阿姨，
4: 那个什么，既然你来了，咱们在家里，咱们做一桌饭，咱们给志东好好的过过生日。
7: 谢谢叔叔阿姨。
4: 哎，行，那我去。哎呦，哎呀，
5: 辛苦妈啊。
4: 哎，那个大成呢？哎，
6: 啊。来了
7: ，
6: 好的，我来了
7: 。来，你看这块鞋，喜不喜欢？
5: C27呀
6: ，C27，C27 呀！
7: 我就看你一直看这款。
5: 不是你给我买这个鞋，我怎么舍得穿？怎么舍得踢球啊？
7: 下一场就穿。
5: 我不，我给他裱起来供起来。来，
8: 这味道是不一样啊！
6: 这龙虾，
9: 谢谢爸，我自己来，你多吃点。
8: 好吃吗？
9: 好。
10: 妈，嗯，您注意点啊，亲生儿子还在旁边啊。
6: 行了，给你。哼，吃也堵不住那嘴。
8: 不，你吃东西文明一点。萱姐，看姐姐吃东西多文明。
10: 妈，我这叫做遗传，遗传谁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9: 行，你少说两句，多吃点啊。他现在学习紧张，用脑，又得补补。姐这份给你，
10: 还是我姐好，谢谢姐。
11: 今天是沈小姐的生日，这是我们餐厅特意为您准备的慕斯蛋糕。
10: 哦，
9: 谢谢啊。
10: 哎呀，谢谢。
8: 你俩真好。
9: 好，蜡烛。哎，好，谢谢。
10: 那姐，我给你带上。
9: 好。我来点蜡烛。嗯。
10: 公主戴皇冠，我给你戴上去。嗯，
4: 给他，没有，
9: 行吗？
10: 漂亮。
9: 不是女王才戴皇冠的吗？
10: 我姐就是我们家的女王。
4: 什么女王？公主。
6: 爷，
4: 那
10: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你看看，这才是一家人。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海陆餐厅不便宜啊。
1: 对呀，你说人家日子过得这么好，干嘛认我爸妈呀？换我也不认。哎，你别说，他这个弟弟长得还挺帅，
2: 跟我差点儿。
1: 哎呦，我得给志东转点钱。
2: 给他转钱干什么？
1: 他今天也过生日啊。
2: 啊。

0: 哎，大成，你拿这个来，拿这个。好。你弄好。走嘞。
1: 走。
0: 嫂子要出门啊？哎，对了，好的。洗衣服嘞。
1: 哎。
2: 真是有了女儿忘了。

0: 那下人又来了。
1: 拿着蛋糕，
2: 怎么的？这是，这全家出动了啊，没完没了了是吧？我
3: 哎，那个老陈，您是？
2: 我是沈明珠的爸爸，我叫沈胜利。
4: 哦，沈老板。
2: 哎，别客气。
4: 之路。
2: 之路。
5: 哎哎，明珠。
4: 啊，对对对，明珠是不是？您从那个。李家村镇那医院给抱回来的，那个是不是一个老太太把小丫头送给你们的？我那小丫头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沈老板。
2: 行，别在我们家门口哭。
1: 干啥呢？
0: 那家人又来了。
4: 那老太太就是我妈。
1: 把我赶走！
4: 你先别，弟弟就是我儿子。
0: 你怎么了？你醒了没有？
1: 没呢。
4: 爸爸，
5: 我也是他爹，亲爹。
2: 那又怎么样？孩子刚出生，你们就把他送给别人了？
4: 不是。
2: 孩子现在长大了，再把他要回来，
4: 啊？
2: 给你们养老？
4: 不是。
2: 你们想的太美了。谁养他，他养谁？
4: 是，
2: 你总不能在大街上找个小孩，哎呀，这是我闺女，就给领家去了，是不是？脑子是不是聋儿了？
5: 哎，你干什么？
2: 我干什么？
0: 不是，沈
2: 老板，你说干什么？
4: 不是，沈老板，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兴师动众的？
4: 我们，昨天呢是小丫头的生日，我们给孩子买了个蛋糕，买了个。最贵的，
5: 对，真的是最贵的。
2: 我们家买不起蛋糕，啊？
4: 不是，
2: 给孩子过不起生日，
4: 过得起啊？
2: 昨天过生日，今天送蛋糕，什么意思？你们这想让孩子再多长一岁是吧？
4: 我们是一心心意对孩子。
5: 哎，沈老板，咱们好好谈谈行不行？
4: 大哲，
2: 我没跟你好好谈吗？你想怎么好好谈？啊？我不跟你谈又能怎么样？
4: 不是，沈老板，
5: 能好好谈咱们就谈，不能好好谈我们就天天来找你谈。
2: 天天找我？你就是想天天找我麻烦，是不是？
4: 沈老板
2: 就是想找打，哎呀，
4: 不是
2: 想打架呀？
4: 成，哎，成，你听我，
2: 我回去，回去。
0: 你先看着点，不能全军覆灭。
5: 完了，
2: 咱们健身日起啊，来，
4: 不是，
5: 进一步说话。
4: 大成，
5: 你待着。
2: 进一步说话，
4: 沈老板，
2: 你待着，
5: 我老婆。
2: 我让他们待着。
4: 不是大成，
2: 来吧，你想咋的？
5: 沈老板，我徐大成感谢你们两口子。把丫头养得这么好，我给你刻一个。
2: 你这是一会儿给我来硬的，一会儿给我来软的，是吧？我沈胜利，我不吃你这套！你赶紧起来，这干啥呢？大老爷们儿，
5: 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绝对不是来闹事儿的。这么多年来。我们觉得亏欠闺女，我这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2: 拿走，啥意思？啊，明珠，我们是当亲闺女养的，你给我这个，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5: 你误会了，兄弟，这点钱算什么？跟你们的养育之恩来比，那连狗屁都不算。我们是听说丫头的事儿了，我们心里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丫头又不认我们，跟我们没有感情。我们不能直接给他呀，这是给丫头的，也许能给他帮上点忙。啊，拜托了。
2: 你觉得钱能买回来30年的时光吗？啊？
5: 那不能，不能。

0: 这有火，
1: 来，哥给你点上。
2: 好，谢谢。
1: 30年了，一晃就这么过去了。我知道早晚你们会找上门来。
3: 哎，血缘这个东西啊，没法弄。
4: 哎，对，血缘这东西是没法弄。
1: 丫头要是认你们，我们也拦不住。她要不想认你们，那我们也没办法。
4: 是的，这个还是。
1: 哎呀，有朝一日，你们亲自给他。
0: 哎，兄弟，
1: 老哥，
4: 哎，
1: 咱俩是不是都把明珠当亲闺女？
4: 那当然。
1: 孩子现在摊上大事了，你都知道了。别着急，慢慢来，给他留点时间。
4: 哎，有你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我那老丈母娘看人还真是准，你们夫妻俩为人啊，没得说。
1: 说实话，老哥，那明珠就是我老婆的命，她生怕被别人抢走了。
4: 我懂，我懂。反正咱们达成了共识了，以后咱们两家来照顾丫头，明珠将来就是咱们两家的掌上明珠了。
1: 我跟你说，女同志的事儿，那思想工作咱得慢慢做。
4: 明白，明白，明白。
5: 好，好。沈老板，
0: 衣服给我。
5: 那个。
0: 哎，
5: 不是蛋糕，
0: 衣服给我。
5: 不是蛋糕，
0: 拿回去。
5: 不是，
0: 上车回家。
5: 嗯，
0: 上车。

0: 咋没打起来啊？
1: 打啥仗啊？他们理亏被我给赶走了。
2: 说了吧，有理的就不怕力壮的。
0: 哼，我还真担心你会吃亏。你看那块头。
1: 我还能吃亏？当年我在剧团，我那也算有两下子了。他再敢来一次，我打一次，我真动手。我告诉你，
0: 我说你怎么还下次还来呀？
1: 啊？
2: 看样子隔三差五都得来一阵。
0: 不是，你不是给赶走，整明白了吗？
1: 不是，那你想，那脚长在人的身上，那人想来，我能管得了？明珠，
0: 不是，
3: 你们怎么一大早上都站外头啊？
1: 哦，我这是就跟你妈商量着，给你做啥好吃的面呢？
0: 吭哧吭哧啥面呢？你就实话实说吧。
3: 怎么了？
1: 那个，你爸妈？
0: 啥玩意儿？啥爸妈呀？生你那个，就不要你那个，又来了。
3: 来就来呗，咱们该干啥干啥啊。走，妈。
1: 对。你看我闺女，这是亲生的，没有养育的亲。我跟你说，喂，我就知道我闺女拎得清。
2: 咸菜，
4: 这撒了，来，这，
0: 快凉了吧？嗯，还行。
3: 来呢，吃包子。
5: 我吃油条。
3: 爸，你吃。来。
6: 好点。
1: 早上刚蒸的，尝这馅儿行不行？
3: 这包子香。
1: 人主。
3: 嗯。
1: 你已经是大人了。之前发生那么多事儿，有些事自己衡量啊。
3: 我只有一个爸，一个妈，就是你们。你们可别不要我。
2: 一个爸一个妈，那我呢，姐？
3: 把你给忘了，还有最好的弟弟。
2: 这还差不多。
7: 我的老娘啊，从今天开始，你我的恩怨就算了了。老娘啊，真没想到。你给那小丫头找的人家啊，真不错呀！他们把小丫头养的呀，太好了，比咱们自己养的孩子都好。
3: 是。
7: 现在啊，我给人家接上头了。感情嘛，慢慢培养，来日方长嘛。啊。
8: 老妈，您在那边保佑之路平平安安的。
7: 哎，
9: 封建迷信
8: 啊，顺便也保佑一下之夏跟之冬平平安安的。
7: 对对对对，好，咱们三鞠躬。
8: 哎，
7: 一鞠躬，
9: 二鞠躬，没招，肯定不灵。
7: 三鞠躬。坐坐坐。哎呀。今天啊，是咱们家的好日子。
8: 对，好日子。
7: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沈家人如此深明大义。
8: 说得真好，一点都不错。之冬之夏，以后啊，你们应该好好的报答人家，对吧？
7: 对对对，
2: 好的，妈。
8: 哎。

0: 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啊，但是人家把你们的女儿养大，你们让自己的儿女去报答人家，有点说不过去吧？
1: 当然，
0: 许之栋，你答应了你就负责，好吧？明天呢，买上礼物上门报恩去。
2: 礼物买礼物，我哪有钱？妈妈，我没钱呢。
3: 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不说这事儿。哎，之夏，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爸爸刚才说的多好啊，今天是咱们家的大日子，是吧？沈家人多好啊，啊，这么深明大义，把你妹妹从这么小养得这么大，养得这么好，我们不应该去报答人家吗？买礼物那算什么呀，对吧？我觉得之夏，你应该拿人家当亲生父母一样的赡养，你是当大姐的呀，你应该起表率作用啊，你应该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
2: 对，姐，
3: 对不对？我说的，
2: 礼物你来买。
0: 你现在说话跟我婆婆是越来越像了啊，上纲上线，大道理满天飞。我什么叫模范带头作用啊？我当大姐，我就要模范带头作用，凭什么呀？我就要吃亏是吧？我老大我就倒霉是吧？哎，
3: 好，我那个，我说不过你，你行行，你回家，你回你们家，我真的我指望不上的，我这大姐当的一点，
0: 我走好吧。指望不上我是不是？那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指望我了，指望你们的好大儿，指望那个养的比我们还好的亲爱的小女儿。
4: 哎，之夏，
0: 我模范带头作用怎么想的呀？你们，
4: 你太着急了，这哪像妈妈说的话呀？
3: 我怎么嘛？
4: 还在怀着孕呢？
3: 怀孕？
4: 之夏，
3: 我知道她怀孕了呀。
4: 之夏，
3: 这女人生孩子怀孕，那不就天经地义的吗？这有什么呀？之夏。
2: 晨晨，
5: 东哥，我听到我爸妈在里面吵架，说你们家怎么还不提结婚的事
2: 啊？这么严重啊？不是我爸妈最近忙着认我那个二姐吗？现在二姐没认成，大姐也快不认他们了。
5: 啊？
4: 之夏，你慢点，你慢一点，慢一点。哎呀，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5: 你们不是撵我走吗？
4: 谁撵你？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妈妈，
3: 你穿上。生气归生气呀，你得穿上衣服，感冒了怎么办呀？啊！你是我生的孩子，我讲你几句就不能讲了呀？
5: 生了就要养，把我养大是应该的，不能因为您是我妈就可以为非作歹。
4: 孩子说的对，孩子说的对，孩子，最近我跟你妈妈神经不太正常，脑子有点乱，别往心里去啊。
5: 撒开，
3: 不撒，
5: 撒开！我拿东西。哦，
4: 撒开。
5: 睡不好，医生让给你开的。哦，以后对我好一点。
3: 我，
5: 还有您。
4: 哎。
3: 这丫头，嘴就是厉害，不是，就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4: 这就是亲的，打断骨头都连着筋。
3: 是，
5: 哎呀，这大姑娘真算没白养。
2: 哄好了
5: 啊？
2: 刚才晨晨来电话了，说他父母有点不高兴，确实也怪我，我跟他谈这么长时间了，两家人也没见过面。你跟爸什么时候也跟他父母见见？
3: 有见是真是应该见哈，但是你看看咱们家最近这事儿这么多，我说要不再等等，好吧？
4: 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
3: 对，
4: 回头再说吧。
3: 对对对，
4: 别着急，
3: 对，别急，
4: 咱等等。
2: 是，你们是不着急，我着急呀。哎，你们是为了我这个外面的姐姐六亲不认了是吧？
6: 明珠姐，
7: 哎，美琪，你怎么来了？
6: 是
7: 我。啊，吃过午饭了吗？
6: 吃过了，吃过了。
7: 哦，那个，我妈说你好几天没吃燕窝了，让我来给你送点。这个是孕妇餐。 都给你准备好了。跟你妈妈说以后不用麻烦了，我现在胃口挺好的，什么都能吃。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水。不用不用，你别动了，姐。那个，哎，叔叔阿姨不在啊？哦，他们在楼上睡午觉呢。姐，我想问问你，能不能住回去啊？我哥不在了，我爸又总不在家，家里就我和妈妈两个人，冷冷清清的。我还是住在自己家自在一点。我现在休假，也能帮我爸妈点忙。是不是因为电梯卡的事儿，你生气了？我都经历过生死了，这点小事还会放在心上啊？你回去也劝劝阿姨，我们都要努力的好好活，这样建奇才会安心。
6: 不一样，明珠姐，我妈是丧子之痛，你跟我哥毕竟才相处了三年多。
7: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哥是我孩子的爸爸，
6: 你不是也没下决心生吗？
7: 所以你是来送燕窝的还是来添堵的？
4: 美琪姐，
1: 你干嘛？
4: 我姐是你嫂子，我外甥是你侄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别老是装作不认识我好吗？
1: 谁跟你一家人？你姐也未必生孩子，起开。
4: 这天天这么凶，以后谁敢娶你？
3: 封美琪，嗯，怎么样？他答应生了吗？
1: 没有。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胡说什么？你胡说什么？你整天让神神叨叨、念念叨叨，能把儿子撵回来吗？

0: 你姐有毒，
1: 他们说的都可脏了。
0: 妈，你拿刀干嘛呀？
2: 你别拦着我！
1: 别！
0: 干啥干啥？
3: 哪个孙子造的谣？老子找他们去！
0: 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智斗，不能武斗。
2: 干什么？你！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

0: 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谢。
1: 你如风酒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
0: 写完了，
1: 发给我看看。
2: 哦。
0: 发过去了。不行吗？
3: 不是不行，是惨不忍睹。
0: 那你说我改
3: 还是我自己改吧。
0: 姐，今天我七大姑四十大寿，我想
3: 又想请假
0: 啊。
3: 去吧。
0: 谢谢啊。那我先走了，加油，拜拜。
1: 虽然迟到早退啊。
0: 啊，
4: 哎，妈，不是你就别跑一趟了，晚饭我们自己解决。嗯，好，再见。非常好，再见。

0: 怎么样，数学克星？
1: 哎，嫂子来了，
2: 来请请请。
3: 佳佳
4: 妈妈，
3: 哎呀，写完作业了吗你？
0: 徐总今天这么早下班啊？
3: 堂堂一总经理，还是一怀孕的总经理，迟到早退还不是正常现象？
4: 妈妈，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3: 海鲜大餐，赶紧收拾东西。
4: 海鲜大餐？真的吗？
0: 定是假的呀，你想什么呢？怎么，你发财了？
3: 不发财就不能吃顿好的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就吃明珠朋友圈发的那家。我和娇娇吃，你别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陪伴一下两位女士。我单方面的宣布下班了，走着。
3: 别啊别啊，等你忙完，不着急。
0: 没事儿，那材料我明天交就行，不着急。
3: 你妈成天说今日事今日毕。
5: 罗隐也说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听我妈的呀，还是听罗隐的呢？
3: 当然听你妈的，你是罗隐生的呀。
0: 你妈最坏了。走走走走走走。
3: 我看到公告栏上又有竞聘主任的通知了，你这次报名？
0: 你老往那儿看干啥呀？你少吃了海鲜呢，吃多了过敏。我一说，
4: 我
0: 一说，
4: 我不对海鲜过敏。
0: 走走走，我一说，别说，走了，
4: 拜拜，
3: 走了。
1: 哎，回去。
3: 别说，这家味道真不错，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1: 能有多贵啊？是贵，
3: 所以得挣钱啊。你报名竞聘了吗？我今天一问你就给我挤眉弄眼的。
1: 没报，听说都内定好了，我们部门小吴。
3: 听说？听谁说呀？
1: 听小吴说。大家都这么说，无风不起浪，咱们平头老百姓何必陪跑，对吧？
3: 那风都不知道往哪儿刮呢，你就看见浪了。照你这么说，娇娇肯定是考不上清华北大的，她现在不要上学好了。
1: 你这是偷换概念，这是两回事儿。
3: 一个道理，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娇娇好不好吃？
4: 非常美味
1: ，delicious。
3: 那觉得好吃呢，就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赚大钱，赚大钱才能天天来吃大餐。
4: 找一个学习好的老公不就行了？这不比自己学习好容易？
3: 娇娇，手掌心向上管别人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4: 那不是别人，那是我老公。
3: 老公跟你有血缘关系吗？他凭什么请你吃大餐啊？
1: 息怒息怒啊，别动了胎气。老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生了宝宝之后就算有关系了，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不用客气。
4: 就是啊。
3: 娇娇，你怎么就确定将来一定能找一个有出息的老公啊？现在很多老公都不思进取的，搞不好啊还希望你请他吃大餐呢。
4: 这种老公找他干什么？
1: 就啊，

0: 妈妈，我吃饱了，我去拿个冰淇淋。
1: 小蒋，你是不是在骂我？
2: 张浩，养孩子是一大难题，咱们现在第一题都越解越不会了，你确定要第二题吗？
1: 小时候老师没教过你，第一题不会就先做下一题。
2: 先把这题的账结了去。
1: 我请你吃冰激凌吧，冰激凌在那边，草莓味的好吃，冰激凌好吃。
3: 佳佳，冰激凌在哪里啊？
2: 小婶儿，你当年怀小妮的时候也是公脚妊娠。对呀。
4: 妈妈，这题不会。
2: 哎，不会先空着。
4: 好。
2: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特别焦虑，你知道吗？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就怕这孩子保不住。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家德宝就劝我呀，他说，这宝宝要是好，跑马拉松都不会掉。宝宝要是不好，我抬个胳膊都能流产，让我顺其自然。我后来也想通了，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上班。那个时候我还在保险公司坐班呢。你看我们家小妮儿生出来不也好好的吗？就是做算术题有点费大劲了。
5: 可是小妮会把脉啊。
2: 哎呀，
5: 这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哎呦，
6: 小妮，这怎么了？小妮，起来，起来吧，
7: 你还不好好坐，是不是？啊，
6: 哎呀，流血了！
4: 啊，血，我要死了！哎呀，
6: 好了好了。
8: 吃。
2: 妈，多少吃点，总不吃饭怎么行？
9: 我自己分析过。这件事情我思来想去，全都是沈明珠的问题。如果前妻不跟明珠好，那他就不会搬到那个老房子去住，就不会在水边，就不会去救那个落水的儿童，更不会送了命。全都是沈明珠的错，他就是有毒，难怪他亲生父母都不要他。
10: 行啊，整天念叨这些，你觉得有意思吧？
9: 我就一个儿子啊，说都不能说了吗？你儿子没有了，你又吃又喝的，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狠？你吃得下去吗？你难道你还有一个儿子？
11: 胡说什么？你胡说什么？你真的让陈晨叨念念叨叨能把儿子撵回来吗？啊！当初如果你不把他那个车开走，儿子也不会出事的。
2: 别说了吧，
9: 那是因为沈明辉他把建奇的车开走了，我才把建奇的车开回来的，都是沈明珠的错，他们沈家的人有毒，全家都有毒。
11: 那明珠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呢，肚子里的孩子也有毒吗？有毒吗？整天唠唠叨叨，不够的。

0: 我已经，我也不想活了，我觉得我还活不下去了。建奇，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我。
1: 好好走路，
2: 小妮，还疼不疼？
3: 一点都不疼了。
1: 哎呦，小妮啊，你这怎么了呀？
2: 皮的，栽了个大跟头。
3: 不是，明珠姐姐叫我家来玩，我妈都不管我，两个人去打牛。
1: 你这个小妮。

0: 你自己做没做相？我看你这是活该。妈妈，我还能玩一会儿吗？
1: 不行，回家，走了。
2: 老师啊，
0: 爸爸，你看你二老婆不像话啦！哎，别在这胡说八道，快回家！
1: 我不爱，
0: 哎呀，回家，
1: 我不爱，
0: 回家呀！哎呀，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哎呀，你自己帮你捡啊，自己帮你捡，哎呀，自己东西不拿好，不要了，不要了。
1: 哎，妈，你干嘛去啊？小妮哭成这样，我看看。哎呀，小妮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说，现在街坊里你全部吃完晚饭没事情做，你出去哭也好，笑也好，不哭不笑也好，全是喜。哎呦，我有什么好怕的了？出轨的又不是我。 住在老房子就这点不好，谁家有点事儿，家家都晓得。
0: 我叫你搬家你又不肯，
1: 搬哪儿去？
0: 不管搬到哪儿，他泥的宝都要看到自己的下场。渣男，你不配享活。哎呀！ 捡啥呢？哎呀，这宝石撒了一地。哎呀，别捡了，你真当这是什么珍珠宝石了呀？
3: 你不懂，这在小孩眼里就是宝贝。
0: 哎呀，行行行，哎呀，来来来，孕妇大人，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我来捡啊，我来捡。哎呀，这小妮真是富豪，哎呀，这么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小的时候可没有。哎呀，我妈妈从来不给我买。
3: 我给你买。
0: 你有最好是，我要真的，
3: 真的我也给你买。

0: 水啊。哎，注意一下。哎，来，师傅辛苦了。小妮，过来，到姐姐这儿来。姐姐问你，你知不知道小卖部的人在说什么呀？
1: 在说明珠姐姐。
0: 说明珠姐姐什么？
1: 说明珠姐姐可邪呢，喜事变丧事，新娘变寡妇。
0: 胡说八道，再说要扒皮了。
2: 明珠姐姐不是我说的，是其他人说的。
0: 你去跟其他的小孩说，谁要再说这个话就扒谁的皮，听到没有？
1: 好。
0: 小孩胡说八道不要听啊。
3: 给你买了盒肉脯。
0: 哦，谢谢啊。
3: 我先回家了啊。
4: 啥？你姐有毒？啥叫有毒啊？
5: 他们说的都可脏了。
6: 谁说的？
5: 就隔壁那些有的没的。
7: 姐回来了。
8: 回来了。
3: 啊。
8: 哎，那个，中午想吃啥？让你爸给你做。
4: 啊，爸给你做。
3: 妈，我不饿。我先上去了。
8: 哎，不是，不吃饭怎么行啊？
4: 你姐这肯定是听到外边风言风语了。
5: 你说这些人嘴真贱呢。哎，妈。
9: 喂，妈，你拿刀干嘛呀？
10: 你别拦着我。
9: 别，你冷静呀。
10: 你小心，你干什么？
9: 你别拿刀啊。
4: 干啥张牙舞爪的？
8: 我去吓唬他们了。
4: 你咋的？你还真能去砍他们去？
5: 坐，你先坐吗？
10: 不是你，我不是我。
4: 行了，你这点陋习咋这么改呢？你烦。
11: 我去吓唬他们，
12: 吓唬啥？那嘴长在人家身上，你吓唬啥？
11: 哎，怎么说
12: 怎么说呗，反正
11: 怎么说？那你说怎么办？能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12: 没事，妈，我们想办法。

简琪，你是不是不跟我结婚，你就不会死呢？也许是，但你不跟我结婚，你会为情所困，生不如死。 我能重来就好了，我肯定不跟你好，我躲你远远的。

0: 又一宿没睡啊？要不进屋去眯一会儿？风大得很，小心感冒。
1: 打开，
2: 太闷了。
0: 如果怕闷的话，出去走走，让美琪带你购购物，做做美容。
1: 儿子都没了，还有心情去做美容？这要说出去，你不怕人家笑话？我们家的笑话够多的了，从简琪喜欢那个丫头就开始，全是笑话。
3: 嘿，哎，石老板，我那小丫头怎么样了？
4: 上你的小丫头，我的小丫头
3: 啊，你的那丫头怎么样了？
4: 闷闷不乐的，有苦说不出来。
3: 哪个孙子造的谣？老子找他们去！
4: 哎呀，老兄啊，啥社会了？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智斗，不能武斗。
3: 行行行。

0: 行行行，算老板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哪个人老子开着车拉着你，直接找他们家去？
1: 要拉也不能拉着我呀。
0: 哎，我说，啊，
1: 要不你把这车借我用用呗？我拉着咱闺，我拉着我闺女，谁说闲话，我们就冲他们家门口去，我看他闭不闭嘴。
0: 哎，好办法。
1: 上车，上车，上车！哎，等会儿，啊，你有没有驾照？
0: 有，我会开。<笑>上车，上车！哎，戴好头盔。哎，你看，程序都对，像样，像样。嗯。哎呀。
1: 陈老板，你学过没学过呀？
0: 学过，我就是我考了3次才拿下来驾照，我跟警察都成朋友了。<笑>起吧，起吧，起吧！
1: 好，好，好，好，来，再来。
0: 好，哎，放心吧，啊，好，哎，放心，你说了算我的，稳住。
2: 到了，哎，你看他就样了，对吧？哎呦，这撞头了，我找死了！哎呦，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开，乱开可有危险的。
3: 哎呦，哎，
4: 你这个
3: 你不说，这开玩笑的啊。
4: 就是啊，
1: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3: 干什么呢？真的是啊。
4: 哎呦，真是看不出来啊，平时这个婶婶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5: 哎呦，惹到他女儿嘞，以后都别说了，别说了。
3: 哎呦，我们是放饭去了。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香香，哎，
3: 大橙子，哎，宝钗，碰到什么事了？这么开心啊？
1: 喜事喜事。
6: 哎，大橙子，哎呦，怎么回事啊？哎，
1: 快上来上来上来。
6: 怎么骑上自行车？
1: 上来上来。
6: 你偏三轮呢？我上来干嘛？偏三轮呢？问你话嘞。
1: 我跟你讲，
6: 哪去了？
1: 告诉你，我借给沈老板了。
6: 那就是说，咱们跟咱们家的二女儿有进一步的联系嘞。哎呦，大橙子，你
1: 你这车够帅的啊！
5: 帅的，太酷了，老沈。
7: 这刚买的，这是？
1: 我不是刚买的。那个是朋友的哦，
7: 啊，行行，哎，老三样啊，哎哎哎，
1: 来，老三样，你们坐坐坐，
7: 行行行，
1: 坐坐坐坐，
7: 不坐啊，
1: 你同志怎么，哎，
7: 快点啊，
6: 你有病啊，你怎么骑上摩托车了？这玩意多危险，
1: 我没骑，
6: 你没骑，你带着这玩意儿你没骑，你骗谁呢你？有病啊你，我跟你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的？
1: 你说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
6: 我跟你说，你碰撞咱就离婚，你是想离婚呢你？
1: 这不是我的车，这是那个许大成。
6: 哎，许大成，
1: 就明珠他爸爸。
6: 你找他们去。
1: 哎呀，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6: 又来找你？
1: 不是，他们是知道我明珠受委屈了吗？那个许大成就要跟人家拼命。然后要拿摩托车撞人家，你说，那我看见了，我能让他拿摩托车撞人家吗？我就赶紧就把摩托车拦住了。结果，哎，他把，你看，这摩托车是，他就放在这，我就给推过来了。
6: 这是活的，
1: 咋？
6: 他摩托车撞人，撞坏了怎么办？他不得进去啊？
1: 是有点糊。
8: 师傅，这两天辛苦了啊！
9: 太客气了。
8: 工钱已经转给你们了。
9: 哦，行行、
8: 啊，记得查收一下。
9: 行行行。
8: 那个，回头记得把清单发给我们，我们要找保险公司理赔的啊。
9: 好，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倪小姐。
8: 好好好，
9: 走吧。
8: 谢谢谢谢。哎，妈，你就不能让我爸消停会儿吗？
10: 不能。这种人，

0: 是要给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爸爸，你又上墙啦！
2: 嘿嘿，小妮，那是你爸爸的本事。
3: 哎，你们现在在哪里？
4: 我不怎么顺过呀。
5: Hello。
4: 没了，这又是。
6: Hello, hello,
5: 班长，
7: 咱们真的是女神不来，咱们不开席啊！
5: 哎呀，干嘛呀？
4: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满上吧！来来来，
5: 来来来，
4: 喝酒。
8: 美琪，多年不见，一见没变，高三二班永远的女神。
7: 来，永远的女神，敬永远的女神。
4: 来
7: 来
4: 来
7: 来，
5: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9: 我们喝一个。
5: 喂，妈妈。啊，我到了。吃完饭就回去啊，知道了。不好意思啊。
4: 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0: 来来来来来。
4: 美琪，欢迎回家。
5: 谢谢，
11: 欢迎欢迎。
4: 来。
12: 哎呦，哎呀，好久没有。
9: 写这个好吃。
5: 嗯，谢谢。
9: 你现在更漂亮了。
5: 是吗？
9: 嗯。
5: 这是我在巴黎看演唱会的时候买的。哎，这个牌子特别小众，你要是喜欢，我让同学帮你买呀。
9: 不用不用，你的气质好，穿得出效果。
12: 班长，
9: 我成天窝在那个文化馆，同事都是老熟人了，男朋友都谈好几年了，穿什么都一样，怎么舒服怎么来。
5: 那不行，你得走出舒适圈，穿搭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9: 无所谓了，我男朋友反正就是八戒眼里出嫦娥，不是我穿什么都好看。
5: 真好。
12: 来，我也跟。
9: 班长，喝一杯吧。
5: 喂，妈妈。
12: 班长，
5: 我在吃饭呢，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好？我吃完就回去了。
12: 来来来，这边。那我这。
5: 我知道。
12: 别，一杯。别说班长，你挑这地儿还挑挺好的，饭菜好吃，
5: 好吃。
12: 嗯。班长就是班长，来，谢班长。
5: 来来来，
13: 还真是被你说中了。
5: 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4: 哎呀，七星桃花阵。你哎呀呀，你别动它，你别动它，招桃花的，
5: 招桃花用的
14: 啊。
5: 看来没什么用啊。
14: 你不能碰，你碰了我得消磁，这是水晶啊。
5: 你嫁不出去可别怪我。
14: 耶耶耶。
5: 喂，阿姨。
14: 我跟你说吧，美琪她出去跟同学聚会去了。十分钟以前我打电话，她接了，说是在吃饭。然后我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15: 就没有人了，找不到了。
14: 明珠啊，你知道建奇就是这样的，我打电话她不接，我就找不到人了。
5: 哎呦，阿姨你别担心，可能是餐厅太吵了，美琪没听见。她跟同学在一起，不会有事儿的，您放心啊。这建奇妈都快魔怔了，美琪十分钟没接她电话，她夺命连环 call 就打到我这儿来了。好了好了，够了。
12: 哎，
5: 谢谢。
12: 这烫挺鲜的，你慢点烫啊。
5: 谢谢。
12: 就这。
5: 你点儿也没变呀，还是那么细心。
12: 哎呀，当老师当的吧，整天婆婆妈妈的，跟老父亲似的。哎，美琪，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还去英国吗？
5: 不去了，我准备在国内找一个工作。
12: 啊，
5: 我想去上海。
9: 上海好呀，上海洋气，适合你。
12: 其实我觉得我们兰州挺好的，离上海也蛮近的，房价也就只有上海的一半，是吧？
16: 哎，胡哥，你是在乎房价，你也不看看人家美琪啥家庭，会在乎这房价吗？
12: 啊，对对对对对！
9: 哎，胡刚，你问这么多干嘛？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当年众多的暗恋者之一？
12: 哦，没有，哎呀，喝酒，
9: 美琪，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
5: 单身无主，欢迎来撩。哎

0: 吗？妈，阿姨，阿姨，阿姨，哎哎，我妈呢？
1: 花姐没在家，
0: 我不知道啊。

0: 喂，美琪，阿姨失踪了，
1: 没跟你联系吗？没找你，
0: 那你帮着盯着
2: 点呀。打你半天，
1: 他跟你联系，你告诉我一声。
2: 没事啊，
1: 好好，
0: 麻烦你们了。
2: 那个，我嫂子到你家了，
0: 特别的着急。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好好
3: 好。我妈下午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然后我嫌她烦，我就关机了。等我再一回来的时候，她人就不见了，手机也落在家里没拿。他会去哪儿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美琪你先别着急呀。哎呀，
1: 我姐她老早就说了什么不想活呀、想死之类的丧气话，她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4: 美琪，新书记怎么样了？
1: 哎呀，
4: 哎，你妈妈下午1点多的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0: 她跟你说什么？
4: 她就说找不着你，有点着急。
0: 哎呀，
4: 那个小区的监控查了吗？
1: 正查
0: 查着呢。
5: 好的好的，你帮我再查查。哎，
1: 爸，姐夫，
5: 小区我已经去过了，也调了监控了。哎呀，他大概是下午4点10分出的小区门口，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我再打个电话问问啊。
2: 哥哥啊，我去大伯家再找找吧。
5: 你去吧，就在大伯家没去，赶紧去，
0: 我也跟着去啊，
5: 赶紧去吧，赶紧去。
0: 好，走走走。
1: 能去哪儿啊？这是，
3: 我快。
6: 哎呦，
1: 能找着？
3: 都怪我，都怪我，当时没有接他电话。
6: 怎么着的？
5: 啊，警察来了哈！
6: 什么情况？
4: 哎，叔叔，咱们要不然报警吧？
5: 报了，建奇的舅舅一直在派出所呢，没消息。
0: 哎，怎么样？小姨夫怎么样？
7: 我连建奇墓地都去找过了，没有啊。
1: 三姑家去了吗？
7: 哦，没去。
1: 我们俩去，走走走，
7: 快快快，我们再去找找。
3: 我怎么那么混蛋呀？
1: 别着急，别着急，
3: 为什么要关机呀？要是我妈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
4: 不会的，美琪，咱妈，你妈妈还说过要帮我带孩子呢。哎，河边找过吗？
5: 河边？
4: 对，就是建奇救孩子那条河。
6: 对呀，没准在河边啊。
8: 有可能。
4: 那走吧，去看看。
1: 有，走走走，上来看看。
6: 去河边看看。
9: 齐了，你们很危险的。齐了，上来，那里面很危险的，会淹死人的。
10: 哎
9: 呀，上来！上来！我找你们老师，我找你们老师罚站。很危险的，会淹死人的，我儿子就是在里边被淹死的，上来。
11: 阿姨，
12: 我别去了，
11: 阿姨，
12: 我
11: 叫他们上来，
12: 不上来呀！
11: 阿姨，别管他们了，妈，咱们走一起吧。
12: 留下来，
11: 别管他们了。
12: 不，很危险的，他们
11: 阿姨，
12: 要
11: 不
12: 然你给我上来。
11: 小兔崽子，
12: 那我上来。

0: 怎么样，妈妈？
1: 你妈睡了吗？吃了一颗安眠药。哪来的安眠药呀？
0: 我的。有时候我工作忙起来睡不着觉，就会吃点。
1: 姐夫，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脑科医生，他跟我说啊，我姐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得了那个 PTSD。 哎，对对对
2: 对，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0: 这个病严重吗？
2: 这不能受刺激，有的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
1: 二战之后很多美国大兵得这种病。

0: 我练完了。
1: 嗯，真棒，表扬一下。娇娇现在练琴好积极呀。
0: 当然了，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啊。
1: 嗯，
0: 那我去睡觉了。
1: 好的，宝贝，晚安。
0: 嗯，晚安。
1: 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过来。
1: 又怎么了？
2: 陪我睡觉。
1: 你自己睡，妈妈在赶稿子呢，娇娇。
2: 你不陪伴我。
1: 妈妈陪伴你。

0: 娇娇，你对妈妈的要求这么多，妈妈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明天考试能不能考95分以上啊？你回答妈妈，妈妈陪伴你呢。嗯，
1: 不用了，我长大了。
0: 我们彼此放过。

0: 娇娇点名要的甜甜圈，八点之后打八折，可惜没有巧克力味的了，我就买了草莓的。
1: 竞品表格填了吗？
0: 呀，不着急，时间没到呢。
1: 张浩，你是打算一辈子都蹲八点以后的打折面包，永远买不着女儿喜欢的口味是吗？
0: 等于说是有打折的我不买，什么贵我买什么，啊，升官升的脑袋瓜子不会算算数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好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工作和事业上，但凡能够提升一点，也能实现甜甜圈自由啊。
0: 自由啊，怎么不自由啊？娇娇想要吃一个，我买了一袋子呀。
1: 你甜不甜？你不甜我不是。
0: 你不讲道理。甜甜甜，马上。

0: 下回我用胶水给你粘上。
1: 啾啾，快点，迟到啦！
2: 来了来了。
3: 啾啾，今天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检查啊！
4: 你到了吗？
5: 记得你昨晚说过的话。
3: 什么话？
5: 我们彼此放过。
6: 快，换鞋了。噔噔噔噔，
3: 好好检查啊！
5: 我们彼此放过。
3: 怎么了？忘带什么了？
6: 伞。天气预报说有雨。哎呀，知道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妇产科在哪儿啊？妇产科在哪儿？
2: 在三楼。
0: 明珠姐，哎呀，你们怎么也来了？
3: 雨下太大了，不放心。
4: 这哪来的集合鹅呀？活的！
5: 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吓到就不下蛋了。
6: 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
3: 不可以。你不可以去上班。
7: 沈明珠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缺我们家这点温暖吗？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8: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

0: 联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驯鹿的守护者，用爱谱写生命之歌。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他是漓江之上的捕鱼人。哇，
2: 这么快！
0: 在时代的浪潮中，依旧不断前行。他用一腔热血，让高原珍宝焕发新的生命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

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临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常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之力

0: 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这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嗯，
2: 好阳光的名字啊。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他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地过去。
4: 呀呀呀，没够着。
1: 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了。
1: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抓住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我来，来，
1: 来，来，这也这么老实呢呀。好嘞。

0: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它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
1: 哎，那他屁股上那是什么呀？
2: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1: 是小崽子的蹄子。
2: 对对对，他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1: 是不是很难得啊？
2: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1: 哦，我们太幸运了。嗯，
0: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2: 记着点时间。哦，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0: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他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乌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似橙似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2: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3: 梦蝶，
2: 哎，出来，出来，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好，哎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快快放这儿，放他面前，来来，嗯，快快快！啊啊，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4: 养久了，它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它吃。
0: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上去就抱他。
1: 对，
2: 可以吧？
0: 对，
2: 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0: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2: 是谁的是吧？
0: 对。

0: 辞，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能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能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能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哇，它好乖啊，在这儿。登高望远是不是？嗯。它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做头梁，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不行了。
0: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2: 干嘛呀？
1: 准备出去打鱼了。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2: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1: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那如此看来，这个鲈鲈它这样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由于鲈鲈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鲈鲈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鲈鲈是如何捕鱼的。
1: 哇，这速度好快！经过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娣养的鲈鲈都能迅速地捕捉到。 原来黄能娣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娣从小学习鲈鲈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娣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鲈鲈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鲈鲈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鲈鲈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娣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鲈鲈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娣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他很大希望的工作。 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这对于跟鲈鲈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娣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谊，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娣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的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在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0: 好，下班了，收工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2: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3: 我叫罗光荣，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食用技术研究。
2: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那你说过去
4: 7900，
3: 高了高了高了，好多人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型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2: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3: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口。
5: 这个牙口
3: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它这个波纹，
5: 这个牛角的纹路，
3: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5: 一口价
3: 啊，一口价6000，
4: 可以。
2: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3: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5: 小牛
3: 啊，你看。
2: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3: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2: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

0: 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平牛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1: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
0: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2: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3: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4: 铁一牛的算不上。
2: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2: 这样子户口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0: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11: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0: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小吃。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小吃便是各地的一个美食缩影。东北平原上有一种从黄泥里飞出的美味，
1: 一种烧疙瘩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0: 还有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3: 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西北边疆的小吃也带着坦荡与热情，
4: 加盐，
5: 就只加盐。
0: 江南的荷香混着糯米，包入温柔。
6: 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小小吃食里藏着大大的乾坤。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四座城市，品味四种小吃，看看他们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吉林省四平市，一座位于松辽平原中部腹地的城市。在四平人的美食版图上，有两道小吃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烧鸽子和熏肉大饼。四平的烧鸽子，准确地说叫一通烧鸽子，是满族传统美食，传承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刚出炉的烧鸽子外皮焦黄酥脆，但您可别着急上手，这吃法上大有讲究。
1: 先别吃，稍等稍等，
2: 还不能吃、啊、
1: 对，这个摆法就很有学问。
2: 摆法，
1: 对，
8: 多了，
1: 哎，是这样放，
2: 要这样放，
1: 对，
2: 哦，这样放
1: 不对，
2: 就要竖过来，
1: 不对，
2: 你还不对，
1: 这是脚、
2: 嗯、
1: 你看我这脚冲我，
2: 哦，要冲自己、
1: 啊、对，这边是头，这个头冲着对方表示尊重、哦、左手把着腿，右手撕、
2: 哦、这样，
1: 对，哎，一起跟手一开一撕成条往前拽、
2: 哦、
1: 哎，往前拽，开吃，嗯，
2: 嗯，这个烧鸽子咸咸的，
1: 嗯，有味道吧？
2: 嗯，而且味道特别醇香。
1: 嗯，
2: 这个皮儿呢，它好像脆一点，
1: 外酥。
2: 嗯，肉要嫩一点。
1: 再掰一块来。
0: 吃法讲究不说，这口感更是让人上头。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咸香适口，再配着鸽子肉特有的嚼劲儿，一口下去销魂满足。那么这外酥里嫩的口感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要从选材说起。做烧鸽子的鸽子要选50到60天大，重量在9两到1斤2两之间。有经验的老师傅选鸽子，全凭手感，一抓便知。
1: 这是一把基本上是抓不满的，
2: 一把要一把抓不满，
1: 就抓不住的，基本上两个手扣不到一块儿。
2: 哦，
1: 就这个手你可以摸一摸，它非常大。
2: 你就这样一抓就
1: 差不多。上下也差一两吧，一看一瞅，哎，肚子毛长满了，这个手抓不住了，就我这个手抓不住了，这基本上就是最理想的标准了。
0: 选好鸽子后，传统的做法是用黄泥包裹，连毛带皮一起烧。
1: 一种烧鸽子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1: 黄泥包裹。
2: 这个鸽子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下处理？因为我看它还带着毛呢。
1: 用黄泥都给它包裹好了之后，等到烧熟的时候啊，把它一打开，就连皮直接都带来了，就没有毛了。
0: 这种烧制方式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存在，传承了几百年，

0: 黄泥包裹鸽子，等到烧熟的时候一打开，连皮带毛就一起带下来了。不过黄泥烧鸽子虽然保留了鸽子最原始的味道，但是很容易烤不均匀。
1: 哇，这个焦焦香香的，而且好像都是鸽子的肉味，没有别的味道。
2: 没别
1: 的，这个就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2: 就是胡说八圈这个感觉。来，
0: 如今四平人早已将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进，用锡纸代替黄泥，更易导热，避免受热不均。而让烧鸽子咸香适口的秘密藏在一个针管里。
3: 烧鸽子制作一个重要环节，注射给料法，就是让它鸽子变得咸鲜可口，非常好吃。
1: 也就是说这个针管里的这个汤汁是料，
3: 对，
1: 左边一针右边一针，
3: 对，先扎右边吧，往里推，好，推料吧，推到一半啊，
1: 多推一半，
3: 再来点，好嘞，
1: 等它完全鼓起来，
3: 对，
1: 然后这边再来，
3: 对，往里扎，对，推料，这样的话这个汤汁啊都在它这个两个肉里边，一烧的时候呢，它顺着血管就都传遍全身了，这样的话整个鸽子肉任何地方都有味儿。
0: 从前烧鸽子基本上都是表面抹料，容易内里不够入味。用针管将料水注射进去，丝丝入味，咸香适口。而在四平提到外酥里嫩，还有一道传承百年的小吃不能少，熏肉大饼。
1: 这饼看上去挺香，但是这熏肉在哪儿啊？
4: 这饼吃起来也香，不仅仅看着香，它这个饼里没熏肉，如果你想吃熏肉再单点。
0: 饼入口先是酥，牙齿轻轻一碰，外皮就裂开了，碎屑落在舌尖上，带着一股焦香。再往里咬，是软，是韧，是面皮一层一层在嘴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满足感。
1: 虽然这个好像没有肉在里头，
4: 对，
1: 但它确实真的很香，
4: 香，
1: 而且特别脆，外酥里嫩的。
0: 秘密不在馅儿里，在和面的油酥里头。熏肉大饼店的后厨常年炖着熏肉，那是一锅传了几十年的老汤，比店里最老的师傅岁数都大。猪肉在这锅汤里慢慢炖着，小火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斤生肉只能卤出五两熟肉来，那跑掉的水分里带着肉的精华全化进了汤里。
5: 这个老汤在我手里头就干50多年了，始终是没坏过。
0: 汤熬得浓了，表面便浮起一层油，这层油才是宝贝。
5: 这油出来不批出来烙饼用。
0: 把这卤肉的油汤舀出来，静静搁着，让油和水慢慢分离。等油清亮亮的浮在上头，轻轻撇下来，跟面粉和到一块儿，再撒上香料，就成了油酥。把这油酥抹在饼上，一层一层叠起来，擀开，再叠，再擀，
6: 拿过来，对吧？看，完了就。
7: 然后下一步很关键啊！你看那层吧，那饼的层有7到8层，
1: 对，
7: 而且每一层不报纸能看出字。
0: 7层8层的饼，每一层都裹着这肉油的香。熏肉大饼起源于100多年前，从前赶路的人、扛活的人，揣上这么一张饼，顶饿。解馋还便宜，饼里有肉味却不用花肉钱，这是老百姓的精明，也是老百姓的智慧。出了四平市区往南不多远就是梨树县，到了梨树，天刚一擦黑，街面上就开始热闹了。四平人把肉味揉进饼里，梨树人呢，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另一样东西上头，天三顿小烧烤，这句顺口溜在这里不是说着玩的。
8: 来，咱们开始扒拉了啊！咱们喜欢吃老一点的还是嫩一点的？
9: 吃老点的香。
8: 好嘞，扒拉锅嘛，顾名思义，咱就扒拉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梨树的烧烤店里有一道食客们必点的招牌——烤油边。
10: 老弟，把这个大油边给烤上。
11: 哎。
10: 松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边啊！
11: 哎，行，知道了。
12: 来油边，
11: 来油边，
0: 油边，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头犯嘀咕，黏黏糊糊的，满嘴大肥肉的感觉，是不是？可真上了桌，您才发现，这名。

0: 名字把他给叫委屈了。
1: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0: 刚烤出来的油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1: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2: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唤它活肉，跟着心跳一同跃动的肉自然鲜活灵动，越嚼越有生机。
3: 油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4: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3: 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边。之所以叫油边，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2: 那油边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1: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2: 油边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收拾的时候，白色薄膜和筋膜要清得干干净净，差一点儿烤出来就发焦发硬，糟蹋了。
2: 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1: 比较快
2: 比较快。
0: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2: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1: 太薄了，不然你
2: 薄
1: 不能戳手。
2: 对，你看
1: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2: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1: 哦，
2: 你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1: 哦，固定住。
2: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0: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2: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1: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2: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1: 400份。
0: 夜幕降临，烧烤店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边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边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却还守着那份鲜嫩。一头猪只献出这一块最金贵的肉，人们便用最地道的做法把它酿成人间至味。新疆雄踞西北，冰川与戈壁相望，草原与大漠共生，广袤天地滋养丰饶物产，也孕育出豪迈奔放的饮食文化。这里的美食自带一股大气磅礴的气势，分量足，滋味厚，烟火浓。傍晚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热气升腾，香气四溢。大锅手抓饭，大块架子肉，近2米长的大串烧烤，每一样都透着西北大地的坦荡与热情。
5: 做烤包子的，
6: 烤包子，那为啥还要先弄这水呢？
5: 你要把这个打的白白的，包子才能贴上去。白色就是把那个盐水烤干了，那个盐它变成盐了。
6: 哦，
5: 不是入味，你得贴上去。
6: 哦，是为了让包子能贴到上面。那如果不用这个盐呢？
5: 不行，掉呢，
6: 就会掉下来。
0: 烤包子是馕坑中诞生的美味，未发酵的面皮裹住羊肉丁、洋葱与胡萝卜，包成饱满的椭圆，贴在撒过盐水的滚烫馕坑壁上。270摄氏度高温炙烤20分钟，外皮金黄焦脆，内里肉香四溢，一口下去满是扎实的满足。同出一坑的还有新疆人刻在日常里的馕。
6: 这些都是馕吗？
7: 对，全是馕，
6: 全都是馕。

0: 新疆是最受欢迎的。
1: 对呀、啊，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呢，这是主食我们的。
2: 在新疆，馕是日子的底色，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扁团发酵、擀薄、压花、沾芝麻，力道与经验藏在每一步。抹上蛋液，贴入滚烫馕坑，十余分钟后，麦香与炭香交融，金黄喷香的馕便出炉，风味繁多，足足几十种。
3: 这种是辣皮子，
0: 辣皮子，
3: 对，
0: 里边馅儿是辣的，
3: 辣椒做的，甜的有玫瑰的、葡萄干的，然后这种馕也是甜的，这是哈萨克馕，
0: 可以放多久呀？
3: 这些全部的馕可以放一到两个月，在新疆这种天气。
2: 干燥易存、泡水极软的馕适配辽阔地域与干旱气候，配烧烤、就奶茶都是地道滋味。
4: 就是我们的干果茶，
0: 还有吗？
4: 还有抓饭
0: 啊，
4: 烤肉、
5: 拌面、
0: 拌面、
6: 拌面、拌面怎么好吃啊？
5: 感觉挺香。
7: 拌面是好吃的呀，
0: 拌面可以是吧？
7: 可以的，对。
2: 在新疆最能体现实在与厚道的，莫过于一碗地道的新疆拌面，菜足量足，还能免费加面，是当地人最踏实最暖心的日常滋味。
6: 慕名而来，
0: 好吃。
8: 面细筋滑，
9: 有点很辣皮子啊，
8: 它比较能吃得饱啊，非常实惠。
10: 您的过油肉拌面好了，这个是过油肉，这是我们的面。
0: 感觉这吃起来好像跟什么其他的面差别还是挺大的，最主要是感觉这个面确实是非常的筋道，
10: 分析非常筋道，
11: 主要是揉
0: 揉。
11: 面要是揉不到位的话，它拉面不均匀，酱出来面嘛不光滑，这个面一定要揉的光光的，然后起泡，这就算揉好了。
2: 面一定要揉得光，揉得起泡才算揉好。醒面、刷油、再醒面、搓条、盘面，一环都不能少。
0: 这样捋着来呗。
11: 对，蹬一下，然后这往前，这个手往前送一下，这样子。对，
2: 下锅前用力摔打，粗细均匀，再经冷水洗面，去掉多余淀粉，面条才够滑、够弹、够筋道。然而浇头才是拌面的灵魂。
10: 我们选的呢，首先选我们本地新疆的羊，然后呢部位呢选择是我们羊的后腿肉。这个位置肉呢它瘦而不柴，同样呢还有脂肪，吃起来口感会更嫩一点。在刀工这块呢，我们过油肉拌面一般呢是3×5左右的一个块，然后厚度呢是0.3到0.5，这样呢吃起来也不是很大，太小的话容易碎。
2: 过油肉优选新疆本地羊后腿肉，瘦而不柴，嫩而有汁。
10: 肉呢我们要提前进行腌制，再加上淀粉跟鸡蛋进行提前腌制，让它入味儿，同样的上浆，让它吃起来口感更滑嫩一点。
2: 切成长条，用淀粉与鸡蛋上浆，先过油锁住水分，再与青红椒、洋葱、西红柿爆炒。
10: 一定要在炒之前呢先过一遍油，让它第一个呢保证不脱浆，第二个呢完快速能够成熟，然后再回锅进行炒制。
2: 技法是骨架，食材才是灵魂。一碗地道的过油肉拌面，精髓全在羊肉本身。
10: 除了做法上讲究呢，更多的还是原材料，其实就是肉，也就羊肉一定要好，羊肉品质好呢才是过油肉拌面呀的灵魂。
2: 大尾羊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大块后腿肉，红柳枝穿串，无需多余腌制，只在炭火烤熟时撒少许盐提味，油脂滴落，香气冲天。
11: 我们新疆一般做烤肉全是羊肉，
0: 不是叫羊肉串，就叫烤肉。
2: 对于火候的掌握，赛利克心里有数，在炭火的炙烤下，羊尾油的油脂已经变得香酥，这时只需要加入少量的盐提鲜即可。瘦肉筋道弹牙，肥瘦相宜，肉嫩多汁。
11: 烤肉好了，
0: 哇，太香了！
12: 怎么样？
13: 超大一块，太好吃了！这个真的是什么都不加就已经很好吃了。
2: 最朴素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
0: 别的还加什么吗？
11: 我都不加什么，加盐。
0: 就只加盐。
2: 大块羊排、羊脖慢炖2小时，便是手抓肉。
0: 这羊肉很嫩的。又嫩又香。

0: 而且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1: 大块装盘，徒手撕扯，大口吃肉，是新疆人最真诚的待客之道。羊排红烧搭配土豆胡萝卜，香气浓郁，再配上酥香的包尔萨克，一家人围坐而食，温暖又热闹。匠心不改，风味流转。安徽芜湖，长江与青弋江交汇而生的水乡之城，这里的小吃带着江南独有的清润与鲜香，藏着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烟火气。
2: 爆凉粉，那我要来一碗哈。这是现刮的，这个动作就叫爆，对吧？哇，这有这么多料呢。
3: 对，这有八种料。
2: 八种啊？
4: 这是什么呀，姐姐？
5: 这是吃豆酒酿，这是芜湖特色。
4: 要一个。
6: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荷叶烧麦，对，佛香烧麦。
2: 哦，这个就是芜湖特色的那个特殊的烧麦。
6: 对，
4: 荷叶包的吗？
3: 荷叶包的，真正的荷叶包的。
2: 它好可爱呀！
4: 哇，你看像一个小福袋一样。
3: 这荷叶包的很香，是干荷叶，荷叶的香味就进到这个糯米里面。
2: 刚才看到好多人点面，我看，
6: 对，我们各种面都有，但是虾子面更畅销。
2: 那我也来一碗虾子面，
6: 来虾碗面，
3: 再下碗面，不虾虾子满满的一勺。
2: 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荷香烧麦，还有虾子面，都是芜湖特色的小吃。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荷香烧麦啊，哇，打开就能闻到特别香的香味儿啊！哇，看这个糯米，
0: 烧麦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真的口感都不一样，
2: 经常吃那个烧麦都是面皮包的嘛，然后里面的糯米就是很扎实。看这个荷香烧麦，荷叶包起来的，它米是非常软的，比较松散的那种，它会更好入口一些，我觉得。然后里面是包着肉丁啊，应该还有笋，还有香菇，一口吃下去就是肉香米香，混着淡淡的这个荷叶的香气，这真的是很特殊，尝过才知道。
1: 四季都能吃到的荷香来自桃心镇的万亩荷塘，深绿肥厚的老荷叶香气最浓，采摘却有讲究，浅绿嫩叶下有藕，不可乱摘，只取深绿成叶，方能不影响莲藕生长。
7: 这个荷叶不是每个下面都有莲藕吗？
8: 怎么看哪个叶子下面？看颜色。
7: 对，
8: 这是什么颜色？
7: 这种颜色你看明显的跟那种颜色就不一样。
8: 这个肯定是有藕的是吗？
7: 比较绿绿，颜色比较绿。
8: 那这个呢？
7: 这个下面就有莲藕。
8: 这个下面就有藕。
7: 对，
8: 那我们是不是不能掐它的叶子啊？
7: 不可以，掐断了以后就没有莲藕。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不一样。
3: 这个颜色深的，深绿的。
8: 来，我看看对比一下。
3: 深绿的可以。
8: 这个和这个。这两个颜色啊，
6: 最浅绿的，
8: 所以这种的叶子我们不能摘。
1: 摘荷叶藏着自然的门道，需细细分辨，精心挑选，方能取到最地道的荷香。
3: 哦，把它皮子剪掉，然后我们把这铺开来，
2: 这个荷叶都铺在桌子上。
3: 对，我们用大风扇把它吹干。
2: 要吹多久呢？
3: 吹个3-4天的样子。
1: 新鲜荷叶不能暴晒，否则脆而易碎，只需阴干吹风3-4天，脱水变软，清香留存，便能全年使用，让烧麦四季都裹着江南的荷香。
3: 对，
2: 这还是挺有讲究的，不然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3: 对，不然保存不了长，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一年四季这样荷叶都有的用，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1: 芜湖糯米蒸熟，拌入香菇、笋丁、肉丁与小葱。趁热用荷叶包裹，
2: 这么大一张也不好包吧？
3: 对，我们一般是把这个荷叶啊，这个地方一剪，
2: 把它这个头剪掉，
3: 对，头子一剪，然后把它一撕。
1: 一张荷叶分4份，每包50克糯米饭，以香茅草捆扎成小巧福袋。
2: 哇，好烫啊！这是烫的呢。这不晾凉了再包吗？
3: 晾凉了它就结板石了，不好包，一定要热，趁热包。
2: 就这么一揪就来看了，
3: 就行了。然后这个香茅草中间把它一折，像那样一抓，
2: 这样穿过来，
3: 穿进去之后手一按，然后这个一拉，紧了。

0: 好了吗？
1: 这个还要稍微修整一下，把这个上面的呢要剪掉。
0: 哦，这样就好看。
2: 上锅蒸三分钟，荷香与米香彻底相融，荷香清雅，米香软糯，一口寻常滋味，藏进江南灵秀，也藏着最踏实绵长的日常温情。四城风味，四种匠心，无一不藏着水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与手艺人的坚守。小吃虽小，却装得下山川地理，人情冷暖，一口便是一城烟火，一味便是一缕乡愁。这就是最朴素最动人的舌尖中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7号中午，总台记者来到了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六兰村。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六兰村的位置。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在下着这个持续的雨。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整个横州市区，包括我昨天所在的这个村子呢，不断的在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在我的身后就是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街道，这边我的身后呢就是已经被洪水所完全摧毁的农户的一个应该是外墙的一个砖石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是碎了一地，破坏程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铁质的这个铁板。那么现在呢，现场还是处于一个断电和断水的情况，包括断网。在我的这个前方呢，当地的农户啊也是通过这个水桶在承接这个雨水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清淤的工作。现场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已经进场了，来协助清淤和救援工作。因为这个洪水的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大，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河道已经是被洪水所淹没，充满了垃圾，包括被冲倒的这个树。通过镜头往远处看，六兰水库发生决堤的这个位置一共是有两处啊，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冲击啊，其实有不少的路面的路基已经呈现了一个悬空的状态，它的底部已经是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冲毁冲垮。那么这个主坝呢，据当地的这个水库管理员介绍，大概是有500多米长，整个决堤的这个口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整个洪水倾泻的范围包括冲击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对整个下游村庄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强。其实目前的积水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整个的这个受灾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再往前呢，其实是还有一个村子叫这个独田村，两个村子大概是有4000多人。独田村呢大概是有300多户的这个村民和包括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当时是紧急的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水库管理区的办公室，但那个办公区同样也是断电、断水、断网，通过一个小小的发电机来持续来供电。现在其实最紧急的就是这个救援的和清淤工作，目前的供电也是紧急的协调了大概76组400余人的力量来进行紧急供电。
0: 除了六兰水库，广西横州的多个水库也出现了险情，救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在7号下午从云表镇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 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十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呢，最终也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两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那么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1公里之遥的云表镇。现

我们秋园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都会盖二楼或者是三楼，因此当一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

0: 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整个受淹的这些村屯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整个我们现在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与此同时呢，我的头上一直有无人机在轰鸣，那其实空中的这种物资的投送的通道也是被打通了，有多架的无人机也在不断的向这个受影响的村屯在投送基本的生活物资。
1: 另外一路记者也在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进行了探访。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的附近。那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加油站，由于这里呢离我们的高速路的出口比较近，所以它呢现在暂时被设置成了一个物资的集中安放点以及转移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些物资有大量的饮用水，那饮用水呢也是我们救援初期我们的受灾群众最需要的一个物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方便面、面包、饼干，那这些呢是为了保障我们受灾群众的一个日常的所需要的一个食品的需求。在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车辆在进行这些物资的转移。那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呢，就大家会把集中在这里的物资通过各种的车辆，包括皮划艇、无人机等方式运送到现在还在积水的村子当中，去满足他们日常的一些需求。
1: 连日来的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南宁宾阳县陆须镇和甘棠镇发生了严重积水。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须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1: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须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六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村民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了爱心物资。
4: 主要是反正路挨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
1: 六号，广西来宾市象州县遭遇了极端大暴雨天气，辖区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暴涨，多个乡镇村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内涝险情，多位村民被困家中。从六号早上7点开始，象州县多个乡镇险情接连发生。截至中午，百丈乡石记村5名村民急需转移，中平镇龙宫岭2名村民被困，罗秀镇纳路村3名村民分别被困农庄果园，百丈乡高山村21名村民受困待援。此外，百丈乡中宫村中平镇镇区、罗秀镇李教村、麦棉村等地也相继传来求助消息。接到求助报警后，来宾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启多点同步抢险救援工作。截至六号18时，34名被困村民均已成功转移至政府设置的临时避险安置点。目前，辖区降雨逐步减弱，洪水水位缓慢回落。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抢险救灾公告，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在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六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经展开。
5: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 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

0: 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同时呢，这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
1: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7号凌晨，总台记者探访了当地的一户受灾民居。
2: 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门口，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映入眼帘。昏暗的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层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让人几乎寸步难行。
3: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也小心
4: 可以钻过去。
3: 你把头低的。
2: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和妻子女儿正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边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客厅里从小件的茶杯热水壶到大件的电视机空调都被吹倒或损坏。
3: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4: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2: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母亲和女儿已被亲戚接走，暂时过度安置。
1: 强对流天气还导致湖北黄石大冶市金牛镇的民房受损，当地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安置工作。
2: 此次极端天气突发性强，风力大，破坏力强，短时狂风席卷金牛镇，建筑构件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破碎，阳台损毁，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的房屋无法居住，沿街树木成片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
5: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
2: 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1: 7月7号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7号14时50分，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自然资源部7号9时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日，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部分农田被淹。我们来看记者在7号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抚顺的东洲区碾盘乡的一处农田排涝的现场，现场有大片的玉米杆已经倒伏，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田边有这样的这个电线杆也是被水冲得歪斜在了一边。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片水淹的农田呢，大概是有300多亩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当地呢也是在加紧的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将一旁农田中的积水抽排到旁边的这样的一个行洪的明渠当中去。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我所在的这个龙凤村，它整个农田被水淹的面积呢是有1600多亩。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部分的这个农田的排水作业呢已经完成，但是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两侧的这个农田呢，各有300多亩，一共是有600多亩的玉米地呢，由于地势是比较低洼，所以这个抽排工作呢仍然在加紧的进行当中。这项工作预计还要2天左右的时间。

0: 就能够完成。
1: 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科技。今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应用。在广东广州黄埔区，一款刚刚发布的全程自动化农用无人飞机正在水稻田里进行实战模拟。
2: 农用空中机器人又来大咖了，它看着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玄机。我们都知道无人机可以进行自主规划路径，在田里进行自主的打药作业，但是啊，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看到了这样的画面。那这台农用空中机器人啊，就改变了这一切，是真正的全程自动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它其实分为三部分，最上面啊是它的飞机，而中间这一部分啊是它的无人机场。那这个飞机进行自主返航归舱之后呢，会在这个无人机场自动进行充电。最下面这一部分啊，其实就是智能加配液机。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有几个这样的药水箱，其实它在飞机作业的过程中啊，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药水的配比，然后配好的药液等飞机返航归舱时，将通过这根软管自动的给飞机进行补液。起飞、打药、返航、充电、补液，那整个闭环呀全自动完成，植保作业真正的告别了人工补给，迈向了全流程的自动化。
3: 这个效率肯定会更高，因为减少了人的参与，减去了人工去换电池、去加药的这个过程。
2: 我们也可以听到啊，这个飞机起落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警示音，那这个声音其实是由三个音符构成的，哆、发、嗦。那它换算成这个简谱啊，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45。那这里其实也蕴藏着研发团队的小浪漫，就是一年四季五谷丰登。
1: 除此之外，这款农用空中机器人也在雷达定位、天气感知、视觉识别上有了进一步升级，提升作业效率。
4: 我们下面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我们的4D毫米波雷达，对一些很细的电线的识别度更高。环境感知分为两个部分，风速计、雨量计，通过自己的判断去决策我们的飞机适不适合作业。这些不同的模块还有不同的技术的应用呢，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可靠、有更安全以及更低的成本的一些效果。
1: 7号是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小暑，我们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降雨最多的一段时间。民谚说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说明了伏天田管的核心就是要及时的补肥壮苗，才能抵御高温灼伤，稳产增收。眼下河南漯河的240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生长旺盛期，高温高湿加上光照强烈，让土壤养分流失快，作物生长消耗大，正是补肥壮苗、筑牢秋粮长势的关键节点。当地组织专业队伍依托变量施肥智能调控技术，科学配比缓释氮肥、功能性叶面肥及抗旱调节剂，高效完成田间管护作业。
5: 通过无人机精准飞防、变量配比施肥，做到缺啥补啥，把古老的节气经验转化为精细化、科学化、高效化的田间管护举措。
1: 安徽宿州的5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拔节期，在萧县冯场村的玉米田里，自走式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自走式喷药机负责大面积连片玉米的药剂喷施，植保无人机则负责零散地块，有效提高田间病虫草害防治效率。江苏宿迁的362.6万亩水稻栽插工作已全面完成，田间管理重点转为反清追肥、科学管护。在宿迁新庄镇，种植户正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反清肥，既避免人工下田踩伤秧苗，也提升连片稻田的管理效率。
6: 我一共种了300多亩地吧，反清肥里面有硅肥促进了发苦啊。
1: 小暑前后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安徽祁门的老乡会泡上一坛杨梅果酒，留到天气最热的时候喝。泡杨梅果酒要选用粮食酿造的50度以上的酒，将清洗好的杨梅放入玻璃瓶中，加一些冰糖，按照一斤杨梅一斤白酒的比例进行泡制，最后将瓶口封紧，拧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处浸泡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喝了。杨梅在酒中经过一个月的发酵沉淀，融合了馥郁的果香和酒香，美味又消暑。小暑时节，云南江城

0: 城的田垄竹笋进入到集中采收旺季，老乡们用新鲜竹笋可以做出一大桌的全笋宴。脆嫩的笋心切片或切丝，再与土鸡、腊肉等食材搭配，通过炖、煮、炒等多种烹饪方式，一桌清鲜开胃的全笋宴就制作完成了。竹笋炖鸡、腊肉炒笋，吃起来既有笋子的鲜甜，又有肉质的浓香。当地还有一种特色吃法，是将鲜笋用炭火烤熟，切片装入竹筒，搭配韭菜、小米辣等调料，用石杵反复冲捣，入口后清甜，裹挟着淡淡的焦香，满是地道的山野风味。
1: 这边的笋比较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说这边当地人说这个笋可以当水果一样的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今年1至5月份，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0: 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清晰地拍摄到野生雪豹的野外活动影像。画面中，一只成年雪豹穿梭在山区的裸岩地带，凝神扫视着周边环境，确认安全之后，雪豹缓缓地俯身趴下休息。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近日，在陕西宝鸡凤县的一处河滩上，一条野生大鲵搁浅。工作人员检查大鲵的体表状态、身体活力，全面研判其健康状况。经检查，大鲵的各项指标状态良好，随后被放生。大鲵俗称娃娃鱼，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强震过后，多地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依靠海滩和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
2: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大厅，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3: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2: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尽办法尽量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4: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2: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5: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暑节气好物地图。自古以来，小暑就有尝新米的习俗。葫芦塘贡米是湖北襄阳的特产，属于中仙稻。当地常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平均气温不到17度，而稻米生长的冷浸田里还更多一丝凉意。也正是这种凉，让贡米的生长期延长，从而更好地积淀淀粉和香气。小暑要食心，小暑的天气则要小心。眼下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基本结束，但是仍然需要警惕可能滞后发生的次生灾害。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趋近我国，10号浙江、福建沿海将会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会有大暴雨。另外，在东北冷锅的影响下，东北等地8号到10号降雨频繁，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请大家提前清淤通渠，排出积水，并且密切监测田间病虫害的情况。另外，西北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作物高温热害风险也将缓解，建议大家加强水肥管理，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小暑天气炎热，大伙外出时务必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黄南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庆小雨26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7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黄冈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烟台小雨24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5度，邯郸中雨转多云29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晴转多云26到4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 这个养殖信心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儿。
2: 咱到今天一下子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
3: 哎呀，这一筐还挺重的，
4: 见到人问了，师傅停一下。
5: 振兴路上新观察，林稳菜篮子。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水产品是百姓菜篮子里的鲜活底色。2026年，福记休渔全面启动，恰逢新修订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施行。休渔与新法叠加之下，夏季水产市场迎来了哪些新的变化？百姓菜篮中还能鱼鲜不断吗？来看记者从内陆湖塘到沿海渔场的探访。
1: 哎，这一盘起来，你自己观察一下，因为这个网是动的。
2: 天刚刚放亮，已经静候了三个小时的千岛湖捕捞队员们稳稳地拉起了湖面下的巨网。巨网捕捞技艺的精髓在于拦、赶、刺、张的联合作业法。水下的鱼群遭到了长达4000米、高65米的巨网拦截。在万米刺网刺激和鱼弓的协作下，逐步被驱赶到形似口袋的张网里。
3: 哦，这个鱼好活泼！哎呦，
4: 啊，在那里看到没有？
3: 哦，看到了。
5: 水中之王，渔王，花莲的领头雁，万分之一，可能几万分之一，啊，才能看到这条金色鱼。
3: 这个大概有多少斤？
5: 这条鱼我估计有35斤左右。今天总共这网鱼估计有10万斤左右，主要以花斑鲢啊为主。这个我们已经筹备3天了。
2: 捕捞队队长潘建军告诉我们，这是今年的第一网，也是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后的首次捕捞。
3: 这头
5: 就是我们的大胖头。
3: 哦，这是胖头鱼，这个体长大概应该能有
5: 超出1米吧。
2: 千岛湖有着分区、限时、限额、持证的严格捕捞规则。作为国有独家捕捞单位，他们遵循捕大留小、限额捕捞的原则，只投放鲢鱼和鳙鱼的鱼苗来净化水质。新渔业法之下，对这种保水渔业的生态模式加强了监管。
5: 我们是通过省政府控制这个捕捞量，主要是为了保护这湖水，他们预测需要怎么投放比例，规范的投放的那种。
2: 千岛湖是浙江省唯一的特别生态功能区，重要的淡水鱼基地，也是杭州等地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到5月31日，千岛湖最后20户网箱养殖户合同将全部到期。这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关心，为什么要清退湖面网箱养殖？大家以后还能吃上千岛湖淡水养殖鱼吗？
6: 这边还有2万多斤鱼吧，2万多斤鱼清掉以后就彻底上岸了。
2: 正在清理网箱的人叫方军明，他是千岛湖最后一批网箱养殖的渔民，这批鱼政府已经帮他紧急卖掉了。
6: 喂，这个车。
2: 今天他要把鱼全部发货，随后政府会帮忙对网箱等设施进行拆除。
6: 我是2003年从事这个千岛湖水面网箱养殖，到今天为止整整有二十四年了吧。还有，反正一路走过来风风雨雨。
2: 方军明和两个兄弟都是从小养殖户一步步扩大规模，才成为了养殖大户。这些渔民养殖的千岛湖鱼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菜篮子，那政府为什么不再续约了呢？
7: 渔业一个产生的一些粪便呢，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技术困难。第二个呢，就是生活污水呢，我们要收集起来转运到岸上的，所以说这个的成本太高。
2: 何杰云介绍，从结果来看，新旧渔业法都为渔民上岸提供了必要支持。新法将养殖者权益保护写入法律，明确清退必须给予公平合理补偿，要求政府做好转型渔民的就业、创业扶持等工作。
6: 这个鱼整整都养了4年以上了，你说这个鱼现在这个鱼在卖14块钱斤，我们在滴血纹流血纹。
7: 这个鱼货都是他们的家底的，所以说我们政府也在积极帮他们销售。
2: 何杰云告诉我们，早几年前县里就开始引导渔民上岸转型，发展千岛湖循环水养殖的新型模式。 方家三兄弟中的大

0: 哥最早完成转型。在距离湖区几公里外，我们找到了大哥方光明的现代化陆基养鱼工厂。下午发货时间，这里有点繁忙。
1: 那个是打不要花劳干，
2: 花到上海去了，上海河马干。
0: 方光明说，他的养殖工厂目前已经有200多万斤鱼了，还在扩大规模。
2: 这个是黄金级，这个是8两到1斤的，现在还是一半投产，估计全部投产在鲫鱼吧，可以占了一半左右，大概50万斤左右。鲈鱼还是大头，鲈鱼一天要3-4千条。
3: 未来有信心吗？
2: 有啊，应该有的吧。
0: 在淳安县，我们观察了解到，全县欲统筹谋划1200亩陆基循环水养殖，用千岛湖的水养千岛湖的鱼，所有基地围水集中进行截污纳管处理，政府补贴、技术指导和培训，让渔民更快更好地完成转型的同时，也有序地保障了淡水鱼的供应。休渔期叠加新渔业法正式实施，海鲜的价格会不会涨？市场供应怎么稳？
4: 这种的要50块，这种的45块钱。
0: 近海养殖空间不足，如何向深海要空间？
1: 现在这个养殖已经饱和了。
0: 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
5: 我们现在进行了这个夜捕的一个捕捞的一个过程，它是内有一种黄色的分泌素，然后要等到天黑了，黄色分泌素才会散发，散发又黄鱼才会黄。它如果是有灯光，白色灯光一照，它就是变白了。
0: 凌晨，福建省宁德市的近海水域，一条条鲜活的大黄鱼从活水船里捞了上来。
5: 我们现在的话，装好车，捕捞好，装好车，马上就是，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进行分拣。
3: 黑色的一个盖子是为什么呀？
5: 用冰锁鲜的过程中，它心脏没有停的情况下，它见了光还是会褪色的。
0: 林奇安告诉我们，自从5月1日海洋伏季休渔以来，他的业务量猛增，是过去的2倍。
5: 一个晚上大概在30吨的左右，供应一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农贸市场。
0: 海味保鲜，速度极为重要。一小时后，捕捞好的大黄鱼从码头迅速运输到工厂分拣，一条标准化、高效率的分拣流水线快速运转。
3: 那做这行已经多长时间了？
6: 20几年了。
7: 工作的话也就7-8个小时吧，去年的话7-8千万、今年的话差不多10000到11000左右。
3: 那心情怎么样？
7: 心情肯定好啊，我要天天上班都没休息。
0: 大黄鱼是我国特色优质海水鱼种，福建宁德是最主要的产区，全国80%的大黄鱼都来自这里。在休渔期里，养殖大黄鱼是海水鲜品保供的核心主力。凌晨6点，这批大黄鱼最先抵达的是宁德东湖市场，他们会被卖到怎样的价钱呢？其他的水产品价格如何？供应又怎样呢？
8: 它这个是有问题吗？因为近海期间的话，现在我们宁德市的话是偏养殖类的会比较多一点点，像正常的像龙胆啊、石斑鱼啊这些是偏养殖的会比较居多一点点，所以说对价格啊一般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4: 这种的要50块，这种的45块钱。
0: 鱼摊老板们介绍，作为休渔后上市最大的大黄鱼，普通网箱养殖和深海养殖的价格都是略有上涨，但是波动比较小。
3: 这些都是养殖的还是说是？
9: 这些都是养殖鱼，对，差不多挺稳定的，上下幅度几块钱吧。
0: 休渔期不缺鱼，价格没有大涨，核心靠什么呢？在福建，我们对水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大黄鱼展开调查。
10: 你现在投哪一口？投这一口吗？这一口。啊，这一口。

0: 所以我们会在室内培养到5公分的时候，再放到晚上去养。我们还要追求品质更好，抗病力更强，成活率更高，这个就要靠我们这个育种技术来实现。苗种的供应非常稳定，我们每年大概能够生产25亿尾的大黄鱼苗。
1: 柯巧珍是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也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大黄鱼育种专家之一。
0: 这个就是四日龄的鱼苗。
1: 他认为近年来休渔期水产品供应足的主要原因是种业的发展，种业强则渔业强，种业稳则菜篮子稳。其次，近年来水产品养殖转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0: 为了做大黄鱼产业养殖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也是费了相当大的功夫。从顶层设计来说，就是做了一个海域的这个功能规划，首先就把整个我们宁德的养殖海域划分成可养区、限养区、禁养区。那在可养区和限养区里面又规划出鱼类养殖网箱还有海藻养殖的区域。
1: 在福建渔业部门，我们了解到新修订的渔业法施行以及伏季休渔等多重政策驱动下，落后的渔业生产方式将加速淘汰。
2: 这种笼子是抱
1: 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等将成为水产品供给的主力，这推动了大黄鱼养殖向生态化、智能化、规范化转型。在福建省连江县，我们跟随养殖户登上了一座大型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3: 目前这个平台的长度67.6米，宽度的话34.3米，然后整个高度大概离水面24米，养殖40万斤大黄鱼的这么一个能力。
1: 郭建涛介绍，在休渔期，深海养殖平台现在已成为高端大黄鱼市场的核心稳定供给端。其养殖类野生大黄鱼品质高、供应稳，精准填补鲜品缺口，既满足休渔期高端餐饮与市民的鲜食需求，又成为沿海渔业提质增收的关键支撑。
4: 这上面的搭建了我们的 5G 的一个网络，我们的数据可以实时的传输，声纳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大黄鱼的一个数量的一个估算。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的绞车系统，还有我们的一个水质监测。
1: 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约占全球总量的56%，率先实现水产养殖从以捕为主到以养为主的历史性跨越。蓝色粮仓成为谷物粮仓的重要补充，各类新鲜水产被源源不断送到了千家万户的菜篮里、餐桌上。
5: 近年来，我国海洋渔业和内陆设施渔业养殖的蓬勃发展，为水产品稳产保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冷链物流的完善打通了鲜活水产品流通脉络，这让休渔期的百姓菜篮子始终鲜活丰盈，供应无忧。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

0: 瞪我干啥呀？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沐风的妹妹，管谁也不能管你啊。再说了，卖袜子可比卖你挣钱。
1: 李哥，
0: 嗯，
1: 我不光没带吃的，我还没带钱。
0: 钱拿什么进货呀你？
1: 可以赊账吗？
0: 跟我赊呀。
1: 啊。
0: 行，那我就看木工的面子，把货款先给你垫上，你看行吗？
1: 行。那只要一把袜子卖出去，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0: 行。
1: 李哥。
0: 又怎么了？
1: 你能不能把饭钱也帮我垫上？
2: 人都已经不见了，怎么就不能立案？
3: 别跟我喊，我比你还急呢。现在这不是没证据吗？也判定不了是不是失踪，说不定晚上自己就回来了呢。
4: 他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他平时连门都不敢出，这一走就大半天，肯定是出事了。
3: 这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呀？
4: 行啊，迟帅，我算看清楚你这个人了。你这个人啊，这啥也不是，一点三心都没有。
5: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6: 哎，妈，你怎么了？
5: 我吃降压药了。
3: 阿姨，您先回去休息吧，我跟大哥出去找。
5: 也行，别喊，喊不解决问题啊。
6: 我说，赶紧抓回去。
4: 行
5: 行，好好说，好好说。哎
6: 呀，你走吧，
3: 那就走吧。
7: 四点钟。

0: 是水箱的问题，也不是风扇的问题，
1: 那咋回事？
0: 你那儿水路堵了。三哥，
1: 啊，
0: 身上有工具没有？
1: 没带呀。
0: 你别管，三哥。
1: 哎不，林子，里边温度正高着呢。
2: 呀，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疯了？
2: 没事，就这一下。
1: 武林，来。

0: 我能躺得住吗？我去找小雪去。
1: 哎呀妈，您就别添乱了，我大哥跟迟帅都找着呢。
0: 哎呀，偏偏这时候林子又出门了，你说真是急死人了。
2: 李阿姨，李阿姨。
0: 哎，这儿呢，这儿呢。
2: 李阿姨，
0: 哎，
2: 有消息了。
0: 什么消息啊？
1: 啥消息？快说！
2: 我带着暮雪的照片去了汽车站还有火车站，最后在火车站找到消息了。
0: 他们怎么说的呀？
2: 下午值班的检票员认出了暮雪的照片，他还说暮雪不是一个人，他是跟一个小青年一起进的站。
0: 小青年
2: 啊？
1: 去哪儿的火车啊？
2: 杭州。
0: 杭州？

0: 你大哥呢？赶紧把你大哥找回来！
1: 那我也去了，阿姨。
0: 杭州。
1: 林子，你小子为了我还真是拼了。行哥，说实话，还真不是为了你。你说咱这车要是扔道上了，那这一车菜就算是糟了。不但是你赔，那我这一趟也白跑了。为了我媳妇儿，为了爱，值了。
2: 是李凯旋，肯定没错。这么说，小雪跟李凯旋去杭州倒把子了。目前来
1: 看，只有这个可能性了。哎呀，这个小雪呀，一声不吭跑那么远，这不是想把人急死吗？你说，那个李凯旋靠谱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李凯旋是我同学，人呢倒是没什么问题。
0: 妈啊，既然咱们知道小雪去哪儿了，大哥跟李凯旋又是同学，咱们呀先别着急了，等小雪回来，我再找他算账。嗯，
3: 去杭州的火车一天就一趟，那我明天去一趟，把他接回来。
1: 啊？
0: 你，你去算怎么回事啊？要去也是我大哥去啊。
3: 我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嘛。

0: 喂，李阿姨啊，我李凯旋。
1: 凯旋啊，小雪跟你在一起啊？
0: 对，穆雪跟我在一起呢。你等一下，我让她接电话。
2: 喂，妈。
1: 小雪啊，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心呢？
2: 对不起，妈，我就是想给二哥尽点力。
1: 我知道，我知道。小雪啊，你大哥要去杭州接你们。
2: 啊，不用麻烦我大哥过来接，我跟李凯旋，我们坐下午的车就往回赶。
1: 你们今天就回来呀？
2: 嗯。
1: 啊，行吧。那你让李凯旋接电话。
0: 喂，李阿姨。
1: 凯旋啊，你们今天就回来呀？
0: 对，您就别让沐风来了。袜子厂的厂长是我姐夫，货我们都拿完了，然后下午就往回赶。您放心，我一定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去。
1: 凯旋啊，小雪给你添麻烦了。你一定把他平平安安给我带回来啊！
0: 放心，放心，放心。再见，李阿姨。

0: 啊，是石桥派出所吗？
1: 啊，我找一下迟帅呀。
2: 老三，我都给你算完了，没什么事你就去财务那领钱吧。
3: 好，谢谢王师傅。
2: 谢啥呀，辛苦了啊。
4: 你看你啊，
5: 你怎么来了呢？
4: 我过来帮忙。
5: 手怎么了？
4: 修车的时候给烫了，没事，有两天就好了。
5: 哎，没事，赶紧走吧。
3: 你跟王师傅认识？
4: 哦，我丈母娘。
3: 啊？你丈母娘对你就这种态度？行吧，我先去财务那领钱了。

0: 了，三哥，账不能这么算，不合适。三哥，
1: 多了的就算我给你随礼了，你这个兄弟啊，我交定了。来，拿着。
0: 行，三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哎呀，客气啥？
0: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

0: 咱们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1: 啊。我都好多年没来过了，好像也没怎么变。
0: 那时候多好啊，你我白哥小晴一放学就来这儿玩，不到天黑都不回家。
1: 我记得有一回应该就是咱们俩上，不对，白哥也在，反正咱们俩上树掏鸟窝，结果树杈子折了，咱们俩都掉下来了。你摔的是脑袋，我印象当中还缝针了，我摔的是下巴，是吧？
0: 对对对，我记着。那时候白哥就向着你，忙着用手绢给你擦伤口，管都不管了。
1: 是吗？我怎么不记着了？
0: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就跟你较上了劲，比着赛着对白哥好。但是不论我怎么对他好呢，他都跟你更亲近，我就纳了闷儿。我就只能告诉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一直对他好，他总有一天会喜欢上我的。结果还是输给他。
1: 哎，这东西怎么分输赢啊？感情他得有缘分才行。
0: 行了，不用安慰我，你现在说什么都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上对我的怜悯，而我不需要怜悯。在白哥这件事上呢，我确实是输了，虽然结果让人十分痛心，但也让我看清了我自己。
1: 我祝福你，希望你跟白哥幸福。
0: 干嘛？看我干嘛？
1: 不是，春光，你变了。
0: 我变不变跟你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变了，辜负了白哥对你的爱，我先把话撂在这儿啊。不论我用尽一切手段，我都不会放过。
1: 这个怕是你没有办法如愿了。我呀，会让白哥幸福一辈子。
0: 行，我相信你，这是你对白哥的承诺，也是对我的承诺。我知道白哥的母亲因为彩礼的问题难为你们。
1: 祝福我收下，钱我不能要。
0: 少废话，你以为我是给你的？我这是给白哥的，我可不想他因为1000块钱的彩礼钱而感到担心和失落。记住你。

0: 了，这么不让人省心。
1: 没事儿嘛，这点小伤算啥呀？这一趟挣出这么多彩礼钱来，值了，不贵。
2: 你还跟我撒谎，说帮人去修车。不许去了，再挣钱也不去，多危险呢！
3: 妈，妈，我把护犬押回来了。
2: 小雪，你连招呼都不打就跑那么远的地方，你知道我们都急成什么样吗？
4: 妈，对不起，我就是看全家上下都为二哥的婚事忙来忙去，就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我着急，我也想出份力。
2: 添乱。
1: 妈，您别说小雪了，这说一千道一万，都是我不好，就因为我这婚事儿，把咱们一大家子折腾个一溜够。
5: 林哥，你千万别这么说，要怪就怪你，李凯旋，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招呼不打一声，你就把小雪给带走了？
6: 是啊，你不知道，那当时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那小雪提出要跟我去，我也没多想。
5: 那你也不能不打个招呼你就把带走啊？啊？
6: 哎，我是不是？我忘了，你跑哪儿去了？当时约好的4点火车站见，你跑哪儿去了？如果你按点去，还能有这些事吗？啊？
7: 李凯旋，你先别说别人，现在说的是你。你私自带别人家姑娘出远门，你这是什么行为？
5: 我也没有犯法，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说话？
7: 我要没查到你带着暮雪去了杭州，你是不是还打算不承认呢？
5: 我承认什么呀？我承认什么呀？警察叔叔，哎，啊，我俩到了杭州袜子厂，我第一时间给李阿姨打电话，是不是李阿姨？
4: 是我求他带我走的，不关他的事儿，你们别怪他了，都是我的错。
5: 小雪，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没有错，都是我的问题，我的责任。李阿姨，我给你们赔罪。
7: 赔？你怎么赔？
5: 我怎么赔？我想怎么赔怎么赔。小雪，这次的货我都送给你，不要了。200双袜子，200条纱巾，还有一些什么发卡、小零碎。对了，还有那5箱雪花膏，我留一半，其他都给你。我一定要满足你的心愿。
4: 我心意领了，东西真的不能要。
7: 对，小雪，不能要。
5: 怎么就不能要了？小雪大老远给我跑到杭州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他二哥婚事出份力吗？小雪啊，你跟你二哥的兄妹感情真的深深的打动了我，所以我都送给你，必须满足你的心愿。对了，那5箱一半的雪花膏我也送给你。
1: 你先回去吧。
7: 哎，林子，你这是卸磨杀驴啊。
1: 我今儿还就卸磨杀驴了，你早点回去，让小雪早点休息，剩下的改天再说。
2: 迟帅啊，让你费心了，谢谢你啊，忙活一天了，早点回去吧。
7: 那行，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小雪，你早点休息啊，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8: 行了吧，你赶紧回去吧。
1: 我没事儿。凯旋，东西啊你拿回去，这心意我们领了。
5: 不是，不林，不妨了解我啊，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小雪儿，早点休息，改天有空找我玩去啊。东西我留这儿，行李我拿走，走了。
1: 凯旋，算了，
8: 他这人呢我了解，他就这样。
9: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这些货呢想法给卖了，等把你的礼金凑齐了，多余的钱给凯旋还回就是了。妈，您说呢？
2: 按你大哥的意思办吧。
10: 二哥人缘就是好，总有贵人来相助。
2: 都忙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大家一起想办法卖东西。

0: 沐风，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啊，
0: 什么呀？这么多东西，你在卖东西？
1: 这还不是为了我弟弟吗？为了凑彩礼钱。
0: 为了你弟弟，你可真是豁出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呢？
0: 要我帮忙吗？
1: 别，你一个护士跟着我在大街上卖东西，多不合适啊！
0: 我也没说在大街上啊。
1: 那去哪儿啊？哇，
2: 这袜子质量可真不错，好光滑呀，颜色全是，
3: 就是好。
2: 对呀，
3: 看一下，好漂亮。
0: 怎么样？我推荐的东西不错吧？
2: 嗯，真不错。
0: 你们看中了，一个一个把钱交给我啊。
2: 哟，刘洋，老板娘啊。
0: 这小鱼，你胡说什么？
1: 那个，你们都是刘洋的朋友啊。你们如果买的多的话，我还能给你们再便宜点。
2: 还能便宜？
3: 真的呀？
2: 我要这颜色，这花特别好。
4: 干什么呢？这是？
2: 护士长，护士长，
0: 护士长。
4: 就不能换个地方？
0: 对不起，护士长，我错了。本店暂不营业。有想要的，下班后到后面八角亭来找我。哎，可以吧，穆老板？
1: 啊，可以，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5: 今天啊，肯定是我卖的最多，这已经都第三包了。到时候啊，给二哥一个惊喜。
6: 姐，今天我想自己去卖袜子。
5: 啊？
6: 你不跟我去团里了？我想自己试试。你自己能行吗？
5: 能行。
6: 雪儿，你从杭州回来以后开朗了很多，姐为你开心，姐为你高兴，加油，走。
7: 我们吧，
8: 这袜子怎么卖的？
5: 这个？
8: 对啊，这个
5: 五毛，
8: 能不能便宜点？
9: 晚点吧，
10: 不回来的，回来的啊。
4: 这袜子卖的
5: 五毛，
4: 五毛太贵了吧？
5: 贵吗？
4: 肯定啊，便宜点。
11: 大姐，看袜子。哎，哎呀，那质量，哎。
12: 多结实，
11: 你看看，颜色也好看，杭州货，
12: 杭州
11: 的，
4: 是不错。哎，不过五毛钱一双也太贵了。
11: 大姐，喜欢的四毛，
4: 再便宜点，
5: 便宜点，
11: 一块钱三双。
4: 好，我来三双，来一块钱的，
5: 我也挑。
11: 喜欢什么颜色自己拿。哎，啊，
4: 这个我要了。谢谢啊。
11: 这一天能卖几双啊？照你这个卖法。
4: 我就是想试一试。
11: 行了，反正我下午也没什么事，我在这帮你吆喝吆喝。
4: 别，多不好意思啊！这些袜子本来都是你的。
1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我都说是送给你啊。坐那儿好好学学。
4: 来，
11: 哎，大姐，
4: 你可以那三双。
11: 哎，
8: 三双啊！
11: 行，慢走啊。
1: 刘洋，今天真的谢谢你。你要是让我去卖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能卖成什么样呢。
0: 你呀，一脸磨不开的肉，当然得我来帮你了。谁让咱们是老同学呢？
1: 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要不我请你下馆子吧？
0: 算了，好不容易挣来的钱，还是留着给你弟结婚用吧。等你考上大学以后再请我吧。
1: 行，这没问题。没准儿。过几天就会查高考成绩了，
0: 那我就提前恭喜你了。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想想都让人羡慕啊。

0: 沐风，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你问吧。
0: 你会在大学里找女朋友吗？
1: 这个得看缘分吧。
0: 哦，那你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到鹤山吗？
1: 这个可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了，国家分配我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0: 算了，你不想回答就算了，没必要这么敷衍。
1: 怎么你不高兴了？
0: 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可以敞开心扉说话，可是每次我问你关于未来的打算，你总是一副外交辞令搪塞我。算了，我不问了，也许是我自作多情了。
1: 哎，刘洋，你怎么突然之间你生气了呀？我真的不是外交辞令，所谓轻诺必寡信，我这人呢从来不去说没有把握的话。现在高考的成绩没有出来呢，我能不能被大学录取，能被哪所大学录取我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个时候让我去想那些以后的事情，我总觉得是一些虚幻的想象。男人嘛，就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0: 那等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你能跟我谈谈以后的打算吗？
1: 这个没问题啊，我答应你。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心深，总是让人看不透。
2: 这多少钱一条啊？
0: 阿姨，这1.3块。
2: 行，这颜色太艳了。
3: 阿姨，您再拿一个这个，我一共给您算1.6块，行吗？
2: 1.5块吧，这个。
3: 好，
2: 给你。
3: 哎，再见，阿姨。
4: 那我下次还来。小姑娘可以啊，进步挺快啊。这样下去的话，过几天我得跟你学了。哎，
3: 李哥，你别笑话我了。
5: 来人了。

0: 我军将向王牡丹发起正式提亲。
1: 太厉害了，这么快就凑齐了。
0: 哎呀，我这兄弟姐妹啊，齐上阵，全家为了咱们的婚事拼了。
2: 能嫁到你们这个家真好。
0: 这个家有了你会更好。不都说吗，好事多磨，我希望所有的磨难在咱们结婚前就都过去了，剩下的都是好日子。我向你保证，不光在结婚那天你是公主，后半辈子的每一天你都是我的公主。
1: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谁稀罕当什么公主啊。
2: 我就是心疼你，为了我们的婚礼你辛苦了。
0: 爱的代价，不拼一下哪对得起我这么好的媳妇儿。
3: 背要打直啊，膝盖也是，膝盖要打直了，还有脚背，对的啊，脚背要使劲绷，小腹去靠大腿根啊，不要偷懒，男生不要偷懒啊，背打直一点，膝盖也是啊，膝盖要绷直一点，这边也是啊，咱们这个背呀、要打直一点啊。对，
4: 杨老师，
3: 哎，大哥，你好了。
4: 您瞧，已经一个多月了，完全没问题。
3: 那太好了，赶紧热热身，归队吧。
4: 哎，
3: 背要再直一点啊，

0: 大哥，你回来了。陈光，谢谢你送的厚礼，我跟穆林都领你的情。说一千道一万，穆林还是我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们这关系就不用客气了。
1: 你能这么说，我简直太高兴了。哎呀，
0: 我之前还担心我们接下来合作的时候会有点尴尬，会影响工作呢。
1: 好像我多小心眼似的。 之前你那一番话，算是把我骂醒了。长这么大，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我很感谢你，让我看清了我自己。你真的变了。那是，那不能白挨骂呀。不过，我对你的感情没变。
0: 别呀！瞧
1: 把你吓的，你放心，我会把它藏在心里，当成回忆。
0: 不会影响到你的，除非穆林对你不好。你放心吧，不会有这种可能。那我们以后就不谈感情上的事儿了，专心做舞台上的好搭档。
1: 好，我答应你，今后我就一心一意做你的好搭档。

0: 小强，啥意思啊？
1: 从春天开始就想给你织一副手套，刚织好就听说你跟白哥要结婚了，我就给白哥也织了一副，就当做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祝你们牵手同行，白头到老。

0: 亲家，按照你的要求，四大件儿彩礼、房子都备齐了，检查一下。不用检查了，不会差的。行啊，我还真小瞧你了。有能耐。要是没有别的意见，咱是不是把孩子的婚期定一下？嗯。日子呢？我算了一下，下星期六。 大吉大利，是个好日子。你看呢？
1: 亲姐问你的，你说句话呀。你说吧。我觉得这日子不错。
0: 行，那就这么定了。这婚礼啊，你得办得体面一点。大喜的日子，你可别让我家丢人啊。你放心。
1: 我保证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你们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李爱玲，以后你一定要对我闺女好点。我脾气不好啊，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去找你。
0: 我知道，牡丹，你放心，我对白鸽肯定比对我亲闺女还要好，我保证。
2: 还差一个，差一个，还差一个。哎，玲子，哎，今天你大喜日子，大哥给你倒上。哎呀，还有吗？有。哎，谢谢大哥，二哥，今儿也是你大喜的日子，你也得喝。
3: 二哥，还有汤端一下。
2: 哎，我去
4: 烫着呢。
2: 哎，菜怎么样？齐了吧？
4: 齐了。
2: 那我叫妈了啊。
5: 齐了，齐了，齐了，烫吗？
2: 妈，吃饭了。
0: 等一下，风啊，给你爸把酒倒上。

0: 老穆啊，跟你汇报一下，让爷高兴高兴。老大呀，考上了，考得还特别好。咱家呀，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往后啊，让他自个儿可想葡萄去。
1: 不管了，
0: 省心了。 老二呢，马上要娶媳妇儿了，日子都定好了。他这个媳妇儿啊，娶的可是不容易呀。不过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我相信呐，他和白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等办完。

完了婚礼呀，他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将来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我就什么都不求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照顾。照顾得怎么样？

0: 你要是真对沐风有意思，就可以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说都什么时代了，女孩子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1: 我对你好，都是我乐意的，也是应该的。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等你。
2: 这个沐风够不是人的，白读那么多书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3: 他忘恩负义，就别怪我心狠。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永盛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我不管了，省心了。老二呢，马上要娶媳妇儿了，日子都定好了。他这个媳妇儿啊，娶的可是不容易呀。不过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我相信呐，他和白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等办完了婚礼呀，他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将来再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

0: 我都不行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几个孩子照顾好。我照顾的怎么样？你还满意吧？
1: 大行，哎，你们俩跟着妈一块儿喝啊！给你了吗？
0: 哎，
1: 给你倒了。
0: 来，
1: 妈，从今往后啊，我和白哥一定好好孝顺，再不让你操心。
0: 我信。
1: 妈，
0: 哎，
1: 我将来上大学之后一定好好念书，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0: 我更信，
1: 来，我们大家敬妈一杯，
0: 来，
2: 妈。

0: 姑娘，没睡呢？
1: 您坐呀。
0: 哎，你也坐着。
1: 哎，
0: 妈想跟你说两句话。
1: 您这是怎么了？
0: 一想到你马上要结婚了，妈这心里就不是滋味，眼看着就要去别人家了，舍不得。
1: 不至于，咱两家离得那么近，您想我了，我随时回来看您啊。
0: 那能一样吗？都管我叫20多年妈了，过几天就去他家，管别人叫妈了。再说，他家还有两个小姑子，我就怕你受委屈，没人护着你。
1: 不是还有穆林呢？他会让我受委屈啊？
0: 那可没准儿。穆林那小子脾气不好。我一直撮合你和张晨光在一起，妈也不是说看他家条件好，就是觉得晨光跟你在一起，他大气儿都不敢出，你能想住他。可现在倒好，还是落到穆林手里了，你就是不听妈话。
1: 妈，我的事您不用操心，我总觉得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不是谁能降住谁。您看，您跟我爸这半辈子，您倒是把他给降住了，但是你们过得幸福吗？哎呀，
0: 说你呢，别往我这扯。
1: 您就放心吧，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将来你还得替我带孩子呢。
0: 我不给你带，让李爱玲带。哎，对了，今天我跟李爱玲说了，我说你们先办婚礼，然后咱们再去领证。
1: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您怎么还掰扯着这个事儿啊？
0: 那我得看看他家那婚礼办的风不风光啊。
1: 妈，
0: 哎，行了，你就听我的吧。那婚礼都办了，我还能不让你领证啊？

0: 我考上了这个大学，我得去上。
1: 行，你去上吧。

0: 我跟孩子一起去。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还知道不可能啊？那你为啥非要去上那个破大学？
1: 咱们今天不要吵，心平气和的商量商量，好不好？我就想。
0: 商量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那你说，咱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吧。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先带着孩子回乡下。
2: 等我4年，只要我大学毕业了，我立刻就把你们接回来。沐风啊，亏你说得出口啊！我一个女人，没爹没妈，没亲没故，你让我怎么养我这孩子？
3: 我一定会给你们寄钱的，我宁可自己挨饿，我也会给你们寄生活费的。
2: 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
3: 杏华，我恳求你看在我们俩曾经相爱过的份上，你替我想一想，行不行？ 我知道你现在还无法理解，但是上这个大学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生的命运都能被改变的。我妈把我们兄妹四个人拉扯大，吃了太多的苦了，她耗干了心血，就是希望我们兄妹几个。 能够将来有出息，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回报。我可不能让我妈半辈子的幸福没有结果。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只要我有了前途，我就能够带着弟弟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大学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2: 春华，你成全我行不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天都不会耽搁，我立刻就跟你复婚，我这辈子都会念你的好，我10倍100倍的我报答你，行不行？嗯。
3: 我要知道有今天，我打死也不跟你假离婚。
2: 你心太狠，你心太狠。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孩子承受不起。

我成全你，不就四年吗？就算是下油锅，我也熬过这四年。不过你记住了，你可不能丧良心。

0: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下你保证，我一定说到做到。谢谢你，雪花，谢谢。我有个条件。你说，你说。
1: 我要见你妈。行，只要等我弟弟办完婚事，我一定让他来看你。
0: 我希望你不要再骗我。如果你不把你妈带来，我一定去找她。
1: 你不用去，我一定让她来找你。

0: 你们几个赶紧吃饭去吧，吃完饭再整理。怎么都不去啊？
1: 大家都想跟您在一起多待会儿，好沾沾您身上的喜气儿。
0: 那我寻开心呢，我身上的喜气儿我自己还留着呢，赶紧去。
1: 走，吃饭去。
0: 好。你怎么不去啊？
2: 护士长，沐风会去哪所大学啊？
3: 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不过以他的成绩啊，肯定是第一志愿，梁川工业大学。
2: 名牌大学，前途无量啊！哎呀，太让人羡慕了。以前大家都是一个班的，这以后就拉开差距了。估计他以后跟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没什么共同语言了。
3: 不会的，我们家沐风啊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不会忘了老同学的。不过他这大学一走就是四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你要是有什么话最好现在跟他说明白，让他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你也知道我们家沐风的条件还行，这上了大学万一要被哪个女同学看上了也不一定啊。
2: 护士长，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是什么意思？你们俩单独去聊，我这当家长的不干涉。
2: 护士长，那我先去食堂了。
4: 别动。
3: 你走之前呢，我想跟你多支两件。你上学那地方冬天呢比这冷。
5: 谢谢妈。
3: 谢什么谢？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呢？差不多成了。
5: 妈。
3: 哎。
5: 您先坐下。
3: 啊。
5: 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3: 你说。
5: 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您说。
3: 跟妈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孩子。
5: 林子这个婚结的挺不容易的啊，您真是操碎了心了。
3: 当妈的不操心谁操心呢？
5: 我这个当大哥的呢反而落在后边了。我就想啊，以后让您少辛苦一点。
3: 这孩子跟妈还打上哑谜了，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想说什么妈都知道。
5: 您都知道了？
3: 我又没老糊涂，我什么看不出来呀？这段时间你老是心事重重的，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刘洋这孩子论模样性格没得挑，天天在妈身边知根知底儿。你要是喜欢呢，妈没有意见。

0: 你要是没那个意思啊，你早点跟人家说，你这要走了，别耽误人家。
1: 不，妈，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阿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阿姨，木顺和木雪呢？让他们出来参谋一下，不行我拿回去换。
1: 我参谋就行了，木雪跟迟帅去别处忙活了。
0: 跟迟帅？嗯。他俩有什么可忙活的呀？
2: 阿姨，我找周连长的朋友弄点新鲜猪肉。你看够不够？
0: 哎呦，够了够了。
2: 哎，哎呦，够可以的啊，想的真周到。
1: 怎么着？以后我们附近这一片办喜事儿，都这待遇。那当然了，人民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出现。
0: 妈，这么多东西也太高档了，是不是有点张扬了？
1: 不张扬，就这么办了。咱家现在呢是两喜加一喜，不光是你的婚宴，也是你大哥的庆功宴。 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来的，现在你大哥呀，是咱们家的荣耀，谁提起来都羡慕啊。你妈脸上一大半的光彩呀，都是你大哥的，一小半才是你的。峰啊，你弟弟结婚，你也得打扮得净净色色的，让三老四少都看看，咱们老穆家，个顶个的。
3: 张龙赵王朝马汉，
0: 我知道了，妈。
4: 对了，木芳，我送你条领带，新的。
0: 林子，我有双新皮鞋，借你。
4: 真有意思，人家是送，某些人是借。
0: 哟，
4: 咱们家什么时候这么招马屁精啊？
3: 行了，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归置吧，放个地方。
4: 对吧？好，来来来，好好好。

建华，我恳求你，看在我们俩曾经相爱过的份上，你替我想一想行不行？这个大学关系到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建华，你大人有大义，你成全我行不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天都不会耽搁，我立刻就跟你复婚，我这辈子都会念。

0: 医院李护士长送来一封请柬，说他家老二要下周六举办婚礼，咱们随多少礼啊？
1: 你看着给呗。真有意思，他们家老大还没结婚呢，老二先结。
0: 你知道什么？沐风刚考上大学，成绩又特别好，前途无量了，现在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啊。
1: 刘洋，你过来，妈跟你说。
0: 你跟沐风有没有进展啊？什么进展啊？我们就是同学。你说你这孩子，你这磨叽劲儿啊！你让我着急。你都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也该解决了。你这沐风是个好小伙子，又是个大学生，这多不好碰啊！你要不抓紧，那就让别人抢去了。
2: 这恢复高考已经有4年了吧？这几年的升学率一直都没超过8%。 能考上大学的全都是人尖子，刘洋啊，你要是针对沐风有意思，就可以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说都什么时代了，女孩子主动一点，大胆一点，你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1: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瞎出主意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3: 你看，
4: 妈，我还是觉得豆块糖有点少，
3: 不是，
4: 六六八顺。
5: 妈，你叫我什么事儿？
4: 我医院那几个同事的请柬我忘发了，你跑一趟，给刘洋，让他帮着发一下啊。
3: 行，我知道去。
4: 回来的时候啊，去居委会一趟，林子就要信开回来，他进厂报道。

0: 到的时候要用。
1: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等会儿。
1: 啊。
2: 妈，你说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
0: 别忘了妈昨晚跟你说的，见着刘洋，怎么想的，跟人说清楚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去吧。
3: 你家大哥好几天没来了。不是我说他，你现在干啥都不方便，他就是再忙也应该过来照顾你，就算是实在抽不开身，那也应该派个家人过来呀。啥事儿呢？
4: 大兄弟
3: 啊，
4: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3: 你说。
4: 你知道红光机械厂医院咋走吗？
5: 进来。
2: 刘洋，你在呢？
5: 啊。
2: 哦，我妈说让我把这些请柬拿给你，说给同事们发一下。
5: 啊，好，交给我吧。
2: 那我先走了。
5: 嗯，哎，沐风。
2: 嗯。
5: 你说过知道高考成绩之后就跟我聊一聊的。
2: 现在吗？
5: 嗯。

0: 你知道那个李护士长在哪儿吗？
1: 李护士长，他儿子要结婚，请假了。
0: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1: 您是？
0: 我是他的农村亲戚。
1: 哦，是来参加婚礼的吧？我给您写下来。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祝贺你考得这么好。
3: 谢谢。
2: 那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3: 什么问题啊？
2: 那好吧，我再问一遍，你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鹤山吗？
3: 一般毕业分配都是回原籍，我肯定会回来的。
2: 那你会在大学里找女朋友吗？
3: 我想，我已经没有资格交新女朋友了。
2: 你胡说什么？我还什么都没答应你呢。
3: 刘洋，你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的。
2: 我对你好，都是我乐意的，也是应该的。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等你。

0: 敢。我天天和你妈在一起工作，你要是对我三心二意的，看我不告你的状。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大学里什么样，吃什么，干什么，玩什么。
1: 我会的。
0: 我要去工作了，等你弟弟办完婚礼，咱们再去看场电影吧。
1: 好。

0: 嫂子回来了。
1: 神雕被我一个朋友抱走玩一宿，今天晚上你能好好睡觉。嫂子你咋了？嫂子，嫂子，你咋了？你哭啥呀？嫂子，你哭啥呀？
2: 你太欺负人了，你太欺负人了！
1: 嫂子，你别哭了，你怀着孩子呢，你别把身子给哭坏了。你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嘛。嫂子，咋了？
3: 小徐，
1: 嫂子，
3: 你会写字吗？
1: 啊，写啥呀？
3: 告状信。
4: 哎，谢
5: 你也抓紧啊！哎，谢谢。哎，沐风这种做法是见不得人的，是个败类。
6: 猪狗不如呗。
5: 对，猪狗不如，他不配当一个大学生。就写这些，写我的名字，薛华。
6: 原来你们两个人是这么回事呀、啊？
1: 你叫大哥。
6: 哦，不对，这个沐风够不是人的，白读那么多书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5: 他忘恩负义，就别怪我心狠。大兄弟，你知道哪管这事儿吗？我要把这信寄出去，我让他上不成这大学。
6: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5: 我寄给法院行吗？
6: 法院不管这事儿。哎，嫂子，你知道他报考的是哪所大学吗？
5: 我记得好像说过一嘴。梁川公共大学。
6: 梁川工业大学。
5: 对，就是大学。你帮我把这个信寄到他学校去，我让他上不成大学。
6: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让我去了吧。你看，你们两个人毕竟是。

0: 子，我是个外人，不合适。嗯，
1: 哎，我说你啊，这大兄弟，哎，你有没有演男人样？你像不像个爷们儿啊？哎，你怎么就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陈世美欺负我秦香莲呢？我可告诉你了，这事儿如果要闹大了，来个包公，没准把你一块给炸了。
0: 炸炸我干啥呀？我啥坏事都没干。嫂子，你别说的这么吓人。其实我是觉得吧，你们是两口子，有啥说不明白的呀？是不是？这个信要是真寄出去的话，可就变成仇人了。

0: 嫂子，别冲动。你说的对，我要把这封信寄出去，莫峰他就肯定上不成这大学了。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哎，嫂子，你干啥去啊？
0: 我去他家要个说法。
1: 对嘛，两口子嘛，床头吵架床尾和，好好的说啊。我就不陪你去了。
0: 用不着。

0: 大哥，你这忙活一天了，累坏了吧？要不你进屋歇着吧，剩下的我来。
1: 没事。
0: 我怎么感觉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是快离开家了吧？之前插队离开家那么多年，还没怎么在家待着呢，又要走了。
1: 大哥，你也不用多想，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上大学，将来干大事别咱家长脸，家里头有我呢，你就放心吧。
0: 林子，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2: 二哥，你来看看这幅画挂哪儿啊？
1: 啊，

0: 你干什么？给我过来！
1: 你放开我！
0: 你过来！
1: 干什么？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要找你妈谈谈。
0: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也答应你了，我会跟我妈说的，我也会照顾你跟孩子。明天是我弟弟结婚，你现在来，你是不是诚心来捣乱的？
1: 我不是来捣乱的，我就跟你妈说几句，不影响你弟明天结婚。
0: 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干什么？你这是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还装糊涂是吧？你跟那个女护士什么关系啊？
0: 女护士，你今天去医院了？
1: 对，我去医院了，我都看见了。你跟那个女护士亲亲热热的，你看你把她给高兴的。
0: 你胡说些什么呀？在这儿？
1: 我没胡说，你还狡辩吗？我亲眼看见的。
0: 我狡辩什么呀？翠华，你误会了，真的误会了。我跟他就是普通同学，没有别的关系。我跟你都已经有孩子了，我会找别人吗？哎
1: 呦，沐风，我是没文化，可我不是个傻子呀！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我不要相信你了。
0: 我没骗你呀，翠华。
1: 你还没骗我？你当初在农村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喜欢我，要跟我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是不是？可是呢，
2: 你自己回了城，把我一个人扔在农村，你忘了吗？
0: 我是回城了，可是我有错吗？我的家在这儿，不在知青点儿。我已经恨透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每天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睡得比狗晚，那种日子我已经过够了，你知道吗？
1: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所以我跟你假离婚，是不是？你也说了。等你回了城找了工作，就把我接到城里来。结果呢，你回了城，你没有找工作呀，你就在那儿准备读大学，是不是？
0: 你是没有看见，我回了城之后，我一直在找工作，可是我处处碰壁呀。我得实现我的理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这个大学我必须得上，难道我有错吗？
1: 你没错，你怎么会有错了？你没错。可是你说了，你大学毕业之后要跟我复婚是吗？我也答应你了。可是今天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跟那个女护士亲亲热热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啊，我怎么相信你？以前跟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空话。
0: 任何人都不想背弃承诺，只有兑现不了的承诺，那才是一句空话。而我不是。
1: 你说啥？我听不懂。我跟张……
0: 你还想干什么呀？
1: 我想干什么？我想让你妈。我想让你的弟弟妹妹看看你这个大学生是什么一个玩意儿！
0: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你是有多恨我，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我告诉你，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俩没有一点关系。
1: 沐风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个这么自私的人啊！你可以对我没有感情，
2: 可是这肚子里的是你的亲生骨肉啊！
1: 啊，你不心疼吗？你不心疼吗？啊，你怎么是这样的？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丧良心的玩意儿！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玄华。我告诉你，玄华，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了。你怀着孕大老远的，你现在条条过来，你告诉我你无依无靠，你来投奔我，我心软，我收留你了，我照顾你了，于情于理，我做的一切，我都已经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能说我丧良心？
1: 这是你的孩子，你的娃！
0: 我怎么知道是我的？大哥，你饿？快走，找摩托车，大哥，别走。
1: 大哥，你是他弟弟是吧？你来的正好，我是你嫂子。
0: 你晕了，你别瞎说，拉倒，太别疯了，这里面是疯子。
1: 我要告诉你们家，你是这什么样的玩意儿？
0: 雪花，雪花，近一点，雪花，灵了，灵。雪花，
3: 大哥，姐，
0: 雪花，你没事吧，雪花？快，林子，送上医院！
4: 我出车去。

0: 你就别问了吧，不行你必须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呀？这真是我嫂子？
1: 就是她，昨天就是她把产妇送到医院的，字儿也是她签的。
2: 莫林，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离她远点！
3: 妈，
4: 大哥，你得相信我。
5: 莫大哥，他
2: 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
1: 妈，我现在还不能认这个孩子。
5: 为什么不能认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为什么对星海这么执着呢？
7: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星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8: 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这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
9: 啊，
8: 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9: 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10: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企业的绿色通行证。
11: 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
12: 在扎措和老韩查到的线索里，白局发现了一个失踪多年的人，王富民。而王富民有个儿子叫王健，白局和同事找上了门。
13: 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14: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就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15: 从哪儿打的电报？
14: 就是南亚。

0: 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1: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0: 好像是秋天。
1: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0: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那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2: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0: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1: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0: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自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1: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0: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1: 五叔？
0: 嗯，
2: 哪个五啊？
0: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1: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0: 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这太多年了。
1: 没事
0: 啊。
3: 哎，谢队。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2: 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1: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4: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5: 好，哪个武啊？
1: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5: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4: 快点啊！
5: 白队长，找到了。
3: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20，武将。
6: 不知道自己被警察怀疑的吴江，因为和一个陌生人的冲突，在暴怒下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1: 别动！靠着！
7: 他杀人！杀人了！
8: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7: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8: 你看他给我打的，
9: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
8: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10: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啊！
8: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9: 别说话！
11: 别动！别动！别动！
10: 这你
11: 别动！别动！别打我！
10: 先打120。
11: 别打我！没事吧，兄弟？120，快打120！先起。
1: 吴总，
8: 啊，
1: 来一下。
8: 怎么了？
12: 好，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12: 啊，都是。
1: 我别动！现在
8: 你干什么？
1: 你
8: 们抓错人了，是他动手打的我。
12: 切！
1: 现在把他画包，那个。
8: 说哪来了？这不是我的，这真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8: 警察同志，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
6: 吴江车上的枪很快被送往鉴定，结果出来了。
13: 白局，弹道鉴定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送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送检枪支发射。

0: 审讯室里，吴江拼命喊冤。
1: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
2: 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3: 你认识多杰吗？
1: 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吧，我知道。
3: 你见过他吗？
1: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
3: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
1: 是。那又怎么样？
2: 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3: 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3: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
1: 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有人要陷害我。
2: 你冷静点，还能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
3: 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
1: 啊，是认识。
3: 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
1: 关系一般。
3: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
0: 吴江的话还是留下了线索，白菊和同事调来了监控，开始仔细查看。
4: 哎呀，坏了，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3: 你看这儿，你看这个反光。
5: 没，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
4: 他动后备箱了吗？
6: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7: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2: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7: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8: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9: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8: 行，给你个面子。
2: 你中途都没离开过？
7: 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2: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7: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五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2: 几点出去的？
7: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十点多吧。对，10点多。
10: 这上面有人吗？

0: 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你身上什么人啊？
2: 就我呀，没人。
1: 你在这干嘛呢？
3: 线索指向了孟耀辉，但模糊的监控还是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但孟耀辉借平视处理掉吴江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冯克清的不满。
0: 第四个字怎么读？
4: 谢。
0: 什么意思啊？
4: 超越本分。
0: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5: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总，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
2: 另一边，和货车司机终于搞好关系的邵云飞偷偷潜入了新海。
3: 开吧，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
4: 好了好了好了。
3: 马上！

0: 呀，安全员来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1: 包盖着，包盖着，
0: 快快快，
2: 停下，停下，都停下。
0: 麦矿长，
2: 你车上什么人啊？
0: 就我呀，没人。
2: 下车。
0: 啊？
2: 下车。
0: 啊。

0: 呢？
1: 哥，
2: 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
1: 我不怪他。

0: 我拜托他了。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现在去收拾东西，办离职手续吧。
2: 谢谢白矿长。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
0: 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
3: 白春觉得扬尘污染只是露天矿的必然阶段，他删掉了照片，让邵云飞的调查又落了空。而在警察局，吴江也等来了他的律师。
4: 你是谁？
5: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全。
4: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5: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辛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4: 你走吧，我不需要。
5: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4: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要推到我头上吗？我干得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5: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6: 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你考虑过吗？
1: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3: 邵云飞到了煤炭局局长黄硕的办公室，没想到冯克清也赶了过来。
7: 黄局长，
8: 哎，冯总来了。
7: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8: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
9: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
8: 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铎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张局长，你来添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董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啊？
1: 一直相信的林培生，居然才是阻挡报道的人。邵云飞直接找上了门。
2: 林叔叔，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呢。
2: 你不是搞反了吗？
1: 哎，你注意把我好意通说。走，上家里去。
2: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3: 为什么呀，小邵，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
1: 嗯，
3: 还是我个人的，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

0: 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1: 冯克清能明目张胆地给邵云飞送钱，如果放在今天，他不仅矿保不住，他自己也会被列入行业禁辱名单。青海的环保信用评价不只评价企业，还评价企业的老板、法人和实际控制人。个人信用和环境信用挂钩，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但不能担任任何涉及资源开发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而且呀，这个黑名单不是青海自己关起门来用的，它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网，在青海被亮红牌，在别的省你也别想贷款，别想投标，别想拿地。冯克清想去别的地方挖矿，门都没有。
2: 医院里去看病的张琴琴遇到了曾经的学生刘森，而对方随口提起的一件事却为白骨的归属提供了新的线索。
3: 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4: 都带过来了。
3: 哦，
4: 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三年。
3: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4: 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
3: 哎，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的。
4: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1: 吴江被捕了，但白菊心里那个结不但没解开，反而拧得更紧了。吴江只是棋子，枪找到了，真凶还藏在幕后。那张弹道比对报告只能证明哪把枪开的火，证明不了谁扣下的扳机。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天天都要赔钱，都贴在里面。
1: 杨梅收获季节却面临滞销，
2: 今天晚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
1: 面对老人们的期待，他又该如何为杨梅寻找出路？
3: 我尽快把那个杨梅收上来，然后我加工完。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返乡青年陈艳芬探索杨梅新销路，为杨梅种植户增效创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顷刻间便会大雨倾盆，这对于即将上市的杨梅来说绝对是个坏事情。

0: 若杨梅得不到及时采摘，只能挂在树上腐败掉，或者随同部分未成熟的青果被大雨击落。
1: 还是走原来那条路吗？
2: 对对对，那个路今天也不好走。哎呀，没办法。
3: 啊！哎呀，掉满地都是。进了杨梅林之后，我发现杨梅掉落一地，非常的痛心。这么小就掉了。哎，叔叔家也掉的这么厉害吗？
4: 过年的时候。
3: 大家都这样。
4: 那雨下雨天嘛。
3: 哎，太可惜了，这么。
5: 这些来雨。
2: 哦，杨梅塌了，
5: 塌了，塌了，
2: 一直老了水果呢。
3: 我爸爸在雨里，还在悬果在弄，我想让他回来休息，他不肯。
1: 我今天打电话再催一下，
3: 就是我怎么叫他也叫不回来。
0: 他叫陈艳芬，一个从四都村走出去的年轻人。自打2016年开始，他便义务帮着村民销售杨梅，一度成为四都村杨梅种植户的依赖。
3: 今天晚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我们先回去吧。雨停了再来，雨停了再来。姐，你给他叫走吧。雨下太大了，我们先回去吧。然后那边我会晚上电话催着的，都淋湿了，赶紧回去换一套。
4: 哎呦，下次能怎么办？如果成熟了不摘的话，全都掉地上了，一年嘛都白种了。你要想想办法。
3: 哇！
0: 受天气等多方原因，收购杨梅的订单与以往相比缩水很多，并且迟迟不来。很多杨梅种植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辛苦一年得来的劳动果实被雨水侵蚀掉，
3: 全身上下湿透，鞋子里面有一斤水。其实大家都跟我爸爸同一个状况，都在想抢收杨梅，就是看着他们在风里雨里穿梭着，守着这片梅林。对于我来说，不管有什么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我就一心想着我怎么能给他做好，我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东西。
6: 啊，还行。
3: 他们家，
6: 那杨梅啥都可以了，雨的。
3: 那我去看一下他。
6: 咱们挂雨的雨。
3: 那我去看一下他，你们弄，我去拿点东西去看他，我看他一下。

0: 陈叶芬要去看的人是她的邻居婶婶陈苏香。陈苏香的丈夫不幸患了肺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家里种的八亩杨梅是陈苏香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生活唯一的希望。
1: 嗨，星星！
2: 陈叶芬，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对呀、你在做工艺品啊？你这个怎么做的？
2: 这个我做起来是两分半一只了。
1: 两分半一个。
2: 两分半。
1: 那你一天能做几个呀？
2: 一天啊，一天，早上起做到下午，做到夜里，做到夜里二十两块。
1: 就是从早上做到那个夜里，能做20来块钱。那叔叔的什么医药费啊，什么上学费，就等着那点杨梅了，是不是？你这个根本就是不够，就等着今年这一期杨梅了哈。
2: 没办法呀，
1: 没办法，当煤农太辛苦了哈。
2: 一天做起来，该掏不是一天该吃吃饭费不是？
1: 就这个做的仅供给儿子上学吃饭费，那家里的生活费啊什么的还得靠这个杨梅。今年能有那今年能有多少？有几千斤？还能有几千斤吗？
2: 几千嘛是差不多。

0: 也就
1: 几千嘛，现钞
0: 几千，要是几千斤顺利卖出去的话，其实还好。
1: 哎、要卖出去就好
0: 了。婶婶呢，还是以前的婶婶，但是现在呢，她特别难。孩子要上学，叔叔要治病。要是我能帮着他把这一季杨梅都卖出去，那能解决婶婶家很重要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我就想着，我尽快想尽一切办法，我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杨梅卖出去。看了几位老人家，他们也是，就面临跟你们一样的困难。
2: 你也是要挂心啊。
0: 对啊，然后我也去看了，我心里跟你们一样着急。
3: 吃饭
0: 。哎，这个鸡谁做的？很好。
4: 从婶婶家回来，陈艳芬遇到姐姐的同学，隔壁秋山村的宋伟志。听说陈艳芬有销售杨梅的路子，宋伟志特来寻求帮助。
0: 其实他跟我说的所有，我都是感同身受，因为我父母他就在经历着他说的这些事情。是呀。酝酿一下
5: 啊，这个好吃，就
0: 行了。你这一共有多少亩地？
5: 这个39亩，种下去就这么一点点高，就走了。就是我自己，管理的。
0: 就是杨梅林这么高的时候，她自己一个女人养大两个孩子，然后自己一个人守着一片很大的杨梅园。
5: 拎到那边可以。
0: 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有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是12点吧，半夜12点起来去杨梅山悬果啊，摘杨梅啊，然后自己一个女人挑着担子从那么崎岖的山路下来，就为了能卖一个好价格。
5: 天天都要赔钱，都贴在里面，还叫人家干活干不动。有时候
0: 不，你一个人。我仔细看一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红的，他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他一开口的时候就是哭了，我看他眼睛，他不是一天哭，他应该是长年累月哭的。他那双眼睛是红的，就跟正常人他不一样。
4: 陈艳芬决定帮着这位大姐卖掉杨梅，也答应了帮助秋山村寻找杨梅的出路。可面对两个村500多户约25万斤的杨梅，短时间销售出去，对于陈艳芬来说压力十分大。
0: 我是带着邻里亲戚所有的爱，然后开了一张特困证明去上了大学。村里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就这个拿了20块，那个拿了30块，这个拿了一篮鸡蛋。所以呢，这些就是时时刻刻我都记在心里，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回报他们，对得起他们当时对我的付出。
6: 应该做了，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0: 要是再有人过来问，就告诉他们，你说我会想办法，我会尽快想办法，肯定会能帮他们把这个杨梅卖出去，让他们放心。好，让他们放心。再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告诉自己，肯定不能放弃。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盼着你。走了，那我走了啊。快点吧，越快越好。
7: 有这么急吗？
0: 对呀、啊。
7: 这两天先去杨梅，那个天气怎么样？
0: 天气不好，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天气不好老下雨，下雨杨梅就掉落。原来1/3的上海客户呢，现在都是未知，所以得抓紧研究这个深加工的事情。现在我能做的是，只能是赶紧去想办法解决。所以我就赶紧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回来帮我。我又跑工厂，然后又看这个看那个，事情太多了。告诉他妈妈也想他。我忙完这个杨梅季马上就回去哈。
6: 慢着，我都想了，现在想了，看看。
8: 你说还有多少杨梅？就现在都是未知，你知道吗？
9: 实在不行的话，现在也就是两条出路吧。要不然呢？
4: 杨梅上市迫在眉睫，接到电话后，陈艳芬的丈夫连夜从大连赶了回来。两人商量过后，陈艳芬决定，一方面继续探寻杨梅的深加工之路，另一方面返回杭州，从自己的销售渠道寻找突破口。
10: 他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他心很大，他什么他也不想管。

0: 就这样，但是你真正把它立在那个地方，让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可以完成的很好。困难面前，他这个不是很容易就是被困难或者挫折能打倒的那种人。
1: 啊，无添加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一款新的，一款新厂市场。
2: 第二天一早，陈艳芬就来到附近一家杨梅生加工厂参观考察。深入细致的了解之后，陈艳芬与厂家达成一致，决定生产一批试试。
3: 我回仙居了，我刚刚就是加工了一批杨梅汁，然后呢，我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下。可以的，没问题啊。那好，那这样，我尽快把那个杨梅收上来，然后我加工完。马上就送到杭州。
4: 其实对我来说，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杨梅卖出去。至于做成杨梅罐头或者杨梅汁，其实没什么区别。
3: Hello， 回来了，来过来吃杨梅。
4: 冷链的话，它这个成本就加上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很忐忑的，所以我就赶紧赶回杭州，去寻求我小伙伴的帮助。我想问问他们，除了这个杨梅汁，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渠道能把杨梅万无一失的卖出去？
5: 对，现在直播比较火，觉得挺好的。
6: 而且你又是当地人，对吧？跟当地的梅农是非常了解的。了解他们种杨梅的，
4: 像直播卖杨梅这个，我自己是从来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这样情况，他们提出来，我就首先是我满怀信心，但是我也很质疑我能不能做好，该怎么做也很迷茫。
7: 从我们的一个链接。这方面我们全给你答复住。
4: 我的小伙伴们很给力，会直播的教我直播，会技术的给我技术支持，会售后的帮我管售后，就是他们一致通过推荐我，
3: 他们是
4: 跟老人一起参与这场直播卖杨梅。
3: 挂在树没有吗？没有吗？没有吗？
4: 当时想的很简单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叫一下都能同意哦。没想到等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特别难，因为很多老人他害羞，他说我上不了镜头，我害羞。我动员了好多次，我动员了很多人，能同意跟我一起干的，其实就寥寥几个。
3: 这衣服走，穿衣服走秀去啊！
8: 拿下吧，
3: 再拿下。那下一场就直接流出来，真的有事就算了啊。好，行，那下一场。
8: 赶紧啥时候就买到了，明天下去行。
3: 好，行，那下一场走了啊，杨姨啊。好，
8: 杨梅我别弄，你走。
3: 杨梅快了。
8: 快了。
3: 我你起来试一下，来，
9: 我走不来，
3: 试一下，来，奶奶走得好。
10: 奶奶，你拿的这是什么杨梅？这是冬葵吗？
11: 杨梅
10: 啊，这是冬葵杨梅啊，哇，好大，这么大的杨梅，你看很好吃吧？
4: 我们教会村里老人怎么去直播，老人也可以自己在家死死的可以直播。除了卖杨梅，他可以卖其他的东西，什么笋干啊、土豆啊、大米啊，都可以。
8: 回去，不要去旁
4: 边。可能因为下雨天有关系，我也不怎么会，然后他们也不会。他们跟我做了几场之后，他们觉得没有意思，就走了，把我给扔了。那次很着急，你知道吗？不是说他们不配合我生他们，其实绝对没有。我在想这种状态的话，我直播当天怎么能把杨梅卖好？我很急，我想怎么样我才能把他们再组织起来，
0: 然后
4: 把这场直播搞好。
0: 画面一，哇，原来老奶奶开始这个直播来卖杨梅了啊！然后每一个老奶奶啪啪啪第一个上场。
4: 他点子多，所以一直是他在现场告诉我，哎，你该怎么做，你跟老人要怎么沟通，然后怎么走到哪，镜头前该说什么话。但是这个效果不好，真的很着急的，我是真的很着急。
0: 好了，
4: 现在要不准备好直播当天怎么播，只有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了。
0: 好了，
4: 真的很着急嘛，马上就要杨梅去

0: 或许只有在丈夫面前，陈艳芬才敢宣泄出自己的那份脆弱。一次次失败带来的压力，只能对丈夫诉说。现在不还有
1: 我吗？我不在支持你吗？你害什么怕呀？
0: 直播日期临近，问题却层出不穷。彩排失败尚未解决，直播场地的选择又成了新的难题。
2: 再沿这边过去一点点，对，帅气。
0: 直播能否顺利开展，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你们需要几个上几个就行，这无所谓。
2: 还要看订单，都是需要
3: 的。好
2: 的，
3: 让张公子你负责什么？你擅长哪一块？
2: 然后我们所有
4: 人都有。擦干眼泪之后，陈艳芬还是那个能担起杨梅种植户期望的陈艳芬。
5: 那你先跟我讲，现在都有什么东西？第一是播、
1: 助播、运营、客服。
3: 对于做直播，我压力不是一般大，是非常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特别宝贵。因为时间太紧张了，从我们定下来直播到直播618当天，其实时间是很短的。
1: 特色走
2: 一句话大概就几个字吧，简单很好记，
3: 最简单。要不他们说不了。好山好水好杨梅，现在杨梅顶
2: 青山绿水出杨梅。
3: 青山绿水，为了把这场直播搞好，他们说什么？
2: 这是一个人，
3: 我就拿笔记记下来。
6: 是浙江，
3: 我就努力的让自己去学习，快速学习。对我来说，这个太难了，我脑袋是空白的。品鲜梅，助共富，所以宝宝们一定要来啊！
7: 回来吧，外面下雨，冻死了。
3: 不行，我还没练完呢，我现在都卡壳，回来干嘛？不行不行。哎，不行不行，你等我再练练。
8: 要是没有这种助农的事，其实我是一个挺安逸、挺懒的人。我每天能睡到八九点，睡到自然醒。从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每天基本上四五点钟我就自然他就醒来了。晚上我睡不着觉，那我在想着，都睡不着，干嘛不利用好这段时间，赶紧把该学的、该背的去背呢？
3: 然后都说世界杨梅看中国，中国杨梅看仙居。
8: 我有个信念，这件事情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我尽快的学会，这样才会在直播当天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现。
3: 我吃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哈。
9: 两边这个我们就做小的，
3: 可以可以，
9: 就小的搞一搞一点点，反正能够体现一下吧。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这些的。
10: 主播他们会有，
9: 他们会有补光灯的。
10: 对。
4: 直播的日子临近，陈艳芬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很多，由于时间紧迫，已经不能给她留出二次彩排的时间了。然而直播当天恰逢阴雨天，一开始选择的直播场地不能用了。
3: 看一下大如乒乓球，
2: 有一个近秒的景的话，你刚才也试过，就是在镜头都整个呈现的感觉是有点阴暗的。就这样，就是咱直播的时候朝这边，如果那天下雨了，那咱们反转镜头，然后让老奶奶从这边走。
3: 那好，我们再。

0: 场地的时候也是跑了好几个地方，乡政府对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支持，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一个延庆宫，也叫娘娘宫，选了这个地方。
1: 好哟，
2: 带着咱们的小星星点一下，因为点亮小星星就是咱们这个就点赞嘛，是有助于那个后台看到咱们的数据嘛。然后
3: 分大小呗，好好跳。
4: 你就要考虑
3: 这个是
0: 要直播了吗？我还是特别的紧张和忐忑不安，我四五点我就醒了，我睡不着，我就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影响这场直播。
5: 往那边对，
3: 往这边来，
5: 这边那个脏吗？往那里面对，
3: 再沿这边过去一点点。对，
5: 小心
3: 公，你要不要理的发？要不要理发？得过理不要钱。
6: 我剃的。
3: 来不要钱。
6: 来
3: 回去拿个凳子过来。
7: 这一次为了能留住配合直播的老人，陈艳芬特意请了镇上最好的理发师来为老人理发。
3: 帅气大爷形象也特别好。
7: 由于直播时间过长，陈艳芬怕老人们口渴，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饮料。
3: 我是浙江的，跟娃子送一点热了。
8: 哎，
3: 去顶你过，见我下面浙江仙居的，可以往前面走。
8: 晓得吗？哇，
3: 浙江仙居的，然后你们往两边上去，让大家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有镜头。
9: 好，
3: 往前走哈。
9: 好，
3: 一二三，小犬仙居多样嘞，青岛秋山是杜来。
7: 上午九点整，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开始了。
3: 说话。大家好。
9: 把它开了啊。
3: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阳明城直播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秋山乡四都村。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又黑又甜的碧玺杨梅。
2: 是的，我们这个碧玺杨梅的话，它整个的话是七分甜三分酸。
3: 来，我试试这个给宝宝们看一下哦。
2: 看见
3: 没有，爆汁的感觉。
7: 这次直播助农，陈艳芬是成功的，观看量达10000人次，累计销售额30000余元。
3: 跟老爷爷走，跟老爷爷走。
10: 那中国20到25克呢？
11: 中国25克可能是18块钱到25块钱。
7: 直播结束后，四都村签订的杨梅供销协议达50万斤。至于杨梅汁等深加工产品，合作商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不久便会大量生产。这一切不仅解决了四都村杨梅销售难的问题，同时也让整个秋山乡的杨梅搭上了电商这趟科技快车，有效地促进了秋山乡杨梅种植产业向好发展。
0: 在你普通人看来就只是一颗杨梅，但是在我们这里，杨梅它承载着太多的感情，因为这颗杨梅远在他乡的很多游子都会为它回到家。因为这颗杨梅，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就像过节一样，就像我这次搞直播一样，很多老人非常开心，过年都没这么开心。大家因为杨梅才有机会让大家真正的聚在一起。我们这个地方特别偏远，我们当时家庭条件特别困难，所以我们都努力学习想逃离这个地方。但等我真正逃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还是惦记着我的家乡，就无论我在哪里，我只要吃到一口杨梅的味道，我就有种要回家的感觉。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这里是百年古村，它的安静有一天被打破了。自从村里搞旅游，有人欢喜，有人愁。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4: 祝你们首演成功，一二三耶！
3: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1000元；一个是依傍千年运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6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5: 这个
6: 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黄泡果，
6: 就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5: 对，空心的。
3: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学名黄锁梅，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5: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6: 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5: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6: 这个不好种。
5: 对，不好种。
6: 那你为啥要种？
5: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3: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6: 80块钱一斤啊？
5: 对。
6: 我，哎，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5: 对，
6: 我都没有用力气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5: 对，它里面是空的。
6: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5: 对。
3: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7: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6: 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5: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3: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8: 他们不想说太多了。我不拍了。
9: 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10: 都是他这样惹我的。
9: 是吗？
8: 我惹你了，我惹你了，我惹你了。
5: 我发现。

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0: 品尝一下香菜拿铁，
1: 好喝吗？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0: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我不吃，
2: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的有滋有味儿。而本地大姐刘银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3: 这是那个，
4: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看这是变色了。
5: 哦，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4: 对，
5: 这是说明它有毒吗？
4: 对。
5: 炒熟也不能吃吗？
4: 对呀。
5: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4: 那就疼板板了呗。
5: 这么严重吗？
2: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用联合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6: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7: 一场就是挣你2000块钱嘛。
6: 能挣2000块钱？真棒。
2: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5: 觉得菜是不是挺新鲜的？
8: 对，
5: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9: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中，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呀、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你
0: 也要走吗？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到底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0: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郭忠觉得这个爱笑的女孩很适合来当这个民宿主理人，翠翠自己也乐意，可翠翠的妈妈却不同意。
2: 这是我妈妈。
3: 你们好。
4: 嗯，对，不了解。
3: 嗯，担心过。
5: 哦，也不知道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4: 嗯，不知道。
0: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5: 来了多，这是多久？
1: 三个月的。
5: 三个月，哇，真的变化很大。
6: 对，
5: 自信了。
1: 对。
6: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0: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7: 这个画风的好好啊，像真花样嘞。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0: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换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另一座古镇 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你可以尝尝甜咸的。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咱有点意思。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个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心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嘛，就讲的嘛，能卖个7000块钱。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察镇紧邻运河，是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
6: 好了，
1: 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中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8: 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1: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5: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9: 故土难离，早有的感情嘛。从小小是小，那是自己的家嘛。啊，
1: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0: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6: 哎，压力大。
0: 压力大，哎对。
1: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0: 嗯，不想搬，非常不想搬。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那个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6: 走走看呢。
1: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君君10多次，他的一番话让朱君君很心动。
0: 他就跟我们说啊，就是说这条街建好之后，人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呢不能光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的生意其实有限，他们不可能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1: 朱君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9: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紫金都是有利的嘛。
1: 2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6: 哎呦，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擦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1: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君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您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 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两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0: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擦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擦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擦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把它包进去，
6: 把它包进去。
0: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2: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0: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1: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子。

0: 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1: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0: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一个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2: 人家吃了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0: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3: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0: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3: 现在这个奔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奔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0: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4: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0: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3: 开灯，开灯。
5: 收到，收到。
0: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3: 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0: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2: 首演成功，一二三，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3: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4: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顾着我们的古镇啊。哎，我们怎么了？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喝彩。
0: 大伙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0: 完，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西洋参播种竟需要神奇法宝，
5: 用劲呢，得用点劲。咦，好，再来。
6: 蓝色的西洋参种，
4: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7: 哎呀，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4: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挖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
8: 就这种植物，
9: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个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1: 叔，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2: 是，
1: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又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2: 知道，这位。找我呀？
1: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2: 刚好啊，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1: 行，好。这在这儿吗？
2: 对呀，就在这种参种。
1: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2: 哪是搓衣板？
1: 这不是，
2: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1: 好，
2: 来，
1: 播种模型
2: 啊，播种模型。
1: 哦，
2: 我们这样翻过来，
1: 翻过来
2: 啊，这样来放下，
1: 放
2: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1: 哎哎哎，好
2: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撅的撅，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的，一二啊，对，用劲呢，
1: 啊，跷跷板，
2: 你没吃饭是不是？
1: 我吃了吃了
2: 啊，
1: 一
2: 使劲，
1: 二
2: 一二使劲，好，
1: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2: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航距。它是5×5的哈、
1: 啊，什么5×5 啊？
2: 它5×5的，
1: 啊，就是这儿是5公分
2: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1: 哦、啊，明白了，这个、你种子要埋到里面去，啊、是吧？
2: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1: 咱种的
2: 那种在这里做，
1: 哎，哇，
2: 这给你啊。
1: 这是种子吗？
2: 啊，这是西洋参种，
1: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真漂亮！
2: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一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1: 哦，
2: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1: 里面是西洋参
2: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1: 哦、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2: 从这里
1: 咱怎么弄啊？
2: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
1: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
2: 啊。
1: 好，
2: 你看，一个放一粒啊。

0: 你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看到哈。
1: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0: 啊，对，那
1: 只能放一个呀。
0: 啊，放一个。
1: 啊，
0: 不要放多了哈。
2: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地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0: 能不能吃苦？
3: 吃苦
0: 啊！
3: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0: 能吃苦，明天凌晨5点，我带你去挖参。
3: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0: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3: 5点，我不睡，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哦，我们就要在这里挖深了，
1: 就在这儿挖哈。
0: 啊，
1: 来，我给你拿的，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嗯嗯，我先挖一下哈。
1: 哎哎哎，我给您学学。
0: 你再削着挖，
1: 对，主要是
0: 西洋石哈，
1: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
1: 脆、
0: 啊，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都很深。
1: 啊、
0: 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1: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神了，不值钱了。
1: 嗯、真是、啊，
0: 所以我们挖深要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1: 啊，都这么挖深
0: 啊，
1: 这就挖出来都。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不起眼的地里面啊，随便我们挖一挖，就看到了如此名贵的西洋参。原来在土里面就长这样。
2: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哎，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
1: 啊，
0: 回来带回来的。
1: 哦，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打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0: 润润嗓子。
1: 嗯，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儿
1: 啊、
0: 泡着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
1: 哦，
0: 开水一倒，
1: 啊、
0: 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
1: 嗯，
0: 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土质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的。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
1: 嗯，
0: 我们惊喜向生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2: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3: 李大哥，
4: 哎，我在这儿啊。
3: 嗨，您在下面啊？
4: 啊，对，我在下面了。
3: 这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4: 哎，好嘞，好嘞。行了。
3: 哎呀，李大哥
4: 啊，
3: 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4: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3: 一个地窖。
4: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5: 啊，这个天然冰箱，
4: 哎，天然冰箱就是
5: 冬暖夏凉，
4: 哎，冬暖夏凉，
5: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4: 啊。行了，要不你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5: 啊？那我也下一次，
4: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5: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4: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5: 哎呀，这是土豆啊！
4: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5: 挑土豆我在行，
4: 好。
2: 土豆也叫马铃薯，
6: 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5: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7: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5: 马勺粉。
7: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5: 不手工的。
7: 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8: 你们来了，
7: 这就是我这个老手艺人
6: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3: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8: 我们能弄的从洋芋粉条的面子嘛，从这样的就能弄个马舌，能聚的吧？
3: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8: 马勺粉。
3: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8: 头的三个芋啊，就是工人铺的粉，从头上几十份上，哎，那第两层两家，就我出来就放这个拿这边就晒，晒干就是第二包、第三份。撒泼就是这样，从阴阳水一兑
3: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8: 哎，
3: 那、啊、什么叫阴阳水啊？
8: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3: 啊，温水一半冷水、哎、一半开水。
8: 哎，对
3: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8: 哎，搅在一起
3: 啊，
8: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吹到往以后就都是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晒干。
3: 第五步是晒干，
8: 哎，晒干
3: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8: 啊，能行的吧，让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3: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哎、宋大爷，
8: 嗯，
3: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8: 第三步。
3: 来，那您教教我。
8: 啊，行，再看啊。
3: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8: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
3: 啊、哦，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大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8: 这就是开水一塌就是熟了。
3: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8: 哎，焖熟了。
3: 焖熟。
8: 哎，好嘞。
3: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8: 哎，
3: 对吧？
8: 再倒进去。
3: 嗯，
8: 哎，好。

0: 叫，
1: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哎，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0: 咱三个人这个开压着去，哦，活活这些压不开的。
1: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哎，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嗯。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0: 啊，行，
1: 可以，来。转着圈儿，
0: 嗯，还从这把盘挑啥去啊？
1: 从盆边插下去，哎，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喂，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0: 牛姐，
1: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0: 40分钟。哎
1: 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个人搅，
0: 就是，
1: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0: 啊，好嘞，好嘞。
1: 哎，接力，接力。
0: 好，哎呀，
1: 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您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嗯，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0: 嗯，这是圆的，嗯，这是九叶，嗯，这是宽的，
1: 宽的，
0: 哎，
1: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0: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宽，哦，
1: 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0: 控制的，啊。
1: 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0: 哎，行了。
1: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0: 它飘上来。
1: 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0: 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0: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一坨上来，对吧？
0: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1: 还要装满。哎，
0: 装满了。哎呦，
1: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哎，
0: 走。
1: 敲的，哎，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0: 哎，就这个位置。啊，
1: 就这儿。哎。哦。
0: 不急，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
0: 好行。
1: 疼啊！
0: 哎，经过。
1: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1: 了。好，哎，这样，哎，
0: 用劲，用劲。
1: 十一，用力。嗯。
0: 啊。你打的这个味道不高。
1: 哎呦，我不行
0: 了，打不了啊，
1: 我不行。您来。哎，我不行了。
2: 质朴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设下，野生葛根相似异。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 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1: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0: 先坐一下了。
1: 啊，我给你坐一会儿。
0: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1: 太好了。
0: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1: 哇，
0: 还行吧。
1: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0: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1: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0: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1: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0: 只要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1: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0: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1: 哇，这个
0: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1: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
0: 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1: 怎么下去？
0: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1: 完全没有路。
0: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1: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0: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祸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0: 是啊。
1: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0: 非常辛苦的挖葛。
1: 哇！
0: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1: 是那颗黑色的吗？
0: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祸，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1: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0: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1: 啊！是这个？
0: 嗯，
1: 这是葛根啊，
0: 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个，
1: 这是树吧？
0: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1: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0: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1: 100年以上了。
0: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0: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
0: 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0: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1: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
0: 还可以啊，
1: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一哎，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0: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
1: 哦，
0: 这样
1: 哦，
0: 这样左右摇动。
1: 哎，这样摇动，
0: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1: 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0: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1: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 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3: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3: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混了。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3: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1: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3: 颗粒状的，
1: 颗粒状的，
3: 一颗一颗的那种。
1: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3: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1: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3: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1: 让它静静的晾晒。
2: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宝莲灯花，和我一起祝大家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1: 宝莲灯雍容华贵，尽情绽放，却给求助人带来了烦恼。
2: 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
1: 求助人引进新技术，精心管护花朵，为何没有带来更多效益？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
1: 花卉种植基地危机四伏，根源究竟是什么？
3: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
1: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不论是憨态可掬的多肉，热情似火的红掌，还是呆萌可爱的含羞草，都为人们的日常增添了一份美好。有一种叫做宝莲灯的花，以其独特的外观吸引着消费者，也促进了鲜花经济的发展。然而规模化种植起来并不容易，在天津市东丽区种植宝莲灯的李志华就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求助人李志华，求助问题：宝莲灯提前开花。
0: 你好，是
1: 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0: 这个花的颜色好鲜亮啊，像那种火龙果

0: 的，
1: 对，
0: 很好看。
1: 宝莲灯适合就是家里养，适合就是用放在花架上养。
0: 嗯，
1: 你放的高，放的高一些呢，效果就是更好。
0: 有点像古时候那个宫灯。宝莲灯花和我一起，祝大家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2: 宝莲灯的花朵外部有着宽大的粉色包片，像倒着长的莲花，内部穗状花序像许多灯芯，花朵整体仿佛一盏宫灯，因此得名宝莲灯。这种倒挂开花的习性源自宝莲灯的老家热带雨林，在湿润多雨的环境中，这样生长能够有效防止雨水冲刷花粉，确保花粉安全传播。如今在李志华的温室里，通过调控温湿度、光照等条件，宝莲灯实现了全年分批生长、分批上市。不过这些宝莲灯本计划在下一个月的中旬上市，眼下却提前开花了。
1: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卖到消费者的手里的它的花期就短了。
3: 消费者不喜欢，哎，我买来的花就已经盛开了，他想要一个开花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旺季啊全错过了。
2: 正常情况下，宝莲灯的花期长达两个月，消费者买它图的就是欣赏从花苞到盛开的全过程，加上不断向上生长的叶片，因此宝莲灯还有着长长久久、步步高升的寓意。除了单独放置在高处观赏，消费者也会一次性购买很多盆宝莲灯，打造成花墙，用来美化空间，增加氛围感。但眼下花却提前开了，花期大幅缩短，价格也跟着一落千丈。
0: 这车自己开来了？
1: 对，这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这是用电的，就是每天能节约两个人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2: 为了减少损失，李志华不得不提前出售仍然处于花苞形态的宝莲灯。
1: 现在就是开始分拣。你看，
0: 那我看有挑出来的这样的是，
1: 就是这个就是说花已经开大了的。
0: 嗯，这样的就不行了。
3: 那我们得分拣多少呀？一天
1: 三辆车，1000盆吧。
2: 每天的分拣工作非常繁琐，为了提高效率，李志华专门请来了助手。随着分拣工作的推进，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0: 姐，怎么样？合格的多还是不合格的多？
4: 自个儿说一半一半吧。
2: 每天分拣宝莲灯都会淘汰掉一半提前开花的，这些花要是卖出去，价格就得降一半；可要是不卖，又会占据很多地方。后面的种植和销售计划也会被打乱，这让李志华有些为难。
1: 我们每年的年底开始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每个月需要卖多少花，需要种多少花，这是在年初是制定好的。我现在很头疼，现在都开了，
0: 那就没什么效益了。
1: 对，这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0: 嗯，
2: 其实为了避免宝莲灯提前开花，李志华从幼苗定植开始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1: 这是一个定植机，
0: 嗯，
1: 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后面就是由三位大爷就开始往里填定植，需要定植的话，一天就能栽2万盆。
0: 2万盆？
1: 对。
2: 相比纯人工操作，自动化定植的效率至少提升4倍，能让同一批宝莲灯从小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从根源上减少提前开花的可能。不过眼下这批统一定植的宝莲灯却还是出现了提前开花的情况，李志华始终找不到原因。让帮小妹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9点，李志华仍然没有休息。
1: 你看咱们现在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471 ppm， 已经过高超标，现在需要通风。
0: 过高会怎么样？
1: 花卉你是加速的生长，花开得更快。王总，你去把顶盖窗开一下，咱把这个二氧化碳往外放一下。
4: 行，
1: 行。
0: 咱每天晚上都会过来看一下。
1: 对，每天晚上9点都是定时的，9点、11点，就是凌晨1点、3点都是定时的，2个小时1次。
2: 夜晚的宝莲灯主要进行呼吸作用，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会影响宝莲灯体内的激素，让花期变得更短，开花更早。

0: 此需要值夜班，持续监测二氧化碳浓度，随时进行调整。李志华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可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坚持养花的背后是一份理想信念支撑着李志华。
1: 我都很少回家，就是一直就是陪着这些花一起成长。
2: 多久没回家了？
1: 最近得有半个月了吧。以前是干工程的，当时就是和朋友就是说去过就山东啊、江苏，就是云南、广东这些个就是生产烘焙的地儿基地也参观考察。
2: 所以说就觉得这个市场很好，对吧？
1: 对，我们的市场很好。但是我们投入的也挺大，基本就是全身心的都投在这个花上了。咱现在不是有政策吗？扶持咱们这个城市周边的设施农业的。
0: 宝莲灯种植基地距离天津市中心仅30公里，李志华当初正是看中这里的区位优势以及鲜花经济的广阔前景，才加入了花卉基地。一路坚持，却没想到会遭遇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困境。为了尽快帮助李志华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宝莲灯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春燕，研究花卉产业13年，种植宝莲灯10年。
2: 我觉得还不错，能到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0: 专家现场用心查找线索，真相却为何扑朔迷离？
2: 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
0: 求助人勤勤恳恳种植鲜花，付出的努力却为何反而成了绊脚石？
1: 对，都是花苞。
0: 预知详情，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2: 我们买回家以后呢，首先我们不要去换盆儿，叶片上喷水，围着花盆的周围进行浇灌，水分从盆底开始流下来的时候，证明这盆花已经浇透了。
0: 面对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难题，经验丰富的王春燕最终能否解决呢？
2: 还挺多，还挺严重的。本来正常应该8月份卖的，你现在已经开成这么大了，肯定是挺不到8月份的了。第一，它运输就不好运输了；第二，观赏的那个价值就会降低了。
3: 那你看这花苞都掉下来了。
2: 这样的话，顾客买回到家里面去，他可能摆不了几天，对吧？他花就已经落了。
0: 宝莲灯如此严重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儿呢？
2: 无非就是2种原因，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是否进入了提前的花芽分化，第二个呢就是大花苞，看它开的速度是不是很快，还是花期是不是正常的。
0: 长出花苞其实是植物的一种生殖行为，市场上主要销售带着花苞的3层叶片宝莲灯，因此通过人工调控，1、2层主要进行营养生长，也就是只长叶子不长花苞。当第3层叶片变得宽大成熟后，开始进行生殖生长，而花芽分化正是生殖生长的起点。如果花芽分化提前，那么宝莲灯最终开花时间也就很可能提前。这些开花的宝莲灯已经过了花芽分化的阶段，为了查看李志华在花芽分化阶段的管理是否存在问题，专家特意来到了2月份定植的宝莲灯种植区。
2: 根系长得还很健壮。如果要是想让它提前进入到花芽分化，我们的水分是要给它控制的，低于20%，相当于水分要偏干一些。看它的水分是可以的。我们平时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浇水呀？
1: 顶部喷淋。
2: 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呀？
1: 3到5天。
2: 我觉得还不错，能到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0: 宝莲灯花芽分化对水分敏感，如果水分充足，宝莲灯更倾向于长个头及营养生长。如果水分不足，会触发宝莲灯的干旱逃避习性，也就是通过体内激素调控提前进行花芽分化，确保繁衍后代。专家判断，花芽分化阶段的水分并没有问题，宝莲灯应该不会提前进入花芽分化。实际情况会怎么样呢？
2: 现在是7月份的话，它正好已经叶片成熟，开始进入花芽分化，先出来，而且只是一个小点儿，刚要开始出来，说明没有什么问题。
3: 能观察出来吗？如果提前的话？
2: 提前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会变快呀，
3: 开始长出来了，
2: 对，
3: 就拱出来了。
2: 是的，
0: 根据2月定植的这批花的长势情况，专家断定， 李志华提前开花的宝莲灯不是花芽分化阶段出现的问题，于是他把调查的重心转到了花苞管理上，又来到了提前开花的种植区。这次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2: 这个风机怎么停了呢？
1: 这风机就最近频繁跳闸。
0: 刚走近，风扇就出现了问题。
2: 对温度来讲，温度正常吗？
1: 它有正常的，看一下就是。
2: 现在多少度啊？这里面
1: 26度。
2: 夏季的话，24到26度应该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不能超过26度。温度会太高的话，会影响花苞提前开的，花苞的开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0: 花芽分化没有提前，温度也正常，宝莲灯究竟为什么提前开花？这一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帮扶遇到瓶颈，专家在温室里来回打量，注意到一个细节。
2: 你看它现在这个叶片有点皱皱的，是不是？
4: 就像是熨烫机给它熨了似的那种感觉。
2: 对，它叶片不舒展了。
4: 之前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1: 没发现过。我们的关注点都是在花的开花的这个阶段。没有关注到这个叶片的形态。
2: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特别舒展的。我们看这两片叶片，是不是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
0: 按照专家所说，叶片不平展，说明温度偏高。但李志华的测温系统显示，明明是正常的26摄氏度，而叶片依旧发皱。反常的现象背后，会不会藏着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关键原因？
1: 我一直都在用那个我的设备监测着我的温度，我感觉我的温度不会出问题。
0: 温度没有问题，究竟是不是测温系统的原因？专家进一步观察发现，在风机停止运转的区域，叶片皱的现象更加明显。专家心中有了判断，他决定在风扇不转的区域附近测温。
2: 温度计啊，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因为我们这个温度过高，它会导致植物的新陈代谢更加增快，所以说它这个花期就会提前。
0: 为了验证，专家和帮小妹分头行动，分别在跳闸的区域和没有跳闸的区域随机寻找一盆宝莲灯，结果会如何呢？
2: 这批花是什么时候定植的？
1: 这是1月份定植的。
2: 同一批花定植的时间，然后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开花的程度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5: 影响很大哈，一目了然，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1: 对对对，看来我当时还是有点粗心了，就是没怎么对比。
0: 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正是因为温室里的温度过高，从而加速了宝莲灯的新陈代谢，促进开花的激素增多，花瓣的细胞分裂速度加快，最终结果就是提前开花。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帮李志华更精准地把控温度，专家现场在不同区域加装了温度计。除此之外，就是让风扇不再跳闸，控制好温度。可是跳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专家决定联系电网工作人员。
1: 这用电量可以接受。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帮扶让求助人恍然大悟？
6: 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0: 面对危机，帮帮团专家现场抽丝剥茧，看专业技术如何为种植保驾护航。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4: 风扇都转。
0: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嗨，大家好，我是宝莲灯花。很多人以为所有花朵的用处都差不多，其实每一种花都身怀绝技，分工各不相同。今天就带大家认识我们花儿家族各种各样的本领。就拿我们宝莲灯来说，主打颜值担当，花型别致，花色好看，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凭借优美的姿态美化环境，舒缓心情。还有一系列观赏玫瑰、月季花，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很受欢迎的观赏性花卉。紫云英就不走观赏路线，田间地头栽种它，在生长期它的根部与根瘤菌共生，起到固氮的作用，花期过后翻埋土里，慢慢腐熟就能变成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肥力，滋养后续庄稼生长。 油菜花一身都是用处，连片盛开可供游人踏青打卡观赏。油菜花的花蜜充足，吸引蜜蜂，酿出香甜的花蜜。花谢了之后结籽，菜籽还能压榨食用油，经济价值十分丰富。你看，原来我们花儿家族不止好看，大家各司其职，用途各不相同。你还知道哪些有特殊用处的花朵呢？
0: 李志华在温室里精心种植宝莲灯花，却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帮帮团专家排查发现，这一切和温室里的风扇跳闸有很大关系。为了找出风扇跳闸的原因，专家请来了电网工作人员，他们首先用无人机查看了宝莲灯基地周边的线路，并没有发现异物，线路完好无损。因此电网工作人员把问题锁定在基地内部，
6: 可能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刚才我们看的你们下面的风扇是1.1千瓦380伏的，
1: 对，
6: 那大概一台风扇就应该是2.89安，就约等于3安，因为咱开关是20安，最多就只能用大概6台。你们最多的时候之前起了几台？
1: 7台。
6: 7台，那就是超了。
1: 所以就是说没在意这个负荷
4: 啊，没考虑过这个扩大的
1: 对
4: 可能。
1: 对。
0: 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宝莲灯健康成长，李志华启动了全套的风扇。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电流的总量超出了开关上限，才导致频繁跳闸。电网工作人员立刻指导基地里的电工师傅，将一部分风扇转接到闲置开关上进行分流，很快就解决了风扇跳闸的问题。李志华非常想知道专家管理的宝莲灯长势究竟如何，同时专家又是怎么用电的呢？
4: 哇，好漂亮啊！这什么花？
5: 这是红掌花，
1: 挺漂亮的。
2: 它的花期能长达4到6个月。过来看一下我这边生产的宝莲灯的区域。
1: 对，都是花苞，种的确实好。
0: 李志华发现，在专家管理的基地，不仅宝莲灯长势整齐，没有提前开花，而且还种植了惹人喜爱的红掌，植株挺拔，花朵鲜艳。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4: 风扇都转
2: 着。对，都是在正常运转的。
1: 都在转啊，对。
2: 因为夏季吧，我们要降温，所以说用电量比较大，我们就要定期的去查看。
0: 为了提升花卉的品质，专家还用上了一套先进的智能移动喷灌设备，可以针对某一行某一列的植株进行灌溉。这样的设备用电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1: 每天用4个小时，我的这个用电量能达到多少？
6: 它功率名牌上标的是990瓦，满载的话大概就是4度电。
1: 对，用电量可以接受。
4: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经常跳闸的情况？
6: 不会，就是要结合自己的用电需求以及后期还要不要投入，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0: 专家管理的花卉基地合理安排用电，保障一系列电器设备正常运转，这样才取得了成功。参观也让李志华明白，在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电器设备投入使用，只有学会精细化用电，结合科学的种植管理，才能确保品质，提升效益。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居世界第一。这背后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创新升级，各式各样的设施农业既丰盈着四季花果供给，也装点着大众日常的美好生活。
9: 很多人送花养花都很在意背后的美好寓意，其实每一种花都藏着专属花语，今天就来挨个聊聊我们各自的心意。先说我们宝莲灯，层层花苞低垂雅致，花语是华贵吉祥，心想事成，也寓意阖家美满，步步高升，居家摆放大气又讨喜。荷花自古清雅脱俗，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纯洁高洁，清正自持，
10: 也象征和睦圆满、清廉自在。玫瑰花是爱意的代名词，不同颜色寓意略有差别。其中粉色的玫瑰花传达的是感激与谢意，黄色玫瑰花则是友谊之情的表达。还有一种香槟色的玫瑰叫做蜜桃雪山，它的花语是你是我的专属心动。紫皇后玫瑰自带神秘滤镜，仿佛在说你是我心底解不开的浪漫谜题。还有超小众的橙色芭比玫瑰，热烈的像小太阳，送给闺蜜比奶茶还甜。更绝的是人工整活的蓝色妖姬，这一抹科幻感拉满的蓝让人无法拒绝。红展花，花语万事顺遂，红红火火，祝愿前程似锦，居家摆放寓意极好。小小花朵藏着万千心意，选对鲜花才能送出恰到好处的祝福。你最喜欢哪一种花的寓意呢？许多消费者对花儿家族的认知其实都存在误区，今天就来解锁三个容易搞错的冷知识。首先就是我们宝莲灯花，很多人听说我是来自热带的花卉，就以为我只能种在热带，北方室内根本养不活，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市面上经过国内改良的宝莲灯花完全适配咱们普通家庭的室内环境，不用高温酷暑，只要日常保持合适湿度，就能长势旺盛，年年开花。第二个误区，好看的花才叫花，不起眼的小花不值一提。其实我们餐桌上的小米，它的花就超级迷你，直径只有2毫米左右，肉眼几乎看不清全貌，只有微距镜头才能拍到它完整的样子。可别小看它，只有它顺利开好完成授粉，才能结出饱满的谷粒，我们才能喝到香浓的小米粥。所以说花朵无论大小其实都很重要。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名字带花就一定是花吗？答案是不一定，最典型的就是棉花。我们看到的雪白棉絮根本不是花朵，而是棉花成熟后的种皮纤维。原来生活里关于花儿的小误区这么多，这些冷知识你都学到了吗？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

讲究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小吃。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小吃便是各地的一个美食缩影。东北平原上有一种从黄泥里飞出的美味，
1: 一种烧疙瘩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0: 还有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3: 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西北边疆的小吃也带着坦荡与热情，
4: 加盐，
5: 就只加盐。
0: 江南的河香混着糯米，包入温柔。
6: 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小小吃食里藏着大大的乾坤。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四座城市，品味四种小吃，看看它们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吉林省四平市，一座位于松辽平原中部腹地的城市。在四平人的美食版图上，有两道小吃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烧鸽子和熏肉大饼。四平的烧鸽子，准确地说叫一通烧鸽子，是满族传统美食，传承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刚出炉的烧鸽子外皮焦黄酥脆，但您可别着急上手，这吃法上大有讲究。
1: 先别吃，稍等稍等，
2: 还不能吃、啊、
1: 对，这个摆法就很有学问。
2: 摆法，
1: 对，
7: 煮了，
1: 哎，是这样放，
2: 要这样放，
1: 对，
2: 哦，这样放
1: 不对，
2: 要竖过来
1: 不对，
2: 还不对，
1: 这是脚、
2: 嗯、
1: 你看我这脚冲我，
2: 哦，要冲自己、
1: 哎、对，这边是头，这个头冲着对方表示尊重、哦、左手把着腿，右手撕、
2: 哦、这样，
1: 对，哎，一起跟手一开一撕成条往前拽，哎，往前拽、
2: 哦，
1: 开吃，嗯，
2: 嗯，这个烧鸽子咸咸的，
1: 嗯，有味道吧？
2: 嗯，而且味道特别醇香。
1: 嗯，
2: 这个皮儿呢，它好像脆一点，
1: 外酥。
2: 嗯，肉要嫩一点。
1: 再掰一块来。
0: 吃法讲究不说，这口感更是让人上头。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咸香适口，再配着鸽子肉特有的嚼劲儿。一口下去，销魂满足。那么这外酥里嫩的口感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要从选材说起。做烧鸽子的鸽子要选50到60天大，重量在9两到1斤2两之间。有经验的老师傅选鸽子，全凭手感，一抓便知。
1: 这是一把基本上是抓不满的，
2: 一把要一把抓不满，
1: 就抓不住的，基本上两个手扣不到一块儿。
2: 哦，
1: 就这个手，你可以摸一摸，它非常大。
2: 你就这样一抓就
1: 差不多，上下也差一两吧。一看一瞅，哎，肚子毛长满了，这个手抓不住了，就我这个手抓不住了，这基本上就是最理想的标准了。
0: 选好鸽子后，传统的做法是用黄泥包裹，连毛带皮一起烧。
1: 一种烧鸽子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1: 黄泥包裹。
2: 这个鸽子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下处理？因为我看它还带着毛呢。
1: 用黄泥都给它包好了之后，等到烧熟的时候啊，把它一打开，就连皮直接都带来了，就没有毛了。
0: 这种烧制方式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存在，传承了几百年。黄泥包裹鸽子，等到烧熟的时候一打开，连皮带毛就一起带下来了。不过黄泥烧鸽子虽然保留了鸽子最原始的味道，但是很容易烤不均匀。
2: 哇，这个焦焦香香的，而且好像都是鸽子的肉味，没有别的味道。
1: 没别
2: 的，这个就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1: 就是胡说八圈这个感觉、嗯、来，
0: 如今四平人早已将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进，用锡纸代替黄泥，更易导热，避免受热不均。而让烧鸽子咸香适口的秘密藏在一个针管里。
1: 烧鸽子制作一个重要环节，注射给料法，就是让它鸽子变得咸鲜可口，非常好吃。
2: 也就是说这个针

0: 面馆里的这个汤汁是料，
1: 对，
0: 左边一只，右边一只。
1: 对，先炸右边吧，往里推，好，推料吧，推到一半啊，
0: 多推一半，
1: 再来点，好嘞。

0: 提到外酥里嫩，还有一道传承百年的小吃不能少，熏肉大饼。
1: 这饼看上去挺香，但是这熏肉在哪儿啊？
2: 这饼吃起来也香，不仅仅看着香，它这个饼里没熏肉。如果你想吃熏肉，再单点。
0: 饼入口先是酥，牙齿轻轻一碰，外皮就裂开了，碎屑落在舌尖上，带着一股焦香。再往里咬，是软，是韧，是面皮一层一层在嘴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满足感。
1: 虽然这个好像没有肉在里头，
2: 对，
1: 但它确实真的很香，
2: 香
1: 而且特别脆，外酥里嫩的。
0: 秘密不在馅儿里，在和面的油酥里头。熏肉大饼店的后厨常年炖着熏肉，那是一锅传了几十年的老汤，比店里最老的师傅岁数都大。猪肉在这锅汤里慢慢炖着，小火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斤生肉只能卤出五两熟肉来，那跑掉的水分里带着肉的精华全化进了汤里。
3: 这个老汤在我手里头就算50多年了，始终是没坏过。
0: 汤熬得浓了，表面便浮起一层油，这层油才是宝贝。
3: 这油除了切出来烙饼用。
0: 把这卤肉的油汤舀出来，静静搁着，让油和水慢慢分离。等油清亮亮地浮在上头，轻轻撇下来，跟面粉和到一块儿，再撒上香料，就成了油酥。把这油酥抹在饼上，一层一层叠起来，擀开，再叠，再擀。
4: 打过来，对吧？看，完了就。
5: 然后下一步很关键啊！你看那层吧，那饼的层有7到8层，
1: 对，
5: 而且每一层不报纸能看着字。
0: 7层8层的饼，每一层都裹着这肉油的香。熏肉大饼起源于100多年前，从前赶路的人、扛活的人，揣上这么一张饼，顶饿、解馋还便宜。饼里有肉味，却不用花肉钱。这是老百姓的精明，也是老百姓的智慧。出了四平市区往南不多远，就是梨树县。到了梨树，天刚一擦黑，街面上就开始热闹了。四平人把肉味揉进饼里，梨树人呢，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另一样东西上头。一天三顿小烧烤，这句顺口溜在这里不是说着玩的。
6: 来，咱们开始扒拉了啊！咱们喜欢吃老一点的还是嫩一点的？
7: 吃老点的香。
6: 好嘞，扒拉锅嘛，顾名思义，咱就扒拉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梨树的烧烤店里有一道食客们必点的招牌，烤油边。
8: 老弟，把这个大油边给烤上。
9: 哎，
8: 松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边啊。
9: 哎，行，知道了。
10: 加油边。来油边。
0: 油边，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头犯嘀咕，黏黏糊糊的，满嘴大肥肉的感觉，是不是？可真上了桌，您才发现，这名字把它给叫委屈了。
8: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0: 刚烤出来的油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8: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11: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唤它活肉，跟着心跳一同跃动的肉，自然鲜活灵动，越嚼越有生机。
12: 油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8: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12: 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

0: 虎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鞭。之所以叫油鞭，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1: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2: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1: 这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收拾的时候，白色薄膜和筋膜要清得干干净净，差一点儿烤出来就发焦发硬，糟蹋了。
1: 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2: 透，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1: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2: 太薄了，不然你
1: 薄
2: 不用戳手。
1: 对，你看
2: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1: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2: 哦，
1: 你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2: 哦，固定住。
1: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0: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1: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2: 一个油鞭20串，一天能做20个油鞭，
1: 一天能做20个油鞭，
2: 400份。
0: 夜幕降临，烧烤店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却还守着那份鲜嫩。一头猪只献出这一块最金贵的肉，人们便用最地道的做法把它酿成人间至味。新疆雄踞西北，冰川与戈壁相望，草原与大漠共生，广袤天地滋养丰饶物产，也孕育出豪迈奔放的饮食文化。这里的美食自带一股大气磅礴的气势，分量足，滋味厚，烟火浓。傍晚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热气升腾，香气四溢，大锅手抓饭，大块架子肉，近2米长的大串烧烤，每一样都透着西北大地的坦荡与热情。
3: 做烤包子的，
4: 烤包子，那为啥还要先弄这水呢？
3: 你要把这个打得白白的，包子才能贴上去。白色就是把那个盐水烤干了，那个盐它变成盐了。
4: 哦，
3: 不是入味，你得贴上去。
4: 哦，是为了让包子能贴到上面。那如果不用这个盐呢？
3: 不行，掉呢。
4: 都会掉下来。
0: 烤包子是馕坑中诞生的美味，未发酵的面皮裹住羊肉丁、洋葱与胡萝卜，包成饱满的椭圆，贴在撒过盐水的滚烫馕坑壁上，270摄氏度高温炙烤20分钟，外皮金黄焦脆，内里肉香四溢，一口下去满是扎实的满足。同出一坑的还有新疆人刻在日常里的馕。
4: 这些都是馕吗？
5: 对，全是馕，
4: 全都是馕。馕有这么多个样子。
5: 馕在新疆是最受欢迎的。
6: 对呀，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呢。这是主食我们的。
0: 在新疆，馕是日子的底色，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面团发酵擀薄，压花沾芝麻，力道与经验藏在每一步。抹上蛋液，贴入滚烫馕坑，10余分钟后，麦香与炭香交融，金黄喷香的馕便出炉，风味繁多，足足几十种。
5: 这种是辣皮子，
4: 对，里边馅儿是辣的，
5: 辣椒做的，甜的有玫瑰的、葡萄干的，然后这种馕也是甜的，这是哈萨克馕。
4: 可以放多久呀？
5: 这些全部的馕可以放1到2个月，在新疆这种天气。
0: 干燥易存、泡水极软的馕适配辽阔地域与干旱气候，配烧烤、就奶茶都是地道滋味。
4: 就是我们的干果茶，
5: 还有吗？
4: 还有抓饭
5: 啊，
4: 烤肉、
5: 拌面。
4: 拌面怎么好吃啊？
7: 感觉挺香。
8: 拌面是好吃的呀。
4: 拌面可以是吧？
8: 可以的，对。
0: 在新疆，最能体现实在与厚道的，莫过于一碗地道的新疆拌面。菜足量足，还能免费加面， 是当地人最踏实最暖心的日常滋味。
9: 慕名而来，
10: 好吃。
11: 面细筋滑，
12: 里面很辣拼啊，
11: 它比较能吃得饱啊，非常实惠。
13: 您的过油肉拌面好了，这是过油肉，这是我们的面。
4: 感觉这吃起来好像跟什么其他的面差别还是挺大的，最主要是感觉这个面确实是非常的筋，
13: 非常筋道。
14: 主要是揉
4: 揉，
14: 面要是揉不到位的话，它拉面不均匀，酱出来面嘛不光滑。这个面一定要揉的光光的，然后起泡，这就算揉好了。
0: 面一定要揉的光，揉的起泡才算揉好。醒面、刷油、再醒面、搓条、盘面，一环都不能少。
4: 这样捋着来呗。
14: 对。蹬一点，然后这往前，这个手往前送一点，这样子，对。
0: 下锅前用力摔打，粗细均匀，再经冷水洗面，去掉多余淀粉，面条才够滑、够弹、够筋道。然而浇头才是拌面的灵魂。
13: 我们选的呢，首先选我们本地新疆的羊，然后呢部位呢选择是我们羊的后腿肉，这个位置肉呢它瘦而不柴，同样呢还有脂肪，吃起来口感会更嫩一点。在刀工这块呢，我们过油肉拌面一般呢是3×5左右的一个块，然后厚度呢是0.3到0.5，这样呢吃起来也不是很大，太小的话容易碎。
0: 过油肉优选新疆本地羊后腿肉，瘦而不柴，嫩而有汁。
13: 肉呢我们要提前进行腌制，再加上淀粉跟鸡蛋进行提前腌制，让它入味儿。同样的上浆，让它吃起来口感更滑嫩一点。
0: 切成长条，用淀粉与鸡蛋上浆，先过油锁住水分，再与青红椒、洋葱、西红柿爆炒。
13: 一定要在炒之前呢，先过一遍油，让它第一个呢保证不脱浆，第二个呢完快速能够成熟，然后再回锅进行炒制。
0: 技法是骨架，食材才是灵魂。一碗地道的过油肉拌面，精髓全在羊肉本身。
13: 除了做法上讲究呢，更多的还是原材料，其实就是肉，也就羊肉一定要好，羊肉品质好呢才是过油肉拌面呀的灵魂。
0: 大尾羊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大块后腿肉，红柳枝穿串，无需多余腌制，只在炭火烤熟时撒少许盐提味儿，油脂滴落，香气冲天。
14: 我们新疆一般做烤肉全是羊肉，
4: 不是叫羊肉串，就叫烤肉。
0: 对于火候的掌握，赛利克心里有数。在炭火的炙烤下，羊尾油的油脂已经变得香酥，这时只需要加入少量的盐提鲜即可。瘦肉筋道弹牙，肥瘦相宜，肉嫩多汁。
14: 烤肉好了，
4: 哇，太香了！
15: 怎么样？
16: 放大一块，太好吃了，这个真的是什么都不加就已经很好吃了。
0: 最朴素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
4: 别的还加什么吗？
14: 我都不加什么，加盐。
4: 就只加盐。
0: 大块羊排，羊脖慢炖2小时，便是手抓肉。
4: 这羊肉很嫩的，又嫩又香，而且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大块装盘，徒手撕扯，大口吃肉，是新疆人最真诚的待客之道。羊排红烧搭配土豆胡萝卜，香气浓郁，再配上酥香的包尔萨克，一家人围坐而食，温暖又热闹。匠心不改，风味流转。安徽芜湖，长江与青弋江交汇而生的水乡之城，这里的小吃带着江南独有的清润与鲜香，藏着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烟火气。
17: 爆凉粉，那我要来一碗哈。这是现刮的，这个动作就叫爆，对吧？哇，这有这么多料呢。
18: 对，这有8种料。
17: 8种啊？
19: 这是什么呀，姐姐？
20: 这是赤豆酒酿，这是芜湖特色。
19: 要一个。
21: 对，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荷叶烧麦，北福香烧麦。
17: 哦，这个就是芜湖特色的那个特殊的烧麦。
21: 对 对, 对，
19: 荷叶包的吗？
21: 荷叶包的，真正的荷叶包的。
17: 它好可爱呀！哇，你看像一个小福袋一样。
21: 这荷叶包的很香，是干荷叶，荷叶的香味就进到这个糯米里面。
17: 刚才看到好多人点面，我看，
21: 对，我们各种面都有，但是虾子面更畅销。
17: 那我也来一碗虾子面，
21: 来碗虾子面，再下碗面，不下虾子，满满的一勺。
10: 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河香烧麦，还有虾子面，都是芜湖特色的小吃。
15: 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河香烧麦啊，
10: 哇，打开就能闻到特别香的香味儿啊！哇，看这个糯米，
15: 这个烧麦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真的口感都不一样。经常吃那个烧麦都是面皮包的嘛，然后里面的糯米就是很扎实。看这个荷香烧麦，荷叶包起来的，它米是非常软的，比较松散的那种，它会更好入口一些，我觉得。然后里面是包着肉丁啊，应该还有笋，还有香菇，一口吃下去就是肉香米香，混着淡淡的这个荷叶的香气，这真的是很特殊，尝过才知道。
0: 四季都能吃到的荷香来自桃心镇的万亩荷塘，深绿肥厚的老荷叶香气最浓，采摘却有讲究，浅绿嫩叶下有藕，不可乱摘，只取深绿成叶，方能不影响莲藕生长。
22: 这个荷叶不是每个下面都有莲藕吗？
23: 那怎么看哪个叶子下面？
22: 看颜色。
23: 颜色，
22: 对对对。
23: 这是什么颜色？
22: 这种颜色你看明显的跟那种颜色就不一样。
23: 这个肯定是有藕的是吗？
22: 比较绿眼，颜色比较绿眼。
23: 那这个呢？
22: 这个下面就有莲藕。
23: 这个下面就有藕。
22: 对对对。
23: 那我们是不是不能掐它的叶子啊？
22: 不可以，掐断了以后就没有莲藕。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
24: 好，这个颜色深的，深绿的。
23: 来，我看看对比一下哈。
24: 深绿的可以。
23: 这个和这个，这两个颜色啊，
24: 对，浅绿的。
23: 所以这种的叶子我们不能摘。
0: 摘荷叶藏着自然的门道，需细细分辨，精心挑选，方能取到最地道的荷香。
24: 哦，把这蹄子剪掉，然后我们把这铺开来。
10: 这个荷叶都铺在桌子上，
24: 对，我们用大风扇把它吹干。
10: 要吹多久呢？
24: 吹个3-4天的样子。
0: 新鲜荷叶不能暴晒，否则脆而易碎，只需阴干吹风3-4天，脱水变软，清香留存，便能全年使用，让烧麦四季都裹着江南的荷香。
24: 对，
10: 这还是挺有讲究的，不然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24: 对，不然保存不了长，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一年四季这样荷叶都有的用，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芜湖糯米蒸熟，拌入香菇、笋丁、肉丁与小葱，趁热用荷叶包裹。
10: 这么大一张耶，不好包吧？
24: 对对，我们一般是把这个荷叶啊，这个地方一剪。
10: 把它这个头剪掉。
24: 对，头子一剪，然后把它一撕。
0: 一张荷叶分4份，每包50克糯米饭，以香茅草捆扎成小巧福袋。
10: 哇，好烫啊！这个饭还是烫的呢。然后不晾凉了再包吗？
24: 晾凉了它就结板石了，不好包，一定要热的，趁热包。
10: 就这么一揪就完事儿了，
24: 就行了。然后这个香茅草中间把它一折，整量一抓，
10: 这样穿过来，
24: 穿进去之后手一按，然后这个一拉，挤了，
10: 这样就好了吗？
24: 这个还要稍微修整齐一下，把这个上面的呢要剪掉。
10: 这样就好看。
0: 上锅蒸3分钟，荷香与米香彻底相融，荷香清雅，米香软糯，一口寻常滋味，藏进江南灵秀，也藏着最踏实绵长的日常温情。四成风味，四种匠心，无一不藏着水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与手艺人的坚守。小吃虽小，却装得下山川地理，人情冷暖，一口便是一城烟火，一味便是一缕乡愁，这就是最朴素、最动人的舌尖中国。

0: 天都要赔钱，都贴在里面。
1: 杨梅收获季节却面临滞销，
2: 今天晚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
1: 面对老人们的期待，他又该如何为杨梅寻找出路？
2: 我尽快把那个杨梅收上来，然后我加工完。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返乡青年陈艳芬探索杨梅新销路，为杨梅种植户增效创收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顷刻间便会大雨倾盆，这对于即将上市的杨梅来说绝对是个坏事情。如果杨梅得不到及时采摘，只能挂在树上腐败掉，或者随同部分未成熟的青果被大雨击落。
2: 进了杨梅林之后，我发现杨梅掉落一地，非常的痛心，这么小就掉了。哎呀，叔叔家也掉得这么厉害吗？
3: 滚的很好了，
2: 大家都这样。
3: 乐意下雨天嘛，
2: 哎，太可惜了，这么
4: 最近来雨，
3: 哇，杨梅塌了，
4: 塌了。
3: 一直老是水果呢，
2: 我爸爸在雨里还在选果在弄，我想让他回来休息，他不肯。
5: 我今天打电话再催一下，
2: 就是我怎么叫他也叫不回来。
1: 他叫陈艳芬，一个从四都村走出去的年轻人。自打2016年开始，他便义务帮着村民销售杨梅，一度成为四都村杨梅种植户的依赖。
2: 今天晚上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我们先回去吧。雨停了再来，雨停了再来。姐，你给他们叫走吧，雨下太大了，我们先回去吧。然后那边我会晚上电话催着的，都淋湿了，赶紧回去换一套。
6: 哎呦，下次能怎么办？如果成熟了不摘的话，全都掉地上了，一年嘛都白种了。你要想想办法。
2: 哇，
1: 受天气等多方原因，收购杨梅的订单与以往相比缩水很多，并且迟迟不来。很多杨梅种植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辛苦一年得来的劳动果实被雨水侵蚀掉，
2: 全身上下湿透，鞋子里面有一滴水。其实大家都跟我爸爸同一个状况，都在想抢收杨梅，就是看他们在风里雨里穿梭着，守着这片梅林。对于我来说，不管有什么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我就一心想着我怎么能给他做好，我已经顾不上想其他东西。
7: 还行。
2: 他们家，
7: 那杨梅啥子开了一家，
2: 那我去看一下。
7: 他们管理的也。
2: 那我去看一下他，你们弄，我去拿点东西去看他，我看他一下。

0: 陈叶芬要去看的人是她的邻居婶婶陈苏香。陈苏香的丈夫不幸患了肺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家里种的八亩杨梅是陈苏香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生活唯一的希望。
1: 嗨，星星，
2: 陈叶芬，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对呀、啊。你在做工艺品啊？你这个怎么做的？
2: 这个我做起来是两分半一只了。
1: 哦，两分半一个。
2: 哦，两分半。
1: 那你一天能做几个呀？
2: 一天，一天，早上起做到下午，做到夜里，做到夜里，二十两块。
1: 就是从早上做到那个夜里，能做20来块钱。啊，那叔叔的什么医药费啊，什么上学费，就等着那点杨梅了。是不是？你这个根本就是不够，就等着今年这一期杨梅了哈。
2: 没办法呀。
1: 没办法，当煤农太辛苦了哈。
2: 一天做起来，该掏不是一天该吃吃饭费也不是。
1: 就这个做的仅供给儿子上学吃饭费，那家里的生活费啊什么的还得靠这个杨梅。今年能有那今年能有多少？有几千斤？还能有几千斤吗？
2: 几千嘛是差不多，
1: 也就
2: 几千嘛是差不多。
1: 几千要是几千斤顺利卖出去的话，其实还好。
2: 要卖出去就好了。
1: 婶婶呢还是以前的婶婶，但是现在呢她特别难，孩子要上学，叔叔要治病。要是我能帮着他把这一季杨梅都卖出去，那能解决婶婶家很重要很大一部分的问题。我就想着我尽快想尽一切办法，我一定要把这个杨梅卖出去。我看了几位老人家，他们也是就面临跟你们一样的困难。
3: 你也是要关系啊。
1: 对啊，然后我也去看了，我心里跟你们一样着急。
4: 吃饭。
1: 哎，这个鸡腿做得很好。
0: 从婶婶家回来，陈艳芬遇到姐姐的同学，隔壁秋山村的宋伟志。听说陈艳芬有销售杨梅的路子，宋伟志特来寻求帮助。
1: 其实他跟我说的所有，我都是感同身受，因为我父母他就在经历着他说的这些事情。是呀。今年想
5: 吃不好吃，
1: 你这一共有多少亩地？
5: 这个39亩，住下去就这么一点点高，就走了，就是我自己，管理的。
1: 就是杨梅林这么高的时候，她自己一个女人养大两个孩子，然后自己一个人守着一片很大的杨梅园。
5: 拎到那边可以。
1: 他说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有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是12点吧，半夜12点起来去杨梅山悬果啊，摘杨梅啊，然后自己一个女人挑着担子从那么崎岖的山路下来，就为了能卖一个好价格。
5: 天天都要赔钱，都贴在里面，还叫人家干活干不动。有时候
1: 不，你一个人。我仔细看一下他的眼睛是红的，他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他一开口的时候就是哭了，我看他眼睛，他不是一天哭，他应该是长年累月哭的。他那双眼睛是红的，就跟正常人他不一样。
0: 陈艳芬决定帮着这位大姐卖掉杨梅，也答应了帮助秋山村寻找杨梅的出路。可面对两个村500多户约25万斤的杨梅，短时间销售出去，对于陈艳芬来说压力十分大。
1: 我是带着邻里亲戚所有的爱，然后开了一张特困证明去上的大学。村里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就这个拿了20块，那个拿了30块，这个拿了一篮鸡蛋。所以呢，这些就是时时刻刻我都记在心里，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回报他们，对得起他们当时对我的付出。
6: 应该做了，你一定要把做好。
1: 要是再有人过来问，就告诉他们，你说我会想办法，我会尽快想办法，肯定会能帮他们把这个杨梅卖出去，让他们放心。好，让他们放心。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告诉自己，肯定不能放弃。所有人都眼巴巴的盼着你。走了。

0: 那我走了哈。快点吧，越快越好。
1: 有这么急吗？
0: 对啊。
1: 这两天先去杨梅走。那个天气怎么样？
0: 天气不好，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天气不好老下雨，下雨杨梅就掉落。原来三分之二的上海客户呢，现在都是未知，所以得抓紧研究这个深加工的事情。现在我能做的是，只能是赶紧去想办法解决，所以我就赶紧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回来帮我。我又跑工厂，然后又看这个看那个，事情太多了。告诉他妈妈也想他，我忙完这个杨梅季马上就回去哈。
2: 慢一点，我都想了，现在想了，看看。
3: 你说还有多少杨梅？就现在都是未知，你知道吗？
1: 实在不行的话，现在也就是两条出路吧，要不然呢？
4: 杨梅上市迫在眉睫，接到电话后，陈艳芬的丈夫连夜从大连赶了回来。两人商量过后，陈艳芬决定一方面继续探寻杨梅的深加工之路，另一方面返回杭州，从自己的销售渠道寻找突破口。
1: 他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他心很大，他什么他也不想管，就这样。但是你真正把他立在那个地方，让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可以完成得很好。困难面前，他这个不是很容易就是被困难或者挫折能打倒的那种人。
5: 啊，无添加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一款新的，一款新厂市场。
4: 第二天一早，
0: 最快的
4: 陈艳芬就来到附近一家杨梅深加工厂参观考察。深入细致的了解之后，陈艳芬与厂家达成一致，决定生产一批试试。
0: 我回仙居了，我刚刚就是加工了一批杨梅汁。然后呢，我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下。可以的，没问题啊。那好，那这样，我尽快把那个杨梅收上来，然后我加工完，马上给你送到杭州。
6: 其实对我来说，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杨梅卖出去。至于做成杨梅罐头或者杨梅汁，其实没什么区别。
0: Hello， 回来，来，过来吃杨梅。
6: 冷链的话，它这个成本就加上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很忐忑的，所以我就赶紧赶回杭州去跟寻求我小伙伴的帮助。我想问问他们，除了这个杨梅汁，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渠道能把杨梅万无一失的卖出去？
7: 对，现在直播比较火，觉得挺好的。
8: 而且你又是当地人，对吧？跟当地的梅农是非常了解的，也非常了解他们种杨梅的。
6: 像直播卖杨梅这个，我自己是从来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这样情况，他们提出来，我就首先是我满怀信心，但是我也很质疑我能不能做好，该怎么做也很迷茫。
9: 做我们的一个链接，这方面我们全给你答复住。
6: 我的小伙伴们很给力，会直播的教我直播，会技术的给我技术支持，会售后的帮我管售后，就是他们一致通过推荐我，跟老人一起参与这场直播卖杨梅。挂在树树。想的很简单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叫一下都能同意哦。没想到等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特别难，因为很多老人他害羞，他说我上不了镜头，我害羞。我动员了好多次，我动员了很多人，能同意跟我一起干的，其实就寥寥几个。
10: 这
6: 衣
10: 服走，穿衣服走秀去啊！
11: 拿下吧，
10: 再拿下。那下一场就直接流出了，真的有事就算了啊。好，行，那下一场。
11: 赶紧啥时之间歪到了平台下去行。
10: 好，行，那下一场走了啊，杨姨啊。好。
11: 杨梅我不用，你走。
10: 杨梅快了。
11: 快了。啊。
10: 我你起来试一下来。
12: 我走不来。
10: 试一下来。奶奶走得好。
13: 奶奶你拿的这是什么杨梅？这是冬葵吗？
14: 杨梅
13: 啊，这是冬葵杨梅啊，哇，好大。

0: 么大的腰没，一个很好吃吧。
1: 我们教会村里老人怎么去直播，老人也可以自己在家死死的可以直播。除了卖杨梅，他可以卖其他的东西，什么笋干啊、土豆啊、大米啊都可以。
2: 回去，
3: 回家回家。
1: 可能应该下雨天有关系，我也不怎么会，然后他们也不会。他们跟我做了几场之后，他们觉得没有意思，就走了，把我给扔了。那次很着急，你知道吗？不是说他们不配合我生他们，其实绝对没有。我在想，这种状态的话，我直播当天怎么能把杨梅卖好？我很急，我想怎么样我才能把他们再组织起来，
2: 然后
1: 把这场直播搞好。
2: 画面一，
0: 哇，原来老奶奶开始这个直播来卖杨梅了啊！然后每一个老奶奶啪啪啪第一个上场。
1: 他点子多，所以一直是他在现场告诉我，哎，你该怎么做，你跟老人要怎么沟通，然后怎么走，走到哪，镜头前该说什么话。但是这个效果不好，真的很着急的，我是真的很着急。
2: 好了，
1: 现在要不准备好直播当天怎么播，只有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了。
2: 好了，
1: 真的很着急嘛，马上就要杨梅就要红了。
4: 或许只有在丈夫面前，陈艳芬才敢宣泄出自己的那份脆弱。一次次失败带来的压力，只能对丈夫诉说。
0: 现在不还有我呢吗？我不在支持你吗？你害什么怕呀？
4: 直播日期临近，问题却层出不穷。彩排失败尚未解决，直播场地的选择又成了新的难题。
1: 再沿这边过去一点点，对。帅气。
4: 直播能否顺利开展，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呼吸360度，自在呼吸每一步。精工细作，品质之选，力王脚轮。北京上层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家有花有丽，植物添营养。诚信为本，京府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红诺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元劲素，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品质碳酸钙，选辽宁益安。优良之渣，良心做食。
5: 缤纷时光，悦享生活，歌利佑手表，源于自然，匠心品质，第九实业。红香记专注品质肉类零食。
8: 你们需要几个上几个就行，这无所谓。
9: 还要看订单，都是需要
1: 的。好的，然后张公子，你负责什么？你擅长哪一块？
9: 然后我们所有
4: 人都有。擦干眼泪之后，陈艳芬还是那个能担起杨梅种植户期望的陈艳芬。
10: 你先跟我讲现在都有什么东西。第一是助播、
9: 运营、客服。
1: 对于做直播，我压力不是一般大，是非常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特别宝贵，因为时间太紧张了。从我们定下来直播到直播618当天，其实时间是很短的。
11: 特色走
9: 一句话大概六七个字吧，简单
1: 啊，最简单的。要不他们说不了。好山好水好杨梅，现在杨梅顶
9: 青山绿水出杨梅。
1: 青山绿水，为了把这场直播搞好，他们说什么？
9: 就是一个人，
1: 我就拿笔字记下来。
12: 啊、我是浙江，
1: 我就努力的让自己去学习，快速学习。对我来说，这个太难了，我脑袋是空白的。
12: 自都的，
1: 品鲜梅，助共富。 所以宝宝们一定要来啊！
3: 回来吧，外面下雨，冻死了。
1: 不行，我还没练完呢，我现在都卡壳，回来干嘛？不行不行。
3: 一点都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你等我再练练。
11: 要是没有这种助农的事，其实我是一个挺安逸、挺懒的人，我每天能睡到八九点，睡到自然醒。从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每天基本上四五点钟我就自然他就醒来了。晚上我睡不着觉，那我在想着，都睡不着，干嘛不利用好这段时间，赶紧把该学的、该背的去背呢？
1: 然后都说世界杨梅看中国，中国杨梅看仙居。
11: 我有个信念，这件事情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我尽快的学会，这样才会在直播当天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现。我吃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哈。
12: 两边这个我们就做小的，
1: 可以可以，
12: 就小的搞一点点，让它能够体现一下吧。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这些的。
13: 主播他们会有，
12: 他们会有补光灯的。
13: 对。
4: 直播的日子临近，陈彦芬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很多，由于时间紧迫，已经不能给他留出二次彩排的时间了。然而直播当天恰逢阴雨天，一开始选择的直播场地不能用了。
1: 看一下大陆乒乓球，
9: 有一个近秒的景的话，你刚才也试过，就是在镜头中整个呈现的感觉是有点阴暗的。就这样，就是咱直播的时候朝这边，如果那天下雨了，那咱们反转镜头，然后让老奶奶从这边走。
1: 那好，我们在
11: 选场地的时候也是跑了好几个地方。
1: 要下雨天，
11: 乡政府对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支持，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一个延庆宫，也叫娘娘宫，选了这个地方。好哟。
9: 来，让咱们的小星星点一下，因为点亮小星星就是咱们这个就点赞嘛，是有助于那个后台看到咱们的数据嘛。来，
14: 邓老师啊，
1: 分大小呗，好好跳。
14: 我们就要考虑
1: 这个是
11: 要直播了吗？我还是特别的紧张和忐忑不安，我四五点我就醒了，我睡不着，我就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影响这场直播。
15: 往那边对，
1: 往这边，往这边来。
15: 这边那个脏吗？往那里面对。
1: 正阳这边过去一点点，对。
3: 小心。
1: 公，你要不要理对方？要不要理发？对方理不要钱。
3: 我剃
1: 头。来来。剃
3: 吧。
1: 来来来来来，不要钱。
3: 来剃剃。
1: 来来来，慧清拿个凳子过来。
4: 这一次为了能留住配合直播的老人，陈彦芬特意请了镇上最好的理发师来为老人理发。
1: 帅气帅气，大爷形象也特别好。
4: 由于直播时间过长，陈彦芬怕老人们口渴，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饮料。
1: 我是浙江的，跟娃子送一点热
16: 了。
1: 哎，去顶你过，见你个下面，浙江仙居的，可以往前面走。
16: 李晴一个，我们
1: 晓得吗？哇，浙江仙居的，然后你们往两边上去，让大家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有镜头。啊，
9: 好，
1: 往前走哈。
9: 好，
1: 一二三，小犬仙居多样嘞，青岛秋山是杜来。
4: 上午九点整，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开始了。
9: 说话。
1: 大家好。
9: 好了，开了啊。
1: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杨梅城直播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秋山乡四渡村。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又黑又甜的碧玺杨梅。
9: 是的。我们这个碧玺杨梅的话，它整个的话是七分甜三分酸。
1: 来，我试试给宝宝们看一下哦。看到没有，爆汁的感觉。
4: 这次直播助农，陈彦芬是成功的，观看量达10000人次，累计销售额30000余元。
1: 跟叶老爷爷走，跟老爷爷走。
17: 那中国20到25克呢？
18: 中国25克可能是18块钱到25块钱。
4: 直播结束后，四都村签订的杨梅供销协议达50万斤。

0: 至于杨梅汁等深加工产品，合作商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不久便会大量生产。这一切不仅解决了四都村杨梅销售难的问题，同时也让整个秋山乡的杨梅搭上了电商这趟科技快车，有效地促进了秋山乡杨梅种植产业向好发展。
1: 在你普通人看来就只是一颗杨梅，但是在我们这里，杨梅它存在着太多的感情，因为这颗杨梅远在他乡的很多游子都会为它回到家。因为这颗杨梅，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就像过节一样，就像我这次搞直播一样，很多老人非常开心，过年都没这么开心。大家因为杨梅才有机会让大家真正的聚在一起。我们这个地方特别偏远，我们当时家庭条件特别困难，所以我们都努力学习想逃离这个地方。但等我真正逃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还是惦记着我的家乡，就无论我在哪里，我只要吃到一口杨梅的味道，我就有种要回家的感觉。
2: 持妆养肤，我选纳尼斯。
3: 好面要讲究，食材不将就，洛邑九州欢迎您。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4: 飞天风，自然领先。
3: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
5: 新都风味，十度咖啡。
3: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智贤能源，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因科美，让农业因科技而美好。上海湘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 文森凯益西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就选诺巴米品牌。
7: 秦风种，放心种，玉丹239，值得信赖。
8: 青岛善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3: 识得欣欣，用心服务，真诚到家。
9: 河南中藏珠宝有限公司，匠心铸卓越。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哦。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1: 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1000元；一个是依傍千年运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6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2: 这个
3: 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果，
3: 就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2: 对，空心的。
0: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学名黄锁梅，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2: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3: 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2: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3: 这个不好种。
2: 对，不好种。
3: 那你为啥要种？
2: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0: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3: 80块钱一斤啊？
2: 对。
3: 我哎，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2: 对，
3: 我都没有用力气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2: 对，它里面是空的。
3: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2: 对。
0: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4: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3: 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2: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0: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不想说太多了，我不拍了，不拍了。
3: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5: 都是他这样惹我的。
3: 是吗？
4: 我惹你了，我惹你了，我惹你了，我惹你了。
5: 我发现了。
0: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0: 怎么样感觉？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味道。
0: 品尝一下香菜拿铁，
2: 好喝吗？
3: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0: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4: 我不吃。
5: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的有滋有味儿。而本地大姐刘银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6: 这是那个，
7: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看这是变色了。
8: 哦，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7: 对，
8: 这就说明它有毒吗？
7: 对。
8: 炒熟也不能吃吗？
7: 对呀。
8: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7: 那就疼板板了吧。
8: 这么严重吗？
5: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用联合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9: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10: 一场就是挣你2000块钱嘛。
9: 能挣2000块钱？真棒。
5: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8: 觉得菜是不是挺新鲜的？
11: 对，
8: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中，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你
0: 也要走吗？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

0: 你好，你们好。
1: 嗯，对，不了解。嗯，担心过。哦，
2: 也不知道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1: 嗯，不知道。
3: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2: 来了多，这是多久？
4: 三个月，
2: 哇，真的变化很大，
5: 对，
2: 自信了。
4: 对，
5: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3: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6: 这画风得好好啊，像真花样嘞。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3: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焕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另一座古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你可以尝尝甜咸的。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咱有点看。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个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县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嘛，就讲能买能卖个7000块钱。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察镇紧邻运河，是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
6: 好了。
1: 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

0: 用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1: 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0: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2: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3: 故土难离，总有点感情嘛。从小小是小，那是自己的家嘛。
0: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4: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5: 哎，家里
4: 那账哎对。
0: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4: 不想搬，非常不想搬。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那个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5: 走走看呢。
0: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君君10多次，他的一番话让朱君君很心动。
4: 他就跟我们说，就是说这条街建好之后，人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呢不能光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的生意其实有限，他们不可能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0: 朱君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3: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子孙都是有利的嘛。
0: 2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5: 哎呦，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擦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0: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君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你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俩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4: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擦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擦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擦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把它包进去，
5: 把它包进去，
4: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6: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4: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0: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7: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0: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4: 人家吃了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0: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1: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0: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1: 现在这个泵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泵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0: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2: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0: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1: 开灯，开灯。
3: 收到，收到。
0: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1: 那我们准备，
4: 你们这是马上就要开始演出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准备马上开始演出了。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0: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2: 首演成功，一二三 ，go！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3: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是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4: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贡献我们的古镇啊，哎，我们怎么呢？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扩展。
0: 大伙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踏入千年古村，一条条街巷述说着高檐下的世事人情。耸立的意识之上，镌刻着漫长的岁月痕迹。大野壮丽，鱼灯精巧，各色文化交汇之处，回响着历史的余音。

0: 我这个人就爱凑热闹。这是什么诗啊？怎么又不北也不南的？我来当你这诗龙，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试一下子。这里面这什么样啊？这是，
2: 两位老师好，
0: 好，
2: 欢迎你们，
3: 找我
2: 了。
3: 你好，
2: 欢迎来到美丽的蓝田村。我们蓝田村是重要的徽商故里，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当这个重要的节日，还有贵客来临的时候，我们村都会进行舞狮表演。二位觉得刚才的狮舞的怎么样？
3: 太好。
0: 老师，我都没看懂啊。北狮的话，它不应该很大吗？为什么在南方又有北狮，然后这个北狮长得也不太北呢？
2: 这是南北结合了之后，演化出了我们村独具特色的狮子啊。我们这个蓝田的狮子也是历史久远，清朝的时候就已经盛行了。现在呢是这个黄山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狮子呢寓意吉祥，所以今天呢这狮子不仅是欢迎你们，也是祝福你们。
0: 好，谢谢。
2: 所以请二位跟狮子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0: 好，我们先合个影来。
2: 在本次地质文化之旅中，你们将和两位村民组队共同参加3轮的比赛，每轮比赛获胜的队伍将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总和多的队伍获胜，将会为你的队友村民赢得一份心愿奖品。
0: 我的队友呢，老师？
2: 其实，在刚才的环节之中啊，你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队友，
3: 选择了。
2: 对，所以你们找出来吧。
0: 好。
3: 是你吗？不是啊，真。
0: 有愿望吗？
4: 给我媳妇儿买件羽绒服。
0: 大热天的买羽绒服？
3: 你们看到我的队友了没？
5: 没有，
6: 没有，
3: 没有。是在这儿吗？你的眼神告诉我了，是我的队友吗？大哥，
7: 不是。
3: 后边。大姐，你手机响，我找到了。
2: 一会儿会有两位队长过来，然后呢，我们给他们一个惊喜，怎么样？藏在狮子里。
8: 藏在狮子里。
2: 好，我们先藏起来吧。
3: 好。我找到了。
0: 这就是我的队友吧？
3: 对，快！
0: 你好，你好。这个对不起啊，这藏这么长时间。哎呦，
3: 我尾巴都摇了好一会了，你再找到。
0: 我在前面呢，您在后面摇尾巴有什么用啊？哎
3: 呀，所以你要走，不能局限在前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比赛中好好表现啊。行，来来，前面请，前面请，前面请。
3: 谢谢。
0: 好，两位老师，我们也互相认识一下啊，是两个非常漂亮的姐姐。
8: 大家好，我叫柯娟，49。啊，从事就是环卫这一块的工作。
3: 好，您有什么心愿？
8: 想要一个微波炉。
3: 微波炉。
8: 对。
3: 平时工作比较辛苦。
8: 对。然后我老公嘛，他每天也6点多钟他就出门了，然后到晚上6点多钟才回来。等他回来，菜饭菜都凉了，就是放到那里面热一下也方便。如果是带那种烤箱一类的功能呢，还可以做一些小甜点啊，饼干啊。

0: 力的哈，
1: 我的压力有点大呀。我感觉这是一个高科技微波炉。
2: 真是啊，到我这边的嘉宾了。
3: 我姓陈，叫陈桂红，是46周岁。
2: 您的梦想是什么？
3: 我们劈叉爱好一帮姐妹就跳广场舞吧，所以我梦想就是在评委。劈叉我们学舞的什么可以跟着上学的，
2: 就脚步这都跟上，
3: 动作可以学的。
2: 行，那你们这微波炉可能就高科技微波炉这一块
0: 学吧，
1: 不一定啊。
4: 我觉得两个队都有机会，
2: 都有机会啊，
4: 爱拼就会赢。
2: 好，
1: 这样吧，先给自己每个队伍先起个名字，这样我们就有事情来想一想。
3: 咱们我们已经想好了，
0: 根据咱们
5: 奋进满系统。哎，
1: 写好了吗？
2: 姐姐告诉他们，我们的口号是，来，
3: 那我们的队名就叫奋进的西头，
2: 奋进的西头，
0: 我们亮晶晶，把这个全镇的卫生搞干净。
4: 为了表达我们村民的热情啊，咱们村呢又组织了这个平时只有在节假日才举行的灯会，但是呢，你们想要参加灯会啊，必须要有自己的鱼灯。所以呢，需要我们现在去做自己的鱼灯。
1: 已经到了。
2: 汪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
1: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
6: 这五个鱼灯，五个人，
4: 没有五个人，
2: 一开始，放开那个女孩，
6: 五，
1: 拔刀相助。汪氏宗祠，
2: 哟。
1: 汪
2: 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晚上好。
7: 就是我们汪马田鱼灯，也是百年传承至今，等于说也是由我们这个相当的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房屋的结构是土木结构，就是说一年平平常常大大小小可能有很多火灾，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么水火不容。所以说我们就来玩鱼灯祈求来一年四季平安。
1: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
7: 今天的任务就是做鱼灯。
6: 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鱼灯的制作分为扎鱼骨、贴纸、勾线上色三步，接下来你们需要通过三个游戏赢得这三个步骤所需要的材料，完成鱼灯的制作。本轮获取材料多的队伍获胜。在汪满田村每年的灯会中，鱼头会带领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工作。今天呢，也请两队分别选择一位鱼头作为临时领队，
1: 正好给你个机会他走了呗。
2: 我们这是正当年的当年鱼头
0: 啊，
2: 你这怎么可能赢嘛？
6: 第一个游戏叫做铁骨铮铮，每个队伍的三个人分为比赛者、攻击者、防御者。其中一队的比赛者说出口令“一石一村庄”后，用手指向一个方向。另一队的比赛者同时甩头，若方向一致，则第一队胜利。胜利方的攻击者可使用攻击道具攻击对方比赛者，失败方的防御者需要使用防御道具保护自己队伍的比赛者。
8: Ready Go！
2: 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
6: 蓝队慢了。扣一分，
2: 扣一分，我就说我当不了零。来来啊，好，该谁了？
1: 我来。
2: 好，
1: 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
6: 蓝队扣两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
2: 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
2: 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一石一村庄，我天，节奏慢点，哎呦！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
2: 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
2: 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
8: 一石一村庄，
1: 一石一村庄。
6: 比赛结束。
9: 我太难了。
6: 恭喜亮晶晶队获胜，你们耶！
1: 奖品，这是
0: 炸
2: 鱼，
0: 炸鱼料的
1: 木条，还有铁丝，
6: 对。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游戏叫做鱼灯贴贴贴，所有人坐成一排，第一个人喊出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同时自己起立坐下；第二个人喊出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同时自己及第三。

0: 人起立，再坐下，以此类推，失误者淘汰，由下一个人重新开始游戏。最终，哪个队伍的成员留到最后，视为哪个队伍胜利。好，现在游戏正式开始
1: ，Go！
2: 当当，
3: 广场舞，
4: 添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5: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2: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
4: 贴四个鱼灯，四个人站；
1: 贴五个鱼灯，五个人站。
0: 柯娟慢了，柯娟淘汰。
2: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1: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4: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
1: 贴四个鱼灯，四个人站；
2: 贴五个鱼灯，五个人站；五个人站，五个人站。
0: 汪成峰淘汰。
5: 咱们加把劲儿啊，注意数数，一共是四个啊，别忘了。好，预备走。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2: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6: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
1: 贴四个鱼灯，四个人站。
6: 贴五个鱼灯，五个人。
5: 跑跑，四个人。
4: 没有五个人。
7: 没有五个人。
4: 没有五个人。
5: 从一开始。
0: 汪成峰淘汰。
5: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2: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5: 贴三个鱼灯，三个人站。贴
0: 高泽民淘汰。
5: 姐姐46岁还很年轻啊。
0: 好，游戏继续，
5: 拼速度啊。
2: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1: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
2: 贴一个鱼灯，一个人站。
1: 贴两个鱼灯，两个人站。两个人站，两个人站。
5: 姐跟你没关系啊，他玩游戏有点厉害，谁上都得输啊。
0: 恭喜亮晶晶队获得本轮游戏的胜利，亮晶晶队将获得贴鱼灯所需材料一份。有请鱼灯师傅送上你们的奖品。
5: 我娟儿姐娟儿鱼头现在已经化身鱼头本头了啊。
7: 拿来贴鱼头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又有了一份制作鱼灯的工具。
5: 娟儿鱼头刚才领奖是
7: 我就这样。
5: 哎妈呀！
7: 不对，
5: 还有游戏吗？还有游戏吗？
0: 接下来进行第三个游戏，第三个游戏叫做你画我猜，每队由鱼头画，其他两人猜，限时10分钟内，哪个队伍答对数量更多则胜利。请两位猜的队员戴上眼罩。准备，游戏正式开始，请出第一题。
7: 可以
0: 猜的队员可以把眼罩摘下。
5: 好，可以摘了。
7: 咱们先学习一下。
6: 两个字。
5: 战斧。鱼旗。鱼头。
6: 代表着一个地名，可以。
5: 地名。西口。
7: 代表着
5: 方。方什么？过，下一个，快不要了，不要了，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几个字？
6: 四个字。
5: 四个字。捧腹大笑，好，
6: 五个字，
5: 五个字，
6: 是第一个字，
5: 爱，
6: 对，
5: 爱你一万年，
6: 对，三个字，
5: 三个字，
7: 这太难了，
5: 花叶，树叶，蛋，树叶，树叶蛋，茶叶蛋，
6: 对，啊，
5: 茶叶蛋，
7: 这样都能猜
5: 出来，真默契，快继续，
6: 两个字，
5: 两个字，鱼，头，
6: 对，
5: 鱼头啊。
6: 人物
5: 几个字，
6: 然后他有3个字，
1: 犯规了。
5: 好，过，下一题。
2: 辣椒包。
5: 五鱼灯，三个字。
2: 七鱼灯，
6: 三个字。
5: 三个字，什么鱼？什么？罗非鱼。
2: 然后
5: 大鱼头。
0: 9，8，
5: 鱼在。
6: 它在一个缸里。
0: 6，
5: 鱼缸。
6: 很臭。
0: 4，3，
5: 大鱼缸。
0: 2，
5: 鱼重。
0: 1，游戏结束。
6: 不错。
5: 这是什么？来，你告我一下，别擦。
6: 臭鳜鱼，
5: 什么臭鳜鱼？天哪，得换个臭啊，起码。
6: 它在缸里啊。
5: 它在缸里就是臭鳜鱼啊。咱只要鱼在缸里就是臭鳜鱼，是吗？接下来就要展示我对游戏的干扰能力了。姐姐，你加油啊！
7: 好的，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
6: 就是。
7: 大明在干啥呢？
5: 不，甭管了。
0: 游戏开始。
8: 过，
5: 加油啊！
7: 注意啊！
5: 姐姐，我现在
7: 几个字？
5: 娟姐，你看我这
7: 几个字？
8: 三个字。

0: 兔赛跑。
1: 兔子。
2: 三个字。
0: 龟兔赛跑。
1: 不知道。
2: 两个字。你们有你们的专业。
0: 林间小道。
1: 清扫。这有。
0: 林间小道。
1: 扫地。
0: 崎岖。
1: 清洁。
2: 有点难哈、哦。换个。
1: 换个难吗？
0: 这个难吗？
3: 大一点呗，我一点都看不清。
1: 别画这么抽象。
0: 姐，我给你点提示。
4: 就是得抽象。
0: 我给你点提示啊。啊。
1: 千万别信他的。
0: 真的，绝对有。你待会儿复盘，绝对有这些动作。
2: 这个我感觉有点难画。但是。
3: 猪啊！这是个猪啊！
5: 这是个人吗？
0: 到现在没答对一题是吧？
3: 没有。
0: 我这绿衣服不白穿啊。在这个位置啊。
4: 你干嘛呢？
0: 我帮他们一下。
1: 狐假虎威。
2: 不是，。啊？
1: 腾什么龙月火？
5: 腾腾虎跃。
2: 都说
1: 对了。谢谢你穿的这身衣服。
0: 行了，别说了，这衣服穿到好了。哎呀，
2: 这些画
0: 一点机会没有啊！
1: 哥，你画的太抽象了。
0: 不看我哥这画工，老鼠精几个字？几个字？
2: 两个字。
0: 两个字。鼠精。
1: 孔雀。兔子。
0: 这是第几个字，老师？
1: 不知道。过。
0: 烤冷面，我到
4: 下过。
1: 下一个，不知道。过。下一个，你演来。
0: 就是在
1: 广场舞。
0: 四个字啊，一个动作。站住。
6: 九八七。
0: 放开那个女孩。
6: 五。
1: 拔刀相助。
6: 三二一，游戏结束。
7: 西头队赢得第三轮比赛的胜利，获得文化鱼灯所需材料，有请鱼灯师傅送上你们的奖品。
0: 谢谢、
1: 啊、
0: 这个好是好是叫这个礼物。
7: 经过三轮比赛，亮晶晶队以2-1战胜了奋进的西头队，获得一积分。
1: 好，谢谢。
7: 接下来呢，请两队带着赢得的材料共同合作，完成一个鱼灯的制作。今天晚上我们将与村民同乐，共舞鱼灯。

0: 过年的感觉啊。来，春燕，春燕，
1: 亲一下，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们要跟他亲吻，跟他奉润，寓意着我们来年越来越好。
0: 这么好玩的。我们现在呢跟小萌兵分两路，我们来负责鱼头的部分。我就不能转了，哇，
2: 帅呀，
0: 这还挺帅的。确实有点沉。
3: 哎呀，还休息了，还休息了。
0: 爽吗？
4: 来，那个女人，女人，
0: 幸福是挺幸福的，就是有点沉。

0: 我们这个地方叫鲫鱼背，是我们蓝田村的一个制高点，也是看美景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1: 发现了啊，来了以后梦幻仙境。
0: 你看前方，群山绵延，高山和峡谷依次排开，像什么呢？
2: 鱼。
0: 对，跟我们昨天

0: 府的那个鱼灯连在一起，很像
1: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其实是有一种看祖国大江大河的这种感觉啊。
0: 我们这个地方啊有91多年的历史，91年前知道这里是什么，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脚下的这些石头啊就是当时海里沉积的泥沙形成的。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啊主要是跟石头相关，跟地质相关。
2: 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真假其实，两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寻找我们蓝田村具有典型地质特征的石头并带回来称重，最终重量更高的队伍获胜。友情提示，在寻找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惊喜等着你们去发现，请两队来领取你们的初始道具。
3: 钻石头的
0: 放一块啊，
3: 对，钻石头的，
0: 出发吧，
3: 出发，走喽。石头呀，你在哪里呀？
1: 来来，这样我们一起打开。姐姐，快快快，
3: 快姐快！
0: 拿手吗？
3: 啊，哦，要打开是吧？算了，这个我不知道，又没有打开。
1: 好，咱们先走了啊。
3: 抱着箱子没用，要把它打开，我知道打开就好。
4: 没事，咱们下次改变一下战略就行了。
1: 其实早拿的不太好啊。
5: 还要抱着。
1: 对，咱们就主打一个沉默。
4: 姐，你在那边沟里找啊。
3: 嗯，好，找石头。哎呀，我得赶紧找石头，走吧走吧。
4: 娟儿姐，人呢？
3: 哇，这里个大箱子。
2: 恭喜亮晶晶队打开宝箱，获得背篓一个。
3: 石头会不会有箱子装的？
1: 我觉得我得往前走点了，要小萌一直在前面，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3: 哎呦，找到一个大铁锤，一个大铁锤，哎，我得赶紧走了。
1: 姐，你别跑啊，我看一下你获得的都是什么呀。哇，姐你身体真好，都跟不上你了。
5: 大明
1: 来了，
5: 来了，找到了。
3: 好，露营车。哇，
2: 奋进的西头队发现宝箱，获得露营车一部。
1: 这简直是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最适合的一个道具了啊！哇，舒服，感受着温柔的风，优雅从容。
3: 打开此宝箱者需用绳子绑住你和队友的，绑住我。先拿着脚，
4: 先迈这只，
3: 好，来，
4: 先迈外，
3: 好，预备，走，一，啊，一，快得很呢，一，看看，一，啊，一，我知道这几个肯定是
4: 61年前的，看要找这样的证据，
3: 这个石头是不是？
4: 是在把这块搬上吧，
3: 这一块搬上吧，太沉了，搞笑，这肯定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石质，跟这个是一样的，
4: 这个重啊，
3: 那个重，那个重。来，我帮你搬。
2: 邪恶的绳子，时间到，可以把脚上的绳子拿掉了。
4: 哎，这是。哎，娟儿姐，为啥绑绳子的是咱俩，戴眼罩的还是咱俩？获得生日帽。
3: 好，生日帽。这啥？
4: 打开此宝箱者需要带上此物，继续游戏3分钟。
3: 这是眼罩啊。
4: 关键这视线也不行，快点。
3: 可以啊，
4: 斜着看。
3: 这大路没事的，
4: 没事的
3: 啊，没事。
4: 行程过半，行程。哎，我们要找牌子。
3: 快了快了，我们到牌子了。
4: 哦，我看不见。哦，
3: 还1分钟喽，赶紧的哦。来，你上去这个。
4: 不，
3: 没事，不要来。
4: 啊，不行不行，
3: 你上。
4: 不行，
3: 我帮你拖着，没事的，你放心。
4: 行。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你们两队真是太拼了！酸爽吧，兄弟！
1: 妈，
4: 我快跑就没事了。
1: 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西洋声波种竟需要神奇法宝，
3: 用劲呢，得用点劲。一好，再来。
4: 蓝色的西洋声种，
2: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5: 哎呀，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2: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蛙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
6: 就这种植物，
7: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个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1: 叔啊，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2: 是，
1: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2: 知道，这位。找我呀？
1: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3: 刚好啊，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1: 行，好。这在这儿吗？
3: 对呀，就在这种参种。
1: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3: 哪是搓衣板？
1: 这不是，
3: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1: 好，
3: 来，
1: 播种模型
3: 啊，播种模型。
1: 哦，
3: 我们这样翻过来，
1: 翻过来
3: 啊，这样来放下，
1: 放
3: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1: 哎，好
3: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撅的撅，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来，一二啊，对，用劲呢。
1: 哦，跷跷板。
3: 你没吃饭是不是？
1: 我吃了吃了。
3: 啊。一，使劲。
1: 二，
3: 一，二，使劲。好。
1: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3: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横距。它是五乘五的哈、
1: 啊，什么五乘五 啊？
3: 它五公分乘五公分的，
1: 啊，就是这儿是五公分
3: 啊，这样也是五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1: 哦、啊，明白了，这个啊、你种子要埋到里面去，是、啊、吧？
3: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1: 播种，咱种的
3: 那种在这里做，
1: 哎，哇，
3: 这给你啊，
1: 这是种子吗？
3: 啊，这是。

0: 参种，
1: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真漂亮！
0: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一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1: 哦，
0: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1: 里面是西洋参种
0: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哦，
1: 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0: 从这里
1: 咱怎么弄啊？
0: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1: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0: 啊。
1: 好，
0: 你看，嗯，一个放一粒儿哈、啊，你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看到哈。啊
1: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0: 啊，对，那
1: 只能放一个呀
0: 啊，放一个
1: 啊、哦，
0: 不要放多了哈。
2: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的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0: 能不能吃苦？
1: 吃苦
0: 啊！
1: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0: 能吃苦，明天凌晨五点我带你去挖山。
1: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0: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1: 五点我不睡，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哦，我们就要在这里挖神了，
1: 就在这儿挖哈。啊，来，我给你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嗯嗯，我先挖一下哈。
1: 哎，我跟您学学。
0: 你再削着挖，
1: 对，主要是
0: 西洋参哈，
1: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
1: 脆，
0: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儿都很深。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1: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参了，不值钱了。
1: 真是，
0: 所以我们挖参要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1: 都这么挖参啊，这就挖出来都。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不起眼的地里面啊，随便我们挖一挖，就看到了如此名贵的西洋参。原来在土里面就长这样。
2: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哎，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啊，回来带回来的。哦，
1: 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倒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0: 润润嗓子。怎么样？
1: 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啊，泡了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哦，开水一倒，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土质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的。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我们惊喜向省药材公司汇报。

0: 我说，我们这个乡绅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1: 夕阳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夕阳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2: 李大哥，
3: 哎，我在这儿啊。
2: 嗨，您在下面啊？
3: 啊，对，我在下面了。
2: 你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3: 哎，好嘞，好嘞。行了。
2: 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3: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2: 一个地窖。
3: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4: 啊，这个天然冰箱，
3: 哎，天然冰箱
4: 就是冬暖夏凉，
3: 哎，冬暖夏凉，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啊。行嘞，要不你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4: 那我也下一次，
3: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4: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3: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4: 哎呀，这是土豆啊。
3: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4: 挑土豆我在行。
5: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4: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3: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4: 马勺粉。
3: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4: 不手工的。
3: 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6: 你们来啦。
3: 这就是我这个老手艺人
5: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2: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6: 我们那能是从洋芋粉条的面子嘛，从了这样的条能就是马勺能聚的吧。
2: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6: 马勺粉。
2: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6: 土里产的芋啊，就是工土地方从土里产几十份上，哎，能得两产两家就我出来就往这个拿这边就塞。这个就是第二泡第三泡，三泡就是这俩，从阴阳水一兑
2: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6: 哎，
2: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6: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2: 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6: 哎，对
2: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6: 搅在一起
2: 啊，
6: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你晒干。
2: 第五步是晒干。
6: 哎，晒干
2: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6: 啊，能行的吧？那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2: 好，咱们过去看看。宋大爷，
6: 嗯，
2: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6: 第三步。
2: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6: 啊，行，再看啊。
2: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6: 倒进来啊。你看，要用营养。

0: 水
1: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孙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0: 这是开水，它就是食料。
1: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0: 哎，焖熟了。
1: 焖熟。
0: 哎，好嘞。
1: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0: 对，哎，
1: 对吧？
0: 再倒进去。
1: 嗯，
0: 哎，好嘞。就做了，好做。
1: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就要马上开始搅拌。
0: 哎。
1: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0: 这船的三个人都开始压着去，
1: 哦，三个人
0: 压迫的。
1: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0: 哎，
1: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0: 嗯。
1: 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0: 啊，行，
1: 可以，来。这样转着圈，
0: 嗯，还从这把盘挑下去
1: 啊，从盆边插下去，
0: 哎，
1: 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喂，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0: 牛姐，
1: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0: 40分钟。
1: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30人搅，
0: 就是。
1: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0: 好嘞。
1: 哎，接力。
0: 好，再见。
1: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您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0: 啊，这是圆的，
1: 嗯，
0: 这是九叶，
1: 嗯，
0: 这是宽的，
1: 宽的，
0: 哎，
1: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0: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
1: 哦，
0: 长得细了就宽，
1: 哦，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哎，
0: 控制的，
1: 啊，哦，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0: 哎，行了。
1: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0: 它飘上来，
1: 飘上来。
0: 哎，
1: 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0: 哎，
1: 可以捞上来。
0: 哎，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0: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一坨上来，对吧？
0: 哎，得装满，还装满
1: 啊？还要装满？
0: 哎，装满了。
1: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就，
0: 哎，走，
1: 敲的。哎，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0: 哎，就这个位置
1: 啊，就这儿。
0: 哎。
1: 哦。
0: 不急，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
0: 好行。
1: 疼啊！
0: 哎，辛苦。
1: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
1: 了。好，哎，这样，哎，
0: 用劲，用劲。
1: 使劲，用力。
0: 嗯。
1: 啊。
0: 你打的这个味道不高。
1: 哎呦，我不行
0: 了，打不了啊，
1: 我不行了。您来。哎，我不行了。
2: 质朴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舍下，野生葛根香四溢。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

0: 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1: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啦。
1: 啊，我坐一会儿。
2: 我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1: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1: 哇，
2: 还行吧。
1: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2: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1: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2: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1: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2: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1: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1: 哇，这个
2: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1: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2: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1: 怎么下去？
2: 现在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好，扶住我。
1: 完全没有路。
2: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1: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2: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2: 是啊。
1: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2: 非常辛苦的挖葛。
1: 哇！
2: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1: 是那颗黑色的吗？
2: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1: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2: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1: 啊，是这个。
2: 嗯，
1: 这是葛根啊，
2: 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个，
1: 这是树吧？
2: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1: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2: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1: 100年以上了。
2: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2: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
2: 嗯，
3: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2: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1: 啊，好，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是。
3: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
2: 还可以啊，
1: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
2: 一哎，
1: 我好重。
3: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2: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
1: 哦，
2: 这么这样。
1: 哦，
2: 这样左右摇动。
1: 哎，这样摇动，
2: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1: 哦，
3: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2: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3: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1: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2: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2: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2: 哦，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2: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2: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2: 让它静静的晾晒。
3: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用好肥选创天乐，好肥创天乐，农家天天乐。
3: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2: 火院子，精工品质，值得信赖。
4: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对石海林加油，挥挥手，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玲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啊，双手支撑，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这样的感觉，
1: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1: 金鸡独立，
2: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2: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0: 没错，
1: 来，掌声，
0: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1: 好，哎呦，哎呦，太吓人了！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
1: 但他反应极快啊！
2: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0: 再一次发展，
2: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0: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1: 好，
0: 这是故意的，
2: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宝莲灯花，和我一起祝大家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1: 宝莲灯雍容华贵，尽情绽放，却给求助人带来了烦恼。
2: 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
1: 求助人引进新技术，精心管护花朵，为何没有带来更多效益？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
1: 花卉种植基地危机四伏，根源究竟是什么？
3: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
1: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不论是憨态可掬的多肉，热情似火的红掌，还是呆萌可爱的含羞草，都为人们的日常增添了一份美好。有一种叫做宝莲灯的花，以其独特的外观吸引着消费者，也促进了鲜花经济的发展。然而规模化种植起来并不容易，在天津市东丽区种植宝莲灯的李志华就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求助人李志华，求助问题：宝莲灯提前开花。
0: 你好，是
1: 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0: 这个花的颜色好鲜亮啊，像那种火龙果色，
2: 对，
0: 很好看。
2: 宝莲灯适合就是家里养，适合就是用放在花架上养。嗯，你放的高一些呢，效果就是更好。
0: 有点像古时候那个宫灯。宝莲灯花，和我一起祝大家幸福多多，福气满满。
1: 宝莲灯的花朵外部有着宽大的粉色包片，像倒着长的莲花，内部穗状花絮像许多灯芯，花朵整体仿佛一盏宫灯，因此得名宝莲灯。这种倒挂开花的习性源自宝莲灯的老家热带雨林，在湿润多雨的环境中，这样生长能够有效防止雨水冲刷花粉，确保花粉安全传播。如今在李志华的温室里，通过调控温湿度、光照等条件，宝莲灯实现了全年分批生长、分批上市。不过这些宝莲灯本计划在下一个月的中旬上市，眼下却提前开花了。
2: 现在开影响我们销售了，卖到消费者的手里的它的花期就短了。
3: 消费者不喜欢，哎，我买来的花就已经盛开了，他想要一个开花的过程。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旺季啊全错过了。
1: 正常情况下，宝莲灯的花期长达2个月，消费者买它图的就是欣赏从花苞到盛开的全过程，加上不断向上生长的叶片，因此宝莲灯还有着长长久久、步步高升的寓意。除了单独放置在高处观赏，消费者也会一次性购买很多盆宝莲灯，打造成花墙，用来美化空间，增加氛围感。但眼下花却提前开了，花期大幅缩短，价格也跟着一落千丈。
0: 这车自己开来了？
2: 对，这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这是用电的，就是每天能节约两个人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1: 为了减少损失，李志华不得不提前出售仍然处于花苞形态的宝莲灯。
2: 现在就是开始分拣。你看，
0: 那我看有挑出来的这样的是？
2: 就是这个就是说。花已经开大了的，
0: 嗯，这样的就不行了。
3: 那我们得分拣多少呀？一天
2: 30车，1000盆吧。
1: 每天的分拣工作非常繁琐，为了提高效率，李志华专门请来了助手。随着分拣工作的推进，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0: 姐，怎么？

0: 怎么样，合格的多还是不合格的多？
1: 就得说一半一半吧。
2: 每天分拣宝莲灯都会淘汰掉一半提前开花的，这些花要是卖出去价格就得降一半，可要是不卖又会占据很多地方，后面的种植和销售计划也会被打乱，这让李志华有些为难。
3: 我们每年的年底开始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每个月需要卖多少花，需要种多少花，这是在年初是制定好的。我现在很头疼，现在都开了，
0: 那就没什么效益了。
3: 对，这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2: 其实为了避免宝莲灯提前开花，李志华从幼苗定植开始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3: 这是一个定植机，自动下盆，自动灌土，自动钻孔，后面就是由三位大爷就开始往里填定植，需要定植的花，一天就能栽两万盆。
0: 两万盆？
3: 对。
2: 相比纯人工操作，自动化定植的效率至少提升四倍，能让同一批宝莲灯从小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从根源上减少提前开花的可能。不过眼下这批统一定植的宝莲灯却还是出现了提前开花的情况，李志华始终找不到原因。让帮小妹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9点，李志华仍然没有休息。
3: 你看咱们现在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471 ppm， 已经过高超标，现在需要通风。
0: 过高会怎么样？
3: 花会就是加速的生长，花开得更快。王总，你去把顶盖窗开一下，咱把这个二氧化碳往外放一下。
1: 行，
0: 咱每天晚上都会过来看一下。
3: 对，每天晚上9点都是定时的，9点、11点，就是凌晨1点、3点都是定时的，2个小时1次。
2: 夜晚的宝莲灯主要进行呼吸作用，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会影响宝莲灯体内的激素，让花期变得更短，开花更早。因此需要值夜班，持续监测二氧化碳浓度，随时进行调整。李志华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可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坚持养花的背后是一份理想信念支撑着李志华。
3: 我都很少回家，就是一直就是陪着这些花一起成长。
0: 多久没回家了？
3: 最近得有半个月了吧。以前是干工程的，当时就是和朋友就是说去过山东啊、江苏，就是云南、广东这些个就是盛产花卉的地儿基地也参观考察。
0: 所以说就觉得这个市场很好，对吧？
3: 对，我们的市场很好。但是我们投入的也挺大，基本就是全身心的都投在这个花上了。咱现在不是有政策吗，扶持咱们这个城市周边的设施农业的。
2: 宝莲灯种植基地距离天津市中心仅30公里，李志华当初正是看中这里的区位优势以及鲜花经济的广阔前景，才加入了花卉基地。一路坚持，却没想到会遭遇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困境。为了尽快帮助李志华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宝莲灯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春燕，研究花卉产业13年，种植宝莲灯10年。
4: 我觉得还不错，营造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2: 专家现场用心查找线索，真相却为何扑朔迷离？
4: 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
2: 求助人勤勤恳恳种植鲜花，付出的努力却为何反而成了绊脚石？
3: 对，都是花苞。
2: 预知详情，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4: 我们买回家以后呢，首先我们不要去换盆儿，叶片上喷喷水，围着花盆的周围进行浇灌，水分从盆底开始流下来的时候，证明这盆花已经浇透了。
2: 面对宝莲灯提前开花的难题，经验丰富的王春燕最终能否解决呢？
4: 还挺多，还挺严重的。本来正常应该8月份卖的，你现在已经开成这么大了，肯定是挺不到8月份的了。第一，它运输就不好运输了；第二，观赏的那个价值就会降低了。
0: 你看这花苞都掉下来了。
4: 这样的话，顾客买回到家里面去，他可能摆不了几天，对吧？他花就已经落了。
2: 宝莲灯如此严重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儿呢？
5: 无非就是两种原因，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是否进入。

0: 了提前的花芽分化。第二个呢，就是大花苞，看它开的速度是不是很快，还是花期是不是正常的。
1: 长出花苞其实是植物的一种生殖行为，市场上主要销售带着花苞的三层叶片宝莲灯，因此通过人工调控，一二层主要进行营养生长，也就是只长叶子不长花苞。当第三层叶片变得宽大成熟后，开始进行

0: 这些开花的宝莲灯已经过了花芽分化的阶段。为了查看李志华在花芽分化阶段的管理是否存在问题，专家特意来到了二月份定植的宝莲灯种植区。
1: 哦，根系长得还很健壮。如果要是想让它提前进入到花芽分化，我们的水分是要给它控制的，低于20%，相当于水分要偏干一些。看它的水分是可以的。我们平时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浇水呀？
2: 顶部喷淋。
1: 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呀？
2: 3到5天。
1: 啊，我觉得还不错，能到一个热带雨林的一个环境。
0: 宝莲灯花芽分化对水分敏感，如果水分充足，宝莲灯更倾向于长个头及营养生长。如果水分不足，会触发宝莲灯的干旱逃避习性，也就是通过体内激素调控，提前进行花芽分化，确保繁衍后代。专家判断，花芽分化阶段的水分并没有问题，宝莲灯应该不会提前进入花芽分化。实际情况会怎么样呢？
1: 现在是7月份的话，它正好已经叶片成熟，开始进入花芽分化，现出来，而且只是一个小点儿，刚要开始出来，说明没有什么问题。
3: 能观察出来吗？如果提前的话？
1: 提前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会变快呀，
3: 长出来了，
1: 对，
3: 就拱出来了。
1: 是的，
0: 根据二月定植的这批花的长势情况，专家断定，李志华提前开花的宝莲灯不是花芽分化阶段出现的问题。于是他把调查的重心转到了花苞管理上，又来到了提前开花的种植区。这次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这个风机怎么停了呢？
2: 这风机就最近频繁跳闸。
0: 刚走近，风扇就出现了问题。
1: 对温度来讲，温度正常吗？
2: 它有正常的，看一下，就是。
1: 现在多少度啊？这里面
2: 26度。
1: 夏季的话，24到26度应该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不能超过26度。温度会太高的话，会影响花苞提前开的，花苞的开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0: 花芽分化没有提前，温度也正常，宝莲灯究竟为什么提前开花？这一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帮扶遇到瓶颈，专家在温室里来回打量，注意到一个细节。
1: 你看它现在这个叶片有点皱皱的，是不是？
4: 就像是熨烫机给它熨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叶片不舒展了。
4: 之前发现过这种情况吗？
2: 没发现过。
5: 我们的关注点都是在花的开花的这个阶段，没有关注到这个叶片的形态。
1: 正常的植物在24到26度的范围内的话，它叶片是这种平展的，特别舒展的。我们看这两片叶片，是不是能看出来明显的区别？
0: 按照专家所说，叶片不平展说明温度偏高，但李志华的测温系统显示明明是正常的26摄氏度，而叶片依旧发皱。反常的现象背后会不会藏着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关键原因？
5: 我一直都在用那个我的设备监测着我的温度，我感觉我的温度不会出问题。
0: 温度没有问题，究竟是不是测温系统的原因？专家进一步观察发现，在风机停止运转的区域，叶片皱的现象更加明显。专家心中有了判断，他决定在风扇不转的区域附近测温。
1: 温度计已经显示到了31度的温度了。因为我们这个温度过高，它会导致植物的新陈代谢更加增快，所以说它这个花期就会提前。
0: 为了验证，专家和帮小妹分头行动，分别在跳闸的区域和没有跳闸的区域随机寻找一盆宝莲灯，结果会如何呢？
1: 这批花是什么时候定植的？
2: 这是1月份定植的。
1: 同一批花定植的时间，然后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开花的程度就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影响很大哈，一目了然，一个开了一个没开。
2: 对对对，看来我当时还是有点粗心了，就是没怎么对比。
0: 宝莲灯提前开花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正是因为温室里的温度过高，从而加速了宝莲灯的新陈代谢，促进开花的激素增多，花瓣的细胞分裂速度加快，最终结果就是提前开花。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帮李志华更精准地把控温度，专家现场在不同区域加装了温度计。除此之外，就是让风扇不再跳闸，控制好温度。可是跳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专家决定联系电网工作人员。
2: 这用电量可以接受。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帮扶让求助人恍然大悟？
6: 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0: 面对危机，帮帮团专家现场抽。

0: 丝剥茧，看专业技术如何为种植保驾护航。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2: 风扇都转。
0: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花儿的危机。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嗨，大家好，我是宝莲灯花。很多人以为所有花朵的用处都差不多，其实每一种花都身怀绝技，分工各不相同。今天就带大家认识我们花儿家族各种各样的本领。就拿我们宝莲灯来说，主打颜值担当，花型别致，花色好看，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凭借优美的姿态美化环境，舒缓心情。还有一系列观赏玫瑰、月季花，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很受欢迎的观赏性花卉。紫云英就不走观赏路线，田间地头栽种它，在生长期它的根部与根瘤菌共生，起到固氮的作用，花期过后翻埋土里，慢慢腐熟就能变成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肥力，滋养后续庄稼生长。油菜花一身都是用处，连片盛开可供游人踏青打卡观赏。油菜花的花蜜充足，吸引蜜蜂，酿出香甜的花蜜。花谢了之后结籽，菜籽还能压榨食用油，经济价值十分丰富。你看，原来我们花儿家族不止好看，大家各司其职，用途各不相同。你还知道哪些有特殊用处的花朵呢？
0: 李志华在温室里精心种植宝莲灯花，却遇到了提前开花的问题。帮帮团专家排查发现，这一切和温室里的风扇跳闸有很大关系。为了找出风扇跳闸的原因，专家请来了电网工作人员，他们首先用无人机查看了宝莲灯基地周边的线路，并没有发现异物，线路完好无损。因此电网工作人员把问题锁定在基地内部，
6: 可能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刚才我们看的你们下面的风扇是1.1千瓦380伏的，
7: 对，
6: 那大概一台风扇就应该是2.89安，就约等于3安，因为咱开关是20安，最多就只能用大概6台。你们最多的时候之前起了几台？
7: 7台。
6: 7台，那就是超了。
7: 所以就是说没在意这个负荷
2: 啊，没考虑过这个扩大的可能。
0: 夏季天气炎热，为了宝莲灯健康成长，李志华启动了全套的风扇，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电流的总量超出了开关上限，才导致频繁跳闸。电网工作人员立刻指导基地里的电工师傅，将一部分风扇转接到闲置开关上进行分流，很快就解决了风扇跳闸的问题。李志华非常想知道专家管理的宝莲灯长势究竟如何，同时专家又是怎么用电的呢？
8: 哇，好漂亮啊！
2: 这什么花？
1: 这是红掌花，
7: 挺漂亮的。
1: 那它的花期能长达4到6个月。过来看一下我这边生产的宝莲灯的区域，
2: 还都是花苞呢。
7: 对，都是花苞，种的确实好。
0: 李志华发现，在专家管理的基地，不仅宝莲灯长势整齐，没有提前开花，而且还种植了惹人喜爱的红掌，植株挺拔，花朵鲜艳，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个风机是不是都没有掉闸的、
2: 风扇都转
1: 的，对，都是在正常运转的，
7: 都在转。对，
1: 因为夏季吧，我们要降温，所以说用电量比较大，我们就要定期的去查看。
0: 为了提升花卉的品质，专家还用上了一套先进的智能移动喷灌设备，可以针对某一行某一列的植株进行灌溉。这样的设备用电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7: 每天用4个小时，我的这个用电量能达到多少？
6: 它功率名牌上标的是990瓦，满载的话大概就是4度电。
7: 对，用电量可以接受。
2: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经常跳闸的情况？

0: 不会，就是要结合自己的用电需求以及后期还要不要投入合理的配置你们开关的电流大小。
1: 专家管理的花卉基地合理安排用电，保障一系列电器设备正常运转，这样才取得了成功。参观也让李志华明白，在现代化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电器设备投入使用，只有学会精细化用电，结合科学的种植管理，才能确保品质，提升效益。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居世界第一。这背后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创新升级，各式各样的设施农业既丰盈着四季花果供给，也装点着大众日常的美好生活。
2: 很多人送花养花都很在意背后的美好寓意，其实每一种花都藏着专属花语，今天就来挨个聊聊我们各自的心意。先说我们宝莲灯，层层花苞低垂雅致，花语是华贵吉祥，心想事成，也寓意阖家美满，步步高升，居家摆放大气又讨喜。荷花自古清雅脱俗，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纯洁高洁，清正自持，也象征和睦圆满，清廉自在。玫瑰花是爱意的代名词，不同颜色寓意略有差别。其中粉色的玫瑰花传达的是感激与谢意，黄色玫瑰花则是友谊之情的表达。还有一种香槟色的玫瑰叫做蜜桃雪山，它的花语是你是我的专属心动。紫皇后玫瑰自带神秘滤镜，仿佛在说你是我心底解不开的浪漫谜题。还有超小众的橙色芭比玫瑰，热烈的像小太阳，送给闺蜜比奶茶还甜。更绝的是人工整活的蓝色妖姬，这一抹科幻感拉满的蓝让人无法拒绝。红展花，花语万事顺遂，红红火火，祝愿前程似锦，居家摆放寓意极好。小小花朵藏着万千心意，选对鲜花才能送出恰到好处的祝福。你最喜欢哪一种花的寓意呢？许多消费者对花儿家族的认知其实都存在误区，今天就来解锁三个容易搞错的冷知识。首先就是我们宝莲灯花，很多人听说我是来自热带的花卉，就以为我只能种在热带，北方室内根本养不活，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市面上经过国内改良的宝莲灯花完全适配咱们普通家庭的室内环境，不用高温酷暑，只要日常保持合适湿度，就能长势旺盛，年年开花。第二个误区，好看的花才叫花，不起眼的小花不值一提。其实我们餐桌上的小米，它的花就超级迷你，直径只有2毫米左右，肉眼几乎看不清全貌，只有微距镜头才能拍到它完整的样子。可别小看它，只有它顺利开好完成授粉，才能结出饱满的谷粒，我们才能喝到香浓的小米粥。所以说花朵无论大小其实都很重要。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名字带花就一定是花吗？答案是不一定，最典型的就是棉花，我们看到的雪白棉絮根本不是花朵，而是棉花成熟后的种皮纤维。原来生活里关于花儿的小误区这么多，这些冷知识你都学到了吗？

0: 西洋声波种竟需要神奇法宝。
1: 用劲呢、啊、得用点劲。咦，好，再来。
2: 蓝色的西洋声种，
0: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3: 哎呀，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0: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蛙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
4: 就这种植物，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个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1: 叔，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2: 是，
1: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2: 知道，这位。
3: 找我呀？
1: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3: 刚好啊，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1: 行，好。这在这儿吗？
3: 对呀，就在这种参种。
1: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3: 哪是搓衣板？
1: 这不是，
3: 这就是我参种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1: 好，
3: 来，
1: 播种模型
3: 啊，播种模型。
1: 哦，
3: 我们这样翻过来，
1: 翻过来
3: 啊，这样来放下，
1: 放
3: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1: 哎哎哎，好
3: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割的割，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的，一二啊，对，用劲呢，
1: 啊，跷跷板，
3: 你没吃饭是不是？
1: 我吃了吃了，
3: 啊，
1: 一
3: 使劲，
1: 二
3: 一二使劲，好，
1: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3: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夯距。它是5×5的哈，
1: 什么5×5啊？
3: 啊，它5×5的，啊，
1: 就是这儿是5公分
3: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1: 哦，明白了，这种子要埋到里面去，是吧？
3: 这就是它的距离。第二步就是播种，
1: 播种
3: ，
1: 咱种的
3: 那种在这里做，
1: 哎，哇，
3: 这给你啊。
1: 这是种子吗？
3: 啊，这是西洋参种，
1: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这漂亮！
3: 这是我们把一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有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1: 哦，
3: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1: 里面是西洋参种
3: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1: 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3: 从这里
1: 咱怎么弄啊？
3: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1: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3: 啊。
1: 好，
3: 你看，嗯，一个放一粒儿，哈、啊，你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3: 看到哈、
1: 啊，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3: 啊。啊，对，那
1: 只能放一个呀。
3: 啊，放一个，
1: 啊，
3: 不要放多了哈。啊，
0: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压好的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

0: 十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夕阳深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的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它们慢慢长大吧。
1: 能不能吃苦？
2: 吃苦
1: 啊！
2: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1: 能吃苦，明天凌晨五点我带你去挖山。
2: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1: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睡了。
2: 五点我不睡。

0: 这就是我们的神地哦，我们就要在这里挖神了，
1: 就在这儿挖哈。
0: 啊，
1: 来，我给你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嗯嗯，我先挖一下哈。
1: 哎哎，我跟您学学。
0: 你再削着挖，
1: 对，主要是
0: 西洋石哈，
1: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啊，
1: 脆，
0: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都很深。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1: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神了，不值钱了。
1: 真是，
0: 所以我们挖神要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1: 都这么挖神
0: 啊，
1: 这就挖出来都。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
1: 你看这个不起眼的地里面啊，随便我们挖一挖，就看到了如此名贵的西洋参。原来在土里面就长这样。
2: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1: 哎，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
1: 啊，
0: 回来带回来的。
1: 哦，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你看，我们用这个壶哈，倒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0: 润润嗓子。
1: 嗯，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儿
1: 啊，
0: 泡着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
1: 哦，
0: 开水一倒，
1: 啊，
0: 泡着喝。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
1: 嗯，
0: 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土质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地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
1: 嗯，
0: 我们惊喜向生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2: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1: 林大哥，
3: 哎，我在这儿啊。
1: 嗨，您在下面啊？
3: 啊，对，我在下面了。
1: 你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3: 哎，好嘞，好嘞。行了。
1: 哎呀，李大哥
3: 啊，
1: 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3: 我在这叫你们

0: 找点石桥，
1: 一个地窖。
0: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0: 哎，天然冰箱
2: 就是冬暖夏凉，
0: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0: 啊，行了，要不你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啊，
2: 那我也下一次，
0: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0: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2: 哎呀，这是土豆啊。
0: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2: 挑土豆我在行。好，
3: 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口感劲道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2: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0: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就是
2: 马勺粉。
0: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2: 不手工的。
0: 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啊，苏大爷，
4: 你们来了。
0: 这就是我说的个老手艺人
3: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与执着，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2: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4: 我们那弄的从洋芋粉条的面子嘛，从了这样的条，能的就是马勺，能聚的吧？哦，
2: 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4: 马勺粉。
2: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4: 土里产的芋啊，就是我们土地方从土里产几十分上，哎，那地量产量价，就挖出来，挖出来就往这个拿这边去晒，晒干就是第二泡、第三泡。撒泡就是这俩，从阴阳水一兑啊，
2: 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哎，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4: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啊，
2: 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4: 哎，对。啊，
2: 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4: 搅在一起。啊，就人三个人凑起来，凑到完以后就都是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晒干。
2: 第五步是晒干。
4: 哎，晒干啊！
2: 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啊，
4: 能行的吧？那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2: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哎，宋大爷，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4: 第三步，
2: 来，那您教教我。
4: 啊，行，得看啊。啊，
2: 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4: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啊，
2: 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4: 就是开水一塌就是熟了。哦，
2: 就是先把它焖熟。
4: 哎，焖熟了。
2: 焖熟。
4: 哎，好嘞。
2: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哎，对吧？
4: 再倒进去。嗯，哎，好了。就做到好做。
2: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就要马上开始搅拌。哎。呀。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4: 这三个人这个开始压着去，
2: 哦，三

0: 自己压迫点。
1: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哎，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嗯。那宋大，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0: 啊，行，
1: 可以，来。转着圈，嗯，
0: 还从这个马鞍挑啥去啊？
1: 从盆边插下去，哎，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喂，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0: 刘健，
1: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0: 40分钟。哎
1: 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人搅。
0: 就是。
1: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0: 啊，好嘞。
1: 哎，接力。
0: 好，哎。
1: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您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0: 嗯，这是圆的，嗯，这是九叶，嗯，这是宽的，
1: 宽的，
0: 哎，
1: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0: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宽，哦，
1: 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哎，
0: 控制的，啊，哦，
1: 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0: 哎，行了。
1: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0: 它飘上来。
1: 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0: 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0: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一坨上来，对吧？
0: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1: 还要装满。
0: 哎，装满了。哎呦，
1: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
0: 哎，走，
1: 敲的。哎，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0: 哎，就这个位置。
1: 啊，就这儿。哎。哦。
0: 不急，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
0: 好行。
1: 疼啊！
0: 哎，结果。
1: 啊，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
1: 好，哎，这样，哎，
0: 用劲，用劲。
1: 十一，
0: 用
1: 力。嗯。
0: 啊。你咋的？这个我也不高兴。
1: 哎呦，我不行
0: 了，打不了
1: 我，我不行了。哎，您来。哎，我不行了。
2: 质朴的手艺人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设下，野生葛根相似异。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各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1: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3: 先坐一下了。
1: 啊，我坐一会儿。
3: 我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1: 太好了。

0: 来了来了，小乐，哎，搞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1: 哇，
0: 还行吧。
1: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0: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1: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0: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1: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0: 只要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1: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0: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1: 哇，这个
0: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
1: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0: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1: 怎么下去？
0: 现在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1: 完全没有路。
0: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1: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0: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0: 是啊。
1: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0: 非常辛苦的，花哥。
1: 哇！
0: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1: 是那颗黑色的吗？
0: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1: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0: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1: 啊。是这个。
0: 嗯，
1: 这是葛根啊，
0: 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个
1: 这是树吧？
0: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1: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0: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1: 100年以上了。
0: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0: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
0: 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0: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1: 啊，好，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0: 是。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
0: 还可以啊，
1: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
0: 一哎，
1: 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0: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
1: 哦，
0: 这么这样。
1: 哦，
0: 这样左右摇动。
1: 哎，这样摇动，
0: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1: 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0: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1: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0: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0: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1: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0: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1: 哦，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0: 颗粒状的。
1: 颗粒状的，
0: 一颗一颗的那种。
1: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0: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1: 再一次

0: 印证了那句话。哎，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
2: 我们现在把筛子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3: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这里是百年古村，它的安静有一天被打破了。自从村里搞旅游，有人欢喜，有人愁。
1: 我不愁，你别生气。
0: 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2: 祝你们首演成功！一、二、三，耶！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1000元；一个是依傍千年运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6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3: 这个
4: 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黄泡果。
4: 这个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3: 对，空心的。

0: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学名黄锁梅，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1: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2: 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1: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2: 这个不好种。
1: 对，不好种。
2: 那你为啥要种？
1: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0: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2: 80块钱一斤啊？
1: 对。
2: 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1: 对，
2: 我都没有用力气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1: 对，它里面是空的。
2: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1: 对。
0: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3: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2: 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1: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0: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 不想说太多了，我不拍了，不拍了。
2: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1: 就是他这样惹我的。
2: 是吗？
3: 我惹你了，我惹你了。
1: 我发现。
0: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4: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5: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2: 我不吃了。
0: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得有滋有味，而本地大姐刘莹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6: 这是那个，
7: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看这是变色了。
2: 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7: 对，
2: 这是说明它有毒吗？
7: 对。
2: 炒熟也不能吃吗？
7: 对呀。
2: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7: 那就疼板板了呗。
2: 这么严重吗？
0: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

0: 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用联合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1: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2: 一场就是挣你2000块钱嘛。
1: 能挣2000块钱，真棒。
0: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1: 觉得菜是不是挺新鲜的？
3: 对，
1: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4: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郭忠，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你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
0: 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到底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0: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郭忠觉得这个爱笑的女孩很适合来当这个民宿主理人，翠翠自己也乐意，可翠翠的妈妈却不同意。
2: 是的，这是我妈妈。
3: 你好，你好，你们好。
4: 对，不了解。
3: 担心狗。
5: 也不知道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3: 不知道。
0: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5: 这是多久？
1: 三个月的
5: 时间。三个月，哇，真的变化很大。
6: 对，
5: 自信了。
1: 对。
6: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0: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
7: 我们

0: 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1: 这画风的好好啊，想整花样嘞。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0: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焕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另一座古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你可以尝尝甜咸味。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咱也有点看。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个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县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嘛，就讲的嘛，能卖个7000块钱。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察镇紧邻运河，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
6: 好了，
1: 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中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8: 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1: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5: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9: 故土哪里总有的感情嘛，从小学那是自己的家嘛。

0: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1: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2: 家里的
1: 赖账，哎对。
0: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1: 不想搬，非常不想搬。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那个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2: 走走看呢。
0: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君君

0: 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1: 朱君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2: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紫金都是有利的嘛。
1: 两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3: 哎呦，哎，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擦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1: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君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您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两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0: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叉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叉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叉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把它包进去，
3: 把它包进去，
0: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3: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0: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1: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4: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1: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一个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0: 人家吃了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1: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5: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1: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5: 现在这个泵和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泵和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6: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1: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5: 开灯，开灯。
7: 收到，收到。
1: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5: 田
1: 飞把运河当成舞台， 请本地村民当。

0: 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1: 游客来了，一会儿。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2: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3: 首演成功，一二三 ，go！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4: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5: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护守我们的古镇啊。哎，我们怎么了？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喝彩。
0: 大伙儿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小吃。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小吃便是各地的一个美食缩影。东北平原上有一种从黄泥里飞出的美味，
1: 一种烧疙瘩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0: 还有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3: 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西北边疆的小吃也带着坦荡与热情，
4: 加盐，
5: 是只加盐。
0: 江南的河香混着糯米，包入温柔，
6: 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小小吃食里藏着大大的乾坤，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四座城市，品味四种小吃，看看它们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吉林省四平市，一座位于松辽平原中部腹地的城市，在四平人的美食版图上，有两道小吃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烧鸽子和熏肉大饼。四平的烧鸽子，准确地说叫一通烧鸽子，是满族传统美食，传承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刚出炉的烧鸽子，外皮焦黄酥脆。

0: 但您可别着急上手，这吃法上大有讲究。
1: 先先别吃，稍等稍等，
2: 还不能吃、啊、
1: 对，这个摆法就很有学问。
2: 摆法？
1: 对，哎，是这样放。
2: 要这样放？
1: 对。
2: 哦，这样放
1: 不对，
2: 就要竖过来。
1: 不对，
2: 还不对，
1: 这是脚、
2: 嗯、
1: 你看我这脚冲我。
2: 哦，要冲自己、
1: 啊、对，这边是头，这个头冲着对方表示尊重、哦、左手把着腿，右手撕、
2: 哦、这样。
1: 对，哎，一起跟手一开一撕成条，往前拽，哎，往前拽、
2: 哦、
1: 开吃。嗯，
2: 你看这个烧鸽子咸咸的、
1: 嗯嗯，有味道吧？
2: 嗯，而且味道特别醇香。
1: 嗯，
2: 这个皮儿呢，它好像脆一点，
1: 外酥。
2: 嗯，肉要嫩一点。
1: 再摆一块来。
0: 吃法讲究不说，这口感更是让人上头。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咸香适口，再配着鸽子肉特有的嚼劲儿，一口下去销魂满足。那么这外酥里嫩的口感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要从选材说起。做烧鸽子的鸽子要选50到60天大，重量在9两到1斤2两之间。有经验的老师傅选鸽子，全凭手感，一抓便知。
1: 这是一把基本上是抓不满的，
2: 一把要一把抓不满，
1: 就抓不住的，基本上两个手扣不到一块儿。
2: 哦，
1: 就这个手你可以摸一摸，它非常大。
2: 你就这样一抓就
1: 差不多。上下也差一两吧，一看一瞅，哎，肚子毛长满了，这个手抓不住了，就我这个手抓不住了，这基本上就是最理想的标准了。
0: 选好鸽子后，传统的做法是用黄泥包裹，连毛带皮一起烧。
1: 一种烧鸽子的方法
2: 就是用黄泥来烧，
1: 黄泥包裹。
2: 这个鸽子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下处理？因为我看它还带着毛呢。
1: 用黄泥都给它包好了之后，等到烧熟的时候啊，把它一打开，就连皮直接都带来了，就没有毛了。
0: 这种烧制方式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存在，传承了几百年。黄泥包裹鸽子，等到烧熟的时候一打开，连皮带毛就一起带下来了。不过黄泥烧鸽子虽然保留了鸽子最原始的味道，但是很容易烤不均匀。
2: 哇，这个焦焦香香的，而且好像都是鸽子的肉味，没有别的味道。
1: 没别的，
2: 这个就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1: 就是胡了八圈这个感觉。来，
0: 如今四平人早已将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进，用锡纸代替黄泥，更易导热，避免受热不均。而让烧鸽子咸香适口的秘密藏在一个针管里。
1: 烧鸽子制作一个重要环节，注射给料法，就是让它鸽子变得咸鲜可口，非常好吃。
2: 也就是说这个针管里的这个汤汁是料，
1: 对，
2: 左边一针右边一针。
1: 对，先扎右边吧，往里推。好，推料吧，推到一半啊，
2: 多推一半，
1: 再来点。好嘞，
2: 等它完全鼓起来。
1: 对，
2: 然后这边再来。
1: 对，往里扎。对，推料，这样的话这个汤汁啊都在它这个两个肉里边、
2: 嗯、
1: 一烧的时候呢，它顺着血管就都传遍全身了，这样的话整个鸽子肉任何地方都有味儿。
0: 从前烧鸽子基本上都是表面抹料，容易内里不够入味，用针管将料水注射进去，丝丝入味，咸香适口。而在四平提到外酥里嫩，还有一道传承百年的小吃不能少，熏肉大饼。
2: 这饼看上去挺香，但是这熏肉在哪儿啊？
3: 这饼吃起来也香，不仅仅看着香、
2: 哦、
3: 它这个饼里没熏肉、哦、如果你想吃熏肉再单点。
0: 饼入口先是酥，牙齿轻轻一碰外皮就裂开了，碎屑落在舌尖上带着一股焦香，再往里咬是软是韧，是面皮一层一层在嘴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满足感。
2: 虽然这个好像没有肉在里头，
3: 对，
2: 但它确实真的很香，
3: 香
2: 而且特别脆，外酥里嫩的。
0: 秘密不在馅儿里，在和面的油酥里头。熏肉大饼店的后厨常年炖着熏肉，那是一锅传了几十年的老汤，比店里最老的师傅岁数都大。猪肉在这锅汤里慢慢炖着，小火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斤生肉只能卤出5两熟肉来。

0: 那跑掉的水分里带着肉的精华全化进了汤里。
1: 这个老汤在我手里头就算50多年了，始终是没坏过。
0: 汤熬得浓了，表面便浮起一层油，这层油才是宝贝。
1: 这油出来不拼出来烙饼用。
0: 把这卤肉的油汤舀出来，静静搁着，让油和水慢慢分离。等油清亮亮地浮在上头，轻轻撇下来，跟面粉和到一块儿，再撒上香料，就成了油酥。把这油酥抹在饼上，一层一层叠起来，擀开，再叠，再擀，
2: 打过来，对吧？看，完了就。
3: 然后下一步很关键啊！你看那层吧，那饼的层有7到8层，
4: 对，
3: 而且每一层铺报纸能看着字。
0: 7层8层的饼，每一层都裹着这肉油的香。熏肉大饼起源于100多年前，从前赶路的人、扛活的人，揣上这么一张饼，顶饿解馋还便宜。饼里有肉味，却不用花肉钱，这是老百姓的精明，也是老百姓的智慧。出了四平市区，往南不多远，就是梨树县。到了梨树，天刚一擦黑，街面上就开始热闹了。四平人把肉味揉进饼里，梨树人呢，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另一样东西上头。一天三顿小烧烤，这句顺口溜在这里不是说着玩的。
5: 来，咱们开始扒拉了啊！咱们喜欢吃老一点的还是嫩一点的？
6: 吃老点的香。
5: 好嘞。扒拉锅嘛，顾名思义，咱就扒拉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梨树的烧烤店里有一道食客们必点的招牌烤油鞭。
4: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7: 哎，
4: 松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7: 哎，行，知道了。
8: 来油鞭，
7: 来油鞭。
0: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头犯嘀咕，黏黏糊糊的，满嘴大肥肉的感觉，是不是？可真上了桌，您才发现这名字把他给叫委屈了。
4: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0: 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4: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9: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唤它活肉。跟着心跳一同跃动的肉，自然鲜活灵动，越嚼越有生机。
7: 油鞭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4: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7: 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鞭。之所以叫油鞭，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9: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4: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9: 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收拾的时候，白色薄膜和筋膜要清得干干净净，差一点烤出来就发焦发硬，糟蹋了。
9: 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快
4: ，
9: 比较快。
0: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9: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4: 太薄了，不然你
9: 薄
4: 不能戳手。
9: 对。你看
4: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9: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

0: 以再穿一根签的，穿到中间
1: 啊，固定住。
0: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2: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0: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1: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0: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1: 400份。
2: 夜幕降临，烧烤店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却还守着那份鲜嫩。一头猪只献出这一块最金贵的肉，人们便用最地道的做法把它酿成人间至味。新疆雄踞西北，冰川与戈壁相望，草原与大漠共生，广袤天地滋养丰饶物产，也孕育出豪迈奔放的饮食文化。这里的美食自带一股大气磅礴的气势，分量足，滋味厚，烟火浓。傍晚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热气升腾，香气四溢。大锅手抓饭，大块架子肉，近2米长的大串烧烤，每一样都透着西北大地的坦荡与热情。
3: 做烤包子，
4: 烤包子，那为啥还要先弄这水呢？
3: 你要把这个打的白白的，包子才能贴上去。白色就是把那个盐水烤干了，那个盐它变成盐了。
4: 哦，
3: 不是入锅，人家贴上去。
4: 哦，是为了让包子能贴到上面。那如果不用这个盐呢？
3: 不行，掉呢，
4: 就会掉下来。
2: 烤包子是馕坑中诞生的美味，未发酵的面皮裹住羊肉丁、洋葱与胡萝卜，包成饱满的椭圆，贴在撒过盐水的滚烫馕坑壁上。270摄氏度高温炙烤20分钟，外皮金黄焦脆，内里肉香四溢，一口下去满是扎实的满足。同出一坑的还有新疆人刻在日常里的馕。
4: 这些都是馕吗？
5: 对，全是馕，
4: 全都是馕。馕有这么多个样子。
5: 馕在新疆是最受欢迎的。
6: 对呀，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馕，这是主食我们的。
2: 在新疆，馕是日子的底色，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面团发酵擀薄，压花沾芝麻，力道与经验藏在每一步。抹上蛋液，贴入滚烫馕坑，10余分钟后，麦香与炭香交融，金黄喷香的馕便出炉，风味繁多，足足几十种。
5: 这种是辣皮子，
4: 辣皮子，
5: 对，
4: 里边馅儿是辣的，
5: 辣椒做的，甜的有玫瑰的、葡萄干的，然后这种馕也是甜的，这是哈萨克馕，
4: 可以放多久呀？
5: 这些全部的馕可以放1到2个月，在新疆这种天气。
2: 干燥易存、泡水极软的馕适配辽阔地域与干旱气候，配烧烤、就奶茶都是地道滋味。
4: 就是我们的干果茶，
5: 还有吗？
4: 还有抓饭
5: 啊，
4: 烤肉，
5: 拌面，
4: 拌面怎么好吃啊？
7: 感觉挺香。
8: 拌面是好吃的呀，
4: 拌面可以是吧？
8: 可以的，对。
2: 在新疆，最能体现实在与厚道的，莫过于一碗地道的新疆拌面。菜足量足，还能免费加面，是当地人最踏实、最暖心的日常滋味。
9: 慕名而来，
4: 好吃。
10: 面细筋滑，
3: 里面很辣皮子啊。
10: 它比较能吃得饱啊，非常实惠。
11: 您的过油肉拌面好了，这是过油肉，这是我们的面。
4: 感觉这吃起来好像跟什么其他的面差别还是挺大的，最主要是感觉这个面确实非常的劲，
11: 分析非常劲道。
12: 主要是揉，
4: 揉，
12: 面要是揉不到位的话，它拉面不均匀，酱出来面嘛不光滑。这个面一定要揉的光光的，然后起泡，这就算揉好了。
2: 面一定要揉得光，揉得起泡才算揉好。醒面、刷油、再醒面、搓条、盘面，一环都不能少。
4: 这样捋着来呗。
12: 对，蹬一点，然后这往前，这个手往前送一点，这样子。对，
2: 下锅前用力摔打，粗细均匀，再经冷水洗面，去掉多余淀粉，面条才够滑、够弹、够筋道。

0: 然而浇头才是拌面的灵魂。
1: 我们选的呢，首先选我们本地新疆的羊，然后呢部位呢选择是我们羊的后腿肉。这个位置肉呢，它瘦而不柴，同样呢还有脂肪，吃起来口感会更嫩一点。在刀工这块呢，我们过油的拌面一般呢是3×5左右的一个块，然后厚度呢是0.3到0.5，这样呢吃起来也不是很大，太小的话容易碎。
0: 过油肉优选新疆本地羊后腿肉，瘦而不柴，嫩而有汁。
1: 肉呢我们要提前进行腌制，再加上淀粉跟鸡蛋进行提前腌制，让它入味，同样的上浆让它吃起来口感更滑嫩一点。
0: 切成长条，用淀粉与鸡蛋上浆，先过油锁住水分，再与青红椒、洋葱、西红柿爆炒。
1: 一定要在炒之前呢先过一遍油，让它第一个呢保证不脱浆，第二个呢完快速能够成熟，然后再回锅进行炒制。
0: 技法是骨架，食材才是灵魂。一碗地道的过油肉拌面，精髓全在羊肉本身。
1: 除了做法上讲究呢，更多的还是原材料，其实就是肉，也就羊肉一定要好，羊肉品质好呢才是过油肉拌面呀的灵魂。
0: 大尾羊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大块后腿肉，红柳枝穿串，无需多余腌制，只在炭火烤熟时撒少许盐提味，油脂滴落，香气冲天。
2: 我们新疆一般做烤肉全是羊肉，
3: 不是叫羊肉串，就叫烤肉。
0: 对于火候的掌握，赛利克心里有数。在炭火的炙烤下，羊尾油的油脂已经变得香酥，这时只需要加入少量的盐提鲜即可。瘦肉筋道弹牙，肥瘦相宜，肉嫩多汁。
4: 烤肉好了，
5: 哇，太香了！
6: 怎么样？
5: 超大一块，太好吃了！这个真的是什么都不加就已经很好吃了。
0: 最朴素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
7: 别的还加什么吗？
2: 我的不加什么，加盐。
7: 就只加盐。
0: 大块羊排，羊脖慢炖2小时，便是手抓肉。
5: 这羊很嫩的。又嫩又香，而且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0: 大块装盘，徒手撕扯，大口吃肉，是新疆人最真诚的待客之道。羊排红烧搭配土豆胡萝卜，香气浓郁，再配上酥香的包尔萨克，一家人围坐而食，温暖又热闹。匠心不改，风味流转。安徽芜湖，长江与青弋江交汇而生的水乡之城，这里的小吃带着江南独有的清润与鲜香，藏着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烟火气。
8: 爆凉粉，那我要来一碗哈。这是现刮的，这个动作就叫爆，对吧？哇，这有这么多料呢。
9: 对，有8种料。
8: 8种啊？
10: 这是什么呀，姐姐？
11: 这是赤豆酒酿，这是芜湖特色。
10: 要一个。
1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荷叶烧麦，对，佛香烧麦。
8: 哦，这个就是芜湖特色的那个特殊的烧麦。
12: 对，
10: 荷叶包的。
13: 荷叶包的，真正的荷叶包的。
8: 它好可爱呀！哇，你看像一个小福袋一样。
13: 这荷叶包的很香，是干荷叶，荷叶的香味就进到这个糯米里面。
8: 刚才看到好多人点面，我看，
12: 对，我们各种面都有，但是虾子面更畅销。
8: 那我也来一碗虾子面，
12: 下碗面，
13: 不下虾子，满满的一勺。
8: 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荷香烧麦，还有虾子面，都是芜湖特色的小吃。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荷香烧麦啊，哇，打开就能闻到特别香的香味啊！哇，看这个糯米，
5: 烧麦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真的口感都不一样，
8: 经常吃那个烧麦都是面皮包的嘛，然后里面的糯米就是很扎实。看这个荷香烧麦，荷叶包起来的，它米是非常软的，比较松散的那种，它会更好入口一些，我觉得。然后里面是包着肉丁啊，应该还有笋，还有香菇，一口吃下去就是肉香米香，混着淡淡的这个荷叶的香气，这真的是很特殊，尝过才知道。
0: 四季都能吃到的荷香来自桃心镇的万亩荷塘，深绿肥厚的老荷叶香气最浓，采摘却有讲究，浅绿嫩叶下有藕，不可乱摘，

0: 取深绿成叶，方能不影响莲藕生长。
1: 这个荷叶不是每个下面都有莲藕吗？
2: 那怎么看哪个叶子下面？看颜色。
1: 对对对，
2: 这是什么颜色？
1: 颜色你看明显的跟那种颜色就不一样。
2: 这个肯定是有藕的是吗？
1: 比较绿眼，颜色比较绿眼。
2: 哦，那这个呢？
1: 这个下面就有莲藕。
2: 这个下面就有藕。
1: 对对对。
2: 那我们是不是不能掐它的叶子啊？
1: 不可以，掐断了以后就没有莲藕。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
3: 这个颜色深的，深绿的。
2: 来，我看看对比一下哈。
3: 深绿的可以。
2: 这个和这个，这两个颜色啊，
3: 对，浅绿的。
2: 所以这种的叶子我们不能摘。
0: 摘荷叶藏着自然的门道，需细细分辨，精心挑选，方能取到最地道的荷香。
3: 哦，把它蹄子剪掉，然后我们把这铺开来。
2: 这个荷叶都铺在桌子上。
3: 对，我们用大风扇把它吹干。嗯，
2: 要吹多久呢？
3: 吹个3-4天的样子。
0: 新鲜荷叶不能暴晒，否则脆而易碎，只需阴干吹风3-4天，脱水变软，清香留存，便能全年使用，让烧麦4季都裹着江南的荷香。
3: 对，
2: 这还是挺有讲究的，不然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3: 对，不然保存不了长。嗯，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一年四季这样荷叶都有的用，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芜湖糯米蒸熟，拌入香菇、笋丁、肉丁与小葱，趁热用荷叶包裹。
2: 这么大一张耶，不好包吧？
3: 对对，我们一般是把这个荷叶啊，这个地方一剪。
2: 啊，反正这个头剪掉。
3: 对，头子一剪，然后把它一撕。
0: 一张荷叶分4份，每包50克糯米饭，以香茅草捆扎成小巧福袋。
2: 哇，好烫啊！这个蛋还是烫的呢。
3: 嗯，
2: 然后晾凉了再包吗？
3: 晾凉了它就结板实了，不好包，一定要热，趁热包。
2: 就这么一揪就完事儿了，
3: 就行了。然后这个香茅草中间把它一折，再晾一抓，
2: 这样穿过来，
3: 穿进去之后手一按，然后这个一拉，紧了，
2: 这样就好了吗？
3: 这个还要稍微修整一下，把这个上面的呢要剪掉。
2: 哦，这样就好看。
0: 上锅蒸3分钟，荷香与米香彻底相融，荷香清雅，米香软糯，一口寻常滋味，藏进江南灵秀，也藏着最踏实绵长的日常温情。四成风味，四种匠心，无一不藏着水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与手艺人的坚守。小吃虽小，却装得下山川地理，人情冷暖，一口便是一城烟火，一味便是一缕乡愁。这就是最朴素、最动人的舌尖中国。

0: 功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祖国美丽广袤的平原，是我们农机家族大显身手的地方。水稻收割机、大豆收割机、玉米收割机，我的农机兄弟们徜徉在沃土良田，干劲十足。但是等等，当平原变成了山地丘陵，这些兄弟们可就没辙了。不过这里可是我的主场，我就是一台专门为丘陵而生的玉米收获机。

0: 在这些高低起伏的玉米大豆丛林中，我的主人带着我翻山越岭，却如履平地，快速收获着成熟的玉米。但是千万要注意，我不可以损伤到旁边的大豆朋友，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所谓玉米大豆间作种植，是在玉米种植的行间种植大豆，保持玉米与大豆的间距在60厘米左右。这种种植模式不但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了玉米和大豆的产量。翻开中国地形图，在西南西北地区，片状零散的浅黄色清晰可见，填充在高山与平原之间，这就是丘陵。这里有着黄牛进得去铁牛进不去的说法。一直以来，我的农机兄弟们都很少涉足这片地区，而我的出现则解决了丘陵地区玉米收获的难题。为了解决丘陵地区的玉米大豆间作种植的收获难题，我的主人农机专家张教授为我做了一系列特别的设计。这两条履带是爬坡过坎的绝佳利器，而轻量化的整体造型似乎让农机显得不够威武。不过成功的瘦身才能让农机更好地把动力用于爬坡。不同于传统玉米收获机，丘陵玉米收获机身前的三把钢叉是为玉米大豆间作种植量身定制，这样的尺寸与间距不会因为收玉米而伤害大豆。怎么样，厉害吧？不过我刚刚参加工作，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今天我的主人带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实验场地，这是一片位于四川东部的山地，我将要在这里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测试，考验我的工作能力。这次测试的场地的坡度接近20度，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就在我信心满满的收获过程中，小意外还是发生了，我有点爬不动了。
1: 我们整个机器在爬这个坡的时候，一个是那个离去角太小，导致我们在爬坡的时候那个点就与这个地面就挨在一起了。
0: 所谓离去角，简单说就是指车辆后端与车后轮外缘形成的切线与路面之间的夹角。离去角越大，车辆的通过性就越好，如果过小就容易磕碰甚至卡住。原来是我宽大的粮仓让我的离去角过小，导致我爬坡时粮仓底部与地面接触而卡住，不能前进。
1: 增大这个离去角的话是可以提高通过性的，一个呢是把这个提高，一个是把这个切短都可以。
0: 接下来我的主人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改进，把我的粮仓底部位置调高一点就可以了。经过这次的测试工作之后，我就可以更加轻松地胜任在山地丘陵间的玉米收获任务了。我也将正式成为丘陵农机大家庭的新成员，未来我们农机家族的闪光舞台不仅仅只有平原，在祖国的万里山河都会有我们奋斗的身影。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

0: 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七号中午，总台记者来到了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六兰村。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六兰村的位置。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在下着这个持续的雨。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整个横州市区，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不断的在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在我的身后，就是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街道。这边我的身后呢，就是已经被洪水所完全摧毁的农户的一个应该是外墙的一个砖石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是碎了一地，破坏程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铁质的这个铁板。那么现在呢，现场还是处于一个断电和断水的情况，包括断网。在我的这个前方呢，当地的农户啊，也是通过这个水桶在承接这个雨水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清淤的工作。现场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已经进场了，来协助清淤和救援工作。因为这个洪水的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大，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河道已经是被洪水所淹没，充满了垃圾，包括被冲倒的这个树。通过镜头往远处看，六兰水库发生决堤的这个位置一共是有两处啊，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冲击啊，其实有不少的路面的路基已经呈现了一个悬空的状态，它的底部已经是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冲毁冲垮。那么这个主坝呢，据当地的这个水库管理员介绍，大概是有500多米长，整个决堤的这个口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整个洪水倾泻的范围包括冲击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对整个下游村庄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强。其实目前的积水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整个的这个受灾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再往前呢，其实是还有一个村子叫这个独田村，两个村子大概是有4000多人。独田村呢大概是有300多户的这个村民和包括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当时是紧急的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水库管理区的办公室，但那个办公区同样也是断电、断水、断网，通过一个小小的发电机来持续来供电。现在其实最紧急的就是这个救援的和清淤工作，目前的供电也是紧急的协调了大概76组400余人的力量来进行紧急供电。
0: 除了六兰水库，广西横州的多个水库也出现了险情，救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在7号下午从云表镇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10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呢，最终也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2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 那么也就是。